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个特别到尾底啊，哈。这个阿仔啊，辛苦已经要得房子啊，辛苦无钱啊啦，
1: 对，
0: 啊无钱了呢，啊就打电话等于要阿爸啦，阿爸，月底啊吼，今仔日三号月底啊吼，啊我月初都有钱啊啦，啊辛苦真无钱，你敢咱先汇一寡钱给我，因阿爸甲因讲，人生在世，靠天靠地靠父母，不如靠你家己啦。电话就给挂掉啊！我这个阿姐阿爸做到
1: 真好啊，
0: 真好哦、喔，
1: 实在啊！
0: 对不对？我你等下要靠老爸、靠老母，对不对？靠爸，人讲什么靠什么啃老族，没使啊！结果这个阿仔多少人呢？多少卡电哦，银幕啊了哈！啊，卡电银幕啊，改幕阿母啊，今天二月三号啊哈，啊，月底啊，啊个个几工啊过哈。月初就领钱啦，
1: 对，
0: 啊今天很久没钱哦，啊你敢有弄去一块钱给我？因母讲阿仔，啊你敢不知道？咱人只要一天吼，咱人干那啉水啦，会当冻七天啦。
1: 哦，啉水冻七天。
0: 你也拢无食物件，啉水会当冻七天啦。所以吼，你个连续啉七天水吼，
1: 冻七天啊。
0: 无你连续拢啉七天水。都要靠尾车领钱啊！
1: 哈
0: 哈哈哈哈！这么几三分啊，你拢无注意听，你跟他手一点摸物件，哈哈哈哈哈！人讲这几三分，伊家不好讲尾车领钱啊，对不对？
1: 会使讲我无想要听，
0: 无啊！啊，你就是无注意听，唔够听。
1: 我是看这个白沙屯妈祖这手链那是碎的，
0: 你个四姐赶快剩下很慢。你讲几啊三号，伊家不讲几啊三号，讲几啊三号啊？啊，佮几间啊都会车啊？
1: 对
0: 会做领钱啊？啊，叫伊莫甲因讲，啊，一个人啊，加啉水吼，当换七天啦。哦，啊你啊吼，毕竟开始啉水啉七天，都会当当个会车都要领钱啊。意思讲我好钱啦。刚刚无钱
1: 就靠家己啦。
0: 佮无钱就干咩找老爸老母？啊，要靠老要靠爸祖靠妈祖。我讲正啊，咱这爸母吼。啊，那咱年岁高的人吼，我老实讲，嘛只个啦，只当靠家己尔。
1: 对啦，对啦。
0: 哦，我讲啊，尤其咱
1: 家己。老爸老母是咱到一个年纪了哦，咱不然就是靠家己。
0: 对啦，咱个。
1: 所以买老啊。
0: 咱的身体状况啦，我是讲吼，家己身体家己要顾啊好啦。今日是说，无多定在咱身躯边啊，吼、哦，家己有各自的家庭。
1: 对。
0: 哦，你讲要叫因定啊，讲来给你，讲来给你照顾。我老实讲，我老实讲吼，每当讲怪囡仔不好啦，
1: 哦，
0: 但是啊囡仔就无用，
1: 一人一家啊。
0: 啊，你讲为着要趁钱饲某囝，对不对？
1: 伊嘛辛苦，
0: 嘛辛苦啊，哦，甲你过去嘛同款，你过去讲，
1: 即马就是爱家家己过吼。
0: 过去像阿元，哦，你像阿元的，阮爸爸因迄当阵，伊嘛是爱饲某囝啊，讲哪讲要过两个照顾伊的。顶一个，阮阿公啊，阮阿妈，嘛是一个负担吗？对不对？哦，啊，所以阿元当阵，你看阿元即摆来做老爸老母啊， 哦，即毛囡啊，家己有家庭啊。哦，老实讲，你讲真真正正，免要过面顶，要过下骹，嗯，嘛是真忝的啊。
1: 啊，但是嘛是爱做啊。
0: 嘛是爱做啊，当然是爱做啦。我是讲无要做啦，就讲，但是有当时咱年纪大吼，咱只保护我，咱个身体用好吼，卖个增加囡仔身体负担啦。
1: 对啦。
0: 哦，这是重要的啦，好不好？
1: 啊，你身体好，你嘛是方便啊。
0: 啊，对啦，对啦，
1: 你嘛袂去咁麻烦掉啦。
0: 嗯。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佮邀请着咱这个健康的咱这个大专家吼，咱这个单总的来看来，单总你好，
1: 是阿元，阿哥咱这线顶所有爸爸妈妈，真久无听到我的声，啊，大家元气，大家健康，
0: 大家平安快乐啦，
1: 快乐快乐，是的。
0: 今日邀请你来吼，从主要有一件代志要特别甲你感谢啦，但是感谢的人唔是我。是我的妈妈吼，
1: 啊，
0: 讲叫我一定给你感谢了吼。
1: 妈妈，
0: 系啊，因为有一届你来咱的节目的时阵，你要开讲啊，听就看到我的妈妈吼，
1: 嗯，
0: 讲伊咧卡拉乌伊当阵伊无爽快嘛吼，
1: 伊
0: 当阵无过啊好。啊！我妈妈嘛，拢爱哦，最爱做东做西啊，佮做煮食的啦。
1: 是。
0: 啊，佮教阮爸爸吼，安尼吼，拢安尼去安尼世界去做公益活动啦。哦啊，所以吼、哦，脚头用的次数足济嘛。
1: 是。
0: 造成伤害了，都我到最后去换人工的嘛。
1: 啊！结果你，我想起来，对。
0: 啊，结果你听到伊这样子讲，伊咧行路无爽快了，你安尼过无几工。你就安尼吼，亲身来摕这个护膝啊，
1: 是
0: 送给我的妈妈，
1: 是。
0: 啊，我妈妈穿完了吼，伊讲阿元，伊这护膝穿完了吼，走路脚加真爽快呢，
1: 安尼，
0: 走路脚加真轻呢。
1: 哎，
0: 所以妈妈意思讲吼，自从穿你护膝了吼，当然伊的脚唔是讲虽然恢复较像以前呢，但是伊自从穿你护膝了。伊即马甲朋友去阳明山啦吼，伊就爱去看花啊。
1: 哦，海域，
0: 爱就去耍朋友开车哦。
2: 啊，过去宜兰搬菜呢？
0: 过去宜兰搬菜。
2: 是啊，
0: 开车、哦、
2: 朋友也搬菜。
0: 朋友所以讲吼，我阿文，阿伯，我之前来开车吼，卡咧打油门的时阵，卡头我拢足无爽快哦。
1: 嗯。
0: 啊，即马吼，穿这护膝了完了哦，完了让个朋友呢。去烤肉啦，
1: 是
0: 去爬山的，你还去买花啦，去跟人买菜哦，吼，真爽快。即嘛，所以哦，妈妈讲叫我一定哦，爱给你感谢一下
2: 哈。对。
0: 即嘛是讲哦，咱这爸母听个这来讲哦，啊阿元，啊这护膝听起来就讲一块布呢哦，
1: 对。
0: 这护膝穿咱的脚头，跟真正有较好的效果。
1: 阿元，其实你这是你对我提起来讲了这吼、哦，咱就就这话题，我第吼嘛足欢喜的讲咱这个肖妈妈吼，迄内底已经装一个人工的关节，内底变那些变形金刚啊，机器人的靓仔，来讲哦。增关节，迄就是用无法度的当中来手术来增，但是增了吼，并不代表永远拢无这个问题。
0: 不可能一劳永逸。
1: 我讲吼，咱人的这个身体器官就是会热对涨起来，
0: 嗯，
1: 啊冷对揪起，其实
0: 热胀冷缩，
1: 脚对变作那气象大感官感官的酸抽痛。
0: 嗯，
2: 因为在这增一个体外物件嘛，
1: 对，
2: 咱自己本身的物件。
1: 是啊，除了咱这个骨盘的这个外以外吼。那你卡两边加够这个筋，伊这个筋呢当中这嘛是真要紧。
0: 我人工韧带，
1: 韧带对，头前到内底内侧一条，外靠嘛，而且总共两条嘛，
2: 哈、哦。
1: 所以我要甲咱这爸爸妈妈，咱来互相来这个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讲，其实咱家家好，我想你妈妈嘿。这护膝吼，甲买啊，同款，我想家家户户拢固
0: 定，大部分
2: 拢嘛有，
0: 拢
1: 有汗水。
0: 嗯，
1: 但是吼、哦，但是我讲第一点，人年纪一咧高的时阵，咱的骨质也好，即咱的韧带拢会开始咧流失，啊，咱的肌肉嘛开始萎缩，
0: 拢会退化。
1: 所以穿着这个护膝来帮助补助着咱的脚，因咱脚爱出烂嘛，爱屈落，爱徛起来，爱行咯，来帮忙是要紧的。问题是，你买着的护膝，你咧用的护膝，如果那是拿出来的买啊同款，我跟你讲，
0: 普通的买啊同款，
1: 嘿，那无法度给你帮忙，你听阿妈妈，那无法度给你帮忙，甚至给你缩起来，会阻碍着你的血液的循环。我跟你讲。也更加惨，也更加惨，也更加痛。所以呢，这阿元多来讲，其实嘿，我提哦，这个小妈妈咧提迄个护膝吼，嘿是第一主呢。咱嘛是咱台湾之光，代表咱台湾去这个中东遐做世界展览。
2: 妈妈，中东哦，
1: 中东伊去做国外展览，为什么做这展览？妈，我介绍一下，伊这是唯一吼，中华民国。相专利
0: 双专利，
1: 有专利的，我讲啊简单嘞，有政府咧挂保证诶，
2: 政府挂保证诶。
1: 哦，啊，这双专利，我讲这是咱台湾做诶。妈、嗯、妈、嗯，我再强调一下，是咱台湾做诶，为虾米？
0: 啊，提起外口比赛啊，
1: 对对对，爱来咧有两位咱台湾的博士，皇家的这个博士，对我的名念出来，还是单吉陈锦江博士，
2: 对，
1: 甲蔡宜硕博士，
2: 吼，
1: 因为着像为着咱台湾一间足大间的品牌，
2: 汉马
1: 老乖乖汉马，
2: 哦，
1: 这妈妈用这老品牌，为着因所设计这个镶钻利的镶钻利，而且呢，第一古年哦。一个上去上呢，为荷兰政府去认可掉上，唯一我讲的是唯一咯、哦，唯一的第一级医疗器材。
0: 哦，第一级哦，
1: 我跟你讲、哦，
2: 医疗器材有分几级啊？
1: 哦，医疗器材总共分两级，
2: 两级。
1: 好、哦，对，第二级的部分就是，就干脆做一个补助。
0: 一般的、
1: 一般
2: 比较一般的就是第二级、
1: 啊、对、啊、第一级的啥、嗯、第一级的就是咱那准卡头有啥问题咱一般拢去看福建科看骨科对吧
2: 齁、嗯、对对
1: 骨科你去做福建有远红外线给你治疗吗、
2: 嗯有啊、
1: 我讲还是治疗
2: 哦
1: 这一我讲有病有病痛一定要看医生
2: 是
1: 啊医生第一先给你做热敷无咱、做福建就讲热敷爱做远红外线
2: 对
1: 齁、哦、这几项部分你做完这治疗，医生会给你建议，上好就是用一挂医疗器材。我讲医疗器材，
2: 工具哈、哦，
1: 卖去请，然后那种请护士，你若要请那个心安呢，
0: 我卖请啊。
1: 但是你若请医疗器材，就是医生，伫医生无伫你的时阵，医生给你竞争，给你竞什么什么竞争，酸抽疼麻无力的时阵。
2: 嗯
1: 爱找医生，拜托，爱找医生，
2: 哦，
1: 那找完医生了了，我讲过，当然，咱中华民国这双专利，伊到底是啥物专利？到底是啥物专利？妈妈，我咧讲的当中，你哪有听到？麻烦你倒手甲正手照下一个，你倒手去望看嘛，咱的这个骨，咱的关节，卡头有两边有无？是不是有两条筋？
2: 边啊拢两条啊，
1: 这两条韧，
2: 你看边啊拢两条，
1: 这拢两条，这韧带
2: 啊，系啊系啊，
1: 这韧带上呢，这韧带就是咧看板咱的卡，看板咱卡啥？
2: 弯翘哦，
1: 你的卡要挺起来，挺起来就支撑要挺起来，有来的时候，
2: 要挺起来，
1: 伊要挺起来，伊就是咧帮忙，嘿，要扶落去，要有这力，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吼，我你来帮咱的这个膝盖，这骨轮来的
2: 骨轮。
1: 一吼一，你注意看哦，一呐，你呐，苦的个卡卡起，剁一个，剁一个，有无？你注意看，咱这个骨，咱这个骨弯这里哇吼，也左右叮当，
2: 滑动，滑动，
1: 嘿，
2: 滑动嘛，
1: 给荡来荡去，荡来荡，
2: 对对对，有荡来荡去，
1: 啊，荡来荡去，时问题是呢，荡到上个离谱的时阵，会遭奸去，有无？
2: 哦，
1: 就开始也生
2: 的，
1: 就磨顺都会生的
2: 疼，
1: 对，所以我拄只讲对啊。咱这个卡头的上大的问题，第一就是骨的这个腕，第二就是咱两边两条这个筋，
2: 哦，筋，
1: 这是上重点的。
2: 嗯，
1: 啊，这个腕跟这个筋内底，伊当然咱有真侪细胞嘛，细胞内底吼，如果有好的细胞，啊，你就拿发炎，伊就会给你消炎；发炎，伊就给你消炎。
2: 哦，
1: 啊，这就是咱。咱的人体也一直做一挂在循环，
2: 自然的人啦。
1: 对，
2: 哦，
1: 啊，要咱开始在退化的当中，呼吸，咱退化都是什么意思？这两条的筋边啊，这两条韧带，吼，加这个灵气，个甚至啥？
2: 派气啊，
1: 无力，
2: 无力气啊。
1: 树灵灵气，我问你，你树灵来灵气要缩起来就恶缩
2: 啊，
1: 好不？伊就干那，伊就开口足大条，所以讲已经无得从少年啊讲只球嫩啊。
2: 对啦。
1: 所以讲，咱的怪呼吸。你两侧边伊呐，我都给你支撑的，而且个韧带，这是重要紧的。但是韧带这两条，我跟你讲，干那这两条中华民国的专利，有啥咪干那？我送我小妈妈这个护膝，伊有法度得到专利，因为这两条韧带唔是恁妈妈你有哪管？哦，我这边啊，两个有两条的，那样咧顶空空，
0: 干那塑胶呢？
1: 有规片的塑胶。阿毛迄个 TPI， 所以真侪爸爸妈妈啦，感觉这 TPI 啊，电空空就听熏到，挨叫挨叫，干脆无爱，无爱，伊就去买上迄面乳，无这个两条韧带，单纯用塑的，妈咪讲。 迄塑胶落尾吼，你血内未流通的时阵，你血未流通，我讲你去伤卡真正也较严重。
2: 嗯嗯。
1: 哦，所以讲边啊这两条，第一就是咱有这个两条，还有一个后尾这两条的韧带，
2: 嗯，
1: 甲你支撑掉咧。支撑掉什么意思？就是你跍落起来时，伊会使帮助你，伊用甲你帮助，有帮助的，则叫做医疗器材。哦，所以讲我上小妈妈在第一的支撑间，在边啊这两条的韧带有无？
2: 嗯。
1: 小妈妈即马咧穿鞋，迄是有中华民国，都干那迄都专利啊了。
0: 不怪我妈妈讲吼。
2: 而且伊感觉迄两条袂阻碍着伊行路以外咧，伊感觉行路就顺咧。
0: 伊主要是讲伊咧苦咧背起来，你当尊
2: 咯。伊感觉有一双手咧甲摊耶。
1: 苦累时阵
2: 哦。感觉
0: 人讲弹簧，你知哦？
2: 嗯。
0: 伊咧倒单嘛。
2: 对。
0: 我妈妈的意思讲，伊即马苦咧背起来，背起来就继续轻松，阿无进前吼。那要背起来，手一定爱吐一点，
1: 爱甲吐掉，无爱吐掉，咱卡头位啊。
2: 啊！伊落楼梯，拄在手术完，伊落楼梯真正就方便。伊在扶伊个旁边，那下楼梯有无？
1: 是。
2: 爱扶伊边个杆子。扶
0: 把手啦。
2: 啊，一手怪怕嘞安尼。
1: 是，所以我拄只讲吼，一箱好的护膝，伊真正的设计吼。
2: 嗯。
1: 干那两边这侧边的韧带，都是爱提供咱有。有足量的足力量的迄配条，迄啥，迄叫做无形的两条啥，两个筋啊，两个拐啊的意思，
2: 把
1: 你提起来啊，啥物意思？会用减少掉咱的这个咱的脚头，咱的膝盖，要徛起来迄个力啊，帮助咱要提起来的瞬间的力，
2: 嗯，
1: 而且哦，人拢会老。会老关节都加减会退化，
2: 一定退化，
1: 退化嘛吼。问题是退化，妈妈我问你，细汉的时阵，阿爷啊是四脚甲手咧用白，白甲落尾唔免用白都徛起来。
2: 嗯，出来你咧就徛起来。
1: 食甲老的时阵，就一支挂咧吐，一支挂吐袂起来，就换四脚咧行。所以讲哦，人吼上界烦恼的，我妈问过，较早我阿妈已经无伫哩啊。我较早咱问过阮阿妈，阮阿妈讲吼。人吃老上艰苦的，不是无去，你敢知道？
2: 嗯，
1: 是要坐轮椅，是无法度通好行，去外口看外口的花，就像小阿妈去阳明山看花，会看山看水，这才是真正人的人生，你知道
0: 不？你话快乐嘞，
1: 对。啊，所以讲吼，我拄只讲到底，我小妈妈咱家汉马的这个护膝吼，第一。一边啊，这两侧边的一节的韧带，我讲一叠的相转，你叠的转，你这里转，你的啥，就是这边啊，这两条的韧带。
2: 嗯，
1: 这两条这韧带吼，我讲会帮助到你，会使你唔免用手来提。啊，伊这转你是转你的啥？拍摄伊唔是塑胶片啊，伊嘛唔是铁片啊，
2: 对，
1: 伊是设计过，我都讲两个博士所设计出来吼，一节韧带仿造的哦，模仿着咱的
2: 人
1: 的这两条筋哦，
2: 韧带啊，
1: 哦，我对这爸爸妈妈拍摄，因为我手头即马只有一条，但是我无法度恁去摸会到，
2: 嗯，好软哦，
1: 有够嫩诶，嫩到啊，你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2: 而且这样子一甩它，就是咚安尼，
1: 是，而且呢，
2: 所以你穿起来袂有负担
1: 啦，对，一除了这以外。因为咱登记咧穿这护膝的时阵，会容易会热会缩掉咧。
2: 是是是。
1: 啊，搁一点，咱的护膝，咱的边啊，这两条筋啊，是咱脚头登记咧行咧磨时阵，会加减会发炎嘛
2: 吼，
1: 会疼晒时阵，所以。另外就是朴素菜一说朴素就利用纺织哦，
2: 纺织
1: 让纺织的这个科技什么意思？把立线体加这个远红外线，远红外线三大项，立线体、远红外线加石墨烯
2: 哦，
1: 妈妈我跟你讲哦，
2: 三大功能啊，
1: 您对石墨烯对立线体拢足熟悉啊，我跟你讲哦，
2: 无成分呐。
1: 伊甲你胖子，甲你积叠，你积条护膝来的。你甲看卖啊，用个遮尼济咱台湾的科技，上重点起来啊，妈妈，这是咱台湾之光，台湾制造，拍摄哦，不是中国大陆，台湾制造。
2: 台湾制造。
1: 啊，我前啊一直捌听讲过人咧。
2: 陈总，我问你吼，大家拢知影石墨烯。
1: 是。
2: 不过大家可能对立线体有较多熟悉啦。
0: 立线体吼，石墨烯大家拢知嘛？石墨烯就伊讲会当帮咱抗菌嘛。
1: 是。
0: 哦，啊，过来，
2: 恒温呐。
0: 啊，过来也让增加咱人讲的血氧量。
1: 是是是。
0: 血流量的
1: 循环呐。
0: 循环就是讲。 你穿这个护膝的去，免想过去啦，穿护膝缩掉的松来无。
1: 对。
0: 但是你这护膝内底有石墨烯的关系，
1: 是。
0: 所以未造成我咱什么血路循环脱掉的啦，
1: 是。
0: 啊，未让咱骨缩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石墨烯帮助咱增加咱的血氧量，
1: 是。
0: 增加咱的血流量，
1: 是。
0: 以及这爸爸妈妈拢知嘛，
2: 是。
0: 但是你都要讲到这个立腺体、啊，
2: 什么是立腺体？
0: 这立腺体，我讲这刚才。立腺体的听没听过呢？
1: 对，妈妈你讲吼，咱底下讲到这当中，你出来对吼，今天那普通些护士都为就是给你缩掉，干嘛？今后我给你求你，我拜托你今嘛，今天爱给淡掉。阿那讲，人都不爱缩，特别会有循环，再我都卡会竖膝会跪哇，你才等到个缩掉了，一个个疼。
2: 对，
0: 哦，欸、我今嘛一顺一顺
1: 哦，什么叫一顺呢？
0: 缩个卡进去，卡盘进去。
1: 我问你，无循环、无流量的话。你的脚头后边那会健康啦，
0: 你过早未过啊？
1: 哎呦，实在有影。
2: 我把看过路艰苦，
0: 我真正把看过一种缩累了缩者哦，我脚盘会拢早未过嘛？
1: 是，
0: 脚盘两支脚盘拢正起来啊。
1: 当然啦、
0: 啊，过早会脚早未起来、啊。
1: 所以讲，前呼吸真正好为，这里呼吸是轻微，和你用缩结
0: 弹性
1: 来讲哦，缩结跟缩细是无同哦。
2: 有轻比无轻，更、哦、加好啊！
1: 对，我跟你讲，伊轻落去哦，和你唔知伊感觉又要轻落去，我跟你讲。那阵这个呼吸等于结合到你的脚头同款，哎、欸，减掉才有二十岁呢。我真正有影，我跟你讲哦，立腺体到底是啥物事？立腺体就是咱细胞内底一个发电厂，
2: 细胞内底发电厂。
1: 我跟你讲哦，这个立腺体哦，这个立腺体其实有存，以这个细胞内底有存在在咱的大脑、那肝脏、肌肉、所有内底。
2: 嗯，
1: 讲较简单的吼、哦。咱立腺体吼、哦，嘛当然咱卡头屋内底，包括咱的骨轮，包括咱的骨膜内底吼，而且咱的骨头内底有这个立腺体吼、
2: 哦，
1: 你就是会强会苦，
2: 流
1: 量。但是你这个立腺体，
2: 哦、
1: 这个立腺体你若无的时阵，我讲你的人生无法多发展出来了，干那两字给你解说，
2: 嘿，
1: 无力。无啦，就是徛袂起啦。
2: 哦，
1: 啊，我现在咱即马讲到这立腺体，这真正咱台湾之光。
2: 嗯，
1: 立腺体，咱的这个朴素两位朴素来的，伊家这个立腺体就有着胖质，改尖质，入去胖质入去咱这条呼吸来的。所以会使上，伊就讲有立腺体有活化的作用。
2: 嗯，
1: 哦，啊，胖质物的构造，伊胖质伊家做做胖质物嘛。所以我哪有这个专利？妈妈，我跟您讲到这个专利的时阵，今嘛我手头多好哦，阿元看这两张的专利。这两张的专利不是干那简单的一张纸呢，这去个世界拢摆伫外口当中，而且我知影吼，因伫个这个病院外口的一挂医疗器材行有无？
2: 嗯，
1: 你别去做护士的时阵有无？
2: 吼，
1: 拢有带这个专利证明出去的。
2: 嗯，
1: 我为啥要讲到这呢？因为我前下捌听。因为我广播电台，坦白讲，我唔捌去摆广播电台的上，
2: 嗯，
1: 我直接听其他广播电台人咧卖咧呼吸有无吼？
2: 讲
1: 啊好啊那先，我讲实在，你的好拢你的嘴里讲，
2: 嗯，
1: 你有证明无？
2: 对，
1: 哦，啊我嘛听讲，哎，朴素无啥了不起，我伫家哦真正爱足严肃的讲诶，
2: 嗯，
1: 朴素无啥专利，无啥物了不起，专利无啥物了不起，问题是。起码老人咧卖护士嘅，我敢甲你挑战，你提出来我看。你看嘛，你有专利无？你无专利，你卖甲我讲无啥了不起，什么意思？上起码我是中华民国政府甲我认证背书的啦。甚至我甲遮，我甲妈妈，我甲恁讲哦，伊这个，我即摆咧甲你讲，汉美的这个医疗器材吼。你用自己自己甲抄来，伊嘅医疗器材二号是 A:300。这拢伫咱的网站，咱会使，咱
2: 的
1: 医疗器材会使查会到的。
2: 嗯，看会到。
1: 啊，伊这个医疗器材，伊的认证啥？提升着你的流速，啥物流速？咱的卡一定要有啊，咧循环，要有流速，啊，流量爱个大白。
2: 对，
1: 大白的话，你唔知道我都循环
2: 再好啦。
1: 你循环好的时阵、嗯，你给咱给啊，比如咱给咱来吃一个，吃补骨的东西，吃补油剂的味。循环好的时阵，伊唔知道我都吸收。
2: 上到你需要的所在，上到你欠款的所在啦。
1: 我都吸收的话，唔知道我都再生。
2: 对。
1: 咁是讲啥呢？所以我都只，我再跟恁讲一解哦。护膝， 其实讲起来无困难，但是要爱做一家搞的吼，真正市民无偌济。安那讲，第一爱有法度支撑，支撑就是我拄啊讲的边啊这两条，边啊两条一条韧带，
2: 哦，
1: 伊是模仿着人体咱人的这两条筋。安那讲，伊的扭力甲伊的角度，会使帮忙着你提起来。哦，这第一个支撑，第二就是要让你好循环。
2: 嗯，
1: 撑起来时阵要甲你固定你头前。这个骨换，未使乌白烧啊！你乌白走，乌白走，我讲照顾啊，你吼，你都爱换上，甲小妈妈讲去换，你等换一个人，踢啊，就免早收叮当的，就给你固定起来，你会听啊？
2: 哦，
1: 用我的循环好，清用循环，而且搁再点，会使让你有修复。阿拉讲修复，远红外线清落去了，远红外线妈妈，我跟你讲，你就听我，去福建科无？咱要去做福建的生抽听的时阵，
3: 弄个你照啊，
1: 挂好200块，我等伊那去用红红的给你照吧。
2: 嗯，
1: 迄红红照了烧烧，迄就叫做远红外线。
2: 红外线啊，
1: 但是我妈妈跟你讲哦，远红外线咱今嘛已经科技，就是我感谢着陈锦江博士跟蔡宜寿博士安那讲，伊把这个远红外线透过胖子个自己咪咱这条呼吸来底啊，
2: 嗯，
1: 已经将这底来底啊，而且伊的远红外线是医疗级的，日本的后。生成也不能后生成，就是咱的胃部部的意思哦。我你讲哦，远红外线不是讲哦，你照的看来红红都干嘛好？迄照起来有烧有感觉，而且我都照入你。我你讲，我
3: 正入咱骨头来滴，
1: 正入咱骨头来滴。哦，安尼有了解无？所以三大项，什么叫三大项？咱的相专利就是第一，我都在支撑；第二，我都在循环；第三，我都在修复。干那这三项，我敢直接讲一句话。中华民国，咱台湾人真正了不起。
2: 嗯，
1: 哦，啊，我讲吼，讲较侪嘴角全部拢无效，有材料提证明、提专利出来，所以我今日我讲，我就听到阿元的妈妈，安尼你规个卡用开话起来，我就怀疑为什么？
2: 是啊，
1: 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中华民国，这是咱台湾的设计奖的专利的功劳。
2: 对，
1: 嗯，
3: 所以你讲到这个洪妈妈穿的这个护膝，除了石墨烯，搁这立腺体嘛？
1: 是
3: 啊，立腺体你讲伊就是跟他讲
2: 细胞的发电机，
3: 讲咱发电机的意思啦。
1: 是，
3: 咱的细胞那无这个立腺体，伊就跟咱手机啊同款。
2: 无电啊，
3: 你愈来愈无电。那时阵伊就花去啊嘛，
1: 花去就无力啦。
3: 啊，咱细胞嘛无电，伊就无爱给你做工作。就刚才我即马安尼讲好啦，刚才恁即马特斯拉电动车啦，
1: 有
3: 名嘛，
1: 对，
3: 一台足贵的嘛，
1: 是
3: 贵啊百万啦，
1: 对。
3: 但是伊也无法度给你发电，一台贵啊百万的车
2: 报废，
3: 伊嘛是停在遐，
1: 当然，当然，
3: 伊嘛是一台废车。
1: 是。
3: 但是咱今日咱这爸爸妈妈，你也发多伊，咱人
1: 该充电，
3: 伊咱的细胞是安尼，咱用固料。
2: 老啦，
3: 电也一直老，
2: 电会是流出去啊。
3: 你今有这个立腺体，就看他帮助伊那个
2: 细胞充电啊，
3: 给他充电那去。
2: 细胞一旦充电了后呢，伊本来咱自己身体本来有再生的能力呀、啊，
1: 是
2: 啊，再生修复能力就启动了。
3: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人会干嘛讲？你会干嘛疲劳？
1: 对，
3: 你会干嘛讲？你活动力变慢，
2: 嗯，
1: 对，
3: 你会干嘛讲？你循环变不好，
1: 是，
3: 你的代谢功能变下降，
1: 对，
3: 而且。你慢慢发生就讲奇怪，你的神经嘛无好，你的骨头嘛无好，你的什么咱人身骨的关血管啥拢无，是因为你的立腺体愈来愈少啊。
1: 对，
3: 我都给你做工课啊。
1: 你的电愈来愈少啊。
3: 但是你今日咱这两个破书来
1: 对，
3: 把这立腺体不帮助你，把你的细胞充电呢？
1: 对，
3: 把放在咱的呼吸来对。
1: 透过这个胖子，我跟妈妈你讲，透过胖子的技术，所以我要好恁。今天咱所讲的是要让你目睭看得到的，透过胖子的技术，把立腺体、把远红外线、个石墨烯这三大主要的元素，把用胖子透过胖子用为气象呼吸来的，让你做啥？让你充电，让你有电。
3: 所以你也挂了这支呼吸来，就加石墨烯，搁加着这立腺体。
1: 立腺体，还有远红外线哦。
3: 你搿用了了，第一你就别干嘛讲你卡拢无力啦。
1: 对，
3: 因为伊就帮你充电嘛。
1: 对，
3: 啊帮你促进循环嘛，
1: 支撑起来。
3: 哦，你血流来顺嘛，
1: 循环起来，
3: 营养上会高嘛。
1: 对，
3: 啊过来边啊过来韧带，这人工的。模仿韧带，
1: 模仿韧带支撑，
2: 支撑条，
1: 哎，支撑条。
3: 我你哭嘞，要背开胸哦，干嘛给姐弹簧？
2: 那个手给你塌掉的啦。
3: 不管妈妈，你想我买？
2: 我干。
3: 我妈妈已经七十岁的人啊、哦，
1: 是
3: 哦，已经七十岁的人，伊我端的，哎，卡亏到伊卡哎。 爱打油门嘛，爱跟人去爬山啊，然后去跟人挽花，挽花挽菜爱苦呢，
2: 爱苦爱冒当，
3: 苦来苦去，爬来爬去呢。
2: 伊个会骑好多摆呢，今摆个会骑好多摆。
3: 啊，个会当个会访问上回呢，
1: 是
3: 啊，上回你嘛知哦，那家人上回喜爱呢。哎、欸，街上上个波熊呢，有的所在
2: 都是坡度啦，
3: 拢山路啦，
2: 四十五度，
3: 不是楼梯啦，
2: 楼梯就多。
3: 伊安尼吼，哎，我呢就在听讲，哎，你老母是厉害
2: 呢，那比伊在个笑嘞，
3: 你老母安尼。啊！你楼梯遐悬，伊爬起来，
2: 是啊，
3: 啊，拢看伊拢袂喘，
2: 嗯，
3: 拢人有保养啊，
2: 是啊。
1: 哦，你讲到这個，阿文你讲到这哦、個，我马上甲咱家的刷电爸爸妈妈讲，恁咧爬山时，咱咧爬桥无，恁才有注意无？咱咧爬桥时阵，其实咱的这两条筋用了，那阵的板筋有无？
2: 嗯，
1: 爬桥咱的脚都是粗的啊。人是做，所以这两条筋咧用的力是足
3: 足济
1: 啊，所以讲哦，有真济爸爸妈妈讲啊，无咱营养上无啥物代志，咱来去爬山爬脚，我来讲，你爱先去评估一下，看你这两条韧带筋是不是 OK 哦，无等来吼，就开始发炎，啊发炎你都爱过去找骨科啊做复健，一般咱即马有诶就是。第一就是做一挂福建，远红外线的福建嘛，热、敷嘛，啊个用电疗哦，电对吧吼？讲着电哦，你妈妈嘛拢真有惊啊，为伊就甲你念咧无？啊你讲哎呀，你伤强无？啊那电伤强，伤强就一直电嘛吼。恁有去用电过，你就会使体会到啥物叫做立腺体。
3: 嗯，
1: 哦，这就是用电，啊，前两用电的外靠的那落去电吼。电把咱的细胞电都撑起来，
3: 嗯，
1: 但是电完了，咱拢讲
3: 啊，福
1: 建讲两工三工都消失去啊，消失就要搁等用电，所以讲福建恁也想一个热敷、远红外线烧烧落去，过来就是用电疗这三种，啊，所以咱就是透过喷气点解用别咱这个呼吸来的，
3: 嗯，
1: 而且我搁再强调，咱台湾人实在了不起。就着两张相专利以外，加一个 plus 加出来什么？佮得到中华民国的医疗器材的字号。
3: 嗯，
1: 我敢直接讲，我敢直接大声讲，这箱医疗器材的字号，我敢拿伫个咱的电台加讲呀。
2: 嗯，陈总，我问你哈，为什么一家卡头瓦家哈？做一个感冒是特别区分开来，一规箱是灰色的，但是有什么卡瓦加吼，龟壳加爱做绿橘色的这个。
1: 因为迄个感冒是所在，
2: 伊为什么特殊叠加嘞？
1: 伊的重点，重点在水。伊你注意看哦，我你咧看这感冒是这夫妻伊的所在在啥呢？就是远红外线加石墨烯吼，尖质的喷气底下的所在。
2: 他在做更加加强就是啊，
1: 较集中。改集中、
2: 哦，集中在这边。
1: 哎，咱集中，
2: 咱个大叠加。
1: 我你也弯也翘的，
2: 哦，叠加叠加。
1: 阿姨、啊、就给你集中底下，集中底下惊讲有当个妈妈咧挂的时阵，好不好？有咧挂全家，你就挂哎哎，你都要对有好多叠加的所在。
2: 对。
1: 而且伊这里物件，我讲咱台湾的纺织，妈妈都知影做纺织衫，拢咱台湾是一定一人的。
2: 嗯。
1: 伊在台湾内做的，伊在做个啥物程度，你唔知？45公斤甲100公斤的拢会使用起。
3: 哦，我哋算作方便
1: 呢，因为咱台湾的纺织无像对面中国大陆啊做个头工，一针一针有影，一针一针一单一单拢扯到有够密的。
2: 对。
1: 啊，为着你对我讲的要加强着咱这个脚、这个膝盖、这个腕吼，跟两边的这个韧带，你要大量要使用的时阵、所以佫加强感冒石有三条，才写作三连，而且佫加强佮你尖
2: 尖的。它这边又加强的
1: 远红外线、石墨烯以及立腺体，佫加强集中伫遮，好你穿落去的时阵，保持会使有迄种有啥物，保持啥物，第一支撑啊，第二循环会使 OK 啊，
2: 对
1: 哦，卖好你的骨轮。我白走呀！第三，佮会使立腺体做一个修复，这是上大台湾的这个技术上介厉害所在。
3: 所以这吼、哦，其实好人来穿这個当第一个
2: 保护啦。
1: 是，
3: 啊，你来讲吼，真正脚都无好势，起码走路得卡啦，
1: 是，
3: 会痛啦，会肿啦，会红的啦，哦，包括就讲即马手术过换人工的哦，
1: 是
3: 更加需要穿这個，
2: 当然，
3: 除了保护以外，伊来这个立腺体来帮你做一个 修补嘛，
2: 对对对，
3: 啊，好，你细胞充电的时阵，得嘞补好啊，好好了，咱咧行路创啥子嘛，较有力，
1: 对对，当然当然，
3: 啊、较袂磨损，
1: 哦，较省力，会使帮忙着你，可能出
2: 比较省力啦，
1: 着你出三分五分的力，你就使做个简单。
2: 啊，比如讲，咱行路啊出十分的力，
1: 对，
2: 我给你倒三工，
1: 伊给你倒三工，
2: 你力度
1: 对对对，好，你好，你足省力的，就会使好你提起来。啊，为什么？咱愈出力的时阵。
2: 越容易愈严重，
1: 越顺愈严重。
2: 对对对，
1: 啊，我来讲，一个脚刀用个五六十年啊，对不？
2: 我怕伊啦。
1: 对啊啊，一定爱爱落去做保养。啊，无我问你，妈妈，你平常时有当初那边牙都唔是讲真正脚讲完全袂行啊？有诶是那边牙关呀，牙关呀，用意就是要帮忙其中
2: 其他
1: 减轻一出力嘛，
2: 对
1: 不？对不？啊，这个时阵那免望牙关呀，迄夹个鸡架手个底下突。你就该穿落穿伫个咱这夫妻里内底，我都有讲过哦。穿落，互你啥物感觉？第一，会使甲你褪掉来支撑；第二上，会使互你有循环。
2: 对。
1: 啊，等于你就是咧行时阵，等于那咧渐渐咧甲你复健起来。第三是啥？
2: 嗯。
1: 随时拢咧甲你充电。
2: 哦。
1: 随时拢咧甲你，你咧甲你充电，互你细胞
2: 就电。你充电。
1: 充我八八八。
3: 我会使，我会使足大声讲吼。
1: 是。
3: 我讲这个哦。
1: 是。
3: 我这个穿一支卡呢吼，有穿一支卡，卡有够轻。
2: 很轻。
1: 啊。
3: 足轻的啦，
2: 很轻，
3: 迄轻的比无轻卡骨较轻哦。
2: 真的，
3: 迄夹我怎么咧夹哦？嚯，一日轻哦，这真正刚刚给你冲八点哦，你卡呢做来你啦？
1: 刚刚准备会使为一楼跳去二楼，
2: 哎，你敢知？徛夹卡甲坐夹卡无同款，你敢知？
3: 是。
2: 徛夹夹卡较简单，不过坐夹卡较困难呢，你知道吗？
3: 啊、
2: 你有测试过吗？
3: 但是吼、
2: 哦，但是伊这吼、哦，针对咱坐的时候夹卡足轻松诶，
3: 足轻松诶，
2: 足轻松诶，
3: 马上穿，马上感觉咧。
1: 安尼讲得好啦，阿元，可可我讲，咱穿鞋啊得好啊，为虾米讲台湾的鞋啊甲？迄、那个大陆遐买也无同，因为就是咱纺织，我都纺织加用通风，诶透气，佫袂臭。同同款的原理，伊即钓着中华民工出嚟，大家拢知讲，即个呼吸，咱家家户户的厝内底时段拢需要清掉咧。所以一定要保持啥？第一，一定要我都透气；第二，一定要我都循环，袂使讲缩的就缩死，现在我都讲过，都缩死去，电都也较害。所以我来讲吼。有医疗器材，医疗器材护士，什么叫医疗器材？帮助医生伫个竞争治疗了后，吼、哦，你伫个厝内底时阵，会使你互你三大的感觉：第一，互你提支撑；第二，互你好的循环；第三，互你修复。
3: 嗯，
1: 这都是两大专利，中华民国的专利。
3: 对啦，
2: 啊，请这嘛，刚刚这组的做复健同款，
1: 是，
2: 啊，你若无代志的时阵，你请这病人给你做保护，卖好咱的脚腕、脚头骨啊，这所有的所在拢会使减轻的退化啦。
1: 是的
3: 啦，所以一个好的护士吼，唔是无啊简单啦，
2: 无简单，
3: 哦，这一定要经过测试啦。
2: 他这个很专业，
3: 啊，够好，
2: 很专业，
3: 经过着人认证的啦，
1: 是，
3: 啊，够医疗好个的啦，
2: 而且还卖到中东杜拜，是不是？嗯，
1: 我伊世界国家，我讲
2: 谁啦？谁
1: 啦？伊去中东杜拜，我讲。哦，石油国家上盖好个啊，
2: 真的，
1: 经营无啥代志卖石油，真正石油，我遐石油国家
2: 就好个，
1: 虽然讲今嘛咧震惊诶啦吼，但是我讲石油国家就好个，啊好个啥物意思？伊钱赚足济吼，伊无希望啊，但你讲钱赚寡
2: 济，
1: 人我哪会捞啊？
2: 是啦，
1: 啊人我哪会捞吼？所以伊要挂济吼，人要环游世界，要爬山，哦要去上山落海，所以拢甲挂掉，所以讲。咱中华民国，咱台湾人哦，这当流搞起啊啦，其实拢卖万几块呢。
2: 而且伊无算本来，刚刚算这个品牌汉美啊你。
1: 啊，我跟你讲啊，我都叫讲过。
2: 嗯。
1: 中华民国，咱台湾的纺织是世界有名，
2: 世界有名的
1: 哦。只是不要一段时间，刷去伫大陆那边。但是话，咱中华民国即马嘛，咱买啊咧做纺织的是咪？咱中华也无，
2: 对，
1: 中华也上有名的。啊，中华民国的咱台湾咧做的纺织一流的，而且咱即马这两位博士。红家这个朴素，伊个家这个立线体、远红外线，
2: 拢个改来，
1: 拢改加于纺织鞋啊来，这个车入去。我问你，这中东的大概是爱噶要死，啊无你就买无啊？
2: 是啊，
1: 你买无因为啊，医疗用的呢，医疗用的器材护膝呢，不是你咧挂。 挂华裔挂强的呢，迄敢那咱台湾在买有诶呢。
3: 好啦，所以咱这个宝物吼，老实讲，一张好的护膝吼，真正有伊特殊的所在。
2: 我咧走遍天下，
3: 有好用啊，但是爱算就对了，好不好？好啦，安尼今日真感谢咱这个单总，甲咱讲的这个健康的资讯哦，
2: 健康资讯哦，
3: 妈妈咧俄勒加咧吼，阿马克会当吼，对着台湾之光，阿哥会当甲吼，人这个好家人，大家吼拢咧指定要穿的哦，
2: 真赶快的啦，
3: 但是爱穿。请到丢了，请到丢了不好哈。
2: 是啊，
3: 好了，刚才咱给单总刚刚讲的最后的资讯哦。

这首车顶水姑娘我无注意看，甲报着这个秀兰玛雅的啦。正常来讲，应该是在报看伊也过电脑，那个风水五拢其实 OK。啊，叫蹦到了这个街板的吼，冇紧啦，啊，同款拢是歌，只是讲伊个调无啥同款尔，好不好？啊，多包含啦。好啦，现在等来做些刚刚差不多，等下这个等，感谢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整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应该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
5: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未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哟空中来去按，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就卡公司专线来哦。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当好朋友应该都知道啦，人都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到公司的活动，有听到我们现在正常的活动，然后喜爱一定要把握时间。当然大家旁边收听我们的节目，老主角比较多，然后打电话进来电话占三部分，没关系，我才有看到了，同款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看到啊。咱同款，等者真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你的捧场收听。使用公司产品吃好，讲到宣传到广告，非常感恩你。同款，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郑峰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开始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温度小跨下降，水气增加，中昼了后，拢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山区的部分。甚至拢会落到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无稳定，有可能会再好天，下晡就变乌阴天，所以你出门就赶快爱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5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2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郑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转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峰给咱报道气象哦。当然最近天气都是炎热的天气，非常炎热的天气，赶快水分爱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哦。就比如来讲到即马人哦，大家伫咧烦恼的亚洲的股票哦，昨个亚洲的股票吼、哦，又个连跌真侪点，几百几千啊了。连续台湾股票两天连跌3594点，啊，当维持在迄个境界边缘啊，哦，维持伫迄边啊啦，啊，人拢真紧张啊，啊，当安尼要安怎？哎，要安怎？总是股票来回震动啦吼，啊，过来就是这一届亚洲股票唔是讲台湾了，台湾南韩。因变拢同在哭，吼、哦，尤其像从一年年遐尔多，加即个七月份单月，伫咱台湾的股票已经连6000几点啊！哦，世界单日吼拢连超过1000点以上， 吼规景点诶，啊，亲像咱恁迄嘛是互恁惊吓。不过人人拢知影，这是基本诶震动，也希望人人吼都实在来啦。啊，无人讲会准嘛，嘛无人看会准啊。但是就是希望在这波呢，人人大家拢吼会小心。第一生股票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嘛哦，相信大家拢知影啊。啊，也希望大家拢多赚钱啊。在我这波来底，我拢希望恁大家多赚钱吼、哦，因为钱歹赚呐。啊，真侪人讲惊细汉呐，啊，所以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多赚钱以外。啊，当然就是大家拢诶，愈来愈好啦。因为为着要赚钱，就是希望讲会当赚钱吼，来安尼啊贴些家庭费用嚟啊。啊，当然前一阵大家有赚，啊，最近这种股票和大家惊吓，有诶甚至讲全部甲卖掉，啊卖掉就真正了啊呢，好卖卖无了呢，啊就会来回震动啦吼。台湾的经济受惠到 AI 哦，这种小调出口、生产、投资、动能持续有在铺关。咱全球的经济，头前现在有真侪真侪，你看无的啊？工会也最新的讲吼，头前那边年前讲呢，咱看无讲头前的路是安怎？啊，不过呢，有在咧分析的过程当中。高效能、搭运算，啊，佮有分段的一挂基础建设。那认真讲呢，需求持续普遍，全球的经济同款面临着中东的冲突，贸易的政策无确定性，啊，佮有金融市场波动三大烦恼。后边陆陆续续发展，这拢需要密切观察，伫咧注意当中。所以全球经济有三个烦恼所在，啊，当这有时就会牵连到股市股票啊。哦，虽然讲即马 AI 这个市场真好啊，但是确实无人讲会准。啊，在无人讲会准的过程当中呢，啊，当然也是希望讲吼，在这个所有的经济吼，卖讲常常大板盘就好啦。吼、哦，啊，那震动，这些人人拢会当接受嘛。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咱这个花莲县县政府长缴收了检调单位去个敲，社会处处长陈家富，也个各位相关的人，拢被人带回登来到调查站，伫咧调查着一挂事情。厘清一挂案件，同主要去年罢免立委报困期的期间吼，出现公务在这里出现花莲的瑞穗乡的合作当署长叫做童子贤呐、啊，一共2018年曾经有捐钱捐进花莲县县府，拢共有7000多万。他们个部分记者讲，伊讲根本都无这边的款项。当报昆吉伊伫这里华联关哦，算完的叫名声啦。啊，而且呢嘛做过哦华联关长啊，啊，所以根本他讲关好伊讲无呢。啊，讲迄当年省款委员会召集人是张善政，省款运用拢嘛用在。委员会来的啊，童子贤何硕介当署长，伊嘛不可能讲白差来，讲白差要创啥？哎，讲所讲的吼，报昆奇讲拢无影，啊，所以即马报昆奇伊讲要改控股，哦，啊，所以即马大家嘛听个无啥啥，啊，管款的人讲管。

真侪人讲，安尼我不爱管啊，嘿，安尼管钱的人就变王八蛋啊！大家安尼想，迄当时真侪人想要退款的风波啦。啊，即马华联地方法院地检署，原在我看连着善款关乎地当家吼，有人伫检举啊，阿嘛开始伫做了解调查。华联地方法院地检署伫讲，目前这个两个案。目前这听讲有开年证会嘛吼，啊，警察是无公开的，所以暂且无到对外来做一个说明。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国民党台东县县长参选人、县议长吴秀华家族投资着台东市建河山坡的农地，而去。东印度家村，今年五月份开始持续诶，比这无冬季的机关叫做林参天。吼、哦，伊别看讲官府吼，伊动用着一寡迄个人民捐出来钱，用着这种公的钱，将另外的道路，主地本来跨三公尺的农路，好改拓开呢，拓开原本是十五尺的路呢。欸、这已经有道理的嫌疑呀，拢阿无开发，台东的议长哦，伊想要投资着道家村，啊，所以伊就先开发路，先开发路，啊，再过来开发这道家村，哦，这难免人就感觉讲有道理的嫌疑呀。台东检调单位昨提着搜索票，在官府农业处啊开始吼。阮就查找到正副处长，也阁有新办的人五个人，伊照着多例的罪嫌，即马伫侦办当中。有真侪真侪，即个大官吼，坐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啊！啊，当然，真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咱拢听人伫讲讲，若要害人去死吼，叫人去选举啊！啊，其实哪侪人阁要选举咧？有个人讲，啊，若无好康，会酸要痛啊！哦，但是即马，做政治哩，无你也讲吼，想要贪也无遮简单呐、啊。因为即马人人哦，拢伫把关，目睭拢经乌乌伫看，你无做工课，敢想要贪污，迄是行不通的。哦，真紧就互人逼空啊！有真侪真侪无合理的，啊，包括人伫监督的，人就会甲你压空，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唔只讲吼，实实做人啦吼，啊都该是咱的就是咱的，唔是咱的，我再卖强求啦。啊都要做工课，人做工课，啊若无做工课，就是做一般善良平淡的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交边也讲到，这个桃园吼陆军啊，269旅25岁姓孙的杂音啊。中暑啊，牵连霸凌女士兵啊！不但讲要求吼，伊伫半暝啊哦，三更半暝爱拍蜘蛛，两天了后呢，佮要求爱检视蜘蛛的尸体。你有拍蜘蛛无？伊要检查。这女士兵吼，摕着其他蜘蛛代替着，迄、那个伊拍蜘蛛的尸体，啊，互人看破卡手。啊，到尾换来就是你去拍，好，佮佮拍。啊，佮叫伊嘴爱开，较开嘞，爱开8分钟啊！等于就是个霸凌，个体罚。经由桃园地方法院，依照着妨害自由罪嫌，起诉了这姓孙的卢中书，也依照咱台湾国军的这种吼一挂纪律啊，维持合理管理啊，改革。哦，来所有理由讲啊，伊就是安尼做的，啊，并不唔对啊。哦，结果即马建请法官为判较重刑嘞。细孙的查囡已经在2024年被人记三大过，也企图伊的职务。有个人吼、哦，有这权利了后吼，会甲人霸凌，这么足恐怖的。如果若无讲出来呢，伊继续。吼、哦，就咧讲霸凌，权愈大愈讲霸凌，啊，这种人早就拢爱甲别坑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大众的报道。
任天堂。

0: 主机吼，啊，佮有迄个新款的马里奥迄个佚佗物啊游戏，好真侪人做爱耍啊，啊，拢会去抢。无想到竟然模仿的集团大大吼，去摕一个模仿的。啊，当然交正品诶差别，金额一定都差别差真多。新书叫智慧财产权，警察的大队锁定伊着新台北。细汉的三兄弟啊，有这烧脑哦，伫咧贩卖这种集团吼、哦，开始做一个了解，啊，佮家查出来，因结合着中南部业者，大大卖一挂迄模仿的模仿品、山寨版的宝可梦、三丽鸥，啊，佮有一挂酒、冰的物件，啊，这拢牵连真侪真侪，甲模仿物件的对话，总共去抓到十二个人。查扣着70000多张，这个模仿品侵权，好、哦，这不是正版的，这是假模仿的，所以已经侵着两个权利啊，是达来到3400多万。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是陈雷所唱，《雨西雷》。

0: 这段咱来讲上口部。喂喂，郭大哥，干爹。
1: 啊。
0: 喂，你好，我是小院长。
1: 哟。
0: 我是艾丽。
1: 哟。
0: 啊，你跟我苏永公司的产品吃好，要甲我做见证哈。
1: 金丝丝一粒都未卖啦。
0: 啊，你想哪来吃金丝丝？
1: 我都目睭安尼，那个乌龟啊，目睭雾啦。
0: 啊，刚好去检查，过完怎？
1: 现在那个有靠的靠就输了啦。哎，我管他多，只能按年来呀，也不话顾，也不话顾，没办啦。那咱都不叫伊，只骨头叫伊多多的。
0: 哦，盖个骨胶卡好见。
1: 哎，我等在家里哈。
0: 哦，等开始吃哈。
1: 哎，
0: 啊，你吃看麦，啊，你的卡是安怎？
1: 卡到有当时人讲，靠咩？有当时人讲会酸牙呢，这个怪的。
0: 奇怪。
1: 啊，你不。我的人来不一样
0: 退化哟，
1: 没有啦，
0: 好
1: 那就换年了啊，就跟妹妹的家来不一样，
0: 谢谢，
1: 哎，你先讲啦。
0: 感谢，啊，老主管呢？吼，
1: 哎，
0: 哦，啊，大哥，你住伫对？
1: 住伫我咧嘉义关大南店遐。
0: 哦，啊，你听这部听遮久啊？
1: 有，
0: 哎，谢谢。
1: 啊，今仔日太久都拢应用拢十八应用，你听真机啊？
0: 哦，啊，你即马听电台都听会准哪咧？
1: 哦，听到听袂起啦。
0: 听几工的吼？
1: 嗯，啊，你那是不要嘛？这我忙完了，不准丢。
0: 好、
1: 哦，
0: 哎，我从 A 赛 A 到 A 波暗时拢有。
1: 有啊，我准丢了。
0: 贵也胖你啦。
1: 哎，贵也胖你丢了。
0: 系啊，哦，哎、我大哥饿了，我讲欢喜。
1: 讲清楚。
0: 哦，
1: 那你明白了，我谈到清楚哩。
0: 哦，讲好多点。
1: 嗯，我
0: 你哪卖讲讲九十几岁，佫无人知。
1: 啊，目睭较输有影啦。
0: 啊，目睭退化啦。
1: 哎，目睭。啊！叫人在看，你讲一一地位哦，拢比较没地位啦。
0: 对啦，
1: 哎，
0: 啊，你那提早保养，搁较好些
1: 啊。啊，都，今麦都在在保养呀哩。
0: 哦，今麦开始第一个，吼、哦，我第一只金丝丝。
1: 哎，我只两阿米呀。
0: 哦，啊，今麦未歹吼。
1: 哎，未歹啦。
0: 哦，啊，搁食烤好羹，盖个
1: 骨。今麦外国给去食迄两行。
0: 哦，好啊。
1: 我有叫本国用做一下。
0: 会使呀，会使做伙食。
1: 我讲食饭真好。
0: 那较好交交界，个个是食饭饱
1: 哦。哦，食饭饱，你食饭饱较食
0: 较
1: 好。对。我有叫伊学做这公司门啊。
0: 公司门吼，啊那金丝丝食饭前食饭饱拢会使。
1: 拢定位拢知影啦。
0: 安尼吼，大哥感谢你的支持爱好。
1: 哦，别啊，多谢啦。
0: 啊，你食好，佮我斗宣传呢。
1: 哦，我真了嘛，一寡老伙仔，我听袂落去。
0: 好，马健听袂对，咱就马个讲。
1: 有啊。
0: 啊那听会对起，你就个报。
1: 有啊那我本来就为了来只红地。
0: 好啊，啊你有时间来公司只红地啦。
1: 哦。
0: 好。
1: 哦好。
0: 同哥感谢你哟。好，再见咯。
1: 好，再见。
0: 好，拜拜。今次咱的老祖国好朋友苏永公司产品来保养，广告目睭也好，广告卡骨也好，广告筋骨肉拢好，也是广告气血循环来广告油脂膀胱的拢好啦。啊，都你有滴广告，人人感觉讲哦，啊，有开钱开始有感受呢。食对的产品哦，较也食多呀。生活通，咱就讲食气血循环呐。啊，亲像咱来做了年纪了后，目睭会输，目睭会打打涩涩退化啊，一定诶。啊，咱就爱加减广告，先喝通口一粒，金丝丝一粒吼，咱食早暗，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当咱无任何禁忌啦。啊，都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拢讲啊，都有会啊，老会啊吧，甚至讲有去手术过目睭的人，更加需要保养。你食金丝丝食看卖。 金氏是有真侪咱的时代朋友，光顾目睭食得非常饿了，甚至讲过去哦，伊讲啊，我拢饿难过，啊，食到唔知要安怎爱你呀？啊，听你的节目讲金氏是来食看嘛？哦，会使呢，我食金氏是食到袂歹，佮介绍多侪人甲恁关关上来保养。因为咱这不是药啊，吼，平常时广告保养强调产品真重要，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咱广告目睭最重要的保养品，选对就甲咱顾掉嘞，选唔对不但无得你的镜头。所以保养的物件你袂当含糊，食到的产品干也食多，金氏是予咱目睭的营养素有够。咱这里金氏是哦，内底参有够侪咱目睭素的营养素，哦，亲像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山桑子，还佮有杭菊，还佮有真侪真侪综合维他命，迄都需要广告啊！预防老白油，预防退化，预防咱吼目睭斑白，真侪营养素拢甲咱参加侪嚼侪嚼。但是咱有甲爸爸妈妈讲，你都那边广告目睭呢，上好就是配合着清火通，一粒金氏是吼，佮加清火通一粒，食早暗，吼安尼都够啊。食饭前食饭饱拢好，你家己伫个广告伫个食保养，你了解有较舒适无？吼、哦，平平年纪哦，人迄无广告叫有广告诶，哦，差别都差伫食，只有伫个投资有差啦。哦，你钱开伫对，啊，你就对答得着吼，互你有感受诶。吼、哦，你时间开伫对，你家己有感受啦。金氏是好用，清火通搭配伫使用，两项共同使用，你食看嘛咧。哦，保养着咱的目睭，互咱气血循环也好，吸收反应更加好。药局买着，满金额3000粒，送互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一罐。满金额6400块，会记来和公司上上交产品吼、哦。啊，你啊卡电话来我家哦，啊送去邮局，卡去邮局退哦。无清楚，先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到家。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他到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彭顺娥所唱，台北夜星红。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在讲，你敢有特当拢在做定期的健康检查无？这篇报道伊在讲，这个检查内，你的血脂无红字，无代表是你的身体就一定健康呢。因为最近有一个案例，伊讲有一个69岁陈先生。他平常时都没在吃荤哦，他也定期每一天都有接受到健康检查，但是奇怪的，他都没有红衣，但是他常常有一天常常心中很不舒服的啊，有要踢掉的，他赶紧去病院做一个检查，结果让人检查出来竟然是心肌梗痰呢，真奇怪的哦。所以这个医学会的医师他就说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你袂使加工看一届抽血迄个结果啊，因为咱老大人已经有年纪啊，你的代谢功能比别人较歹，所以如果就算无红字，如果伊非常接近红字，你嘛一定要注意哦，有一个数字，你袂使伤接近，因为迄就是有甲无的边界安尼啊，所以这个医师就讲。因为咱食物件其实都有食着油，所以长年纪来，伊个累积就可能和你个血管豆豆啊硬化、糟蹋，甚至上严重就是心肌梗塞安尼啊。所以因为这个胆固醇吼，伊就是因为透过这个血液当中200%咧运送，运送这个物件。LDL 伊是上高卡物件去你的血管壁内底，伊就是你的动脉会变豆豆变像糜安尼啊，糜了后伊就有一块一块血块啊，伊豆豆就甲伊踢掉的，这就是血栓呐、啊，伊就是甲伊踢掉安尼。如果你每一条血管踢伤济的，你就会引发着。急性的心肌梗塞，是安尼来的。唔管你有胆固醇还是无胆固醇，伊这个物件吼，你有毁了，伊就是豆豆累积。所以保养是真重要啊。有的人讲，奇怪，我都无安怎，那为什么要保养？因为身躯会豆豆衰退，这是健康观念哦。唔是讲啊，我今仔足健康诶，我70、80岁足健康诶，唔是安尼。是你豆豆有血，身体机能会豆豆衰退，衰退就无可能像30、40岁较健康啊，无较健康要安怎？你靠着保养诶，这项物件，也使互你你食老了后，愈来愈用，有啥物？你白白看到80、90岁人，有个人爱坐咧啊，我都惊，但是你着我都惊，甚至我都爬山，原因就是因为保养来，所以不是讲，如果你去检查，你无啥物红衣，还是啥物，你就无注重，迄嘛唔对。所以如果，咱是上好啦，尽量卖食较油的物件。你若讲啊，我着有年纪食物件，着较无味啊，所以加减拢会人重口味。会使，你久久食一届，但是卖常常食，安尼会使。但是咱上好就是食水果啊，食蔬菜。食一寡水煮的物件较健康，过来白滚水加啉，安尼你着离这个卖胆固醇的愈来愈远离，安尼你的身体会愈来愈健康。
1: 所以你家看有时吼，你讲检验都拢无安基太向啊，心肌梗塞，所以这有时吼，保护咱安生诶，有时可能去检验迄时阵，你拄啊有呛嘴。迄当时检验，也无讲一届就完全准确啊。 通常一般老人就会讲哦。啊，过去吼，那亲像中风同款，哦，走路拢去一边去检验，检验拢讲无代志啊。啊，等待吼，哎、欸，真正中风啊，较有安逸啊。诶，嘛有这种情形哦，所以有时还是偏普性的哦，互你检查无出来。所以有阵时啊，咱家己做了年纪了后呢，豆豆咱要重视家己的保养健康问题，啊有这种观念呐。那讲拄到的时阵才伫怨叹，啊我检检都拢无代志，但是真正出代志的时阵，嘛是你伫个艰苦啊。就那年纪，咱拿家己检检来做一下保养哦，确实有好无坏。相信咱的爸爸妈妈人人拢知影，万贯的家宅唔带你健康身体，大家拢会想讲，但是你家己无管过无保养，确实袂使。啊，所以伫咱的节目当中，也一再甲爸爸妈妈提醒，家收家领的钱卖欠，个人身体的钱卖欠，安尼才有价值。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交别人来当新闻。最近亲像在这中年油品的这部分，哦，因为人人惊讲食着无好油，食着这垃圾油，地输了感情，种种不明白啊！啊，当然，按照真侪真侪配嘴乱的问题，哦，地方啊，搁有中央，哦，大家完全无爽快啊！啊，互相把这嘴乱喷来喷去。实际上，人民百姓安全同重要。包括正目前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进前原在讲出来要投阁，投阁议题了后呢，张又阁点名，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可能要来做阁揆。啊，这里陈其迈长得搬出来，针对着新台北市市长侯友宜所讲的话来回应吼，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伊讲每一个人拢爱把工作做啊好，确实在啦。啊，这是过去侯友宜讲过的话吼，强调目前同重要，工作就是把事安做啊好。高雄市市长如此，相信台北市市长也该如此。立法院民进党团内底都伫咧讲。蒋万安一直对国政指指点点，煞袂记家己该做工作。那想要来讲吼，讲到陈其迈发言人啊，爱着必须去到立立哦，去和高雄市政府就好啊。啊，所以即马立立啊，算计要搞啊吼，啊，等到即马煞拢伫压压一寡吼无好听的话啊。啊，其实人民百姓人那么就是雪亮诶。啊，咱嘛无爱看人破嘴烂哦。大家若讲要做工课，你就端出牛肉，啊，卖底下讲东讲西，因为人文素质同款爱提悬。有个人拢乌人讲，啊，讲一寡无影无济只代志，哦，算计搞的时阵，乌人甲抹黑抹红，啊，到尾啊，如果来真正失败无选掉，啊，迄无影的代志再来证实，安尼嘛做冤枉的呀。哦，其实当人莫听人乌人讲东讲西，恁敢相信家己目睭？相信讲你的地方，一个地方首长有在做工课无？迄确实在啦。所以了了啊，十一月份要选举吼，九合要选举呢。恁所有爸爸妈妈啊，所有的时代朋友，爱从修行一票等候要做工课的人哈。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日本地震大地震吼，熊本啊7.1个地震啊，啊日本熊本大地震了后，灾情非常严重，交通部部长陈世凯宣布要捐出一个月薪水，台湾在日本代表李义阳大赛也捐出250万的日票。李伟、林俊宪、李坤泽、邱志伟、许志杰，也个徐富奎，因这人也捐款要帮助着日本呐。啊，咱这高也算讲哦，台湾的个体公司当署长史泽羽毛宣布，个体公司将东部捐出日票2000万合作着。因一寡吼要再定中间的部分，当 日本九州熊本新港下埔发生了七点一的强震，灾情一直传出来，也冲击了交通。亲像咱台湾最爱去日本佚佗的，包括有的交通方面已经拢有小可受到吼一寡阻挡阻碍。亲像咱台湾国际的星宇航空、中华航空、台湾虎航，这拢有做一个宣布。如果你若是购买到八月初五要前往熊本的机票，民众会当来换指定的航点，还是讲来退票，啊，将无得收什么退回的一挂退票的手续费用。中华航空伫个讲，定位如果你若是讲要改去福冈，还是鹿儿岛十四天内底吼。飞行的航班还有退票，将不收手续费用。星宇航空也在说，如果需要改去到福冈或是熊本十四天内底坐飞机，还是说要取消的机票，也都不收这手续费用。台湾虎航也在说，那旅客持续要去熊本的这个飞行，也是说要来做一下更改八月三十一号进行的飞机吗？也是说改变到今年的八月三十一号前往九州的飞机，同款会当免一寡取消费用，也是票价的迄个差价的一改。那申请进行着退款退费，将回转到主地吼，看你买的方式哦。所以有真侪真侪吼，这飞机原在有因为日本那边九州熊本地震也产生了有真侪真侪吼，迄个变卦啊。所以赶快你来做一个了解哦。当然，咱台湾交日本较好啦啊，所以日本地震的时阵，咱台湾政府的总统赖清德也讲，如果哪应该去到三江，就要赶紧当讲去赶到三江吼赈灾。啊，当然，咱这边有讲啊，啊，如果那是日本那边因为需求有需求，甲咱申请呢，咱台湾这边去到三江赈灾呢，愿意去到三江呢，就当赶紧来出行。熊本在晋江发生规模七点一的强震。哦，即马看起来已经也造成了十四个人同住来无性命，六个人发觉讲心气已经停止啊，啊，阁有七个人下落不明啊，包括加岛丁、永旺、孟乐城，爆炸了后，啊，阁有建桥不拢叫帮伊，也造成三人死亡，阁有八代寺日本做主啊。八代工厂因为迄个因当讲哦，叫堵起啊，啊，第四五个人死亡，也因变这一届死亡死伤同严重的两个灾区。啊，即嘛未来一礼拜也阁有可能发生了七级的强震，尤其地震发生了后呢，两三天强震也阁同未止的。希望讲哦，民众人人拢要提高警觉。所以即马目前在日本那边，因为熊本哦，熊本强震了后呢，即马互人重新的报告就是讲到目前同住十四个人死，啊，也够足侪阿伯哦了解清楚哦，只是讲同住哦，吼、哦。另外呢，亲像咱台湾有议员讲要去赶到三江，雷建波部长老世峰。咱也伫讲，只要接到日本政府正式的请求，咱的搜救队就会当在四点钟内底来做一个出发，前往去熊本赶到三江。日本官方的中官木原念伊也伫讲，包括咱台湾在内吼，已经有做侪国家，还佮有地区向日本表达跟慰问。啊，我再提出要去人到三江议员。目前日本政府即马全力投入救灾，甚至是不是接受各国大援助，将看诶情形再过来做判断。咱台湾迄当时打日本地震的时阵啊，哦，马上就讲要到三江啊，啊，日本那边高度伫咧关注， 而且呢，即目前咱台湾如果若要去到三江呢，目前有大名的团队有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市。高雄市虽然唔是讲轮得第数队，但是高雄市交熊本也是姊妹啊市，啊所以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有特别要求，因嘛要做加入在第数队内底，因嘛总共要去到温州，因嘛想要去。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张龙龙所唱。乱乱那卡西。

谢谢，感谢哈。咱好朋友在问讲，啊，时阵是咪什么种的活动？三观幼台两千七。好、哦，爸爸妈妈讲我地方做好啊，啊，唔知当时吼，要来做杂志。咱如果那阿伯讲着杂志，就是一直就是这介绍三观幼台两千七。吼、哦，啊，你那亲像传播金额加加咧满六千四百块，咱赶快要送给你一盒公司的产品。过去吼，亲像时阵是米，还是好棒益生菌，拢无包括在内，因为特别犹太啊啦吼，咱无扛给上这几下福利，但是今日咱有福利加智慧吼，咱那加智慧吼，你那个别其他来加六千四百块，要公司给上几下，迄都有啊呢，吼，所以无清楚无了解，看点做什么？时阵是米真丰富营养素啊，最近爸爸妈妈。哦，大家食个回购率做好诶，因为知影啊，这毋是一般牛奶粉，一般牛奶粉你去超商买就好啊。哦，这毋是哦，这一个关顾着身体，所以叫做营养素。营养素比牛奶粉的成分好几百倍，而且重点毋是干食营养，也个有关顾身体。啊，亲像食素食的人，也是胃肠不好的人，食牛奶的老塞人。哦，乳糖不耐症足侪有这种情形，啊，你来啉时阵是必全方位营养素拢做好诶，好拢有法度食得着，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个加。谢谢，感谢时间一个过，总是这么紧吼。当你脑壳电话进来，我有看到，我赶紧来接听。都新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
4: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人生在世，也是较糊涂的有较赢，唔通认为家己头脑好，就要吃人，要骗人，甚至要超过伊个人多花啊钱。有的是借钱啊，无爱行人，啊就加走咯。有的是钱款款的煞走去大陆，讲是去大陆投资，事实上是走去大陆享受娶婿仪，怕大陆的水姑娘。在咱中医药界，都出到一两个这款的败类，人讲是台湾的美谈，台湾上界未见晓的人，都是这款人。即阵有真侪台湾的美谈，伊去大陆得装阿霞，得接阿霞，伊伫大陆讲是真英雄，事实上，伊伫台湾是真无良心的狗熊。那真正是英雄，都唔通伫台湾笑人、怪人、骗人、骗人，啊来去多人的钱，才走去大陆。那是有欺骗的话，那是你是真正英雄，都将伫台湾所欠人的花钱、支票钱，甲形形我清，唔通干那秘伫大陆，伫大陆在做假阿霞。人讲啊，人在做，天在瞧，这款人敢真正有好买？我相信伊食老，无论伊是伫大陆，还是伫咱台湾，伊拢会真灵活。有时伫大陆，伊用来死甲真歹看，甚至是死甲不明不白，死甲无葬身之地。除非伊良心来发现，伊回头是岸，若是无报应，就会到位。

即阵的歹人真正多，咱时时刻刻拢爱去注意。少年呢，骑机车在抢劫，咱出门尽量唔通派背包。金光党假空假戆在骗钱，受骗的人拢想贪。咱人那是真正气，金光党较敖又那骗未起。即阵在流行的刮刮乐，骗术手法上介好。咱无缘无故来调奖，想贪一定有麻烦。咱来慎重去处理，唔通戆戆去寄钱。有人出国去旅行，机场遇到乌手党，机场那是无注意，皮箱翻头都无去。出国皮包爱判行情，关前过后才有路用。乌手党人济会假手拍，出头真济会演戏。你那皮箱藏咧戆戆啊看。大卡皮箱都来背起，有人出国家己行，显现有人嘛，互人抢。因为你是外国人，一个所在上计是住两三天，当地警察绝对袂为你去抓人，因有时阁串通好事得本钱。天下乌鸦是一般乌，外国的治安更加乌，若要出国爱注意。钱银唔通诈伤济，重要的证件爱带来带，咱欢欢喜喜来出门，快快乐乐回家园。

咱的肝脏会当解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咱台湾人大约有150万人去治疗时常会头壳疼的症头。头壳疼是袂疼死人，所以大家拢袂去重视，大家拢是伫食止疼药啊，伫止疼而已。有真侪人愈食是愈重，食甲有习惯性，有食就止疼，啊无食就头壳疼。那是无感冒啊无血压病的人，过来引起头壳疼，这大部分拢是气血虚、精气无够来引起的。因为咱人那是气虚，气那是虚，清阳都袂上升，啊清阳那是袂上升，脑阴都袂降，啊脑部就会缺乏阳气，啊脑细胞就会慢慢啊退化，所以就会变成习惯性的头壳疼。咱人的头壳是必用之首，会使讲是抗体上上盖好、上盖唔惊寒的所在。但是咱人那精气实，阳气就会弱，所以查甫人咪引起头壳疼的症头。头壳疼的原因有真多，参像失眠、脑神经衰弱、头壳咪疼、过头紧张、用脑过头、头壳咪疼。总讲一句，咱爱对症落药，安尼才有法度根本治疗。那是一定要食止疼药啊，食到尾啊，这胃会害气，腰子会来歹气。头壳疼虽然是小症头，但是小病那是无爱医，到尾啊就会变大症头。那是原气虚欠血所引起的头壳疼，咱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75公克、川姜5公克。白芷20公克，固本10公克，天麻10公克，咱每一次各食4公克，各三顿食，大约一个月了后，就会当根本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即阵伫电视上、时常看到一世界都在火烧厝、火烧山、火烧机车，看到是予人心惊胆吓。到底是无小心来导火，还是有人超过伊来放火？这一定爱查好详细。那是超过伊来放火，这一定爱甲判重刑。自古以来，杀人甲放火，这罪上介重。大部分拢是判死刑。你甲看火烧山，一烧就是几啊暝日，拍火是真困难。山林那是来烧了了，那是搁落大雨，还是大地震，一定是崩山，一定是有土石流、大水灾。另一来一定是大损失，死伤也无数。超过伊放火的人，伊的行为真正是无法度通好原谅伊。超过伊放火的人，伊不满社会，不满现实，伊用放火来出气，来得不完想。可是伊去害着无辜的人，会乌白放火、烧厝、烧山的人，这款人那是留伫社会，真正是一尾大毒虫。有这款人存在伫社会，社会真正是未安宁，百姓性命甲财产真正是真无保障。所以咱百姓嘛爱提高警觉，爱小心注意。那是有发现到这款人在放火，一定爱大声喊叫，大家一定爱团结，合力解抓起来，甲送赴严办。嘛会使大声请伊食一寡猪脚卤卵。吃好粗饱粗饱，对着这款无人性的人，感到爱向伊讲人性。这款乌白放火无人性的人，明日啊，伊那是去到阎罗殿，一定会去予阎罗王剥皮、搁生盐、搁咸纸油鼎。

阿娇啊，这个福建人，伊确实是真歹命。伊的一生是吃过真济咸酸咸苦症，伊嫁人了后，嘛同款无眠无日伫拍拼。再来，伊想讲，伊嫁人了后，伊加减会当饭红色，谁会知影？伊嫁人了后，伊煞伫拿红结，人个红色是钱，趁真济，啊，伊个红色确实伫负债，啊，人个红色是嫖赌瘾拢未晓。啊！伊个红婿是一寡钱去予查某解乖了了，好佳哉！伊个红婿要毋是傲茶不可雕，要知影趁大钱咱无在雕，上起码甲人摒扫，这咱会晓。阿菊个伊心中无扣分，伊甘愿做苦工，甲红婿拼斗阵。阿菊个伊讲，既然是红某，人生总是有甘也有苦。未来人生要真远，红某同心才会有孤单。伊希望食老会当留好命，唔通食老的时阵要得拖磨。阿娇啊，伊心中有一个愿，就是子孙啊会当出头天。即阵阿娇啊，伊伫台中有一间小型的清洁公司，因的生意有那做甲真顺利，因在甲人摒扫是摒甲真清气。好摒扫过的客户，大家拢真满意。因此，因有那大发利气。因三个人一小组，五个人一大组，因的工课是做袂起。因三人一小组，一个月每一个人也赚有三万块。有人认为摒扫的工课真低咯，赚无钱阁真艰苦。这款的思想错错错。有啥物工课比自自由由搁较好？只要咱的双手无互人靠手靠，总统那是要爱咱一票，同款爱甲咱握手兼点头。所以咱暂时的失业根本都唔免惊，咱会使捡粪扫兼洗车。人总统上班都超过伊骑卡踏车，这就是叫咱全民爱拍拼，艰苦那过去。大家都拢会真好命，咱唔通干那买食唔讨叹，安尼家庭都未散。咱暂时徛里啊，才慢慢啊去找买，有一天就会找到日照千里的宝贝。家庭要好过，真正是要靠家己，唔通戆戆啊坐伫厝里底等死，干那怨叹啥路用？还是都爱拼，才会出头天。

一阮阿伯，日时开店写皮鞋，暗时伫底抓水鸡，嘛有底做淡水的。五伯阿伯卖碗糕粿，因大囝在酒店分锅炊，二囝在做饭哪粿，上世出名是七哪粿，世界头路是万把款。

0: 信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介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说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说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可以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的水天上来，流过高雄才入海，古今多少英雄泪，奋斗打拼到现在，今人不知前人苦，未晓受福是真悲哀，金山银海用会尽，古井水嘛啉会干，啉水未晓去思源，桥过怪棒不应该，新的无来讲意外，啉着苦汤才知害，前人种树后纳粮，前人开垦后享受，边疆后人推前路，历史一代换一代，秦始皇较早吞六国，逼战逼胜真骁勇，稳坐江山一起当城，想过霸道是人人惊，转眼一过数千里，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荣华可比眼前花，富贵参像六月霜，荣华富贵人心鲜，争来争去老臭名，咱淡薄名利甲看好开，平凡过日有较赢，父母在堂咱爱友好，家庭母子爱照顾，咱孝言孝情兼孝福，快快乐乐来过一生。

咱时常听人讲，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猜。这句俗语，唔是叫你去自私自利，嘛唔是叫人唔通互相帮助。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猜，是劝人较爱去管无路用的婴儿事，唔通先过家暴，啥物代志都拢要杂插。天下间真正有真侪代志是未插着。人讲有功无赏，弄破都爱家己背。你甲看，有人敢讲选举的代志，都讲甲起笑咩？甚至在起笑拍，这真正是有够无聊的代志。你所支持的人，敢真正都遐尼好？啊，别人所支持的人，敢真正都遐尼歹？事实上，人选到，敢那人得爽，你只是暂时的对爽而已。何况这阵的政治人物。有的是空嘴薄舌，规身躯拢死了了啊，敢那剩一支嘴无死命命。一支嘴伊是讲到满天星，事实上伊当选了后，敢真正伊就做会到。政治人物有的是为着要当选是不择手段，伊会哭嘛会啼，有的是牺牲百姓的大利益，故意制造混乱，伊才来。乱军出豪杰，伊才来败中出胜。人讲政治上盖乌，乌盖翻金。你那是唔是政治人物，也是甲吃好饱、甲穿好烧，加减打拼去赚钱去做生意，对着选举，也是抱着一人一家代，公马随人猜，先卡开的有较赢。选举的代志，真正是无功无赏。弄破都爱家己背。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也有母体遗传，细性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个无小心、无注意，都会去给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哈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即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我搞，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自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就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米肝、丝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现在有肝病的人未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他因为肝炎就这样神道道软高高，他添加不敢做帮助，那亲像这样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不能去得到肝病，咱不能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氏中医诊所。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宜，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老妇人，伊向我诉苦讲，詹秘书啊， 实在是真害哦。我讲我真好，我并无害。啊，你到底是安怎害？伊讲，伊家个老翁再来有哪有存一出啊钱？可是，伊遐个后生甲嫁出个查某囝，却是想空想胖，伫向因借钱。大条是100万，啊，细条是20-30万。遮久啊，一个借无大条个，连10万块。也是3万块、2万块，嘛强要借。因所讲的理由拢真济，拢讲有趁钱就会行钱，结果有趁无趁，拢同款是无行。即阵所欠的老师车，拢去互因拔了了啊，拔甲光光光啊，因会使讲拢无钱啊，连买一罐药啊来顾身体都无钱。那是向因提钱，讲要买药啊顾身体。因就讲唔通乌白买，电台的广告药啊，买太有好药啊。结果是大人无买药啊，阿妈唔知啥物是好药啊。因做事事嘛拢掂掂，拢无去买好药啊来互是大人食。咱人上介熬找理由，上介熬牵拖东牵拖西，电台的广告敢真正拢装无好药啊？因讲那是好药啊，也都广告。讲这句话好参详无唔对，但是话搁再讲倒转来，那是拢总无广告，大家买体会知影，那是无买来食看咧，他会知影是有效还是无效。参详咱的药啊，是 GMP 的药厂，是卫生署有公认的。我本人搁是中医师，我从验方经过试验，搁再试验。认为真好，啊，真有功效的，我才有向政府许可出来市场卖。几年来，业绩愈做是愈好，风评我那愈来愈悬。咱嘛有摕到到十年十大杰出的花都奖。咱的药品虽然不是仙丹，但是我敢讲，咱的药品效果拢真杰出。咱的药品绝对拢是落好药啊！绝对袂去偷工减料来做损敌的代志，来赚一寡侥幸钱。这点我会当甲大家挂保证。不过我等到要防控天下间的主力，爱卡差不多咧，唔通看是大人有一出啦钱，啊都目空吃。大家烧钱要甲伊挖出来用，有影甲老爸老母借钱，这免利息，各种种唔免行，这实在是真好。但是四大人已经无钱啊，恁嘛爱加减摕一寡所费互因用。恁若是无爱互四大人买电台药啊来食，恁都爱带去看医生，都爱去买你认为真信用的药啊来互伊食，来互伊顾身体，唔通干那空嘴薄纸讲一寡风凉话。空中的好朋友，咱人食老，辛苦若是有一撮钱，这才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就别乌白想，暗时才困得去，安尼身体才会用。老人那是身躯拢装无钱，伊就无安全感，伊就会乌白想，就会失眠困不去，因此伊就会烦恼甲破病。讲起来，那是有心机的乌死大人的老西家，害死大人来破病，这实在有那真不好，这嘛是一种的大罪恶。咱做人的事实，都要靠有志气，都要家己奋发打拼，用咱家己赚的钱，这才会心安。爱思想，摕所费予是大人用，爱日日去关心是大人的身体，唔通食甲干茶都已经软一半，还不得向是大人春风唱。讲起来，这是真见笑的代志。我嘛要防控天下间的老人，爱小可也要保护家己。即阵的囡仔大部分拢也过会晓游客，但是有少部分的事实真正是真无良心。咱老的爱秘密老一出啦，千万唔通讲出去。咱那是用有出呢，目睭那是切起了后，才留予子弟去处理。

人讲比上是不足，啊比下是优异。我感觉会当来出世伫台湾，实在是真有福气。台湾人拢是顶世人有生生积德的福气人。你甲看即阵世界各国，有几个国家对咱台湾的生活对得着？全世界即阵大约有52亿个人口，啊，大约有15亿个人口是腰骨底腰关骨，有一顿无一顿，不但是无好食、无好穿，搁时常被人伫当作奴隶共款，共款安尼拍算的。你甲看阿富汗，甲一寡爱为民、为头巾的国家，因个附近人个头巾，那是为民为无好势。因就会让人家本来这样打到哀哀叫，打到半死，就是打死有人没人敢替他说话。啊，十个人有的是让人家去做工做奴隶，人家去做游击队的队员，一直都在参加战争，这样打来打去，打死的是白白来牺牲。因没人权，没自由，没通吃，没好穿，大是大布棚，大土角厝，大山洞坑，连啉水都有人有问题。讲实在，台湾人爱比较啊，咱台湾人的乞食嘛比因较自由，较有通食。就是来困车站嘛比困布棚、困土坑较赢几啊倍。遐个人真正是比咱台湾的流浪狗搁较可怜。因的国家首领是霸道，搁暴政，因未顾百姓，因只求家己享受。因的百姓阁唔敢反抗，唔敢讲话，因为那是小可反抗、小可讲话，都当场开枪将人枪杀。有的阁用凌迟的方法凌迟甲死。有时我嘛感觉真奇怪，宗教的力量太遐尼大，用宗教在控制百姓，控制甲遐尼紧张，不但百姓未来反抗，颠倒的为因的首领在卖命，讲牺牲就会当做神。所以每一个人拢想要赶紧牺牲，赶紧去死，莫怪恐怖分子会遐尼勇敢，因为因伫要死的进程，因就认为因伫要做神啊，实在是有够可怜，实在是真悲哀。偏偏是人太差遐尼济，台湾人啊，台湾人，咱抑阁有啥物通无满意的？咱抑阁有啥物通好怨叹的？虽然咱比上。

咱这阵的人，大家拢会晓算数，拢会晓简单的算术。每一个人拢知影三百是二十四，但是咱民间都有一句俗语讲：三百二十六，孙仔换猪肉。起码咱就来讲三百二十六，孙仔换猪肉的典故。伊较早有一个阿伯啊，伊抱孙仔出去佚佗，伊行啊行，伊看到有两个少年家。伫个遐在烧钱，愈钱是愈大声，正甲用要起烧拍。迄、那个阿伯啊，伊孙阿婆咧都停咧，看两个人到底是伫钱啥货。一个讲三百二十四，啊一个讲三百都二十六。迄两个少年家，一个看到迄个阿伯来徛伫边啊，其中一个就讲，咱互即个阿伯啊做公道人，看三百是二十四，还是三百二十六？那是输的人，都要请人来去对面的餐厅吃饭。另外一个就讲好，一言为定，咱袂使反悔。其中一个人就向阿伯讲：“阿伯啊，我介意买三斤的猪肉，一斤猪肉是八块，啊，三斤猪肉是毋是二十四块？但是伊讲三百是二十六，到底三百是二十四还是二十六？”迄、那个阿伯讲：“啊，这大家嘛知影，三百是二十四。”未知吧，你已经是算唔到去啊！哇，系啊，迄、那个未知吧，伊都爱请人去餐厅食饭，就安尼因三个人都带入去一间餐厅食饭啊。菜是安尼点加，飘飘飘，搁点上盖贵，上盖好食。三个人就安尼一直食，食到差不多的时阵，其中就一个少年家向迄个阿伯讲：“阿伯啊，来，我甲你坐船啊！”你安尼抱孙啊，你食袂饱，啊，我即阵已经食饱，我抱囡啊来去外面行行咧，啊，你赶紧食。你阿伯啊，伊真正就将孙啊甲交互来，有影，我抱囡啊真正是诚好，诚好食。我再叫过一家厨啊，另外一个少年家，就向迄个阿伯讲：“阿伯啊，你尽量食，啊，我来去店铺小解决。”这三斤猪啊，你小看看，唔通叫狗啊甲无。这个阿伯啊，就安尼，剩一个人坐咧一直食。

伊种菜尾啊是安尼，穿甲空空空，伊食了了。但是经过真久，阁真久，迄两个少年人拢总无倒转来。伊想讲啊，三斤猪肉都要阁一只咧，因一定会倒转来。可是当家餐厅的人来问讲阿伯啊，啊你要算小未？大海啊，阿伯啊，伊孙啊去予人抛弃，伊都要阁拿食饭的钱。伊即阵只剩桌顶的三斤猪肉尔，伊去予人骗去啊。所以即阵人讲三百二十六抱孙啊换猪肉，就是在提醒人爱注意，唔通去予人骗去。你甲看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时常去予金光党的骗去，骗了搁再骗，嘛是同款，要有真侪人在钓钓金光党。骗人的手法，过去是节目中，我有哪有讲过真多？即阵我无爱阁重复。总讲一句，咱凡事唔通想贪，咱的大脑爱小夸用一下，安尼就袂去予人骗去。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佫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煞袂到会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照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看到电视的新闻报道，有真侪人因为失业，佮有欠人的钱，翁某感情佮无好，因此想袂开来自杀。有的年纪啦，嘛顺续佮逼死，佮大人做伙自杀，实在是有够可怜，有够悲哀。参像这款的悲剧，好参像的传染同款，愈来是愈侪所在在发生。讲实在，一个查甫人，那不是去嫖赌瘾啊来负债，是因为时机无好，一时找无好头路来失业。伫这个时阵，伊正需要太太的安慰，正需要太太的鼓励甲支持。伫这个时阵，做某的人千万唔通讲话该糟蹋、该刺激，啊该正口倒下，搁兼后蹋。和查甫人来无面子、无尊严、无自尊心，尤其是做太太的人，囡仔甲放咧，搁离家出走，莫怪伊要自杀，连囡仔伊嘛顺续该带走，伊是伫怨恨太太，伊伫报复太太，这讲起来是真不应该，因为大人的恩恩怨怨，煞间接来害死世事，也搁唔捌，也搁真纯洁可爱的囡仔仔。查甫人一时来失业，这是时势所逼，咱千万唔通来失志。咱会使改变环境，找别行头路，也是改行来做生意。只要夫妻互相参详，翁某会当共调心，相信有一天就会出头天。上起码囡仔又来会大，囡仔有未来光明的前途。自杀不是一了百了，是后出事，搁较艰苦的开始。自杀顺续来害死家己的囝，这伫勇敢地府拢是有大罪过。自杀是悲剧的下场，是下下之策，千万唔通失志来行这条路。希望暂时失业的家庭爱理智，共同度过难关。嘛，希望政治上的大人物爱有自卑心，爱了解百姓的心声，爱大声解决百姓的失业问题。

0: 公狗。
1: 有家者得着糖尿病的人，伊干来一直在食控制西药，起头在控制的时阵是真顺利，但是到尾啊，各种的并发症都拢总到位啊。有人引起白内障，眼底出血来失明；有人起头是败心来多用，到尾啊，煞变成油脂萎缩来吃油脂。嘛，有人是去得着皮肤病，身躯会痒，不但身躯会痒、会摇、骨会烂，烂甲到尾啊，讲来忌卡。可能咱的卡是父母生活咱的，也毋是面粉来所做的，卡会来忌掉，这敢是真冤枉。糖尿病，干那一直在控制血糖。咱人体内那是无血糖，就无法度产生热量，啊无热量就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所以种种的并发症都拢种到位啊。所以糖尿病的人未使干那一直在控制血糖。平常时有哪爱食一寡人参甲灵芝，上好爱加一寡甜菊花。甜菊花的甜。甲甘蔗糖的甜是无同款，甜菊花也就是糖尿病的人会使食的代糖。甜菊花的甜比较是较好吸收，伊个会产生热量、产生元气甲抵抗力。所以若是糖尿病的人，一天甲啉30cc 松子精，都会真有元气，都袂去产生种种的身体虚弱甲并发症。松子精。即阵有食过人，拢真恶劳，连好好的人来啉，身体拢会加真勇健。有人伊头发光，心脏无力，伊脚酸脚袂行，伊啉松子精，拢真恶劳。老人、囡仔、查甫、查某，拢会使甲泡来啉松子精，会当互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松子精是21世纪太空时代优良产品。只要你啉一罐经过，你就会知影，一大罐是600cc， 那是一次买10罐，佫特别送一罐。药房那是买无，请拍咱的服务专线：0991232899，0991232899。

在咱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款的人上好命？都是五行观的人上界好命。五行观的人，伊无论到什么所在，伊遇到什么代志，伊会悟出真侪真理，伊会悟出伊应该在安怎去做，伊会悟出知足、孝福、孝言的真义。世间事，凡事拢总爱去悟。悟出原因，悟出动机，悟出天机，悟出种种的一切。悟性那是愈悬的人，伊就会愈好命。你看这字“悟”字，道并是心，啊正并是悟。悟用心去想，想会出种种的一切，这就是悟。人讲觉悟，觉悟，觉悟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五行观的人是先知先觉，无五行的人是不知不觉。有五行的人，伊变化万千，运用自如。所以五行若是愈观的人，伊就会愈好命。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应台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饿肉的酸枝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0: 性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助。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和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世中医诊所。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杨枝贵乳宜知孝，花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啊哦，年纪轻的电台，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3: 不是小，你用唱歌一天功夫吗？
2: 哈，马个嘿一天功夫。
3: 就系神老师的歌一年唱 K 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嘞，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一年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个五分用真查询哦。
4: 世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这歌不是小。
3: 以上广告由花舞铺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花莲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花莲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是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我用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炎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有啊，
1: 嗯，
0: 我生好啊，生好、
1: 啊，系啊，生好啊啦。
0: 诶、欸，未当过寄出来，
1: 无
0: 过寄出来，我接无啊。那一看会当寄未当寄，爱问条保证，我未当做主啦。
1: 哈哈哈哈
0: 哦、对啊，
2: 哎，是啊。唔是啊，你当给未当给我嘛，未当做主啊！哇，我都快转八个月啊！
0: 因为对啊，因为无啦，八个月是一定未付啦。是讲哦，为其他的通路去调啊，你娘啦！
1: 嘿啦，
0: 因为你我即摆你讲你听有意思无？了不定，恁管队出来是不是三千罐？
1: 嗯，对啊，
0: 对啊，
1: 直销嘛，
0: 三千罐啊，直销一千罐，
1: 有机嘛，
0: 啊，有机的通路一千罐，
1: 对啊，阮
0: 家一千罐，
1: 对啊，
0: 啊，我家即摆剩三百几罐，
1: 系啊，
0: 啊，三百几罐，你即摆拿完了后，
1: 来个有机酒，
0: 那有超出，
1: 嘿，
0: 有中出个技术啊。去讲钓，看钓有跟钓无
1: 啊？
0: 你
1: 钓啊，嘿啊！
0: 啊，钓无，咱就是三百几罐茶，手的家就是爱做好冻起来。
1: 对啊，这冻起来。
0: 啊，就一年一遍呀。
2: 另外讲，懂不？你拢唔免烦恼。
0: 啊，你哦，
1: 免烦恼。
2: 你完全拢唔免烦恼，因为我有过这个问题。
0: 我如果，我你啊，
2: 只要没有如果，你就没有问题。
0: 一条，你啊，你结果啊，你一
2: 公啊，你免烦恼啊啦。
0: 一公啊，你跳哦，你一意思讲哦，你没想要做嘛？
1: 哦，
0: 你都想法较简单嘞，你要一千关卖完就好啊。
2: 你拢唔免烦恼。
0: 伊个意思讲哦，你免烦恼，回你记老老
2: 袂啦。免烦恼，免烦恼。
0: 因为你无做，你带回你
2: 记，
0: 所以你免烦恼。
2: 我的金嘛，无为你去缴费。
1: 你今麦参详一点拢无。
2: 你谁为台湾海峡那边管？你都唔免烦恼。
0: 所以伊跟你讲吼，迄区哦唔免烦恼吼。
2: 你唔免烦恼。
0: 我直接就切掉啊。
2: 对啊，你唔免烦恼啦。
0: 关你屁事！
1: 我老公关你屁事！
0: 无啦，你都每一个人一千块都个人去付钱对啊。
2: 啊，无人要借你啦。
0: 无烧酒嘛，无烧掉。
2: 对啦。
0: 酒嘛，无忘酒啦。
2: 酒甲借酒，跟你讲。拢很好，
0: 因为我
2: 袂使过来叫啊、哦。
0: 主任，你知我，你会记我会再甲你讲一句话。
1: 嘿，
0: 哦，我甲你讲，你煞袂记，我讲哦，因为这几年才一遍
2: 尔。对啊，
1: 对啦，
2: 有
1: 影。
0: 因为讲我见呢，我今日我是有机的有机店。
1: 是。
0: 我啦，我唔免赶紧一时卖完啊。
2: 唔免啊，紧急啊，卖啊。
0: 因为讲我见呢，第一保存十八个月。
1: 啊，对啦。
0: 啊，我唔免讲哦，一千块啦，我都赶紧。半个月一个月经卖完，我唔免啦。我就达达我卖，我就三个月才卖完，四个月卖完，甚至半年我才卖完嘛，不要紧啦。
2: 是咋卖完？你个烦恼
0: 啊！对，
1: 这嘛
0: 是好对。我达达我来对啊，所以那我今日是徛对方的场吼，比如讲来直销的嘿，大家是一点点的。我那就我那那赶紧要创啊，
2: 免赶紧啦。
0: 啊，唔是讲保存期间十八天啊，你那十八天我就赶紧。
2: 十八天
0: 哦，我就说赶紧啊！比如嘛，保存几年
2: 咧？对咯，还唔是为十八天，还唔是十八天就派去啊？
0: 我唔知，我知我比如哦，我冰几年超过？
2: 我到只想海尼哥那个冰山，一个坑底下三年
0: 啊！你那我个清清掉
2: 啊！唔知人客来，我到烤肉，哎，我来啊！
0: 不，你呀呀，比如哦，会当去个阿辉。
2: 我等不会，
0: 领导不会，外公，你阿隔壁阿辉阿公阿阿的，
2: 哦莫，
0: 哎辉啊，打仗都各工都拢会连连
2: 在，莫莫莫莫莫，迄当阵阮某拄啊生阮后生的时阵，啉水上济，
0: 啉水上济，
2: 系啦，过多嘛，
0: 哦，
2: 阮老爸当阵个滴
0: 啦，我
2: 提起老卡阿辉，
0: 啊，
2: 规个辉不会会从死掉，上营养，不是嘛，我袂讲阿啊，
0: 是啊你，
2: 真的啦，我无改变啦，迄住我一。对啊，住我三百外号嘞嘞，
0: 新个头应用
2: 可以，不行不行，
0: 我恁多大楼
2: 呀？妈妈也多大楼啊？
1: 我
2: 三四百号，那灰一眉之间拢死掉，都无人加工。
0: 不，安尼起码咱我起码安家你报告啦，
2: 嘿，拢免烦恼啊啦，
0: 嘿，免烦恼啊，都一切顺其自然。
2: 无烦无恼啊，
0: 无烦无恼，
2: 那跟你讲你啊，
0: 无烦无恼，三百三十罐卖完就好啊。
2: 对啦，这无多追加啦。
0: 三百三十罐哦，这主任你给你个登记个三百三十罐啊，卖完就刷。
2: 因为这吼、喔，第你若要画下嘞，外口买一堆啦。
0: 哦对，
2: 啊今仔真哩侪人买，就是是咱的问题，一一浮现啦。
0: 啊你要画下个，恁那都来个甲你电台买。
2: 对咩？
0: 我就都无咧个半工工，甲恁电台买，我是要买恁的专业。
2: 对，
0: 恁有诶有机诶，食出健康诶。
2: 对，
0: 我唔接买，啊我若要爱画下个，我那就找你。
2: 你成差一堆啊！
0: 我都隔壁还超市诶，现在去看了一罐百外块、几十块，我都有啊。
2: 你个头家问我画下。 校又给他闭过，那白龙寺啊，跟你去听啊。你大家讲我要天然的耶，跟你害到无好歹势。
0: 一般来讲天然的，我个想看嘛呀。
2: 无啊，未。
0: 我只唔知有啊无，我唔知。安那化学嘢，即你看到啥东西？
2: 贵白龙寺啊。
0: 即了哎呀，醋啦，啊，即个大油啦，吼，即拢拢是啦，即
2: 啦。白龙头咁多东西啊。
0: 即咁即达达罐都达去白酒拢拢有化学嘅。
2: 哎呀，我想到啊，有机嘅天然的，我平时用一罐罐家己在食。
0: 所以各位士大好兵哦，我唔是第一家咧讲生肖，
2: 是啦，
0: 是千军万靠那个超市的，不管大间超市、小间超市，甚至连隔壁干嘛店，你甲看卖啊，十罐啦哦，定高罐高啦，拢是一定有化学的。
1: 欸、是
0: 你要扯得讲哦，完全拢天然的，没有啦，做派车的啦，
2: 啊、大家拢要信啊。
0: 我讲，你若要扯到属天然的有。你像咱这有机店的，哦，有机店的就有啊，
2: 贵啊，
0: 啊贵，对啊贵，千金万卡是一定贵。啊，那要第一下跟我家来比较，我敢讲一句大声，我是绝对比较少的。
1: 对了，
0: 啊，那无少免钱啦，
1: 对了，
2: 你讲到有机店啦，会惊去有机店买这。

0: 药师，
1: 品药师哈，各位是到品药师，就是专门咧咧品尝这油的纯度的，
2: 是
0: 油的专家啦，
1: 嘿，油的专家，因咧有考证照的哦，也是我来外口，我来算公认的哦。
2: 这个特别在这个世界各国拢有，
1: 对，像伊讲一句话，当然啊，食到买油啦，
2: 是，
1: 你爱用一年的时间。这几年365天，每天都要吃好油，才有法度吃，从你过去吃到买油，
2: 甲
1: 败掉，
2: 哦，对啊，
1: 是要用一年的时间哦，啊，你这几年的时间哦，是要每天吃好油哦，
2: 对啊，
1: 你不是讲哦，我年头吃一遍，年尾吃一遍，你是无路用哦，
0: 是
1: 是安尼哦，做麻烦，
0: 人讲真怕真惊啦，
1: 对啊，对啊，真惊，
0: 唔怕都拢唔惊，
1: 最近咱台湾的食安问题哦，因故达到咧个出问题
2: 啊，对啊，你像我跟你讲，以前是这个毒辣椒，后来就是这个毒油，啊，今麦出来是毒酱油，
1: 啊，今麦大鱼佫出问题
2: 啊，啊，后来唔知佫买虾米物件，
1: 对，啊，所以吼，这也袂爆发嘞吼，啊，佫真多，
2: 啊，对，
1: 啊，所以各位时代，比如咱都为咱日常的生活当中，煮只调味料，更加做一番的改变，
2: 啊，对啦，
1: 尽量往天然的这方面来吃，
2: 是。
1: 啊，个人家己的身体，啊嘛，个人出来大大小小的身体健康，
0: 对啦。除了天然以外，吼，咱讲研发这个产品，就主要讲吼，咱在时代啦，吼，恁厝的人吼，卖重复摄取过多的钠，
1: 对啦，
2: 这个钠伤侪，对咱的腰子不好啊，
0: 腰子不好，血压不好，心脏不好，
2: 吼
0: 啊，但是你过多的摄取，有时阵你是跟咱讲啊，重复添加，你煮饭的煮菜的时阵啊，血压。
2: 啊
0: 哦，咱讲诶，咱讲诶，香菇调味料，
1: 是，
0: 佮内底佮一加盐，
1: 啊对，
0: 对吧？你讲系豆油，内底佮一加盐，
1: 因佮一加盐，
0: 你食妈妈拢佮盐，伊拢感觉讲啊，我食都无遐尼咸
1: 啊，
0: 其实不是，
1: 因为已经食习惯
0: 了，对，你已经愈食愈咸嘛，
1: 愈重咸，
0: 愈重咸，你已经习惯迄个咸度啊啦，但是你的孙啊咧。伊阿未15岁咧，
1: 哎呀，
0: 伊甚至8岁、9岁尔咧，腰子，
1: 因我从尿壶的器官阿骨等咧发育，
0: 冻未掉啦。
1: 对，
0: 我人家在讲尿食盐，讲我就出事
1: 啊。
0: 对啊，因为我都分解盐嘛，这一些钠在体内都会造成你过多的负担嘛。
1: 有，
0: 包括你在化工的调味料，像我讲我今嘛电视在播的吼，水解酱油都是化学调和酱油。
1: 啊，对，化学的哦，调味。打油，
0: 人家豆啊，爱6个月、8个月酿造，
1: 对啊，
0: 3天内底加盐酸落去就水解。
1: 我甲你讲，一时加了，明仔载就水出枪。
0: 对，3天你就出枪啊，唔是6个月啊啦。
1: 哦，机械的包装有够紧的。
0: 啊，成本哎，只要60%的时间呢。
1: 哎，
0: 啊，成本呢？
1: 我讲时间啊，省只工钱你就不得了。
0: 包括咱一个化学合成的汤料啊，
1: 对，
0: 哦，咱讲醋就好啊啦，酸味，但讲较早五印醋。
1: 啊对，
0: 叫做酿造醋，
1: 系啊，
0: 今嘛人咧讲
1: 化工醋啊，
0: 化工醋啊，
1: 啊有够恐怖诶，
0: 柠檬酸呐，苹果酸呐，
1: 嘿嘿，咁咪知啊，
0: 你要爱寡酸都有寡酸啊，
1: 对，
0: 哦，一罐好诶醋哦，人家巴斯醋诶一罐800几块，
1: 我讲咧，各位时代，恁若去外口餐厅咧食，恁无法度去掌握到人厨房用啥物，
0: 无多选择，
1: 无法度，
0: 嘿啦，
1: 啊恁若家己出来，恁就家己选择，一天开唔食咩啦，哦，啊一天开一个算算诶，刚是开了做呢，
0: 是，
1: 你是说我见你啊，讲啊讲就个错处嘞，别人减价能考啊都有啊啦，
0: 分减价能，
1: 哎呀，分减价能啊都有啊，都
0: 各的，你拢卖家，
1: 都过头过去啦，
0: 对，
1: 哦对吧？而且你性格。阿贵口罩的健康拢第一只，
0: 你对，要叫恁孙恁家讲泡面唔好食，泡面是都有要问题，都是迄包调味料啊。都是一包的啊，但是好食就好食，底下包调味料啊，
1: 啊一包拢化学的，
0: 啊绝对是100%化学的。
1: 我讲，一包无肉面食起无惊无惊无味
0: 啊，对啊。
1: 啊，不过一包腩肉是足胖足好食，
0: 但是你的身体咧，
1: 拢化学的，啊不怪人咧讲，哎呦唔通爱食泡面，啊你得在化学的，你阿哥一直要个当然嘛叫忙食，
0: 啊你三顿各用迄款来，互恁厝里食。
1: 啊你平时咱若去外口去买一寡只啊盐啊面啦，只。
0: 拢化学的啦，
1: 啊，即嘛拢化学的，啊，恁会知啊，恁就紧改变，你若唔知，恁就无会讲，啊，会知啊，恁就赶紧为即阵来改变，一句维护
2: 啦，是
1: 啦，系啦，好啦，要来听歌，哎啊，总共330罐，啊，怎么无
2: 是56箱。
1: 我看看
2: 三对啊，
1: 三八三，我
2: 除以六啊，
1: 三三零除以六等于五十五星，
0: 除以五的再卡再星啊，
2: 无啦。

0: 给你
1: 涨都爱除以五啊。
2: 好啦，哎，去买买个工厂的
1: 代志啦。
2: 恁讲今仔日甲明仔载代志
1: 啊？是啊，
2: 全数是的，一箱六罐哈。啊，恁若要爱人，恁若家己，我先家人做做是多边不过，我即马春节算算的春五十五箱尔。
0: 嗯，
2: 即马五十五箱的当中，恁若等一年再一遍，恁若如果涨买一箱，哎，想想的。今日无啥搞，
0: 对，
2: 我厝诶都三顿都拢有咧煮，啊有咧煮三顿都有咧腩啊，啊即款诶今日用量较大，今日哪讲诶，啊过当保存十八个，你若要加追加一时嘛，量炸，
0: 对，
2: 咱诶现场诶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2: 王以玲唱一首讲什么山明海誓。

0: 咱的现场的电话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咱中华张大哥吼，
1: 嘿对，
0: 文章的章
1: 是
0: 哦，张大哥吼，都要来欢迎两个吼，
1: 对，两组，
0: 两个吼，
1: 嗯，
0: 好，安尼就是
1: 五十三
0: ，五十三，好。中国的三星哈，啊，恁那会知影人，恁那家己要出手哦，要爱家紧卡哈，唔能够等个七等八等，等个人已经无啊，无就无啊，
1: 对，
0: 无得客啊哈。好来，啊，咱国电台哦，准备进广告，来专属式的专属式。几年在这边的这个汤博士
2: 是
0: 调味料，
2: 恁呐，代替恁到的盐。豆油、
0: 味素、
2: 醋、甲芡羹啊！
0: 真有听有人来甲我们讲，阿官哪要吹冷嘞？吹冷你就先甲咸酱那么好啊！
2: 这上佳好啊！
0: 啊，你那炒菜、煎鱼啊、萝卜，你就等这些物件拢已经煮好啊，
2: 是
0: 咸酱才下落。
2: 要起点才下落来哦。
0: 你要起点的时候才下咸酱，安尼就好啊。
2: 不但是天然啦、啊，内底丰富啊！你像咱讲的松茸啦、
0: 啊、松茸、
2: 白红豆啦、
0: 白红豆、
2: 红菇、金花菌啦、
0: 啊，
2: 这些拢是有营养的来源。我跟他讲一个白红豆就好啦，
0: 哦，
2: 咱一个内行的，我白红豆是咪医生在讲的白肾豆，
0: 哎，
2: 同款的物件，因为生个做成油脂的啦，
0: 啊，
2: 有人叫肾豆啦，啊，这个物件主要就是讲过油脂过膀胱啦，啊，咱用白红豆来代替一般咱用的大豆当中吼，你的尿酸甜方面也管，
1: 哎，
2: 伊对膀胱啦、油脂功能佫特别好，
1: 哦、
2: 而且咱们什么垃圾油的物件，帮你排排掉嘛，
0: 啊，对
2: 哦，啊，所以讲这个医生就跟你讲，伊对膀胱、对油脂、对咱讲平。尿
0: 拢有帮助啊，
2: 拢有帮助啊！哦，除了讲，和你减食遐化掉味料以外，上重要是甲你健康顾起来。
0: 啊，
2: 你袂使讲啊，我为了健康，我拢无减正，你牛咧薄草拢无味嘛。你煮国较好食，无一个减正，
0: 嘛不一样啊，
2: 鲜甲甜嘛。
0: 对，
2: 啊，今仔一瓶拢总甲你搞定啦。
0: 咱即罐你倒落吼，就内面减正拢甲你配合好啊。
2: 是，咱那个伊咱用这个白红豆做印油啦，就是讲白豆油的部分啦。我咱用这个松茸。红菇金花菌呢，提出也甘甜。
0: 对，
2: 我妈妈讲啊，我那边小狗生生呢，我来讲，咱内底有这柑橘籽的萃取。
0: 哦，
2: 哎，所以讲也能代替咱用化学草。
0: 你买回去哦，你个淡看嘛，食看嘛，你就知讲，哎呦，这罐呢，这新奇，大行都拢有。
2: 伊拢给你调好好啊，而且伊是30倍浓缩哦，30倍浓缩，伊的用量非常非常的少，
0: 真少。
2: 对，
0: 一天开不几块文，
2: 都算恁到是恁新妇啊，是恁早嫁哦。卖讲恁早嫁，阮早嫁啦，这边升高一名，只有这个厨房小白专用。
0: 对，
2: 菜沙沙，你个男去就会使食。
0: 系啊，
2: 白汤煮煮的，我来话你个男就看到汤辣辣，就变做咱咧讲的松茸汤啊。
0: 对，
2: 不卡袂晓煮诶，一瓶嘛搞定啦。
1: 啊，
2: 阿妈妈你慢慢搁咧练大骨汤啊啦，你慢慢听听讲外口化学豆油都一排啊啦。
1: 对，
2: 哦，今仔日开始你拢用天然诶。
1: 是，
2: 哦，我讲一句较粗鲁诶，即罐啊，我卖你像有几点？卖你几千块，卖你卡真是800块，你可能就真爱考虑啊！
0: 我跟你讲哦，过时多变，咱即马6罐哦，才1600块哦，
2: 是
0: 啊，收6罐才1600块，等于1罐才200多块呢。
2: 你看恁倒遐化学豆油、化学盐、化学醋，你啊下下袂嘛是爱嘛是爱200-300块吧？
1: 哎呀，
0: 啊恁恁个省啊！1罐267块啦，你那用一个月啦，
2: 是，
0: 一缸才用，
1: 才几块银啊？
0: 对啊，无加10块银，
2: 几块银啦？
0: 对啊，
2: 你可要用遐化学嘅豆油吗？
0: 啊，我
2: 用盐酸酯的哦。
0: 哦，哎，开几块银来当食到天然，
1: 对啊，
0: 大家嘛要食天然。
1: 你像比索嘛是拢化学
0: 嘅，化学
1: 嘛，化学嘅盐嘛，化学嘅。
2: 是，现在拢造成你嘅高血压、高血脂、甚至腰子愈来愈歹去啊。
1: 对，
2: 哎，你当个歹去。要不开几千块、几万块来过你的腰子、过你的肝，迄种小蛮
0: 啊！啊，咱的汤博士煮料会当哦，咱煮菜汤会当南咸汫，炒菜煎鱼啊、卤肉买当南咸汫，包括咱的三盏，
2: 哇，
0: 温料
2: 上介好诶！
0: 哦，咱若要温料，迄买当来加用做三盏温料嘛，拢会
2: 天然的蘸酱、啊。
0: 来好，来你好，
1: 来阿娇姐你好，
3: 哎呀，
1: 嗨掉。
3: 啊，我一心就好啊，后个月初三再来。
0: 好，初三好，好好好，一心。
3: 订完加两箱，一个饭，一个两罐
0: 哦，一个两罐哦，
2: 好好食啦吼，食下啦吼，
0: 足好食吼。
3: 好，
2: 好谢谢。
0: 尾牌加不进站，好，好谢谢你，好。
3: 我这样啊，这样俩，今嘛盐我不要吃。
2: 好，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我一箱啦，
0: 嘿。好，一箱啦，哦，
4: 一箱六罐了，
0: 嘿，叫一箱六罐，千六块，
2: 买两罐送四罐啦，哎啦。
0: 好，好，好，谢谢，好来。啊，恁咱今嘛吼，够是多变，五十三，今嘛搁减两箱，啊，你剩五十一箱，最后剩五十一分都无啊。
2: 妈妈头都讲一句话啊，我今年买两箱，今年搁买一箱啊，又讲一句重点，我今嘛盐未晓掺啊。
0: 未晓，啊，你都男仔男习惯，啊，看阿伯，够是多。男这是正版的，因为伊这全部内面的调味料拢是天然的。
2: 是，
0: 你要想白红豆，
2: 对，
0: 白红豆敢有化学的无啊？啊，上梁敢有化学的？
2: 无啦，
0: 红菇嘛无啊？
2: 金花菌，
0: 嘿啊，酸萝草，这拢是天然的。
2: 那要讲缺点，唯一就是伊并无防腐剂啊。
0: 对，嘿，来来，你要收个纸啊？
3: 嘿，我一箱啊。
0: 好，一箱好，好，谢谢你。好，啊，咱来记的，各是多病，一箱六罐，千六块。但是你若摕一罐起用不完，你一定爱随马上甲放个冰箱诶。
2: 无开诶免冰，有开迄罐用不完，你定爱放当个冰箱，因为伊无防腐剂哦。哈，
0: 咱这是纯天然检查过无防腐剂，所以无防腐剂开开，咱就是一定爱放冰箱冰。哦，来哦，来你好。
3: 哦。
0: 啊啊，阿诺阿诺。
3: 喂。
0: 嘿，是你好，我阿董嘿，我电台阿董嘿，你好。
3: 阿董哦，
0: 嘿，是你好，请讲。
3: 我要给阿姨什么
0: 黑
3: 的
0: 黑酱
3: 油？
0: 哦，汤博士啦，专少系的，汤博士嘿。
3: 啊，我一箱多少？
0: 一箱六罐，千六块，一千六百块。
3: 是哦。
2: 哎，等于你买两罐送四罐啦，两罐都千六啊啦，嘿。
3: 阿姨拢。什
2: 么
3: 菜
2: 拢会当掺吗？对啊，你要煮汤、要拌炒、要红烧、要炊拢会使。
3: 红烧啊，你是改先改黑啊？是啥？
2: 上尾啊、哦，上尾啊，你拢煮好啊才黑哦。
1: 你菜炒好，那我跟我改。
0: 你煮好啊！你来来来来，你个天！
2: 新朋友，
0: 你甩甩甩！喂，好来你好，
2: 咱到家嘿。
0: 喂
4: 喂
0: 喂，是你好，请讲话。
4: 好啦，
2: 嘿。
4: 油
2: 诶，不是油哦，伊是做汤底，汤博士不是油。
4: 少年诶，
0: 啊，
4: 油诶嘛，
0: 不是油啦，你拢听无啊？不是油啦，汤博士啦，嘿啊，来啊，
4: 汤博士，
2: 欸
4: 不是，
0: 无啦，我无咧卖油啦，不是咸正诶，咧南咸正诶啦，
4: 南咸正诶了，
2: 嘿啦，
0: 南咸正诶，咱你听无？
2: 我把你刷卡给你服务，老婆后边塞车，后边已经塞到老路度卡去啊。
0: 这是南咸正，
2: 不是油，不是油。
0: 无啦，阿伯阿妈，恁电台恁听较清楚诶。
2: 哎，
0: 吼，伊这是汤博士，伊个名汤博士就是啥呢？咱咧煮汤，咱咧炒菜，咱咧料理，咱咧煮食，诶，煮食内面诶咸正。
2: 是。
0: 哦，你若譬如讲，咱要南咸正一样。咱较早咧南咸正是拢南盐味素，啊无就打鱼钓，遐咱拢卖用，因为遐拢是化学的。咱即马社会进步研究，即、這个素食全素食的汤博士就是，你要南咸正，但是你煮好啊，你已经煮好啊，才咸正这个南路，啊你拌拌呢就挺好食
2: 啊，你食出健康滴滴啦，
0: 对吼，啊恁在电台要听好较清楚哦，啊所以咱我唔是咧唔。是油
1: 哈，但系我马上先讲哦，一箱是六罐，
0: 一箱六罐咯，
1: 六罐咯。我顶多是讲买两罐，送四罐，
0: 啊，总共六罐。我讲啦，你免讲啊，我做，我做今日你做够你嘅，总共一箱就是六罐，一千六百块。
2: 是，
0: 安尼对，我不管你是送几罐都无啦，你都去个领导，你就请六块来，六罐好你安就掉啊啦，安尼较轻啦，不会作灰哦，来哦，来你好。
5: 啊，是咧乱花，
0: 作花哦，你唔知啊？
2: 五月花大舞，
0: 五月讲哦，啊，你那上暗唔是讲了，保定无故买两罐，故上四罐，嘿，五月去六罐可以啊，伊啊，故唔帮我耍，
1: 对哇，对哇，你
0: 是咩啊？对哩，
5: 这是做我试看卖
0: 啊！你吃看卖啊！
2: 对，
0: 我讲啊，吃了。
5: 乌鸟，乌鸟加吃。
0: 哦，我叫乌鸟阿雄啦，都无鸟，无乌鸟用白鸟会用的啦吼。
5: 好，会啦，会啦。
0: 哦，只要乌鸟到位就好啊啦吼。
5: 哎，车是车我话。
0: 好啊，好啊，好 ，OK， 无问题哈。
5: 哦，车是
0: 好，
5: 这两间。
2: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肖大哥哦。
2: 大哥跟我话会比五月花大舞厅更会。
0: 哎，五月，这一半呀。 哦，你家你遇到搞掉，你过头家庭，我们
2: 清理掉，还搁搞脱试管，我咧都是阿你啊。
0: 啊，所以咱故事多变。咱千六块，一千六百块，
2: 你收拢下你啊啦！
0: 你就是会当摕到一千六罐，安就对啊！
2: 对啦，
0: 好来
2: 对啦，
0: 你好，喂，哦、啊，下次你好嘿。
4: 啊，八个仔，
0: 这上好啦，好，八个仔好，不要紧啦。
2: 先订起来，
0: 先订起来，无起码过来都无啊哈。好，我给你登记起八个仔哈。
2: 好，
0: 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哦，咱的汤博士。你要办什么？要南检查拢用这罐，就是纯天然的。
2: 对啦，
0: 而且古拢是全素食的，全素食的、嗯。各位好朋友，全素食，保证无防腐剂。你开怪用不完，爱放冰箱。
2: 对，
0: 了解。广告完毕，谢谢。妈，你都无讲我清楚话哦，佮卡电来过来，你讲，啊，你那讲话安怎怎呢？
1: 对啊，真正我就惊安尼，
0: 你
1: 知无？
0: 你
1: 唔
0: 知？啊，我佮家人讲哦，啊，佮话佮样安尼。
1: 你就搞掉，那你讲的买迄个买几个心脏的对吧？
0: 哎呀，
1: 咱是不是三罐三千五？
0: 哎对。
1: 结果咱就为这个全哥
0: 啊，
1: 卡掉，恁就明明七罐，为什么加剩三罐？
0: 恁转过啊？
1: 我讲无啦，你唔
0: 对。哎，今日讲啊，就卡掉来。
1: 同款的物件，
0: 外国伊本身个形象骨较大，
1: 是咩？
0: 啊，形象较大，咱即马电话咧挂讲哦，两家互阮隔壁讲，啊，恁是咧较像小了，我无啦无啦，得电话咧，伊讲啊，那遐大声
1: 啊，
0: 有
1: 啊。
0: 咱是咪三罐三千五？
1: 对啊，
0: 起码一家咧讲七罐。
1: 七罐啊！
0: 啊我你甲看我分去啊？
1: 分去啊！
0: 我真正分去啊！我甲讲哦，啊大声啊讲，伊干那一家咧讲，啊恁就讲恁条保定讲七罐。
1: 对啊。啊，
2: 选择性那个收听啊。
1: 我阿叔讲在这种在经营，我
0: 所以咱全哥哦，全哥转过啊哦，
1: 转过啊，
0: 转过啊！你有听？你真有咧听恁的节目？我唔是七罐，我是三罐，
1: 对，
0: 三千五百块，加咱几条澎湖啊，
1: 是啊，
0: 安尼你了解，我古在电台讲者，可袂讲哦，我人你拢讲七罐，那你那上三罐，
1: 七罐是七罐是礼拜日的物件，
0: 有
1: 同款的产品，
0: 唔能小南吼，唔能小南，
1: 我能做会，
0: 好，来听歌，
1: 是，
0: 听一首，哎，咱故事多变哦。您那不买人，您来较较紧的哦。
1: 对，
0: 要那买一箱，感觉无够，要搁加堆加一箱哦。这是我来讲，作正常，为什么？几年才一遍呢？
2: 嗯，哦，
0: 啊，伊的保存期间十八个月，所以哦，你那靠我拄下你讲的，你那恁三顿靠你煮起来人哦，
1: 嗯，
0: 有时啊一箱，哎呀，惊无够啊，
1: 对哇、啊，
0: 哦，对不对？啊，是你讲我紧的，啊，我会当保存十八个，啊，我那惊买了食无够，我死够哇，
2: 还搁等八个月哦。
0: 像恁拄下子也讲的，我即卖养不了人啊，
1: 对
0: 哇，啊，我搬
1: 怎？有嘞，
0: 啊，啊，我
2: 有啦，惊是电视搁拍出来，搁导游搁什么的问题，你无得买啊。
0: 是问题是安怎的？我即卖来用无够，
2: 是
0: 用无够，你即卖直接恁要买，佮买无嘛？恁食这佮买无的当中哦，即卖佮是安怎的？啊，你厝无检查佮袂用，啊，你佮超市买，
2: 哎，佮买着化学的。
0: 我啊，一定买着化，啊，买转来买用啊，惊惊唔用佮
2: 无检查，
1: 对吧？
0: 啊，即卖用而且用无偌久呢，我。啊！你的物件佫出来，啊！我占着佫细细佫偏掉，因佫了钱，
1: 对啦。
0: 啊！那亲像即款经营，你若要加报一些嘛，你就量炸。
1: 对啦，几年份的这个料，这个这种这个个。
0: 几年的，哎呦，份拢个，拢个匆匆填
1: 着啊！
0: 啊！你就较免烦恼，讲话用个半钟头，哇！钱无够，后骨无够，阿母我是安怎？
1: 好滴，
0: 阿恁家经去拍算哦，因为量无多，我就敢讲啊。拄啊，我拄啊，节目一开始敢讲，总共才五十五分尔
1: 吼。
0: 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陈忠兄哥来了。

0: 主客，唔贪为伊个别人个物件。
1: 超生的便当哦，超生的便当哦，那保定会加钱不？
2: 这种店超生的
3: 套餐的吧？
1: 套餐，
3: 套餐，
1: 超生的便当哦，小会惊啊！
2: 便当的有便当要来套餐，
3: 就是阮依然讲有胶
1: 胶胶肉啊，
2: 那是叫饭汤，
1: 对啊，饭汤啊，啊套套餐的便当啊，
2: 那是超生的，
3: 无啦，那是套餐的精彩啦，
1: 确定啦，来你来你下晡老员过来厝里坐，我问看嘛，
3: 到底是超生。生的还是套汤的？
1: 哟，到底是
3: 啊？那套生的还两去食安华，还变化咯？没在套生的。
1: 哎，阿毛小鸡阿兵呢？
3: 小小的鸡阿兵，有
1: 青烟呐？
3: 哎，炸哦，炸冰淇淋嘛有？
1: 哎，毛人用钱的，
3: 哎，炸冰淇淋。
1: 你敢不吃过？
3: 我不吃。
2: 吃那个饼干
3: 吗？哎，就是吃外口是饼干呐，
2: 硬
3: 硬酥酥软软，内底是冰淇淋。
1: 啊，你用冰淇淋，啊，一时安怎用的？我
3: 外口用果然个讲那煎鱼爱混有无？快速炸一下，外口酥酥啊。
1: 是哦，
3: 叫做冰火两重天。
1: 是哦，冰火外啥冰火五重天？来来来，
2: 来。
4: 好
3: 好好
1: 好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4: 好
3: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4: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哦，好啊，
1: 系啊，
3: 即系诶，
1: 今日拜，今日拜佢拜四哦，
4: 拜四
1: 啦，哦，今日拜四，明日就拜五，我看下拜五嗱，拜
4: 五啦，
1: 好啊，我咧叫我母甲你安排夹咯，吼。
4: 好啦，
1: 啊，
4: 我
1: 无管
4: 啦。
1: 好，你无管哦。
3: 好，
1: 好，你无管啊，我嘛已经给你出去啊。
4: 系啊。
1: 好啊，谢谢你哦，哈。
4: 没有，
1: 没有。好，谢谢，好，好，谢谢，拜拜哦。在咱南部乡亲啊，真多呢。咱即马足侪咱乡亲，南部乡亲咧听咱的节目，非常的感恩，谢谢罗兰哈。
3: 是是，南部，南部较浓哦嘛，无啊，即马健康观念嘛，愈来愈提升啦。
1: 什么南部像咧，跟你讲南部。
3: 我北部人才有在食保健，即马唔是啊。
1: 哦，什么？今麦
2: 都唔掉起啊啦！
1: 南部今麦几偌进步的呢？
2: 有啊！
1: 哎呀，你看外公，你看垦丁，你北部啦，咱今麦讲一个北部、甲中部、甲南部啦。垦丁是咪在南部？
3: 系啊！
1: 你看那多人搞，走那拢偌开化，拢穿比基尼在路咧行。啊，你有进步？
3: 啊，
1: 你中部，我请问你廖先生，中部的噪音啊，你叫穿比基尼在海边行，你看敢有无嘛？
3: 无，笑一下咧。
1: 台北干那的芙蓉粉、芙蓉呀，哎，贡寮呀，遐才有尔咧，无其他喜欢的没有咧，无你好大，你穿比基尼在什么地方？
3: 所以你的意思是，穿愈少愈进步，对不对？
1: 啊，时尚进步啊，少年啊，
3: 哦，
1: 啊，你看遐饭店拢足贵的啊。
3: 哦，贵松松，是不是拢万瓜瓜呢？
1: 莫怪大家拢要出国。
3: 哎，对啦，
1: 我讲你万瓜，我甘愿不得出国，我在香港、澳门哦，我万瓜可来回机票，佮咁样，我还佮省几
3: 啊？冇咩系啦，
1: 我
3: 旅游较贵一寡。
1: 对啊，我坐飞行机呢。
3: 哎，我好啦，
1: 空中系飞的，
3: 用飞你用走的了。
1: 对咧，
3: 冇咩，哎呐，就你安尼算就对啊。你讲爸爸妈妈，恁到钓鱼了，我买。那算啊，你买一罐较好的导游啊，
1: 啊对，
3: 较好的哦，一罐拢三百啊啦，
1: 哦对嘞，三四百块，四五百块，
3: 你买电话下来跟我比哦，一罐八十块、百二块，还无同哦。
1: 哎，我跟你讲哦，你那话，你那拄到人个大汤一汤一粒呗，
3: 哎，三百八一粒，三百八，
1: 要嘞一粒无？
3: 哎，我跟你讲，迄内底连一滴豆花都无，我跟你讲，
1: 无啦，迄拢化学的。
3: 然后，
1: 我讲迄上最拢出现伫倒里头。大头啊，
3: 哦、大头啊啦，餐厅啦，欸、海山打啦，拢卖用。
1: 也用白色的汤啊，
3: 我在四个汤啊，
1: 哎呀，四个汤啊，大起就抓打啊呢。迄块的哦，哦，咸嘟嘟，我系个有够咸的。
3: 食水个深深噶，
1: 哦，加比墨水较乌。
3: 是，
1: 啊，迄拢是化学的。
3: 啊，你今日买豆油娘吗？我系讲
1: 啊，
3: 你买只味素，你上无爱买只鸡汤块。
1: 啊，对对对，
3: 一袋一袋鸡汤块、香菇汤块，拍死来袋无鸡无香菇。
2: 无无，完全拢无。
3: 食我个两百外块，
1: 我讲哎，可能拢大大大大间超市喎，迄拢有咧卖，
3: 拢有咧卖啦。
1: 但是哦， 迄拢唔是正原料都做，迄拢是化学的，
3: 对啊，化学的啊。
1: 伊的名吼、哦，好料真好听。
2: 嗯，
1: 啊人唔知啊，讲当作哎呦，真正鸡块，
2: 啊都快啊，
3: 鸡汤快，肯定没有鸡啊。
2: 有啊，
3: 其实可能鸡也较在啦。哦，你讲当过你都唔知，这物件上早是伫化工行的呗。
2: 对啊，
3: 化工食品呀。
2: 对
3: 哦，
2: 哦，
3: 迄是因为大家讲啊，化工食品人唔是倒位啊有啊，
2: 是啊，
3: 才放落来，迄算中盘，中盘才放落来咱这。超市，你都买到这化学鸡汤块。
2: 对啊，
1: 嗯嗯嗯。
3: 啊，你若要真正食到天然的鸡汤块，啊，你就用日本的，
1: 哦，
3: 用海带落去萃取的，
1: 歹
3: 势嘿。那一小罐啊，安尼都600几块
2: 啊。对啊。
1: 哎，日本的用海带，迄款都做。
3: 对啊，海带啊。
1: 哦，
3: 啊，你那是。
1: 迄款人爱慢慢做天然的啊。
3: 哎，我天，贵啊，
2: 贵啊！我跟你讲，甚至讲咱家己要来去买一罐这个食材，等下要家己炼高汤。
3: 我炼不出来。
2: 我讲你炼不出来，无大劲。我讲你浪费在食材，一直话过了时间。
1: 了时间，了个事
2: 咧。啊，你讲无法度保存。
3: 是啊。
2: 你今日汤，你那个炼一点落，你今日爱煮我碗，无你个坑啊！明仔再去，
1: 有时还佫
2: 臭身体
1: 嘞，就佫臭
2: 身体呀，
3: 佫便秘呀。妈妈，我是安那，我就厝内就咧用这味素豆豆油用啊久啊。
1: 小蛋姐，小蛋，我倒听者，好来你好，喂，
5: 阿东啊，
1: 哈，西瓜阿东对嘿。
5: 哎，我要来买康师傅的
3: 康爽，
1: 好啊，
2: 康博士
1: 啦，哦，你吴大哥啦吼。
5: 哎，对对。
1: 好，阿你一休啦吼。
5: 哎，一休。
1: 好，阿你这几天啊，再给你安排送过去吼。
3: 好，
1: 啊，那用开起来用不完，爱放在冰箱的哦。
5: 哦，
1: 啊，你那煮要南咸酱哦，你都总煮好啊，再个倒一丝啊肉，大大啊倒，因为是高倍浓烧，唔能倒伤多哦，哈。
5: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
3: 要买爱要用啦，
1: 因为咱这是高倍浓烧30杯，
3: 嘿，30杯，
1: 咱阿伯嘛，你都咱即马安尼讲啦，恁煮你那讲哦，咱的煮家。啊，这罐是要给你南咸正，
2: 对，
1: 哦，伊是咸正的物件，啊，你都煮只煮好啊，只甲倒在汤匙啊，倒一丝啊，落个起，要都看安尼有偌济，因为你要人每一个人咧煮的量偌济，咱唔知呀，
3: 对，
1: 你要煮五个人吃，十个人吃，迄咱唔知，但是你咸正就安尼，大家甲倒，大家试看嘛，你就知讲，哎呦，拢吃到天然的，
3: 是，
1: 啊，咸正这罐是咸正，
2: 对，
1: 哦，啊，一箱哦。一箱6罐哦，哦，唔能够讲哦，啊，要一箱要够上几罐拢无啊，拢无，都是一箱6罐1600块，恁记好掉
2: 吼，
1: 啊，无啊，今个时间哦，个电力来，个大家按量排泄哦，
2: 是，
1: 啊，讲我清楚，
2: 对啦，
1: 安对啊，
2: 是
1: 啦，啊，重点。哥，你冇袂记呢？数量全部归管啦，全部归箱啊，
2: 全部归箱啦。
1: 哟，全部归箱啊，一箱6罐1600块。啊，你若买无着，过来就是爱个等一年，
3: 8个月啦，
2: 等8个月
1: 啦，
2: 等8个月，
1: 哎，差不多爱6个月至8个月啦。
3: 对啦，为了你厝的健康啦，就是讲卖用这化学的一滴话吼，甲恁厝的人，厝的人哦，大大细细口味会慢慢的变淡。
1: 对，
3: 你讲咱用遐化学的盐啦、豆油啊，伊弄入。越吃越淡咸
1: 嘛，
3: 啊，越淡咸其实就是一款的慢性的，咱讲的食物中毒。
1: 啊，恁这个全素食，以前我恁那要用温料，你当用这来做温料，
2: 你这那要白斩鸡啦，还是
1: 三斩，
2: 你这个倒一挂啊，蒜头，
1: 当淡咸酱买当做温料，啊，买当恁那的煮汤啊，买当做咸酱拢会用
3: 啊。
2: 对，
1: 做汤头，
2: 对
1: 啊，有影。安尼爱甲恁讲我清楚，爱记开起来用不完，爱放冰箱，
3: 无防腐剂啦，
1: 这足重要。
3: 哎，
1: 无你即摆时搞，你若唔放冰箱哦，时搞应该一半派去哦。
3: 保证无放冰箱，两天就派
1: 啊。啊，
3: 恁家的导游是咪免放冰箱，会使放一年两年？
1: 笑死啦！阮家的导游哪个放冰箱哦？还无好好啊，我那不。
3: 哎，对啊。再讲
2: 你一个问
3: 题，你那对。
2: 我一早啦，买一罐豆油啊！我讲今天我不去买一罐豆油啊，一罐那嘛，只试试我袂记啊。
3: 350cc
2: 吧，680，
3: 680大罐的，
2: 大罐的哦，一罐680，
1: 一罐老阿伯爱拢顺的啊，顺
2: 六百八，结果我买回来有啊吼，有一个人家讲，啊你是导游写了免钱哦，买我因为我一届个买三罐，你知无？
3: 我到拢无贵箱的呢，
2: 无啊，我就起来存三罐的啊，啊我无三罐等下，当我你即摆啥导游免钱哦，啊一届买加哈济，我讲吼，我买贵箱的就买无存三罐的，
3: 存三罐，
2: 我都刷了加讲，哎一罐我用一罐六百八，哈一罐六阿伯，
1: 小胆子嘞，来。来了，来你好。
2: 喂
1: 喂，
2: 哎呀，俊
1: 哥啊，俊哥啊，哎，俊哥啊，哎。
5: 对啦，因为我别别都要讲嘛，我马上问八块呢。
3: 哦，
1: 有八块，你这也唔八价格哦。
5: 也唔八的啊，
1: 我外公，你买一箱啊，那起码我叫条保定家开到大南摩的哦。
5: 好哦，
3: 叫保定好散，他无在开到。
5: 够屌。
3: 冷漠啦，大哥，我无多想啦，会问你开散哦。
1: 外公，开一箱啊，都食看嘛，你就知。
3: 食健康的啦，哈。
1: 啊，开起又无闻啊，肯冰箱哦。
5: 当然啦，我。我
3: 刚刚
5: 我
3: 刚
1: 刚
5: 我
1: 刚刚
5: 我
1: 刚刚我刚
3: 刚
1: 我
3: 刚刚
1: 我
3: 刚刚
1: 我刚刚我刚刚我刚刚我刚
5: 刚
1: 我刚刚我刚刚我刚刚我哦，登记啊！
3: 你讲白白啊，你用试看的啦，
1: 对啦，
2: 你看看啦，
1: 咱来当做些比较，
3: 对
1: 啊，哎，啊，看咱这感觉迄个感度甲到位，
3: 调皮无讲啦，
1: 对
3: 啊，我就变做给除了白红刀做基底吼，啊，我给松茸有松茸的味，
1: 有松茸有白红刀有红果金花菌啊，佮蒜芋草，
3: 对，较完整的调皮啦，是啦，因为我配合模型啦，
1: 对对，试看买就知吼，
3: 是，
1: 来好来你好，
2: 来阿我资料。
5: 我叫
1: 一
2: 声，
1: 好，
2: 好，
1: 好啊，
3: 叫一声，
1: 好
3: 啊，好，好，好，
1: 好，好，谢谢哦，我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23，一箱六罐，哦，一箱六罐，是1600块，1600块，来，听歌，来山姑娘，讲不出价，爱奔到我了。

0: 开 FM 88.7 花花 7， 和你发和你 Lucky 7，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小美鬼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人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1: 按两冲哦。
2: 可以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人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播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稻边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无烟气，只解得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无烟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无烟气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刀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无烟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丁丁塔塔的绿叶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食炼。
5: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上头，
1: 古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有啊，
1: 嗯，
0: 我生好啊，生好。
1: 对啊，生好啊啦。
0: 诶，未当过过出来，
1: 过
0: 过出来，我切不啊。那一看一当鸡，未当鸡，爱问条保定，我未当做主啦。
1: 哈哈哈！
0: 好掉，
2: 哎，是啦，不是啊，一当鸡未当鸡，我嘛未当做主啊。哇，我都快转八个月啊。
0: 因为对啊，因为无啦，八个月是一定未付啦。是讲哦，为其他的通路去调啊，你娘啦。
1: 嘿啦，
0: 因为你我即马你讲你听有意思无？廖部长，恁管队出来是不是三千罐？
1: 对啊，
0: 对
1: 啊，
0: 三千罐啊，抵消一千罐，
1: 有机嘛？
0: 啊，有机的通路一千罐，
1: 对啊，
0: 阮遮一千罐，
1: 对啊，
0: 啊，我遮即马剩三百几罐，
1: 系啊，
0: 啊，三百几罐，你即马拿完了后，
1: 如果
0: 那有超出，
1: 嘿，
0: 有中出个一数啊。去讲钓，看钓有甲钓无安尼。
1: 钓啊，嘿啊！啊，
0: 钓无，咱就是三百几罐茶，手的家就是爱做好冻起来。
1: 钓啊，这冻
0: 起来。啊，就是你一边呀。
2: 另外一个，冻过，你拢唔免烦恼。
0: 啊，阿、哦、你哦，
1: 免烦恼，
2: 你完全拢唔免烦恼。
0: 哎呀，
2: 因为我如果这个问题，
0: 我如果，如果
2: 你要没有如果，你就没有问题
0: 了。你好，你安尼接古啊，你好，伊讲安尼
2: 免烦恼啊啦。
0: 伊讲安尼，你跳哦，你伊意思讲哦，你没想要做嘛？
1: 哦，
0: 你都想法较简单嘞，你要一千块卖完就好啊。
2: 你拢免烦恼。
0: 伊意思讲哦，你免烦恼会你记老老
2: 会啦。免烦恼，免烦恼。
0: 因为你无做，你带会你记。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免烦恼。
2: 我的
0: 鸡
2: 嘛，无为你去缴费。
1: 啊，你今麦参详一点拢无。
2: 你谁为台湾海峡去骗我？你拢唔免烦恼。
0: 所以伊跟你讲吼，迄区哦唔免烦恼。
2: 你唔免烦恼。
0: 我直接就切掉啊。
2: 对啊，你唔免烦恼啦。
0: 关你屁事！
2: 我老公关你屁事！
0: 无啦，你都每一个人一千块都个人去付钱掉啊。
2: 无啦，要照啦。
0: 无烧照嘛，无烧掉。
2: 掉啦。
0: 照嘛，无无无无照。
1: 阿爹哦。
2: 照甲借住跟你讲。拢不能熬，
0: 因为我
2: 没再过来叫啊、哦。
0: 主任，你知我，你会记我会再跟你讲出去。
1: 哎，
0: 好、哦，我跟你讲，你说未记，我讲哦，因为这几年才一遍
2: 了。
1: 对
2: 啊，对
1: 啦，有影。
0: 因为讲我紧嘞，我今日我是有机的有机店。
1: 是。
0: 我啦，我唔免赶紧一时卖完啊，
2: 唔免啦，紧紧啊卖啊。
0: 因为讲我今日地一保存十八个月，
1: 啊对啦，
0: 啊我唔免讲哦，一千块啦，我就赶紧半个月一个月紧卖完，我唔免啦。我就十头卖，我就三个月才卖完，四个月卖完，甚至半年我才卖完嘛，不要紧啦。
2: 你咋卖完？你个烦恼。
0: 啊对哦，你嘛是哈，我十头啊来着啊。所以那我今日是徛对方的立场哦，比如讲来直销的嘿，嗯、我那就我那那关键不错，
2: 关键啊！
0: 啊，不是讲保存期间十八天啊，十八天
2: 我
0: 就关键，我
2: 十八
0: 天
2: 啊！
0: 哦，我
2: 能
0: 做关键啊！
2: 比如嘛，保存几年？对啊，还是十八天，那你十八天都卖掉？
0: 我唔知，我边几年超过？
2: 我到就是海尼哥那个冰山，一个坑底下杀你
0: 啊！你那我该清清掉？
2: 啊，唔知人客来，我到烤肉，哎，我来啊！
0: 不。你呀呀，比如吼，会当去个阿辉，
2: 我当无辉，
0: 恁当无辉，我讲你阿隔壁阿辉阿更阿阿的。
2: 哦莫，
0: 哎辉啊，逐张都各工都拢会连连
2: 在。莫，迄当阵阮某拄啊生阮后生的时阵，连水伤济，
0: 连水伤济，
2: 系啦，过多嘛。
0: 哦，
2: 阮老爸爱当阵不得
0: 嘞。啊，我
2: 提起老卡阿辉，
0: 啊，
2: 古爷辉不会会都死掉的，受影响，不是卖我白讲阿啦。
0: 是啊，你啊。
2: 真的啦，我无改变啦，哎，住我。大楼住我三百外号嘞，
0: 先个头应用
2: 不行不行，
0: 我恁住大楼诶，
2: 妈妈也住大楼啊，
1: 我
2: 三四百号诶，那花一枚之间拢死掉，都无人加工。
0: 不，啊你即马，恁我即马按家己报告啦，
2: 嘿，拢免烦恼啊啦，
0: 嘿，免烦恼啊，都一切顺其自然。
2: 无烦无恼啊，无烦无恼，那家己讲过啊，
0: 无烦无恼，三百三十罐卖完就好啊，
2: 对啦，这无法度追加啦。
0: 三百三十罐哦，这主任你记住个定期个，三百三十罐啊卖完就刷。
2: 有这吼，第二你也要画下嘞，门口买一堆啦。
0: 哦对，
2: 啊，今仔这么侪人买，就是咱的问题，
0: 危机
2: 浮现啦。
0: 啊，你要画下嘞，恁那就来去甲你电台买。
2: 对咩？
0: 我是做不咧去半工工，甲恁电台买，我是要买恁的专业。
2: 对啊。
0: 你有咩有机嘅，食出健康嘅、
2: 哦。
0: 我唔接袂，啊，我若要爱发好嘅，我那就出嚟。我
2: 就差一堆啊！
0: 我就隔壁，超市嘅，现在佮看到一罐百外块、几十块，我就有啊。
2: 你个头家问我发好，我甲伊递过，迄白龙子啊！我咩天然嘅嘢噶？你喺度无好睇死。
0: 伊本来讲天然嘅，我个情况冇
2: 啊，冇啊，未。
0: 我接唔接有啊？冇，我唔接。哎，那发好嘅，你看到啥物事？
2: 几白龙子啊！
0: 错啦、欸！啊，这个大油啦，吼、欸，这拢是啦，这
2: 拢
0: 是
2: 头壳尾拢是啊，
0: 这咸这杂杂，反正都大概白酒拢有化学
2: 的。哎呀，我想着话啦，有机的天然的，我平时有一罐，我家己在吃的啦。
0: 所以各位士多好兵哦。我唔是第一家咧讲生肖，
2: 是啦，
0: 是千军万口。你去超市嘅，不管大间超市、小间超市，甚至恁隔壁干嘛店，
2: 嗯，
0: 你甲看卖啊，十罐啦吼。定高灌高啦，东西一定有化学的。你不扯着讲哦，完全拢天然的，没有啦，做拍车的啦。
2: 大家拢不信啊。
0: 我讲，你那不扯着做天然的污，你像咱这有机店的，哦，有机店的就污啊。
2: 贵呀，
0: 啊贵，都要贵。对，千金万靠是一定贵。啊，那要第一下跟我家来比较，我敢讲一句大声，我是绝对比较少的。
1: 对啦，
0: 那无少免钱啦。
1: 对啦，
2: 你讲到有机店啦，
0: 会
2: 惊去有机店买真诶贵诶物件。先相信说这两公啊，这个物件都调皮了。我来前差，我来迄落马背，我化工店嘛有。为什么这人会去有机店？你敢呐？十个人客啦，七个拢先过派面啊。
1: 哦，是，
2: 食过鸡啊，你听无？
0: 我讲，拢惊去，正常拢食一寡麦，炖煮的不多啦。
2: 医生甲讲啊，
0: 哈，
2: 你莫过食化学的。
0: 你唔掉鱼啊？
2: 那阿春那三个咧，有可能就是讲输兄输弟，
0: 啊，
2: 哦，也是讲一寡健康观念较好诶，退休诶，去人公公教诶，
0: 啊，
2: 伊知影讲性命可贵。
0: 你像我较早熟悉一个，住伫南港，台北南港诶，南港啊来哦，来哦，来哦。
2: 是
0: 到底来哦。

0: 啊，你要做妈妈
1: 的，忘记不就惊啦？
0: 对对对，真正
1: 我唔捌都拢唔惊。
0: 最近咱台湾的安门队吼，因故达到那个出门队啊。
2: 对哇，你像我跟你讲，以前是这个毒辣椒，后来就是这个毒油，啊，今麦出来是毒酱油。
0: 啊，今麦大因故出门队啊。
2: 啊，后来唔知佫买甚物物件。
0: 对啊，所以吼，这也袂爆发嘞吼，也佫真多。
2: 啊，对，
0: 啊，所以各位士大夫，咱都为咱日常的生活当中。煮只调味料，应该做一番的改变，尽量往天然的这方面来吃。
2: 是，
0: 啊，个人家己的身体，啊嘛，个人出来大大小小的身体健康，
1: 对啦。除了天然以外，哈，咱讲研发这个产品，就主要讲哦，咱这时代啦，可能厝的人哦，卖重复摄取过多的钠，
0: 对啦，
2: 这个钠伤多，对咱的腰子不好啊，
1: 腰子不好，血压不好，心脏不好，
2: 哎呀。
1: 啊！但是你过多的摄取，有时阵你是跟咱讲啊，重复添加。
0: 嗯，
1: 你煮饭的时候煮菜的时阵啊，黑盐
2: 啊，对
1: 哦，咱讲的黑，咱讲的香菇调味料
0: 啊，
1: 佮内底佮一加盐
0: 啊，对
1: 对吧？你讲黑豆油内底佮一加盐，
0: 佮一加盐，
1: 你食妈妈拢佮盐，你拢感觉讲啊，我食都无遐尼咸
0: 啊。
1: 其实不是，
0: 因为已经食习惯了。
1: 对，你讲愈食愈咸啊，
0: 愈重咸，
1: 愈重咸，你讲习惯迄个咸度啊。但是你的孙啊咧，伊还未十五岁咧，
0: 哎，
1: 你甚至八岁、九岁尔咧，腰子，
0: 因为我肿瘤的器官还骨等咧发育，
1: 冻未掉啦。
0: 对对，
1: 我人家在讲鸟食盐，讲我说出事
0: 啊，
1: 对啊，因为我都分解盐嘛，这一些钠在体内对造成的过多的负担嘛，包括你在化工的调味料，像我讲我今嘛电视在播的吼，水解酱油都是化学调和酱油，
0: 对，化学的哦，调味。大油，
1: 人家豆啊，爱六个月、八个月酿造，
0: 对啊，
1: 三缸来这一家盐酸落去就水解。
0: 我来讲，一时加了明仔就水出酱，
1: 对，三缸一条出酱啊，唔几个月啊啦。
0: 哦，机械的包装有够紧的，
1: 啊，成本哎，只要六十分之一的时间呢，
0: 哎，
1: 啊，成本呢，
0: 我讲，时间啊，省只工钱就不得了，
1: 包括咱一个化学学生的烹料啊，
0: 对，
1: 哦，咱讲错就好啊啦，
0: 啊，
1: 生理，咱讲较早五印错。
0: 啊对，
1: 叫做酿造醋，
0: 系啊，
1: 即嘛人咧讲，
0: 化工醋啊，
1: 化工醋啊，
0: 啊有够恐怖诶，
1: 柠檬酸啊，苹果酸呐，
0: 嘿嘿，咁咪知啊，
1: 你咪爱寡生都寡生啊，
0: 对，
1: 哇，一罐好诶醋哦，人家巴斯醋一罐八百几块，
0: 我讲咧，各位时代哦，恁若去外口餐厅咧食，恁无法度去掌握到人厨房用啥物，
1: 无都选择，
0: 无法度，
1: 系啦，
0: 啊恁若家己出来，恁就家己选择，一缸开唔食咩啦，
1: 嗯，
0: 哦，啊一缸开一个算算诶，一。刚是开了嘴呢，你是输啊！今年啊，讲啊讲出个错嘴，别人减价能靠啊，都有啊啦。
1: 分减价能，
0: 哎呀，分减价能啊，都有啊，都
1: 各头你都卖价，
0: 都各头各去啦。
1: 对
0: 哦，对吧？而且你性格。阿贵口罩的健康拢第一只，
1: 你对，还有叫恁孙恁家讲泡面唔好食，泡面是都有问题，都是迄包调味料啊，都是迄包的啊，但是好食就好食，伫迄包调味料啊，
0: 还一包拢化学的，
1: 绝对一百趴化学。
0: 我讲，迄包无了面食的无惊无惊无味，
1: 啊对啊，
0: 啊唔过迄包腌落是足芳足好食，
1: 但是你的身体咧，
0: 拢化学的，
1: 对
0: 啊，无怪人咧讲，哎呦唔通爱食泡面，啊你对在化学的，你阿贵就要个当然嘛，叫忙食。
1: 啊，你三顿各用迄款来，互恁厝里食。
0: 啊，你平时早恁那去外口去买一寡只啊盐啊面啦，只只只
1: 只。农化的啦，
0: 啊，即嘛农化的。啊，恁会知啊，恁就紧改变。你若唔知，恁就无会讲。啊，会知啊，恁就赶紧为此顺来改变，一句维护
2: 啦。是
0: 啦，系啦。好啦，要来听歌。哎啊，总共330罐啊，怎么？
2: 等于是56箱。
0: 欸，我看看
2: 三六啊，
0: 三八三，我
2: 除以六啊，
0: 三三零除以六等于55箱，
1: 你是除以五的，再卡几箱啊？
2: 无啦，我也没啦，
1: 你涨都爱除以五啊？
0: 无啦，嘿，去买买个工厂的
1: 台
0: 啊，来讲今仔日甲明仔载台
1: 是啊，
0: 全数是的一箱6罐哈。啊，你那边爱人，你那家己，我先教恁做做是多边不够，我即马春节算算的剩55箱尔。
2: 嗯，
0: 即马55箱的当。当中你呐，等几年再一遍，你呐，如果掌握一箱，哎，想想诶， 今日无啥搞。
2: 对，
0: 我厝诶拢啊三顿锅拢有咧煮，啊有咧煮三顿都咧拉嘛。啊，即款诶今日用量较大，今日那我哪讲诶？啊，过当保存十八个，你若要加堆加一丝嘛，量炸。
2: 对，
0: 咱诶现场诶专线电话。

0: 咱的现场的电话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咱中华张大哥吼，
1: 嘿对，
0: 文章的章
1: 是
0: 哦，张大哥吼，拄下来反正两个吼，
1: 对两组，
0: 两个吼，
1: 对，
0: 安尼就是
1: 53，
0: 五十三号。中国的三星哈，啊，恁呐会知影人，恁呐家己要出手哦，要爱家己卡哈，唔能够等到七等八等，等到人已经无啊，无就无啊，无得客啊哈。好来啊，咱个电台哦，准备进广告。来，专硕士的，专硕士。几年在这边呢？这个汤博士
2: 是
0: 调味料，
2: 对呐，但是领导的盐、豆油、
0: 秘书、
2: 醋、甲看见呀。
0: 张武天有人来跟我们讲，阿官哪要吹能呢？吹能你对谁个渐渐那么好啊？
2: 这上介好啊！
0: 啊，你那茶菜、煎鱼啊、萝卜，你都等这物件拢已经煮好啊，
2: 是
0: 渐渐才黑落。
2: 要起点才会落来哦。
0: 对啊，要起点时喏，才黑渐渐安尼就好啊。
2: 不但是天然呐、你来对丰富啊，你从咱讲。松茸啦，
0: 啊，松茸，
2: 白红豆啦，
0: 白红豆，
2: 红菇、金花菌啦，
0: 对，
2: 这些拢是有营养的来源。我刚刚讲一个白红豆就好啦，哦，咱一个内行的，啊，白红豆是咪医生在讲的白肾豆，
0: 哎，
2: 同款的物件，因为生它做成油脂的啦，
0: 啊，
2: 有人叫肾豆啦，
0: 嗯，
2: 啊，这个物件主要就是讲过油脂过膀胱啦，啊，咱用白红豆来代替一般咱用的大豆当中哦，你的尿酸偏方袂加管，
0: 哎，
2: 伊对膀胱啦，油脂功能个特别好，而且咱们什么拉以为物件帮你摆摆掉嘛，
0: 对啊，
2: 哦、
0: 对啊
2: 所以讲这里医生都跟你讲，对膀胱、对腰子、对那个频尿，
0: 拢有帮助啊，
2: 拢有帮助啊。哦，除了讲，和你减食遐化掉味料以外，上重要是跟你健康过起来。啊，你袂使讲啊，我为了健康，我拢无减食，你牛的薄草拢无味嘛。你煮国家好食，无一个减食，
0: 嘛不用的啊，
2: 鲜加甜嘛。
0: 对、
2: 哦，啊，今仔一瓶拢装跟你搞定啊。
0: 咱只管你倒了吼，都内面减食拢跟你配合好啊。
2: 咱那个，伊咱用这个白红豆做印油啦，就是讲白豆油的部分啦。我、咱用这个松茸、红菇、金花菌呢，提出一个甘甜。
0: 对，
2: 我妈妈讲啊，我那边小狗生生呢，我来讲，咱内底有这柑橘籽的萃取。
0: 哦，
2: 所以讲也能代替咱化学草。
0: 你买回去哦，你个淡看嘛，食看嘛，你个再讲，哎呦，这罐呢，这新奇，大行都拢有，
2: 伊拢把你调好好啊
0: 啦，
2: 而且伊是30倍浓缩哦，30倍浓缩，伊的用量非常。非常的鲜，
0: 真鲜，
2: 对，一
0: 天开不几块碗，
2: 就算恁兜是恁新妇啊，是恁早嫁哦，卖讲恁早嫁，阮早嫁啦，这边是高一尔，这有做怎讲，厨房小白专用，
0: 对对，
2: 菜沙沙，你个男去就会使食，
0: 系啊，
2: 白汤煮煮了，我来话，你个男就挂啲汤拿来，就变做我那天讲的松茸汤啊，
0: 对对对对，
2: 我卡未晓煮诶，一瓶嘛搞定啦，
0: 好呀，
2: 我阿妈妈你慢慢嗰只连大骨汤啊啦，你慢慢边听讲外口化学豆油都是白啊啦。哦，今仔日开始你都用天然的，
0: 是。
2: 哦，我讲一句较粗鲁的，一罐啊，我卖你像有机店，卖你几千块，卖你较像是800块，你可能就真爱考虑啊。
0: 哎，我跟你讲，我过去到边，咱起码6罐哦，才1600块哦。
2: 是。
0: 收6罐才1600块，等于1罐才200多块呢。
2: 你看恁豆遐化学豆油、化学盐、化学醋，你遐下下咪嘛是爱。嘛，现在200-300块吧。
0: 哎呀，啊，那个省啊，1罐267块啦。你那用一个月啦，
2: 是，
0: 一缸才用
1: 才几块银
0: 呢？几块银
2: 呢？
1: 对啊，
2: 无够10块银，
0: 几块银啦？
2: 你可不用遐化学的豆油吗？
0: 啊，我
2: 用盐生煮的哦。
0: 哦，哎，开几块银来当吃了天然，
1: 我
0: 大家嘛要吃天然的。
1: 你像味素嘛是拢化学的，
0: 豆油
1: 嘛化学的，盐嘛化学的，
2: 是，遐拢做成你的高血压、高血脂。疫情之药剂愈来愈歹去啊！你等下歹去啊，要开几千块、几万块来过你的药剂、过你的肝，迄拢收慢啊！
0: 啊，咱的汤博士煮料会当哦，咱煮菜汤会当淋咸汁，炒菜煎鱼啊、萝卜买当淋咸汁，包括咱的三盏温料
2: 上介好诶！
0: 好，咱若要温料，迄买当来加用做三盏温料嘛，拢
2: 会天然的蘸酱。
0: 来好，来你好，
1: 来阿娇姐你好，
3: 哎呀，
1: 嗨掉。
3: 啊，我一心就好啊，后个月初三再来。
0: 好，初三好，好好好，一心。
3: 今晚加两箱，一个两罐。
0: 哦，一个两罐哦，
2: 好食啦吼，食下啦吼，
0: 足好食吼。
3: 好，
2: 好谢谢。
0: 未歹食，不进站。好，好谢谢你好。
3: 我咩样啊？冇样咧，今晚盐我不要差。
2: 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我一箱
0: 啦，嘿。好，一箱啦，
4: 好。一箱六罐
0: 了，嘿，一箱六罐，千六块，
2: 好。买两罐送四罐啦，嘿啦。
0: 好，好，好，谢谢，好来。啊，恁咱今嘛吼，够是多变，五十三，今嘛搁减两箱，啊，你剩五十一箱，最后剩五十一分都无啊。
2: 妈妈头先讲一句话啊，我今年买两箱，今年搁买一箱啊，伊讲一句重点，我今嘛盐未晓掺
0: 啊。未晓，啊，你都男仔男习惯，啊，看阿伯，够是多。男这是正版的，因为伊这全部内面的调味料拢是天然的。
2: 是，
0: 你像白红豆，
2: 对，
0: 白红豆更化学的无啊，啊，上梁更化学的
2: 无啦，
0: 糖果嘛无啊，
2: 金花菌，
0: 哎啊，酸螺草，这拢是天然的。
2: 那要讲缺点，唯一就是伊并无防腐剂啊。
0: 对，来来，来你要收个气啊。
3: 嘿，我一箱啊。
0: 好，一箱好，好，谢谢你。好，啊，咱来记的，够是多片，一箱六罐，千六块。但是你若摕一罐起用不完，你一定要水马上甲放个冰箱诶。
2: 无开诶门边，有开诶罐用不完，你一定要放等个冰箱，因为伊无防腐剂哦。
0: 咱这是纯天然检查过无防腐剂，所以无防腐剂开开，咱就是一定要放冰箱冰。哦，来哦，来你好。
3: 哦。
0: 啊，安诺安诺。
3: 喂。
0: 嘿，是你啊，我阿董嘿，我电台阿董嘿，你好。
3: 阿董哦，
0: 嘿，是你有请讲。
3: 我要改爱你什么黑的
0: 酱油。哦，汤博士啦，专绍系列，汤博士嘿。
3: 啊，我一箱多少？
0: 一箱六罐，千六块，一千六百块。
3: 是哦。
2: 哎，等于你买两罐上四罐啦，两罐都千六噶啦，嘿。
3: 阿姨拢。什么
2: 啊？拢
3: 会
2: 当掺
3: 吗？
2: 对啊，你要煮汤、要拌菜、要红烧、要炊，拢会使。
3: 红烧啊，你是改先改黑
2: 黑啊？
3: 是
2: 啥？上尾啊、哦，上尾啊，你拢煮好啊，才黑哦。
1: 你菜炒好，那我跟我改。
2: 哦，煮好
0: 啊！你来，你个天，
2: 新朋友
0: 来了，嘿，好。喂，好来，你好，
2: 咱到接嘿。
0: 喂，是你
3: 好，
0: 请讲话。
3: 到了，
2: 嘿。
3: 油
2: 诶，不是油啊，伊是做汤底汤博士，不是油。
3: 少年诶，
0: 啊，
3: 油诶嘛，
0: 不是油啦，你拢听无啊？不是油啦，汤博士啦，嘿啊，来啊，
3: 汤博士，
2: 诶。
3: 不
0: 是油啊，无啦，我无咧卖油啦，不是咸正诶，咧南咸正诶啦，
3: 南咸正诶了，
2: 嘿啦，
0: 南咸正诶，咱你听无？
2: 我把你刷卡给你服务，我后壁塞车，后壁跟塞个老路都卡起啦。
0: 这是南咸镇，
2: 不是油，不是油。
0: 无啦，阿伯阿妈，恁电台恁听较清楚诶。
2: 哎，
0: 好，伊这是汤博士，伊个名汤博士就是啥呢？咱咧煮汤，咱咧炒菜，咱咧料理，咱咧煮食，诶，煮食内面诶咸镇。
2: 是。
0: 哦，你若比如讲，那么南咸镇一样。咱较早咧南咸镇是拢南盐味素，阿不如打鱼钓，遐咱拢卖用，因为遐拢是化学的。咱即马社会进步研究，即个素食全素食的汤博士就是，你要南咸镇，但是你煮好啊，你已经煮好啊，才咸镇才个南路，阿你拌拌的就挺好食，阿
2: 你食出健康滋味啦，
0: 对对对，吼，阿恁在电台听好较清楚哦，啊，所以咱我唔是咧，唔。
1: 油好了嘛，我先讲哦，一箱是六罐，
0: 一箱六罐咯，
1: 六罐咯。我顶多是讲买两罐，上四罐，
0: 啊，总共六罐。我讲了，你免讲了，我操，我昨天你足够你嘅，总共一箱就是六罐，一千六百块。
2: 是，
0: 安尼对，我不管你要上几罐都无啦，你都去个领导，你都请六块来，六罐好你安就对话啦，安尼较轻啦，不会足灰哦，来哦，来你好。
5: 啊，是咧落灰，
0: 种灰哦，你唔知啊？
2: 五月花大舞天，
0: 五月讲哦，啊，你那上暗唔是讲了，保定无顾买两罐，顾上四罐，嘿，五月开六罐好伊啊，伊啊顾唔帮我耍，
1: 对啊，
0: 你讲的是咩啊？晓得，
5: 这是做我试看卖啊，
0: 你食看卖啊？
2: 对，
0: 啊，我讲啊，食了，
5: 乌鸟乌鸟假假，
0: 哦，我叫乌鸟阿雄啦，都无鸟无乌鸟用白鸟会用的啦哦，
5: 好会啦会啦，
0: 哦，那只要乌鸟价位就好。好啦吼，
5: 而且车是车我
0: 好啊好啊好 ，OK， 冇问题哈，
5: 哦，最近
0: 好，
5: 这 干
2: 哈。好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肖大哥哦。
2: 大哥跟我挂灰，比五月花大五天高灰。
0: 这一半呀，我跟你丢到搞掉，我你过去擦干净，我们
2: 清理。一半掉，还一个牙套试管，我你都是那里呀。
0: 啊，所以咱故事到边。咱千六块，
2: 一
0: 千六百块，
2: 你收拢下你啊啦！
0: 你就是会当摕到一箱六罐，安就对啊！
2: 对啦，
0: 好来你好，喂，啊下次你好嘿。
6: 啊，八个
0: 仔，
6: 叫
0: 上去。好啦，好，八个仔好，不要紧啦。
2: 先订起来，
0: 先订起来，无起码过来都无啊哈。好，我给你登记起来，八个仔哈。
2: 好，
0: 好，谢谢哦。电脑电脑交代哦，咱的汤博士，你要办什么？要南疆这样拢用这罐，就是纯天然的。
2: 对啦。
0: 而且，古拢是全素食的，全素食的。各位好朋友，全素食的，保证无防腐剂。你快快。用不完爱放冰箱，好，了解，公告完毕，谢谢。妈，你都无讲我清楚话哦，我卡电来过来讲，啊，恁咧讲话安怎怎呢？
1: 对啊，真正我就惊安尼，你知无？
0: 你
1: 知
0: 啊？我个个个甲恁讲哦，啊，个话个样安尼。
1: 你像部长，那你讲咧买迄个买结果心脏的对吧？
0: 哎呀，
1: 咱是不是三罐三千五？
0: 哎对。
1: 结果咱就为这个全哥
0: 啊，
1: 卡掉，恁都明明七罐，为什么敢剩三罐？
0: 恁转过啊？
1: 我个无啦，你
0: 今日讲啊，就卡掉来。
1: 赶快的问
0: 啊！我讲伊本身个健康骨较大，
1: 是咩？
0: 啊，健康较大，恁即马电话咧挂讲哦，两家行员隔壁讲，啊，你是咧较想小了，我无啦无啦，得电话咧，伊讲啊，人遐大声
1: 啊，有啊。
0: 咱是不是三罐三千五？
1: 对啊，
0: 你今麦也跟你讲七罐。
1: 七罐啊！
0: 我你甲看我的分区啊？
1: 会分区啊！
0: 我真正会分区啊！我甲讲啊，大声啊讲，伊刚才也跟你讲，啊，恁就讲恁条部长讲七罐。
1: 是啊，
2: 选择性那个收听啊。
1: 我最近在这种在经营，我
0: 所以咱全哥哦，全哥转过啊哦，
1: 转过啊，
0: 转过啊！你有听你进入咧听恁的节目？我唔是七罐，我是三罐，三千。五百块，吃咱这条澎湖啊！
1: 是啊，
0: 安尼你了解，我古在电台讲者，可袂讲哦。我人你拢讲七罐，那你来上三罐，
1: 七罐
0: 就贵去啦。
1: 七罐是礼拜日的物件，同款的产品。
0: 唔能小南吼，唔能小南。
1: 我能做会。
0: 好，来听歌，
1: 是
0: 听一首。哎，咱讲是多边哦。恁若要买人，恁来较紧的哦。
1: 要
0: 若买一箱，感觉无够，要阁加堆加一箱哦。这是我来讲，作性上为什么一年才一遍呢？
2: 嗯，哦，那
0: 伊的保存期间十八个月，所以哦，你若靠我拄下咧讲啊，你若咱三顿靠咧煮起来人哦，
1: 嗯，
0: 有时啊一箱，哎呀，惊无够啊，
1: 对哇、啊，
0: 哦，对不对？啊，是，你讲我紧的，啊，我会当保存十八个，啊，我若惊买到食无够，我死够哇。
2: 还个等八个月哦，
0: 像咱都爱煮也讲诶，我即卖养袂了难
1: 啊，
0: 啊我变暖，
1: 有咧，
0: 啊我，
2: 有啦，惊是电视个拍出来个导游个什么问题，无得买啊。
0: 我讲即卖是问题是安怎哩？我即卖来用无够，
2: 是，
0: 啊用无够，你即卖煮起来，恁要买佫买无嘛？恁食起佫买无当中哦，即卖佫是安怎哩啦？啊，你煮无咁正佫袂用，啊你佫超市个买，
2: 佫买着花下来。
0: 我啊一定买着花，啊买转来。不用啊，怕怕不用够，
2: 无感情，
1: 对啊，
0: 啊，这样用了，这样用不了多久，哇，啊，你的物件够出来，啊，我这样就够洗洗够平掉，
1: 对嘞，
0: 用够了钱，
1: 对啦，
0: 啊，那存钱这款经营，你若要给报一次嘛，你就两扎，
1: 对啦，几年分的，这个料，这个个，
0: 几年他二分拢个，拢个匆匆钱，
1: 是啊，
0: 啊，你就卡边烦恼讲话，用个半钟头，哇。钱无够，后骨无够，那么我是安怎？
1: 啊对，好的，
0: 啊，恁家庭去拍算哦，因为量无多，我就敢讲啊，拄啊，我拄啊，节目就开始敢讲，总共才五十五分尔，
1: 吼。
0: 电来电脑高台，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陈正兄哥来了。

0: 炒生的便当哦，两包顶好吃起无？
1: 那是讲炒汤的吧？
0: 炒汤，
1: 炒汤，
0: 炒生的便当哦，小的鸡啊，
2: 便当的有便当要来炒汤，
1: 就是阮依然讲有浇
0: 浇浇肉啊，
2: 那是叫饭汤，
0: 对啊，饭汤啊，啊炒炒汤的便当啊，
2: 那是炒生的，
1: 无啦，那是炒汤的青菜啦，
0: 谢点啊，来你来你下晡哪有人过来厝的姐？我问看嘛，
1: 到底是炒生的还是炒汤的？
0: 哟，到底是
1: 啊，炒生的还是去食安华那边话啦？别再炒生
0: 的，哎，冇烧鸡啊边呢？
1: 烧。小的鸡鸭饼，
0: 有青烟啊，
1: 炸哦，炸冰淇淋嘛有，
0: 诶，冇人用钱诶，
1: 诶，炸冰淇淋，
0: 你敢不食过？
1: 我不食，
2: 食那个饼干啊，
1: 系啊，就是食外口是饼干呐，里面酥酥糯糯，内底是冰淇淋。
0: 啊，你用冰淇淋，啊，你是安怎用的？我
1: 外口用果然个讲，那煎鱼爱混入无，快速炸一下，外口酥酥啊，
0: 是哦，
1: 叫做冰火两重天。
0: 是哦，冰火外山冰火五重天。来来来，
1: 来。
3: 好
1: 好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哦，好啊！
0: 哎呀，
1: 这
0: 哎，今日拜，今日拜个拜四哦，
3: 拜四
0: 啦！哦，今日拜四，明天再拜个。我看嘛，拜个哪拜？
3: 挂啦！
0: 好啊，我来叫外母给你安排家了哈。
3: 好啦，
0: 啊，
3: 我
0: 无挂
3: 啦。
0: 好，你
1: 无
0: 挂哦。好，你无挂啊，我嘛爱请给你出去啊。
3: 哎呀，
0: 好啊，谢谢你啊哈。
3: 对啊，
0: 好，谢谢，好，谢谢，拜拜哦。咱南部乡亲啊，真多呢。咱即马足侪咱乡亲。南部乡亲咧听咱的节目，非常的感恩，谢谢罗兰哈。
1: 是是，包括南部较浓哦嘛，无啊，即马健康观念嘛，愈来愈提升啊。
0: 什么南部像咧，跟你讲南部，
1: 我北部人家有在食保健，即马唔是啊。
0: 哦，什么即马
2: 弄掉去啊啦？
0: 南部即马几多进步的呢？
2: 有啊，
0: 哎呀，你看外公，你看垦丁，你北部啦，咱即马讲一个北部、甲中部、甲南部啦。垦丁是咪在南部？
1: 系啊。
0: 你看那多人搞去走，那拢多开化，拢穿比基尼在路咧行。啊，你有进步？
1: 啊，
0: 你中部？我请问你廖先生，中部的走因啊，你叫穿比基尼在海边行，你看敢有无嘛？
1: 笑一个呀！
0: 台北干那的芙蓉粉、芙蓉呀，哎，贡寮呀，遐才有娘嘞，无其他喜欢的没有嘞，无你好大你穿比基尼在什么地方？
1: 所以你的意思是穿愈少愈进步的对吧？
0: 啊，时尚进步啊，少年啊！
1: 哦，
0: 啊，你看遐饭店拢足贵的啊！
1: 我贵松松，真没拢万瓜瓜呢。
0: 莫怪大家都冇出国。
1: 对啦，
0: 我讲你万瓜，我根本冇得出国，我喺香港、澳门喎。我万瓜可来回机票，佮咁样，我还佮省贵
1: 啊。冇咩系啦，我旅游较贵一寡。
0: 对啊，我做回年机呢。
1: 哎，我好啦。
0: 空中系飞
1: 的，用飞你用走的
0: 了。对咧，
1: 冇咩系啦。就你安尼算就对啊。你讲爸爸妈妈，恁到家为了我。卖啦算啊！你买一罐较好的导游啊？
0: 啊对，
1: 较好的哦，一罐拢三百啊啦。
0: 哦对嘞，三四百块，四五百块。
1: 你卖便宜化学的跟我比哦，一罐八十块、百二块，还无同哦。
0: 哎，我跟你讲哦，你那有诶，你那拄到人咧大桶的，一桶一粒呗。
1: 哎，三百八，一粒三百八。
0: 要嘞，一粒无？
1: 我跟你讲，迄内底连一滴头发都无，我跟你讲。
0: 无啦，迄拢化学的。
1: 然后，
0: 我讲迄上侪拢出现伫倒哩个。大头啊，
1: 大头啊啦，餐厅啦，海山大啦，拢还有咩？
0: 伊用白色嘅汤啊，
1: 我在四个汤啊，
0: 没有四个汤啊，大钱抓大啊呢，迄款嘅哦，哦咸嘟嘟，我系讲有够咸嘅，
1: 食水个深噶，
0: 哦加米墨水较乌，
1: 是
0: 啊，迄拢是化学嘅。
1: 啊，你今日买豆油娘吗？我系讲
0: 啊，
1: 你买只味素，你上无爱买只鸡汤块
0: 啊？对对对，
1: 一袋一袋鸡汤块、香菇汤块，拍死来袋无鸡无香菇，
2: 无无完全拢无。
1: 食我个两百外块，
0: 我讲哎，可能拢大经超市喎，迄种有咧卖，
1: 拢有咧卖啦。
0: 但是哦，迄种唔是正原料都做，迄种是化学的，
1: 对啦，化学的啊。
0: 伊个名哦，好料真好听。
2: 嗯，
0: 啊人唔知啊，讲当作哎呦，真正鸡块
2: 啊，都鸡汤块呀，
1: 鸡汤块，但对没有鸡啦。其实诶，可能自己也较知啦，哦，你讲当过你都唔知，这物件上早是伫化工行的呗。
2: 对哇，
1: 化工食品呀。
0: 哦，
1: 那是因为大家讲啊，化工食品啊，不是豆芽 有啊，是啊，放落来算中盘，中盘才放落来咱这超市，你就买到这化学鸡汤块。
2: 对啊，
1: 啊你若要真正食到天然的鸡汤块，你就用日本的，伊用海带落去萃取的，歹势嘿。那一小罐啊，那都六百几块
2: 啊！对啊，
0: 喂，日本的用海带，
1: 你
0: 看你都
1: 做哦，对啊，海带啊，哦啊，你那是，
0: 你可能爱慢慢做天然的啊，
1: 那个天贵啊，
2: 贵啊！我跟你讲，甚至可能自己要来去买一挂这个食材，等下要自己炼高汤
1: 哦。你炼不出来，
2: 我讲你炼不出来，无大劲。我讲你浪费在食材，一直话个了时间，
0: 了时间了了个事
2: 的，啊，你个无法度保存。
1: 是啊，
2: 你今日汤你那个炼一点落，你今日爱煮我碗，无你个可能。明仔再
0: 去，
2: 有时还佫
0: 臭
2: 生气，就
1: 佫臭生气啊，佫便秘啊。妈妈讲啊，我是啊，我都厝内都在用这味素豆豆油用啊久啊。
0: 小等一下，小等我倒听一下，好来你啊。喂，
4: 阿东啊，
0: 哈，西瓜阿东对嘿。
4: 哎，我要来买康师傅的。
1: 哎，康爽，
0: 好啊，
2: 康博士啦，
0: 哦，你吴大哥啦吼。
4: 哎，对对。
0: 好，阿你一首啦吼。
4: 哎，一首。
0: 好，阿你这这几天啊，再给你安排送过去吼。好，啊那用开起来用不完，爱放个冰箱的哦。
4: 哦。
0: 啊，你那煮要南咸酱哦，你都总煮好啊，再个倒一丝啊肉，大大啊倒，因为是高杯浓烧，唔能倒伤多哦，吼。
4: 哦哦。
0: 好，谢谢。
2: 好，谢谢。要
1: 买爱要用啦。
0: 因为咱这是高杯浓烧
1: 三十杯，
0: 三十杯。三十杯，恁阿伯嘛，你都恁起码安尼讲啦哦。恁煮，你那讲哦，恁的煮家。啊，这关系不好，你南咸正，吼，伊是咸正的物件，啊，你都煮只煮好啊，只个倒在汤匙啊，倒一丝啊，落个气，要你看安尼有偌济，因为你要恁每一个人咧煮的量偌济，咱唔知呀，你要煮五个人吃，十个人吃，迄咱唔知，但是你咸正就安尼，大家个倒，大家试看嘛，你就知讲，哎呦，拢吃到天然嘞，
1: 是，
0: 啊，咸正这关系咸正，
2: 对，
0: 哦，啊，一箱哦。一箱六罐哦，哦，唔难过讲哦，啊，要一箱要过上几罐拢无啊，拢无，就是一箱六罐，千六块，恁记好掉吼，啊，无啊，今日个时间哦，个电力来，个大家按量排泄哦，
1: 是
2: 啊，
0: 啊，讲个清楚，
2: 对啦，
0: 安对啊，
2: 是
0: 啊，啊，重点。哥，你冇袂见呢？数量全部归款啦，全部归收啊！
2: 全部归收啦！
0: 哟，全部归收啊！一箱六罐，千六块。啊，你那买无着，过来就是爱个等几年，
2: 八个月，
1: 八个月
2: 啦，啊，
0: 八个月啦，
1: 六到八个月，
0: 哎，差不多爱六个月至八个月啦。
1: 对啦，为着你厝诶健康啦，就是讲卖用这化学诶一滴话吼，把恁厝诶人，厝诶人哦，大大细细口鼻会慢慢的变淡。
0: 对对对，
1: 你讲咱用遐化学诶盐啦、豆油啊，伊拢愈加愈重咸
0: 啊！
1: 啊，愈重咸，其实就是一款的慢性的，咱讲的食物中毒。
0: 啊，恁这个专属是以前我恁那要用温料，你当用这来做温料，
2: 对，你这什么白斩鸡啦，还是
0: 八三斩哦，三斩呢，三斩八，
2: 你这个倒一挂啊，蒜头，
0: 当冷咸酱买当做温料，啊，啊买当你拿的煮汤啊买当做都做咸酱拢会用
1: 啊。
2: 做汤头，
0: 有呀。阿你爱甲恁讲我清楚，爱记开起来用不完，爱放冰箱。
1: 无防腐剂啦，
0: 这足重要。无你即马洗搞，你若唔放冰箱哦，洗搞应该一半派去哦。
1: 保证无放冰箱，两工就派
0: 啊。啊，
1: 恁家的导游是咪免放冰箱，会使放一年两年。
0: 笑死人！阮家的导游哪个放冰箱哦？还无法好啊，我那不。
1: 哎，对啊。
2: 所以
1: 讲
2: 你
1: 一个
2: 混蛋，你阿我一早啦，买一罐豆油啊！我讲今日我不去买一罐豆油，那一罐那那嘛几 CC 我袂记啊。
1: 350cc 吧，六百八，多罐嘞，
2: 多罐嘞，一罐680，
0: 一罐人啊，不爱拢顺的啊，顺
2: 的啊。680，结果我买回来有啊吼，有一个人家讲，啊你是导游，写了免钱啊，买我一届个买三罐，你知无？
1: 我到拢无贵死我嘞，
2: 无啊，我就起来存三罐嘞啊，啊我无三罐等啊，同我你即款啥导游免钱哦，啊一届买个哈济，我讲吼，我买贵死我就买无存三罐嘞，
1: 存三罐，
2: 我都抓了假讲，啊一罐我一罐680。哈，一罐六阿伯，
0: 小蛋子来，来哟，来你好，
2: 喂
0: 喂，
2: 哎呀，
0: 俊哥，俊哥，哎，俊哥，哎，
4: 对了，
0: 一箱六罐，一箱六罐，七一千六百块，一千六百块，来听歌，来山姑娘，讲要出嫁爱办桌啊啦。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最初竟然开始了，你下呢都要结费，甚至未负责任嘅国民法官，唔觉得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刘讲唔是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保障嘅国家，亲自调价后面三思，唔敢影响调度哦。含着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实，你下按照做得对比公平正义，起诉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 K O， 大部分人拢会去。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人生是如戏，咱人的一生就好像就在搬一出戏同款。戏边顶所演的角色，戏边卡真是多这款人。所无同款的，就是戏边顶伊所搬戏，咱看甲真清楚。对一个是好人，啊，对一个是歹人，咱真紧就分得出。但是那伫戏边卡在看戏的人，同款有哪有好人甲歹人？对一个是好人，啊，对一个是歹人。那是无经过一段时间去接触，咱绝对无法度一下就分出来。亲像你那种有查某囝，有真侪人拢在约伊，你总是希望将来囝婿是一个好囝婿。伫查某囝要嫁出门的时阵，一定爱详细观察，详细注意对方的品行，唔通一味讲查某囝是菜鸡命，见到单位啊就发到单位。出囝婿尽量爱出品行好的，好野善，大声请一边，因为钱是人赚的。上界重要的就是对方爱有正当的职业，无不良的坏习惯，心地爱善良，对待士大人爱友好。那这款的囝婿，将来一定是好囝婿。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恶婿周倩》。这段故事真有藏身藏后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40年前，彰化地区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陆进德。陆进德是庄卡的大好野人。陆进德伊少年的时阵，厝人是在开米家，有闹赚真侪钱，田园厝地有闹学一术啦。陆进德伊娶妻房事有闹真贤惠，唯一缺点的都是伊无生后生，只是生一个查某囝尔。不过，伊个查某囝陆桂香确实真优秀，有那生做袂歹，真有人缘。伫桂香18岁的时阵，都闹真侪青年人来伫追求，也有真侪人叫媒人来讲亲情。可是陆进德伊拢感觉门风无对，伊要娶个囝婿是好野人的子弟。陆进德个心意是想讲，若将查某囝甲嫁予好野人的子弟，将来比较是较幸福，上起码嫁青英。未去亏欠着，真是有一天机会来啊！彰化地区的一个好野人，高华林的后生高清飘，叫人来讲亲情。这次门风户对，好野对好野，陆进德伊无考虑到对方的人品，无详细观察对方一段时间，就来答应进门的亲事。伫查某囝要嫁的迄一天，因为是好野人对好野人。双方拢真爱抢面子，陆进德伊嫁妆是办真济，手环、手指啊、破链是挂到新娘的手，硬要压袂起来。破链是真大条，参像块空狗的狗链啊，一条是踏过一条，踏到新娘的颔本啊，差一点啊就袂叮当。高价对着新娘，伊所嫁来的嫁妆是真满意，是安尼嘴笑目笑。何况新娘是陆进德唯一的查某囝。将来陆家的财产拢是归查某囝所得，会使讲是归囝婿的。高家起头来做亲情，都有这款的想法啦。高家因将婚姻建立伫得妻家财欲念之上，这款的婚姻敢会美满甲幸福？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起头翁仔某有那真和好，真恩爱；公婆有那真孝，这个好家人的新妇。即马大声来讲，陆进德这两个老的，两个老的自从查某囝嫁了后，好亲像失落一项宝贝同款，感觉真稀微。伫这个时阵，陆进德伊有一个小弟来过身去，伊的小弟有闹生一个后生，名叫做陆顺孝，为人真正直、真诚实，可是因的家庭是非常的善恰。陆进德伊就甲老牵手的讲，老的啊。咱伫咧做人真正直，真诚实朴实。我看咱家收起来做后生，将来咱两个老的有那有所靠。这个消息高家接到啊，高家想讲陆进德那是个收二囝，将来财产因都无分啊。高家参详的结果，爱想办法来阻挡这件工课，未使让陆家搁再收二囝。高清飘伫迄一暝， 伊就甲六桂香讲，桂香，自从咱结婚以来，阮哥哥对你好无？桂香伊想想咧讲真好啊，爸爸妈妈嘛真疼惜我，啊你嘛对我真好。高清飘伊讲，啊你是孤查某囝，爱负起幼孝是大人的责任。即阵我是囝婿，算是半主，我同款爱幼孝丈人丈母。我想咱明仔载爱当外家，将两个老大人接来咱厝住，安尼两个老大人接袂无伴。桂香伊听到翁婿讲这款话，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两个少年的娶来当外家啊，丈人丈母看到囝婿甲查某囝回来是非常的欢喜。高清飘伊讲岳父岳母，阮今日伫厝里无伴，无人照顾恁，今仔日阮特别回来接恁。咱大做伙互相照顾会到，何况人讲囝婿是伴主，我有义务来友好恁。两个老的听到安尼，内心是真感动。这个囝婿是有够友好的，两个老的参详啊，参详有这么好的囝婿，这么友好的囝婿，咱太太阁收什么意见呢？两个老的真是都去住伫囝婿厝，囝婿确实是真好，食穿用大拢真照顾。佫带甲真好势，有一天高清飘就甲丈人丈母讲，伊要开纺织厂，讲开纺织厂真好赚，前途真好，佫会当做外销。可惜本钱爱食大，爱几啊百万。丈人丈母听到囝婿要做事业，要开纺织厂，就将所有的赛车大约300万提予囝婿。佫再经过两三个月了后，高清飘又讲机械无够，爱增加机械。丈人丈母伊无赛车，只好来卖地，只留一间大的破厝而已。伫迄一暝，高清飘的丈人一直在想，囝婿做人是袂歹，但是若是将所有的钱甲提乎伊，将来囝婿若是来变款，无爱饲伊呐，因两个老的都害啊。伊想真久，阁真久，最后伊留一个后步。伊去买三斤的金条，暗暗啊，甲带伫厝后面的店铺啊卡，然后将卖地钱大约有500万块，拢交予囝婿去买纺织的机械。参像这款的丈人丈母，天下间已经找无几个啊。可是伊的囝婿高清飘，并不是一个真有良心的好囝婿。高家起头来在做亲情，出发点都是要得车家财。高清飘伊对丈人丈母是真好，是因为丈人的财产还未得到手。即阵高清飘伊知影丈人已经是无财产啊，有若无赛车，伊开始一直变款啊。伊借着做事业爱交际爱应酬，伊逐日拢伫外面，毋是嫖就是赌。伊逐日伫行酒家，因为是安尼，翁仔某起口角起冤家啊。丈人丈母有来讲伊，高清飘伊不但无爱听苦劝。伊哥真恶来拍某，出手是真残忍、真粗残。丈人丈母看到囝婿出手遐尼粗残，有若真受气。可是受气有啥路用呢？这个时阵的陆振德两个老的知影错啊，因看唔到庆辉啊。陆振德个查某囝陆桂香看到翁婿对待是大人遐尼不敬，只是暗暗啊悲伤、人生而已。伊时常规暝来困未去，身体煞一日一日来消散如白。陆桂香到尾也伊破病啊！伊破病，高清飘并无安慰伊，反倒转来恶言恶语来伫生气。上界过分呢，就是高清飘伊伫外面搁一个交过一个。陆桂香伊感觉伊对许多人真袂得过，伊感觉伊的人生是真痛苦。伊想着翁婿遐尼可恶，遐尼刻薄，伊拍搁拍输人，伊的公婆搁无主持公道。陆桂香伊满腹的怨气。到尾啊，伊想袂开，自安尼食农药啊来自杀。陆振定两个老的看到查某囝自杀，对着高家是真不满。陆振定真受气，讲：人讲额头三尺是有神明，我目睭金金要看恁高家有啥物好买。两个老的带来转去啊，好家在当时还佫有留一间啊破厝，还佫有偷偷啊带三斤的金条起来。那是无这些日子，因就真歹过啊。陆振德两个老的离开高家的时阵是12月天，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两个老的哪行是哪寒，嘴唇是安尼寒甲翻乌，一直在爬头啊。好不容易伊才行到厝，陆振德 伊牙低头要挖较早所带金条，可是挖来挖去拢挖无。人讲恶老偏逢连夜雾，就是安尼。两个老的走入绝境啊！两个老的饥寒交迫，腰关骨煞放声大哭。正在这个时阵，玉进蝶的侄仔孙浩来啊！原来孙浩伊担一担现金袋，一世界在做生意。伊知影阿伯甲阿姆无伫厝里，伊边啊生意做煞，都顺路挖入去孙孙看看咧。孙浩讲：“阿伯阿姆，你是安怎样才哭甲遐尼凄惨？是毋是贵乡因翁仔某对恁无好？”玉进蝶伊喘一个大气，才将贵乡自杀的经过讲予孙浩听。孙浩伊听了后讲：“阿伯阿姆，恁唔免烦恼，恁的生活我会照顾。虽然我真含慢趁钱来讲，我虽然无大鱼大肉予恁食，不过多三顿也阁无问题。”玉进蝶伊讲：“孙浩，我对你真未得过，无留家一撮仔财产予你。今即阵只存即间厝尔，本来我有带三斤的金条伫竹坡啊卡，谁知影金马条即阵煞无去。”孙浩讲：“阿伯阿姆，你大声啉一碗杏仁茶，我来去甲声火烧。人一个腰一个寒，杏仁茶烧烧啉着是真好。油条油炸粿虽然是软薄薄啊，嘛感觉也阁真好食。两个老的伫绝境的时阵，好加在遇到这个有效的敌啦。”孙浩讲：“阿伯，你讲你以前将金啊甲带伫竹坡啊卡，我即阵来去骨看咧。即阵竹啊加发真济，我看爱骨卡内面咧。”孙浩伊讲了真对，伊骨无外久都骨掉金条啊。玉进蝶两个老的是真欢喜，自安尼收孙浩做义囝。开始开店做生意啊，因为孙浩伊做人正直，真朴实，阁真友好，同庄的人拢真爱甲伊买物件。后来伊的生意有来做甲真成功。即马过来讲陆进德的囝婿高清飘，高清飘自从伊的某桂香自杀了后，伊连一撮仔悲伤都拢总无。伊逐日沉迷伫城市的场所，有一天奇怪的代志发生啊，高清飘的胖子抢。尖一个机械有百几台，连续一台一台一直出毛病，这台若是修理好，换那台阁派去，生产率一直降低。上界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就是女工一个一个一直失头咯。原来讲是工厂无平静，半暝啊讲会闹鬼，讲有女鬼来出现，惊到所有的女职员拢唔敢带，所以拢来辞职。女工一个走了后的第三天，纺织厂的电线煞走火，迄一天风阁特别大，规间纺织厂半点钟过尔，烧甲变成平地，高清飘已破产啊！

在西头，高清飘伊心惊胆吓，家母陪是一尊一尊安尼一直起起来。高清飘伊将厝内灯火拢甲开好多，伊来坐伫客厅一直啉烧酒。忽然间，佫起了一阵的阴风，灯火是熄一个，光一个。大厅外面有三只狗啊，一直在吹狗咧，听到的人拢心惊胆吓，毛骨悚然。高清飘虽然一直在啉酒壮胆，但是无效。伊啉酒不但未壮胆，佫反效果。伊感觉一直寒起来。伫这个时阵，伊的某玉桂香来出现啦，头毛是安尼闪闪闪，面色是安尼白皙色。七孔佫流血，高清飘伊看到安尼是大惊失色，伊要画佫画袂出来，伊要走佫两脚走袂出去，伊惊甲用白，到尾啊高清飘伊惊甲昏去啊。听候高清飘伊精神的时阵，人煞戆戆，参像白痴共款。高清飘伊一直在念桂香，原谅我，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无应该骗恁的钱。高家两个老的着惊。看到囝心惊失常，阴魂来得提心，只好问神关东机。可是神明嘛束手无及，神明呼机的时阵拢讲这是自作自受，阴魂怨气冲天，是带机灵来，无可能通好解围。高清飘，伊心惊失常，干那念桂香原谅我，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无应该骗恁的钱。有一暝半暝啊，高清飘。伊家己放火来烧厝，伊家己娃娃来烧死伫大火中。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故事中的高清飘过头无天良，为着要得车家财，假意甲人结婚，毁掉人一生的幸福，结果伊的下场是家毁人亡。经过无外久，高家两个老的有那破病来过身去，环境有那非常的凄凉。人讲自作自受，就是安尼。

有真侪人伊个身体真虚弱，干那一直在食补，但是先补都那补未用。这原因伫啥物所在？就是伫胃肠无好，胃肠有毛病。胃是负责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肠若败，万病就招来。你甲看，有胃肠病人身体拢未用，不但面色青黄，佮三肌落朽，佮拢总无元气，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不时有若感觉脚酸手软，因为胃肠无好，所以就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无抵抗力就会时常感冒，时常感冒就会引起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爱对胃肠代谢过。胃肠若是用，有时免食补，干那三顿甲过好好，身体就会用啊。咱中医的医理讲万病是归脾土，就是这款的道理。较早有一个名医，伊的名叫做李东庆，这个人是金元四大家脾胃派的一个。伊的理论就是万病归脾土，所以伊留落来严方。拢是顾脾土、顾胃肠为主，其他兼症为辅。那是胃肠无好好朋友，恁千万唔通拖。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胃肠病的药方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有介绍过真多药方，希望大家爱珍惜。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都无嫌我食物少含慢，我一定尽力为大家服务。

治病用药介在一个医术的变化甲运用，上介重要的都是断症爱断的准，无论啥物病，拢有伊的病因甲症状，有的是病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却是无同款，参像上钢卡、上钢手甲单线，这三种的病病因是同款，但是伊浮出来的症状都无同款。这款的病比较较好办，有那较好治疗。同一种药啊，解落落去，三项病拢总医会好。但是有的病是病因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却是同款。干那胃痛都有九款的病因，一个头壳痛都有十几种的原因，皮肤病、身躯痒都有那有七种的大原因，三种的小原因。所以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上个重要的就是要小心求证，充满信心来落药。镜头若认有准，病因认有特，治病落药才会当一针见血，万无一失。人讲新生现，有哪个主人福，就是这款的道理。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过六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酸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屁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酸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盐分真多，上佳好用，上佳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 多谢，谢谢。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当强灵芝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当强灵芝精是超精髓。进入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不来出问题。有在那边灵芝精的人，身体加健用，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双芝精，那卡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那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双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432-899，0800-432-899，姜加七代当调。

有真侪女听众朋友拍电话来向我诉苦，讲伊翁婿真无责任，爱博佮爱啉，逐工是安尼天天醉，醉天天。那是甲伊讲两句啊，伊就大声讲：啊，你是伫烦恼啥货？你是伫杂念啥货？死狗是死担当，啊无米只煮咸鸡锅汤，船到桥头是自然得。伊听到安尼是真烦恼，唔知要安怎才好。空中好朋友，也要讲出这两句俗语，好参像要读一挂书，可是真冤枉，伊煞误唔到去。死狗死担当，无米煮咸鸡锅汤，船到桥头自然得。这两句俗语。不是叫人消极，不是叫人无要无尽无作为。讲实在，那是要一直播一直啉，要天天醉醉天天。有一天不是无米命，连咸鸡锅汤都有那无好啉，连船撞到桥头，不但未得，佫会沉落。死狗死担当，无米煮咸鸡锅汤，船到桥头自然得。是叫人大声爱认真做工课，爱认真去计划，充分去准备，然后改掉所有的坏习惯。咱一直打拼，一直改善生活，改善环境。那是无顺利去遇到不如意的代志来发生的时阵，在这个时阵，咱才会抱着一个上界歹的打算，然后去克服问题。这个上界歹的打算，就是死狗死担当，无米煮咸鸡锅汤。也因为心理上有这款的打算，所以所发生的问题就会当解决。这就是船到桥头自然得。

有一种人，伊都无去治着糖尿病，但是伊是真够嘴巴，茶汤、冰水、汽水、果汁是一直在啉，到尾啊煞去伤着气管，煞一直嗽，有的去伤着胃肠，变成胃肠病。那是真够嘴巴的时阵，会使落转淮山、熬汁、甲花粉，用这三味药啊，转药茶来啉。不但会当治嘴巴，阁会当顾气管、顾脾胃。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真理，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冷静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前海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里。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鲜要保鲜三蜜。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饭，是保鲜又个甜又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爽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伫保鲜踏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天牛皇反数着波中的边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瓦去，尽变流落在被偷乡的小保心。保心只好请落岗的秀才不再面目。
5: 沙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呈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真侪民军，为着要了解民情，伊拢会微服出巡，打扮做百姓，一世界去。有很多贪官污吏 地方的恶霸，拢是因为皇帝暗中出巡才会知影。毛家者奇人学士才被发现。即马咱来讲明朝有一个皇帝，就是明真宗。明真宗伊有哪只爱打扮白身出巡？有一天明真宗伊来到鸡鸣寺，忽然间又听到人在读书的声音，有人在吟诗作对，所念出来的诗对真好。明真宗伊知影这个书生不是普通的书生，是一个满腹文章的书生。明真宗为着要知影书生是啥物名，是何等的角色，所以特别就专工入去鸡鸣寺的书房。这个书生伊看到有人入来，都那真好嘞，打招呼。也伊啊，天地真有礼貌，对待初见面的人。明真宗看到一个书生，伊生做眉清眼秀，气物不凡。伊就问讲：“先代，你尊姓大名？”迄、那个书生伊讲：“在下名叫做江中立。”明真宗听伊名叫做江中立，为着要试伊的才华，就挑故意改死人。明真宗伊就讲：“名叫江中立，何日？”得心情，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名叫做江中立，你不时都站在江中，你不管是也都在整身躯澹漉漉，到当时你身躯才会干。那个书生听到对方在糟蹋他的名，他不但没受气，他说若得太阳当面照，不怕心不乾。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站在江中身躯澹漉漉，但是那是会当得到日头的光来给伊晒，安尼身躯有哪会干？也就是讲，那是有一天有人给伊斗相助，还是有一天伊那是考中状元，伊就会当改变环境，伊就袂参像即阵，互人看袂起。明真宗听伊在讲话，伊的反应是真紧，伊有哪真有内才，而且度量有哪真快。明真宗伊心中在想。我讲话给他糟蹋，他不但无受气，他所回答的话是虾米有力气，他在待人接物是虾米有礼貌。明真宗一件小事，他想要给他坦诚。明真宗一手拿一支的玉骨线，明真宗伊就甲江中立这个书生讲：我真爱交陪你这个朋友，不过我今仔日是真无闲，我希望你明日啊会当来找我，不管是啥物时阵。你只要拿这支玉骨线去找礼部，讲要找玉骨线的主人，礼部尚书自然会给你安排。江中立伊讲会当甲先代熟识，这是我三生有幸。天下我若是科举考煞，我一定登门拜访。明真宗伊将玉骨线要送予江中立，江中立伊双手要来接这支溪线，明真宗伊挑过伊，将这支溪线甲落落涂骹。江中立伊看到这支溪线落落伫涂骹，伊赶紧甲捡起来。可是因为溪线的线骨是叶仔来做的，落落伫涂骹煞断去。但是江中立这个书生，伊捡起来的时阵，伊看到叶骨来断去啊，伊赶紧讲骨断乾坤在。这个意思就是讲线骨虽然是断去啊，但是其他拢啊个好好，同款也会用得。明真宗伊真欢喜，江中立这个书生伊不但反应好，学问好，伊在处理代志阁真稳重。明真宗伊倒来京城了后，就写一张手令和礼部尚书，交代若是有人提玉骨线来找伊的时阵，一定要好礼给伊交代。皇帝的手令，礼部尚书一定是唔敢马虎。可是一日当过一日，一直到考试考煞。拢无消息。科举放榜的时阵，江中立伊嘛是考无掉。卖讲是讲要考中状元，连探花、档案、进书拢无伊的名。江中立伊是真失望，有那真伤心。这次伊阁无中举，对家中的老母是真歹交代。伊伫在整理行李的当中，才想到这个玉骨线的代志。江中立伊开心起来，来到礼部。礼部尚书听到有人拿玉骨线要来相找，赶紧亲身出来迎接。不但出来迎接名，伫咧接这支玉骨线的时阵，佫爱双脚跪来讲神接皇上旨意。到这个时阵，江中立伊才知影送溪线的人是皇帝。 当时的礼部尚书是梁宰相，伊看到江中立生做眉清眼秀，一表人才，甲伊讲话，阁是条条有理，满白的文章，这款的人才太考未掉咧，伊嘛感觉真奇怪，所以特别调伊考卷来看，干阿一字写定答尔，其他的文章拢真好，拢胜过其他的记注。原来江中立伊无小心，伊从天顶的天煞写通头，变成大丈夫的夫，规篇的文章都完全改变啊，所以伊考无掉。明仔上伊过天光，伊五更早朝的时阵，伊带江中立来见皇帝，阁顺续照明江中立伊考无掉状元的原因。明真宗伊从考卷看了后，伊看到江中立跪伫遐，唔敢抬头。皇帝伊就讲来者何人？为何不敢抬头？江中立伊讲：主民江中立，主民有罪，不敢抬头。皇帝伊讲：寡人良心大喜，恕你无罪。这个时阵，伊才抬头看到皇帝，就是送亏心何爷人。伊内心在想：好佳哉！迄一日伫鸡鸣时，伊无介意咩？那无今仔日就害啊！明真宗这个皇帝嘛，知影江中立伊的才华是真好，真想要介提拔，所以就伫文武大臣的面头前，甲问真侪国家的代志，参想要如何治国，如何爱民，如何理政。好一个江中立，伊是对答如流，伊无和皇帝甲牛仔上闹开。皇帝伊有那真欢喜，伊特别伫文武大臣的面头前，特封江中立做钦使状元。江中立伊不但是钦使状元尔，后宫的皇后知影钦使状元江中立人才一品，因为公主今年有那18岁啊，自安尼佫甲选起来做驸马。江中立伊即阵会使讲是出人头地啊，唔是三级跳尔，是十级跳。原来江中立本来有那是大富豪的家庭，因为伊的老爸来过身去，只剩因母仔相依为命。因为因的祖产是真多，亲族啊拢想要霸占因的财产，所以拢百般甲因欺负。到尾啊，不但财产分无，阁互人甲因赶出来。这声一跳是亲属的状元，阁一跳是驸马爷，所以赵明皇上伊要回家乡，要接伊的老母入京。皇帝伊讲这是应该，伊的故乡是江西省景德县，就是在做朱漆出名的所在。朱漆就是灰啊。伊的亲族听到江中立不但是亲属的状元，阁是驸马爷，大家这个时阵拢惊甲皮皮出，想讲害啊，这声皮流啊。但是江中立伊回去故乡的时阵，伊不但无提出报复的手段，伊反倒回来，伊大摆宴席。伊请所有亲戚朋友，伊原谅人，宽赦人，伊个度量真宽。伫酒宴中，江中立，伊讲非常感谢大家过去对我的磨练，那是无节制、省级的磨练，伊无今仔日的成就。不过，伊希望从今仔日开始，大家拢会当参详伊个老爸，也是参详伊个阿公的度量，会当落去行善积德，帮忙艰苦人。俗语讲：有量则有福。伊今仔日会当熟悉皇帝，做甲亲属的状元，做甲驸马爷，这拢是伊的阿公甲伊的老爸所积的功德，甲成熟的德行。伊即阵要大声出1000两银，做讲价行善积德的基金，等下铺桥造路，救济平民，拢会使动用遐个基金。此去伊虽然无伫故乡，只要有需要伊的时阵，一定帮忙甲教。但是那是要靠着关系，要非非乱做，这一定无用稳。伊遐亲戚朋友，大家听甲真感动，到尾也尴尬。伫江西省景德县是兴盛积德的第一家。

食老的时阵，那目睭小可模糊，这是不要紧，因为咱人那老，目睭的视力拢会减退。可是有真侪人食老的时阵，目睭煞来失明，这是非常悲哀的代志。咱人一生打拼，所求的是一生平安、快乐、甲幸福。但是目睭来失明，变成青盲，这是真不幸的代志。目睭来失明，快乐甲幸福，咱敢有法度通享受着？所以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就是安尼。会低视甲目睭来失明的病因，讲起来是真多，参像青光眼、白内障、眼底来出血、视觉神经来萎缩，这种会让咱人变成失明，无看到一切，让咱的人生变成黑暗的世界，处处受到人的侮辱、欺骗、甲糟蹋。有时叫天，天阁未应；叫地，地阁不灵。伫这个时阵，才知影目睭的重要性。有人伊在怨叹，为何咱平常时未晓去保守目睭，未晓去照顾咱的目睭？咱人若是超过40岁，大约伫43岁时阵，视力就开始减退啊。

是属心，肝心来用，目睭就会金，会清，会明，会来。空中的好朋友，在照顾目睭，就是在照顾肝心。平常时爱一点一滴，一直照顾起来，那是安尼，这上介好。你甲看，有个人伊食到八九十岁啊，伊的目睭也不真清真明，这证明伊的肝心真用。平常时伊有保养，有照顾。顾目睭的药方是真多，即阵我提供一个上介好的药方，予大家做参考。即、这个药方平常时呐服用是顾肝心，食即个药方不但养肝顾心，佫会当治疗目睭所产生的老化症状，产生目睭盲、目睭雾、目睭会胀、会流目油。即、这个药方是综合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医书的精华，是非常好。非常杰出的盐粉，我敢讲，食这个盐粉，平常时会当强肝固肾，食老的时阵是顾目睭上介好的药粉。那目睭盲、目睭雾、熬老目油，要防止目睭来失明，也是要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盐粉是非用不可。我即阵集二三十年的生意经验，非常诚恳公开，和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盐方就是枸杞、杭菊、石斛、山茱、淮山、茯苓、牡丹皮、滴下、白芷蕾、石决明、当归、白术、当强、心胆，用这个药方来浓缩做药丸，长期该服用，免惊目睭会来失明。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在89年12月初三的电视甲报纸，有看到一段真可爱、真古锥的大新闻，就是有一个80岁阿妈级的妇人人，伊要阁走找第二春，伊所爱的老翁婿有开一个大条件，就是爱身体真勇，也有法度性生活。这个80岁的妇人人，伊真开朗、真乐观，伊阁真有学问。伊真有才艺，伊个皮肤也阁真幼白，外观看起来也阁真活泼、真春风。有真侪50-60岁富人人，甲伊比起来，看起来是比伊较老。伊还阁会摇呼啦圈，摇甲伊无爱摇。伊跳舞、唱歌、行行街灵，伊阁会吟诗作对。伊身体看起来是真勇健，伊捌做过模范妈妈。家己孙啊，有哪拢成家立业，有哪拢真有成就。伊即次要走找翁婿，家己孙啊，有哪拢真赞成。因为这个富人人伫较早，伊的翁婿来死伫老总统白色恐怖的事件当中，伊坚强打拼奋斗，将囝请养家真有成就，所以又得到模范妈妈的奖状。即次伊要订婚，第一条件的查甫人。都是80岁以上的查甫人，爱有法度性生活。这个富人人伊的条件听起来好亲像怪怪。事实上，这个80岁的富人人，伊真巧、真聪明，有那真正常、真健康。咱甲想看咧，80岁以上的人，还阁有法度行房，还有法度亲像少年翁仔某做快快乐乐的性生活。这表示因的身体拢还阁真勇健。这不是破病家啊，这才有法度老翁老母互相来照顾，共同吃到120岁，还可以当牙乖啊做工课。空中的好朋友，看到这段技术了后，你的感想如何？咱的身体是不是爱顾？人讲身体健康无病痛，这才是快乐的人生。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十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花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十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溃烂，愈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高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十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有真侪人在时啊拄困醒的时阵，目睭时常会安尼搞喊搞喊，亲像灌水器同款。唔知的人拢讲是腰椎病，腰椎病药啊是食真侪，但是拢医未好。我有医过真侪患者，拢是这款情形。诊断的结果，伊的脉是浮泻，伊的心脏在跳动，搁真紧，伊熬紧张，小便是真大白，所以我确定这不是腰椎病，是心脏无力，人元气虚，元气那是气化作用就无好，所以才会产生这款情形。这有闹一个病名叫做气虚水肿，食补剂药啊，就当医好气，参像四君子汤。连珠印，也是用补中益气汤来加茯苓，对着这款镜头效果是真好。所以咱要找医生医病，一定要要求医生尽量查出咱的病因甲病源，安尼才会开冤枉钱。

风湿症、关节炎、神经痛，这拢会引起酸痛症。有真侪人无将症状来分好详细，止痛剂都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止痛一时，严重的并发症也搁伫后面。有的食到胃破空，有的食到腰子来害气，有的症头愈来是愈沉重。咱汉药在治疗关节炎、神经痛、甲风湿症，虽然无多随食随止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只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汉药，千万唔通食止痛药啊。那是身体上有时会产生气象台，那要透风落雨的时阵，骨头都会酸痛，这就是风湿痛。那是寒天的时阵，会阁较厉害、较酸痛，这就是寒湿痛。那是要治疗风湿痛，都要疏风兼化火，阁兼补气。那是寒天所引起的寒湿痛，这都要温心补命门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十年寒窗是无人识，一旦成名是天下第。”较早读书人爱大声考秀才，考到秀才了后，才有资格考举人。考到举人了后，才过全国的会试。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探官，第三名是榜眼。其他所录取的拢是进士。考到进士，上起码是一个县官，也就是七品官。那是第一名的人，有时拢做甲巡按大人。只要会当考到进士，就会当光宗耀祖啊！咱即阵要求着较早的影响，但是佫比较早较复杂。对国校、国中、高中、专科、大学、硕士、博士，有的爱佫参加高考甲特考。干那读书，毋是干那十年尔，干那要读到大学毕业，都要16年。大学毕业，那是过读硕士、博士，上起码要过6年，总共是22年。大学联考的时阵，我只希望各位的考生，除了认真读书以外，身体有那爱注意、爱照顾。只要你都已经尽力啊，你都真正都真认真啊。总讲考无掉，这有那不要紧，有那唔免伤心甲烦恼，明年再过来考。真正你都不是读书的了，你有哪会使甲老爸老母参详，你惊白掉咯？相信做老爸老母的人拢是疼囝，只要你本身听话有效，唔通惊歹路做歹囝，爸母拢会帮助你，尽量去考，考无掉，再阁看你的意向，看你的兴趣来改变。人讲行行拢会当出状元，心情甲放好轻松，千万唔通过头紧张。我只祝大家青年朋友在考试的时阵，拢会当金榜题名，拢有好的出路。

今晚来介绍海芙蓉这味青草药。海芙蓉还有一个名叫做黄花的赵青蓉。海芙蓉也有成辛苦寒。海芙蓉有气风和火功效。海芙蓉会当治疗风湿病、胃内风甲神经痛。用海芙蓉来救治，这两味药做伙用，用酸用甜的，拢会当治疗坐骨刺。用海芙蓉一条筋加火炖，这三味药合作伙做伙用，伫治疗胃内风风湿酸痛，有那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个避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喷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2: 药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要医顺有效我，五斤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知效，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
3: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4: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
5: 小桃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晡快乐，我谢斌，大家平安。这不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香炉地果》。对咱以前的庄大姐来到金河同药房，跟各位大官的好职员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香炉地果》。

0: 斌甲黄西田所对唱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夯罗地鼓》。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喂，你好，我是阿斌。
1: 阿斌啊，来，叫两颗啊，益生菌，
0: 益生菌两颗啊，两颗啊啦，吼，好啊。啊，迄、那个，迄、那个大哥啥名？
1: 吴秀，吴秀儿，
0: 吴秀儿，你叫两颗啊，益生菌，好啊，我来寄哈。好，谢谢你哦、啊，祝你健康啊，再见，再见，
1: 好，好
0: 拜拜。来，非常感谢啊！那边阿斌寄产品电话，咱卡卡入来。咱这台南外关区那边卡电阿斌，咱控六爱来卡做打星。2525500是咱的电话。外关区也是用手机阿边卡，咱控六来卡做打星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7月30古历，今仔6月17今仔拜四啦。今仔7月30吼，阿斌甲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吼，伫2001年。就是25年前有一个风台叫做桃枝的风台，咱中部时代应该有印象。这个桃枝风台，吼、哦，对着台湾来遮台湾撒一个外严重，你毋知影？当时造成中部、东部103个死亡，111人失踪呢。哦，这个桃枝的风台吼，伫25年前，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7月30。啊，来台湾安尼好，敢撒一个有够严重的灾情啦吼！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7月30，桃枝的风台。所以有时候这天气哦，风台哦，你毛小看这呢，吼吼，那是哦啊，你看讲迄个北海堤，迄个海面上加加足大念呢，强烈的风台要对日本去啊，所以哦，日本啊，踹咧蛋呢。啊，当时伫25年前，桃枝的风台，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来台湾，造成台湾损大有够严重吼，所以讲吼，我底下讲这个气候吼，有阵时较早啊，咱迄落有阵时话人拢咧期待讲风台来，放风台假，阿斌哦，拢无安尼期待，我讲平安上好吼，平安上好啦。另外，边看这迄落新闻咧报讲，即卖已经7月30啊嘛，啊，迄落迄一个月啊，顶半年度咱台湾人吼，出国的人啦，吼突破20,000,000的呢，你安怎咱顶半年？顶半年就是1月到6月，出国1,065,470人次啦，比创下历史的同期的新冠的记录。你看台湾人真富裕，这大大小小啦，有假期的出国安尼呢。顶半年出国1,065,000，过4,670人次，但是同期的你来台湾佚佗的国际旅客。达429,458人次，这个、落差差卡636,000呐。虽然来讲，今年若讲要大家讲来台湾佚佗的人要突破10,000,000哦，真困难，真困难哦。啊，出国人遮济啊，啊来台湾呢差遮济啦。哦，所以讲哦，这哦，出国的增加16%呢，啊来台湾呢，敢那恢复。迄阵疫情的70%尔，啊，所以证明讲咱这个观光的部分哦，搁爱进一步来拍拼。啊，咱台湾人想要出国，上热门的所在，当然嘛是隔壁厝边日本啦、啊。日本哦，1月到6月去393,000人，中国大陆第二名，184,000人，韩国第三名，113,000人。咱台湾人想要出国的所在，就这三位。第一名是日本吼，不哩个吼，这位讲啊，那边日本的你也特别细腻吼。第一，因的熊本打地当名，啊，你也买相关的所在，有可能日本的气象厅咧讲，加一礼拜可能够5到6，吼，这准度啊，所以也特别细腻。啊，过来这个北海地的风台，嘛是要对九州，要去对九州遐去。所以喺日本，你爱看这个航班，啊，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吼、哦，所以要特别细腻啦。讲顶半年多，哦，恁台湾人出国的1,000,000+呢，哦，啊，唔过来台湾佚佗的煞加400,000+呢，这个、落差差600,000+啦，吼、哦，所以讲这个观光这块吼，咱、哦、可能佫爱啊特别打拼呢，吼、哦，因而来台湾佚佗的较少呢，其实台湾好山好水啦，吼、哦，啊，主要是阿斌的朋友咧讲，你做旅行社啦，讲起码大陆，吼、哦，较早有开放 迄、那个两岸咧交流诶时阵哦，大陆个咧一团一团来啊，啊，即嘛大陆个人拢散去较济啦吼，啊，是毋是这因素嘛？毋知影吼，诶、啊，这是阿斌看着，加减甲咱做一个分享哈。2525500是咱现场诶电话，我关起咱阿边较地阿斌，咱控六爱来卡做打星，加了解其他诶社会事哈。这个万里亚六这个家的码头公肉粽角内底有一个铺丝呢，啊，这浸水浸伤久拢铺净啊，新冠160公分到底什么新闻唔知影，今仔后边挖到时民众发现啦，讲万里区海洋车的码头这个家，人讲叫做消波块啦，第一讲叫做肉粽角啦，哦，啊，讲一个查甫尸体卡伫在遐，浸伫个水中，人趴伫个面向着海水内底啊。啊，长期浸伫海水，规个身体拢安尼，哦，浮肿啊，足严重呢。啊，看这個身高那是160公分的查甫人啦、啊，啊，到底什么身份嘛唔知影。啊，这咧比对这個失踪的人口吼、哦，来确定讲到底伊是什么人啊呢？讲知啊，要挖到啦，吼、哦，到10点出啦，接到这個报案啦。啊，有人讲敢不是进前迄失踪迄军火教父王如意啦？即马看那小唔是咧。因为这浮肿的尸体吼、哦，身躯无赤裸啦，啊，所以本来是咧怀疑，敢是这个黄如意，就是进前失踪的迄、那个军火的教父啊。结果啊，看那时候唔是，因为迄个黄如意身躯有赤裸，爱、啊、这诶身体无赤裸咧。啊，到底什么原因哦？啊，什么人？啊，什么原因？该进一步个了解。啊，这是百度，是迄个军火的教父黄如意，唔是伊的第二啦吼。另外台中里啊，就讲哦，解毒品藏伫三台模型车，什么模型车？就是咱个车哦，啊，四台种模型车啦，安尼啊，对台湾走私入来，海洛因呢，6公斤外，这市价3000几万呐、啊，啊，对国外寄来，就是台中两个查甫人，涉嫌甲泰国遐走私的集团，啊，前后甲海6公斤的海洛因呐，爱甲装哦。啊，去你个模型车，两个囡仔咧耍个模型车，啊，去你个底棒一台呀，啊，用塑胶个棒啊，甲夹咧，又伫个砍棒啦，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啊，海关就发现讲奇怪，这三台模迄落模啊个车，模型车啦，迄底盘足奇怪啦，小可扑扑安尼啊，啊，叫人放车惊伊啊，以为安尼瞒天过海啊，结果海关炸着，接到即个迄落消息啦，讲有人对泰国。放伫迄个摩的车、模型车安尼啦，吼、哦，哎呀，这乌漆的价格3000几万呢，吼、哦，两个接货的人拢涨掉，这两个拢涨掉啦，吼、哦，这两个拢涨掉。今年一月就接到通报啊，吼、哦，啊，这三件就是对泰国来到台湾的国际邮包，就是两个查甫人要来领，这两个查甫人吼，即卖用涨掉啦，吼、哦，啊，到底佫有订邮的无？佮来看嘛，一个姓哈，吼、哦，啊，一个姓陈。46岁细蛋的这个出名的签收这三台模型车，26岁细下的这个第一骑机哦，啊来接嘛来接这回安尼，啊这两个倒空，啊拢掠着安尼，啊这个查丁油的，而且巧呢，讲到这市价3000几万6公斤外的海洛因，啊用这个瞒天过海的方式掠伫个两个模型车的底盘。啊，用个砍棒，用塑胶棒咧，甲倒起来安尼，你真正唔知影呢？迄若无讲海关海巡呢，有遮个通报，真正足歹发觉着呢。啊，若要走过关，你阿妈这偌济人个那个食，下当哦60000人食这个海洛因呢，所以应用足大呢。啊，你阿这功劳足大呢。哦，啊，遮两个吼，即声你惨嘛，哦，即声你惨嘛。另外，台南讲有一个富人人啦，吼，讲细料的富人人啦。买来银行领47万7千块的代票啦，啊，即个行员就通知安顺派出所来个了解啦。啊，即个警员来个问，问这个细料，讲啊，你是要做什么用途？伊讲我买健康食品啦。啊，你买什么开还47万7千块啦？即嘛对商品的内容，啊那买，啥物卖哩？细料这户人人完全讲袂清楚，这行员感觉怪怪呀。坦白甲问啦，原来伊要投资啦，讲要投资这种叫做保健食品，啊对方甲讲，你家己会当食，佮会当，你着趁这个价格，趁这个价格就对啊啦。 安尼啦，顾着健康，啊，内底利润相当的好，所以你要买一挂货安尼。啊，所以对我来讲啊，你得用47,000-7,000元先来买遮的物件，吼、哦。啊，等这个物件起价了，你能赚的这个价格，能赚一挂可比上利润就对了啦。啊，讲啊，伊足心动呢，心动呢。讲哦，我咧个人顾着身健康啊，个人赚着钱嘿啊。哦，迄网友啊讲啊，细料的这个摕啊鱼啊啪啪啪啊。结果伊话我讲啊，这骗你的啦，靠遐好康呢。

安尼耳康轻啦，卖遐相信遐有诶无诶啦。天啊，敢无遐好，遐好无遐好康诶代志啦。哦，各位趁即个价格利润，够遐好康，真滴，够来遐好康啊，轮到你，人家己赚到好，还轮到你。最后，即个细料诶富人人，钱无领，47万搁加保掉咧，啊，有真真正就是，好心跋落八色堆漏水啊，怎样骗你啊啦？啊，为人毋是哦，惊人知影哦，家己买哦。唔讲哦，工作秘密，这种人想惨就对了啦。另外，嘉义县太保市中山路则有一间家电行，伫装这个扛棒。会在九点外进行这个扛棒的工程的时候，吊车拉着迄个隔壁边呐，唰冰冰点点，砰一声，火车啊！结果伫裤卡底下指挥的一个工作人员，又砰一个当场搞落去，精神病院。会生会死都唔知影。啊，即个即吊车过交到即高压电的时阵，佮造成附近3000户拢停电啦。哦，即现场人讲，啊，即个是咧做啥话？冰冰变变啦，啊，都拉着咧高压电啦，一电线啊，造成50户施工的人员，哦，真这真惨呢，伫倒伫咧裤骹呢，烧烫伤啊，真严重呢，已经失去即个生命迹象，人讲叫做恶卡。啊，散病医啊，下生下死都唔知影呢，烧烫伤啊，啊，佫造成3000几户拢停电啊，台电今日才了解啊，即做工课吼，该断电就爱断电呢，危险啦吼，即伫个嘉义太保市中山路一段，甲中正路即个遮，今仔中道，喏、哦、啊，所以讲哦，即本来特别细腻呢，迄外口咧做工课吼，你若咧用迄电有电的所在吼，无你来申请先断电啊。今天有吊车拉掉啊，砰一声出火车啊，啊工人都靠近遐，都要电掉。咱人会导电嘛，咱人本身有电啊。哦，啊这到底什么原因？该进一步来了解吼、哦。啊，即嘛台电嘛足紧啦吼，得个遮火哦，遮停电呢，诶、那個，迄个也恢复电就对了啦。家己太保一台车，哦，危险危险哦，这做工课哦，爱较细腻一点嘛哈。来，恁一个茶来听一个歌哈。啊，酒吧，这咱那个理论啊，林大姐吼，啊，今日拜了阿斌的在这部9:30的时间，讲要听酒吧啦吼，讲给那个放上有音响听吼，啊嘛感谢咱理论啊林大姐登记，那么点中爱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家己咧使用，佮介绍亲朋好友拢来使用，真感谢吼。来，理论啊林大姐赶紧点播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酒吧啦，做来欣赏哈。啊，就挂起来，并嘛邀请到你 KO 来到智行药房，过边填报过那文社馆的那些谢妈妈，就来欣赏啊。9852555，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啊，七龙啊，暂且个叫酒吧啦，酒吧哈、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去咱那边卡电阿斌，咱控六，阿来卡这打星，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啊，
2: 嘿，
1: 我本来这心中哦，今天向我们丢起来一只，
2: 嘿。
1: 用不定去。听你咧讲个心脏药啊，吼。
2: 哦。
1: 我甲你，即摆都叫三罐一粒，你要特别个叫啊。我甲你讲，我是第二罐啊，第一罐食心脏未疼。第二罐食吼，安尼慢慢。第三罐食吼，感觉有较差。
2: 安尼。
1: 感恩啊。
2: 未啦。
1: 感恩大家吼，听着。
3: 各用
2: 新闻
3: 的呀、
2: 啊，
3: 各心脏的呀、
2: 啊，各心脏的呀、啊。啊，你是人啊？那你们讲人听看。
3: 啊，就咱咧行平平喘啦哈。啊，行两三我就喘喘喘，啊，就想讲吼，这唔知啥物事啊？你讲吼，啊个惯习惯来吃。我食一个，我好足济啦。
2: 安尼吼。
3: 好足济，唔得我改惯习惯。
2: 哦。
4: 今日怎过休困呐？
2: 哦，安尼啊。
4: 对啦。
2: 啊，无你半夜袂大讲呀？
4: 对啦。
2: 哈。
4: 啊，即个半夜我老讲，
2: 即个半夜出大讲哦。哇，食好啊，你食好到时候补补。
4: 哦，有哦，我拢啊跟你讲。
2: 安尼哦，好啦，你用
4: 用完。干面。
0: 即大哥讲半夜袂大讲啦，半夜较袂舒适，啊，食咱天宝的用用完，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两个大姊一个是做够喘。啊，一个心脏安尼跳安尼啦吼，啊，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养心丸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得甲咱过膀胱，听早咱的腰子酸啦，当然也是心阳不足，啊，放尿未舒适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叫吼温心化气，甲咱滴水消肿。对了，膀胱无力，啊，放尿未舒适，未大补，未大降，啊，话吼做高尿，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那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明仔再一阵嘛，你感觉放尿叫做轻，大降会好放，啊嘛未过高尿，敢过腰子，过膀胱，天宝的养龙丸，安天宝的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敢做些特地改善甲治疗啦。骨头安尼酸呢，安尼抽呢，安尼疼，啊个麻啦，筋骨安然未扭捏，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家的药厂，安药材加热，数十味的中药材提炼的好药，敢强筋壮骨，疼完过本啦。即嘛人做完腰酸背痛呢，按中背是大，今日都做袂舒适啦，啊筋骨做啊遐酸遐痛，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你啊这是什么？你感觉骨头加足轻松，啊走路加足大汗，啊筋骨嘛袂遐酸痛，天宝的好正丸，固筋骨的好药。另外咱天宝的养心丸，即专门咧吃心脏无力，走路安尼皮皮喘呢，心神不宁啦，那个。小花代志尔，伊着高超烦，啊，一个头壳乌白相，无头神，记忆歹，思虑过多的，心神不宁的，啊，心惊大影呢，啊，一个心脏啊皮薄菜啦，心肝头安尼五六三十的，拢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咱就是食安心灵，甲咱养精神啦，心神较会定啦，老神在在，你也即个怎啊？你会感觉心脏叫做有力，啊，人嘛较袂安尼着青惊。啊，心脏咧跳吼较正常，天宝的养心丸，另外咱天宝的清理面目丸呐，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盲目、酸涩，咱做一个特地治疗啦，顺汗药的。咱这卫生素甲咱许可有清理能力，清理就是咱过眼底，清理面目，目睭要明，目睭要紧，眼底足重要。就你安尼，目睭雾啦，看袂清，看袂明，老花啊目，牙牙杂杂，吃着红着老白油的，目屎过安尼流的，惊光线的，眼睛乌点的，拢来吃咱天宝清怡面目丸，甲咱过目睭，天宝清怡面目丸， 另外那边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广东来吃，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织啦。他可能不过退化足紧啦，因为这个面没困进，没困进呢，一暝安尼暝长困困得。明明都吃爱困药啊，吃西药，吃定静剂，困无三四点钟，起来咧过时钟啦。失眠高房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阿妈困紧按动动，卡麻手臂，填补的过脑丸加应效。因为这医生最近咧研究呢，咱若长期拢歹困眠，无都逐天困的困的落眠，六点钟至八点钟，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所以阿斌哦，红可能这中辈时段，头壳一定爱过，长期歹困这是一个问题。填补的过脑丸损的汗液，而且无一个习惯性，你个广东来吃，即个怎么你感觉讲？哎，时间到就要来困，困的多眠，过头壳啦吼，头壳无过退化足紧，填补的过脑丸哈。来，咱每天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雪中红》，足够无听首歌曲啊。到底园林，咱的林太太来到拱形药房，过边咱大罐的好正丸两罐，赶交代四点半，《雪中红》哦，来做位听哈，这样唱人足济哦，做位来唱，做位来听。王世贤的歌《雪中红》，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雪中红笑了，阿斌竟然无出声，嘿嘿。另外，我咧甲阿斌啊，咧甲咱这长辈时代做一个服务啦。咱这新人客头一摆吼，你个别公司的产品哦，咱个也是也好，咱啊头一摆要个别吼，爱阿斌甲你寄。假药吼，完全拢服务，咱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吼。阿斌自己甲你写好，阿明仔载啊，就叫乌鸟甲你送，上紧后日到咱的府上啦。天气卖管你热，卖管你落雨，咱免出门。上重要，咱袂管唔到的吼。2525500，外管七加空六，佮今日了解几条啊？咱的社会事啦，水滨这个海域，伫新北的水滨啦。啊！发生呛水的意外，49岁的查甫人爱上病院抢救翘起呢。甲朋友来呛水啊，49岁细林的查甫人啊，甲一个细哥的朋友啊，小招来新北市水丰水滨路，即来即海域呛水啊。结果伊无细哩堵水啦，细哥的朋友看到，啊要甲救，哇，无多，即摆救起了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紧急送即个水丰的矿工。病医嘛是无啊多呢，啊，我那不敌死亡呢，下在10:04呐、啊，这消防局接到报案啦、啊，讲水丰这水滨路海域有人堵水啊，啊，第这姓林的49岁啊，甲姓高的两个人讲安尼烧酒来遮呛水啊，啊，这过程当中高的就发现讲林的吼、哦、无对档呢，一直起了，一直出了啊，那即马第一时间有叫救援的人来，但是嘛无啊多呢，无喘气，无心跳，上病医敲伊咧。啊，到底什么原因？搁进一步个了解看卖吼。初步了解是堵水啦吼。另外，发生伫前几工啊，新北中和伫个徛街楼卡，一个新妇，苦命的新妇，迄个66岁，伊个大官姓张，安尼个扑一个翘伊啦。34岁姓张，这新妇翘伊了，社会安尼惊吓，搁大家议论纷纷呐。啊，有人咧讲啦，讲就是这姓张的妇人，因翁长期伫中部。拢哦，外口偷食啦，外口有查某啦，啊，嘴也无啥咧讲啦，啊，造成这新妇也要歹命，是该顾因啦啦，啊，佮面对着大家官，因为这大官拢安尼加，吼、哦，连东连西啦，那口话当然就讲伊外口讨客兄啦，安尼啦，啊，实际上伊真辛苦安尼，但是哦，不管是安那，你一条性命佮要收伊啊，啊，即个大家都咧讲啦，即卖有一条叫做犯罪被害人。宽裕的保护法，就是讲因翁会当申请180,000犯罪被害人的补偿金啦。啊，即个大家都议论纷纷啦。某去哦，因大官因老爸也扑死。啊，你这个翁在外口咧偷食，也不咧顾家庭。啊，即个恁某死，你搁申请180,000，安、啊、尼对唔对啊？那大家都议论纷纷啦。啊，不过法律界人士在讲啦吼，这条钱。需要审过，要通过审议，才当申请啦。这是要保障这被害人，哦。啊，你讲这案敢无法多申请到800,000？哦，这个爱，个爱通过审查啊。你袂使讲恁无死啊，啊，你申请800,000的被害人补偿金，啊，你咧逍遥自在，哦。啊，所以即马这就是人的审议，看到底这被害人是大人，还是伊的家里是谁，倒一个有需要。我阿伯，你这条钱还有人按创意可以查七啊，按不落哦。所以讲哦，这经过调查，那确实因按真正外号偷吃，加上伊这个加害人是因老爸啊，因老爸家己抬死的啊。哦，那你这条钱真正要申请吗？被害人的补偿金想怎样申请啊？800,000呢？这条钱应该是爱用的照顾伊这个囡仔对啊，这囡仔无几岁呢？啊，你看这囡仔偌惨。老爸外口偷食，阿公抬死妈妈，这些家庭的悲剧呢？啊，社会在咧议论纷啊，哦，啊，总言之，哎呦，迄、那个心意会，迄、那个心意就对了啦。另外，18岁青春的少年家啦，桥都要来到合欢山的公路啦。过弯的时阵呐，唔知伤紧还是安那，公路会到对向的下一种迄个车道，迄个在火车到高时，哦，阿弥陀佛咯。合欢山这個公路啊，昨发生死亡的车祸，18岁细路啊，这個少年家驾脚踏磕无几个位啊，搬来这佚佗哩，啊唔知什么因果，失控过弯的时阵，弄一个对向，带发财车对拢，发财车我作衰，我也闪无路啊，弄一个人又加在车底，
乌托邦也人家四散呀，身躯拢变形，骨拢折，看我恐怖。安尼一条青春的生命，阿善北咱妈咱妹的，这无多啦，医生嘛无多，先生嘛无多个医生，十八岁生多孩子嘞，可能阿高中毕业呢，提驾照都无几个月啊。阿张仔啊，七点五啊，骑都歹啊，来合欢山尾下山呐、啊。啊，经过大十四架山，十公里这台车过弯出一个对向的车道，到现在发财车都搞啊，把它过落去啊，到底车底你看好恐怖，咱们来跳伊啊。这哦山区哦，迄路弯弯曲曲啦，啊你啊咧过弯的时候来放慢啦。啊！为即马少年啊，拢汽油门无咧启动呢。啊，到底什么原因？当然个进一步一个了解啦。哎，家上哦，啊，这电话真正哦，伤心就转呢。十八岁青春的年纪呢，驾照那提无偌久呢，你看卖。虽然这少年家哦，爱珍惜生命啦。另外，第一个台北还有一个四川的查甫人，伫京东七月啦。家人的火车站的南站这个车，加一个小车的幽冥啦，两个拢幽冥就对了啦，起口角啦，安尼啦。既然这个小车啉酒了，安尼哦，好，拳头要紧嘞，对这个小车的头安尼硬甲摸，摸七拳嘞，摸七拳安尼，哇哇甲拍死这个小车的幽冥安尼。这件代志，国民法官来审理了，伊太人做甲这个小车判无期徒刑啦。铁道公馆中心呢，啊，即卖伊上诉啦。即卖各地法院考量讲哦，伊愿意赔偿这小只的别人的家属啦，啊，有赔偿当然来判轻啦。即卖甲改判十五档啦，啊，其实进前嘛有侦科呢，伊进前嘛有侦科呢，安尼啊，啊，因为食酒啦，啊，两个拢幽冥啦，啊，伫个家人火车站即台车，大家拢乱乱算啦。啊，即三十六岁，即较少年，细娶的即个。就看了十岁小姐未下，啊两个怎么写冤家啊？这个啉酒了，吼，唔知三十六岁当咧用啊？讲对这六十岁小姐甲摸七拳呢？哦，我不咧头壳啊，摸一个头壳出血啊，翘起啊，吼吼，正多呢，这判本来判无期的呢，啊是买啊，因为甲人和解，又甲人和解啦，啊其实手大只真忍呢，本来拢无后悔也不爱和解呢。啊，较早阁有放火、啉酒醉、开车，顶顶个侦科的记录啊，啊是最后伊坦白，啊阁有讲要赔钱，人家判轻判十五档啦，啊无本来是判无期的，这白白用幽冥啊，脾气遮尔大啊，啊借着酒安尼啊，发生这个代志，你看嘛，七拳敢拍花时，十五档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该赔人钱啦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早期的老歌，讲叫做沙龙，沙龙真好听呢，这是张小碧的歌啦。到底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过尾咱填报清易面无完，黄妈妈敢交代哈。再来欣赏这首早期的老歌，叫做沙龙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早期的老歌，像小美甲咱唱叫做《沙龙》哈，这袂歹听啦哈。这较早国语有歌叫做《月光小夜曲》哦，同款的曲。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无关系加06进攻格。
1: 冰灰阿光，食了吼，脚即卖拢好啊，好完全啦。
2: 好、哦，你原底脚拢疼就对啦。
1: 拢当疼起来未，临时疼起来未行也未久。
2: 好好好。
1: 哎，啊我喏，赶紧叫你见两摆啦，啊尾下我当去阿买啦。
2: 好、哦，去冰威阿买。
1: 哎，去冰威啊。
2: 哦，天不好算啊，即卖食了真好势吼。
1: 哎，真好势啊。
2: 啊，你过那过那晚底食哪？过那晚啊？
1: 过那晚我都无啥会困，阿个手麻。
2: 好好好好。
1: 哎，
2: 啊食了你较会困的呗。
1: 即卖较会困，阿手还未麻啦。
2: 好安尼吼。
1: 无拢手会麻。
2: 好安尼就进步。
1: 啊，都会阿白管。
2: 好好好好。
1: 啊，会阿管即卖我都以前会较无得食。
2: 好。
1: 啊，拢食，拢即摆食者，啊，即摆我拢食一摆尔啦。
2: 啊，即摆食有正常无？
1: 即摆正常，即摆都拢无，以前个拢无滴个食。
2: 啊，拄滴爱尿一个血压无吼？
1: 爱尿啦，加减爱尿。
2: 拄滴爱尿血压吼？啊，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食迄个天宝果那丸食了就好呢啦。
3: 哦，我食这个果那丸，食了也都会困一下吼。
2: 食了较会困嘞。
3: 啊，迄个车好卡皮吼，我拢继续食你这个好正丸啦。
2: 哦，食天宝好正丸。
3: 对
2: 啊。啊，食了呢，较记得呗。
3: 啊，食了这阵是会行，啊，拢着搁再压一支同号线，这个乖啊。那这阵是免压啊，啊，你出门拢着搁压一支。
2: 好安尼哦。
3: 嗯，较好卫生得。
2: 好安尼哦。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3: 嗯，
2: 豆豆之后较进步无？
3: 有啦，
2: 有吼、哦，有哦。啊，你过那晚食啊，做啊，你早囝食啊，做好你啦。
3: 哎哎哎，
2: 安尼吼，食啊，开困的啦吼。
3: 对
2: 啊，有。
0: 即阿姆吼，歹困，啊，食咱天宝的过那晚，食啊，起码给做好困啦吼。啊，这两个妈妈拢安尼，哦，一个是脚无啥会行啦，啊，无啥会骨呢，啊，即个妈妈嘛是安尼，无啥会肌力。啊！食咱天宝好正丸，即马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罐天宝好正丸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顶尾时段吼，脚头我咧见着都安尼跌跛跤呢，退化性的关节炎啦，软骨来磨掉啊，啊，见着都做袂舒适啦，会跛会酸啦，骨软骨棒安尼消磨。他这样做过头啊！啊，食老带一个性命，啊，遐酸遐痛，啊，咱卖有遐酸遐痛。填补好正丸那个寡顿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补充咱的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扭捏，钙质加钙质来补充有够，相辅相成啦。迄有人今日都做袂舒适呢，脚啦打了痛，唔知吧啦，无力啦。啊，走路走不大话，走不两步就要坐那么坐啊！啊，这么坐下去，我背不上也起来哦，一条筋呢掉掉掉，啊，腰酸背疼，那这种情形，填补好正丸你家吃，主心最生骨浆，固咱的骨头啦。啊，有的人哦，41呢，腰存未得啦，存未得呢，啊，50斤啦，手举未悬啦，啊，足酸疼呢，填补好正丸你家吃。这个只系串起的经络啦，补充咱的骨胶，把咱骨筋髓补充个巴丁，安尼骨头只系用经络只系流力填补的好正丸。啊，那歹困呢，失眠交棒呢，填补过脑丸你个吃，他个听习惯性的他个听，啊是未来方代表的他个听，啊咱填补过脑丸加照三顿个吃。咱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数济啦，天麻除了头壳痛、头壳疼，西藏安徽有话会作用，帮助咱的血流循环较好哈。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啦，排便的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速，够好困哈。排便绝对袂使无要无紧，人的下只会帮身体的健康，益生菌，你啦骨病说骨高骨道部位吼，底下要艰苦时你家吃哈。两间道理摆个做素食呀，天宝的益生菌，另外啦。 放尿未舒适啦，足够尿呢，膀胱足无力，腰子性功能歹，去检验红利的啦，你也特别注意哦。腰子性功能若歹啊，为了些到尾爱洗身啦，我、啊、你也爱特别注意。你上心我一较加一点嘛，配合恁填补的用量完来个子，来家做一个彻底的治疗，过膀胱过腰子。填补的用量完，一枚病素起来四五抓，应用到咱的困眠，应用到咱的生活，膀胱做无力，啊，放尿未大，白未清呐，白尿起泡臭尿香，填补的用量完那个加吼，过膀胱过药剂，云南白药在家庭必备的良药，啊，多胸、侧胸、外胸、脑会这些机会，吹泡那好听，云南白药个涩涩的。胃疼、胃出血、闹下、胃溃疡，湖南白药当用正钱吼。啊，那无新车、无病了，电话卡里拜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来提这个鹅米线，等下有电台刚上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妹闺女跳人，唔看有啲虾仔拖扮青叶留言哦，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督促倩哦。
1: 按娘说咯，
2: 系啊，
1: 家下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才算倩。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促，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警局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高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桃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 A 波狗店，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个登来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大顺利讲。每礼拜甲拜六，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只好朋友，中辈时代咱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吼。即阵讲下晡时啊，拢安尼想要去好安尼吼。啊，其实我感觉安尼嘛有好无歹呢。头中头正烧热，下晡时啊，是发落一下雨，就所以甲咱这天地比一下辛苦安尼，空气品质嘛较好啦吼。这个气候部分，等下边啊做一个提测甲报告哈。咱的时间是由着天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油厂、老白主啊，咱这老白老李和来甲咱赞助感谢。阿斌更加感谢咱这中辈时段，长期对阿斌的关心哦。阿斌伫公司服务的时间是会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会在时啊那毛两点钟的这部时间哦，嘛邀请欢迎咱这中辈时段。或者需要买来嘉宾收听，八点到十点，透早啊，大准时讲吼。爱播时间是四点到六点啦吼。啊，为咱这中辈时代无啥气焰，或者需要对阿斌上班，下播时要对阿斌上班。啊，我讲中岛在创啊，中岛休息一道诶，未歹哦哈，感谢哈。啊，有需要平安服务电话卡入来，咱这是台南外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二五二。5500齁，咱若是要日本佚佗的，大家特别细腻齁，看你要去的所在啊，是不是伫迄个熊本即个遮，啊是讲即个北海堤、白海豚的风台，要去的所在齁，你要特别注意哈。啊，若是遮个所在，你要家己要斟酌一下，配合旅行社到底来安怎安排齁。啊，若有一寡航班有促销，你来特别细腻齁。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人的关心立刻啊！兵工一下，明仔拜个日啊，甲拜那个日啊，好咱大家做一个参考。明仔古历六月十八拜五吼，明仔日啊较袂遐水，一寡结束咱较慢嘅。但是明仔咱也要祭祖、结帮、立联，也要破土、立碑、安葬，这明仔拜五拢可以啦。拜五的好时辰。几时九点到十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出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拜五的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五穿着鸟翅啊，七岁煞伫个北边。后日是拜六，拜六的日啊未歹啦吼，六月十九，拜六适合祭祖上官赴任啊呗。出行修车，这拢会使吼。要起厝架牛马啊，这拢会使。但是拜六进去的是动土无适合，破土加做灶，这拢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六的喜神正南，灾神正西。拜六穿着小牛，六岁煞伫个西边，看起来拜六个日子较水，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哦，天气这两天啊拢是安尼，其实个小块有水气啦。啊啦，透中到了的都有一挂雷阵雨安尼啊，所以天气大部分拢是安尼。啊，这个北海地的路观图啊看，应该是对。日本的九州这个家，啊，甲台湾北部还有这个家，你比较东海，所以后礼拜吼，有可能嘛影响到咱周边的环境，所以这个风台无对台湾来吼。这两天啊，同款是日时也无落雨，就是烧热，平均的温度来到32度到35度吼，所以我定下咧讲啊，这两天咧讲，咱也是咧洗衫裤的。中下这时啊，洗洗了，内衫内内差不多，我到咱两三点了，衫收收的安尼，较袂坏所在吼，下到一挂雷阵雨啦，啊，下晡时啊，拢会结雨安尼。啊，若买山区的要特别注意哦，山区落雨的几率更加悬安尼吼。天气有当时啊有水气，袂说稳定啦。啊，除了到后礼拜拢这种，拢这种天气的时候，你时啊真烧热啊。一路下晡时啊，尤其山区会结一挂雨啦。哎，咱确定的就是北海地这个风台，就是去日本吼、哦，啊外围宽流可能影响到北台湾这个家哦。啊，所以也是讲啊，你掠鱼啊，然后出海的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哦。
特别注意天气预报的底啊，买日本的买特别注意哈。这个北海底是对日本的九州、甲台湾北部哦，还有这个车哦，大家特别注意哈。台湾的股市这两天啊落3500多点呢，今仔日其实开盘有起啦。啊，各位嘛，搁倒了，落105点啦，刷破这40000点。大盘指数收伫39933点，买卖成交量今仔有较侪，这两天拢7000-8000亿，今仔一跳哇，一跳过1000亿，一跳1000过36亿啦。哦，今仔过来到跳哇，表示讲，各有人咧买，各有人咧买吼，啊，这股市当时较稳定。这上拢讲未准吼，今仔日最后是落105点，本来今仔是有反弹，本来在做这波的时阵，打开始开盘是有起个700-800点呢，啊，你看一来一往得个几千点的呀，所以哦，这股票吼，别说坐云霄飞车啦，这啦心中较无力的吼，啊是借些投资的吼，真正大家爱看看吼，看看吼，这投机投机的人你也特别细腻啦。另外我看这个台积电今天有起啦齁，起5块啦，起5块，这样刚刚台积电嘛落一个这样子呢，现在一个台积电齁，2205块齁，医生说这样刚刚也有热过呢齁，今天的价格也变得看，今天一支金嘛来到16550块左右，跟昨天差不多啦，昨天也是这个价格差不多齁，16500几块左右，今天的价格，这是一支金嘛，各位来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咱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夜市人生》齁，这是翁立友的歌。这带伫咱园林来到伫新药房，告别咱天宝永隆园，咱的张大哥敢交代，5点的第一首歌曲，伊要听《夜市人生》做来欣赏啊。2525500，外观区加06。

0: 假话一遍
1: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翁立友早期的歌，叫做《夜市人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跟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到六点吼，咱的时间大准时讲。最后带咱桂林家试听节啦吼，这款比四季搁较甜啦。八月这边要邀请大家来参加因的活动，来试吃这个试听，这试听好食呢。带咱桂林的试听的三桂已经来啊吼，这吼各卖甜度啦，甲七盐各大概十八度，比四季搁较甜吼，这为爱食试听呢，啊试听无上呢吼，所以吼今日参加这活动。八月七八，哈、啊，桂林乡公所要伫桂林文化中心的广场举办桂林的食客，食客一个营销的活动，要免费请大家来吃这个食客，好吃啦哈！然后，搁有一挂创意的冰淇淋，要邀请大家来吃，来试看因这一种食客来做的冰淇淋好吃不？啊，当然搁有一挂节目啦，啊，搁有一挂趣味的活动，邀请大家八月七八带爸爸哈。大手牵小手，大家做伙来参加这活动吼，而且可以让骑脚踏车呢，哦，来感受农民骨力栽培这食客的成果，吼、哦，还有冰淇淋啦、啊，吼、哦，还有一挂创意的物件，好食，吼、哦，这八月七八啊，啊，各有六十台。是这个大头哈，来吃绝对好吃，有吃个有料。八月七八，伫倒位阁甲大家讲一下哈，伫个桂林文化中心头前的广场要来举办桂林台南桂林食客节的营销的活动，请大家来吃一个冰淇淋哈，安尼清凉鼻窦开，哎，大家拢知影吼，大家拢要来无？袂啦哈，啊来。支持咱这农民的辛苦的地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过了个其他的社会事哈，这吼、哦、一个多走的期间啦，多走的期间啦，心虚哦，啊开车违规啦，结果警员要甲拿走，伊心虚被去甲弄呢，伫个南阿溪啦，一个姓黄的哦，交通违规，警员来甲拿走，这个警员带一个实习的，迄、那个警专的学生啊。结果这个事，因为看警员来，吼、哦，车棒嘞被去甲弄啦，硬走呢。即马走了，讲警员讲奇怪，看我一个弯，无看这个倒走鱼缸啦。结果这个实习的警专的学生啊，吼、哦，把酒正来呢，讲哦，迄、那个学长，伊那想要避离迄个火车车道呢，我看伊看伫伊台遐呢，做成个电影的情节。结果两个人甲围起来，哎、啊，真正容易啊！不要躲了，赶快出来！你的屁股在晃动。讲我比你车到阿边啦，阿用个磅布砍掉嘞，卡上底下皮皮穿呢啦。伊有这个目睭出来的，警专的实习的学生，这以后嘛会真做优秀的警察。甲发现到啦，哦，甲装起来啊，这逃走的期间啦，已经失联，失去联络足久啊，哦，搞专勤队来甲遣送好啊啦，37岁姓黄的啊，来台湾啦，因为安尼，迄、那个你伫个后车道在遐摩天过海哦，结果这个警专的实习的学生啊，目睭有够大，另外未毒惊乌食乌啦，吼、哦，趁机拢炸伫个身躯边安尼呢，吼、哦、啊这吼、哦，身躯去炸毒品，讲家己要用的啦。长期拢伫卖毒，四啊四岁即个姓老的啦，伫台中代驾即个车去用掠着，伊本身就通缉犯咯，啊用掠着身躯个毒品咯，伊讲我无伫卖啦，我即家己伫煮的呢，讲笑话，阮就是根据线报知你伫卖毒啊，啊你身躯还够有钱，啊侬好食乌啊，啊你个讲你无伫卖毒，你讲即个毒品是你家己要煮啊，啊你个叫人家乌食乌，啊你咋即趁机对倒来？两支枪支啦，这细老的，伫大家才用掠着啦。啊，这进前在往下对啊啦，哦，啊，看司机搞个掠起来安尼啦，哦，啊，搁有这些个枪支呢，啊，搁两支改造的手枪呢，啊，搁身躯搁毒品呢，讲家己要吃也无得卖啦，啊，无得卖你炸枪支要创啊？啊，人个话拢会乌食乌啊，啊，搞落个这个细老的吼、哦，用掠着，以上发单啦吼，这毒品哦。即地政府起码加重视吼，因为你食毒开车，就想要加一个刀啊，伫个大路头咧杀人的意思咧，这也无了吼，这社会袂安宁啦。

这侵权高达个市场的价值70亿呢。人这哦写这歌的人，唱这歌的歌手，这拢爱抽版税呢。啊，你拢家己安尼，地方都共扭，啊共哄笑，啊钱你这赚，版权费拢无得，这你爱吃官司。细路的家，丁丁哦，这一寡那百丈高的人啊，为做工程师啊，啊为去找市场来卖啊，安尼啊。屏东高雄就是两间，去用掠到啊！讲恁这用人家唱歌的这個、到底对倒来啊？就查这個姓卢的啊！啊，这有一挂大陆的歌曲，你袂使有被报上啊！而且佫用来趁钱，啊，这创作的人甲歌星来要趁啥？人伫咧趁这個版权费啊！你敢买版权，佮人报，佮人奉上啊！啊，你佫是用来趁钱的呢？哦，这袂使吼，这你也得啊！以上我办税务的这个，你参嘛？你违反地费财产权，这讲市价70亿呢。那要甲你修理怎样？未财未善啊！我甲你讲吼，未帮地善啊，你就行未起吼。所以咱啊，有那些咱也是吼，卖乌白地帮路吼，得叫一寡物件，迄位人有版权的，有版权的吼，人阿要来告吼，有那告会成吼，这是地费财产权的问题。另外一个替代伊阿的阿兵哥啦，姓陈，伊讲伫新北市新庄的区公所家咧做兵啦，协助办理社会一寡福利，比如讲咱这中辈时代，拿个敬老卡要换新卡，旧的都要收回来，啊收回来伊无缴回去哦，伊所家内底阁有一寡人咧欠钱的，哦人咧悠游卡内底有一寡小额的钱，伊贪小贪啦，讲提伊坐客轮车。提一杯物件呢啦，真正啊，共用三张，大入3900块啦，小贪一下兵哥，加用你也着，别坑，尾啊又贪白啦，讲哦，伊都安尼小贪啦，因为咱这敬老卡缴转来，啊换一个新卡，内底人阁有一挂南山的钱，爱都不敢缴转去，啊不敢迄落转过，伊就家己用安尼啦，这细胆的阿兵哥啊。爱讲一时小贪啦，安尼，讲用来坐客轮车，超商买胖买饮料来吃，带三张，伊带贵手3900块，啊，尾啊又后悔啦，所以讲判一个缓刑啦吼，啊，这不法的所得又交出来就对了啦。讲正当来这新北市新庄的区公所，做这替代亚男嘛吼，就做这替代亚啦，啊，做这社会公益的。服务的活动啊，啊，一时就是安尼吼，四角擦，安尼小摊就对了啦。讲提这个旧的卡，爱讲路卡，内底也无偌济钱，你也咧路，3900块啦。是啥哦？你惨啊你！哦，这嘛是算贪污哦。但是这個金额是无大，阿伯啊，伊是有赔偿三个被害人。哦，阿伯人家原谅啦吼，啊，所以甲缓刑啦吼。啊，少年家就是四角擦，甲原谅一个，给一个机会就对了啦吼。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啊，这是一种的黄丽玲的歌。六月挂彩公皆有心呐、啊，这个、好听的歌曲是咱带的家己。来到新港恒星药房，这边填报用两丸，加咱填报清怡面膜丸嘛就有啊哈。那呢，王小姐交代要收听的，讲叫做六月挂彩皆有心哦，来跟我来欣赏。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早期黄玉玲的歌，讲结节六月挂彩皆有心，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00，外关区咱那边卡电话边06，爱来卡这打星，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食了安那？
2: 食了多，我本只脚哦，拢无啥凹弯啊。
1: 哦。
2: 啊，安尼硬，安尼叉叉硬硬啊。
1: 哦。
2: 啊，我今麦食了吼，脚较软了啊。
1: 哦，脚较软了。
2: 嘿。
1: 哦。
2: 啊，用咩会久啊？我拢未久呢。
1: 半年哦。
2: 我已经几年哦，拢未久呢。
1: 半年，而且要脚较软了就对了。
2: 脚较软了。
1: 啊，你讲我不能吃哦。
2: 有哦，我不能来吃嘞。
1: 安尼哦。
2: 然后又不能吃啊。
1: 好啊，谢谢你啊。
2: 对啊，我不能来吃啊。
1: 安尼你哦。嗯。
0: 吃好药爱报人吃啦吼，这嘛是功德的一件啦。这大姊讲伊脚呢吼，规工拢袂凹弯啦，啊嘛袂久呢，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啊即嘛治疗改善啊真好，啊去报人吃啦吼。啊，并且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给咱中辈时多，咱啊脚袂挤力，脚袂凹翘，袂凹弯啦，啊这脚伸袂紧呢，啊骨骨袂落去，背佫背袂起来。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呐，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这个加猪肾、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骨软骨巴安尼跌破叫，加无两波，啊特别激烈，软骨来已经磨掉啊。这人哦会惊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呢，啊有诶爬楼梯哦，拢爬无啥起力啦，有诶做告白啦，啊落头梯搁较严重，哦今日跌落来啊呢。阿伟暗时睡了一半，做个安尼吊卡筋，筋络做个蛮难，筋络无好，填补好之后你个食，咱这个食补充钙质，补充钙质，钙质钙质个补充个巴甸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软，这相辅相成的，这会当治疗咱这骨头的酸痛症啊。啊，较早有这个爸母代表的骨年酸痛，不管是个叫人家酸遐痛。填补的好症，你甲食串起的筋络，即起甲泡过，骨年的酸痛症就好离离。填补的好症丸，另外咱填补的养龙丸，专门咧固膀胱，提振咱的腰肌神呐。就你若放尿袂舒适、高尿、泻尿、放无尿、水肿、对卡气，即个镜头拢来食咱填补的养龙丸。咱这个食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甲咱固腰子。迄位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足够了，影响着咱的困眠。今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你若这一阵啊，你就感觉放尿加足清，阿嘛袂阁够了。查甫人哦，阿伫遐放尿，一波尿伫遐吐一波，无用对头放较尾，放会大哩。安尼抓尿头、闪尿尾啦。安抚林朋友笑一个，拍一个卡丘，尿渗出来。那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甲咱固腰子、固膀胱吼。另外，并要介绍咱的目睭药啊吼，这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啦。目睭安尼惊光、畏光、盲目、酸涩干，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中辈时代年纪有啊，目睭的视力拢会退化，做正常啦。白内障、白斑症、加光线、目油细细多啦，这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那时候目睭也出一个状况，哦，人咧讲叶黄素真好，硬补充，这是袂歹啦吼。啊，不过食到到尾你无信心啦，因为这无得顾得眼底。你爱来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这维生素甲咱稀客的清怡能力一年也可以顶关。顾眼底目睭的专门药，食比较安乐在，食会较好，袂较歹。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天宝的清怡面膜丸个关灯来食，目睭是爱灵魂之汤个顾好哈，啊要顾目睭先顾眼底啊，保养兼治疗哦。另外，若要顾身体，天宝的利金配哦，这哦，咱公司无少着淡本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呐、啊，新鲜草乌江果天然的维生素，敢补充咱的营养呐。晨归工、天归工上班就无精打采，利金配你个食，两粒就好，下再两粒，下下两粒，这浓缩的吼、哦，让咱精神百倍，恢复青春的本色，利金配在阿边行哈。另外，咱的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的吼，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啦，歹困， 歹困哦，身体袂好啦。你时啊好啊，活动暗时有一个好的困眠哦。你啊长期歹困，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这不是阿兵讲的，这医生咧做研究，所以大家一定爱顾。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正应效。你话那心中那爱皮薄菜啦。啊，迄、那个心胃无够，心胃跑入去头壳人就戆啦。啊，心惊胆吓呢，心肝头咧五六三十啦，心胃无够，天宝的养心丸你爱甲食。无头神记地歹，无元气，走路就喘，天宝的养心丸咱甲食。生心火过咱的心脏吼，即阵你感觉，元气加足好哦，啊，人加走加靠快乐哦。啊，心脏的跳动叫做正常啦。天宝的用心丸，敢生心火，扫天宝的定扫散，话讲这个季节敢会扫，扫的足多哦。啊，就吹冷气，食冰冷的啊，气更加歹就咳啊。天宝的定扫散哦，这种做好的中药在咧应运的，至少清气，敢化痰个润喉。天宝的定扫散哈、啊，来来听一首好听对潮的歌曲。一生只爱你一个，最好听的歌曲。前段伫咸水来到林顺药房，告别咱天宝永龙丸，咱的吴小姐敢交代，做来欣赏哦。一生讲只爱你一个，对啊，边间健身品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0，我关七加06，感谢做来唱一个，一生只爱你一个。

来非常好听对唱的歌曲，讲叫做《一生只爱你一个》。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正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加一届较袂关掉。252-5500外观车加控六，该了解几点国内外新闻消息啦。美国有一个查甫人讲开$2啦，大下代票65块，连买着或者头奖，着54个头奖啦。但是伊一当四届拢用来关啦，因为拢家庭独立啦。讲哦，一张$2改变伊的人生，啊，其实伊这有前科呢，几啊项的犯罪记录啊。51岁这查甫人啊，啊，开车好稳，你也知。讲着50几亿个代票安尼啦，啊，中奖了，讲要介个厝人，厝人好啊分享，但是伊一直咧犯罪啦，较早也有毒品组织犯罪记录安尼呢，安尼呢，啊，若第二个人发生冤家啦，拿来佚佗度假村，伊就安尼笑着，安尼啊，中奖无偌久，就个人发生冤家啊，安尼啊，有趁机啦，啊，都唔好就对啊啦。啊，甲女性朋友底下咧，悠悠冷冷啦，讲吹烟棍啦，蜜饮夜巴呢，一当世界拢爱因为遮个官司，安尼人讲叫伊吼，你啊准则嘞，啊不要掠来关呢，安尼呢，50几亿呢，哦，啊这真正开天公伯后，这种人得着你也知影，开一张$2的美金，得着50几亿啦，啊拢唔好，世界犯罪安尼哈，够多啦吼。我话早班用两关，即系钱啊充公啦。另外，新北吼、哦、一个微机的老师教家己的啦，吼、哦，即、这个查甫人姓李啦。伫个徛街开即个微机的教室哦，安尼三当外来，即学生啊对咧惊家己安尼，阿姨吼手咧教人家己，另外一个手咧帮人个爱心啦，阿不就帮人个胸坎嘛啦。总共有12个人，拢5岁到10岁。诶，学生囡啊，来对学家己，伊个蒙64届安尼，真正夭寿骨太高呢，这也判22档的徒刑啦，吼、哦，啊是嘛有改判21档的各位会当上诉，你无甲人和解，绝对怪较死。所以你的这个危机，教危机的老师啦，围棋啦，哦，新北市土城啊，阿弟因兜的客厅，啊，姐姐各些的囡啊，安尼在教围棋，啊个。整这粒面机呢，啊掏心呢，人个查囡仔裙啊穿短短，伊就翕人个内裤，阿爸望来望人个胸坎啊。哦，老师甲你教这个围棋安那围哦，来阿只、啊、手咧教，倒手咧望个卡身配，佮阿穿入个内裤望个下身呐。佮有一个囡仔伊有望21届呢，这个囡仔才8岁呢。你看小弟哥个老师啊，这判21档，这无怪他死，你无甲人和解，啊，即马佮唔承认咯。法官伫个电脑内底查着偷袭的，伊个唔承认么？干那承认威胁安尼尔？吼吼，那种老师就对了啦吼，这拢无资格，这拢无资格。另外，屏东恒春哦，几啊工程发生一件严重，咱这辛苦的清洁队员，啊咧收粪扫，啊你知伊拢徛伫阿边嘛？结果这个42岁涉事的清洁队员，讲咧收粪扫，无涉离对粪扫车阿边，伊徛伫遐栽落来啦，弄着头壳都翘伊呢。啊，这个代志，起码家属是在吼，无、哦、能接受这个事实啦。大刚咧做个工课，发种代志啊，啊，起码屏东这个只啊，有咧检讨啦吼，讲暂时先卖徛伫阿边啦。啊，不过水车人员本来徛伫阿边，爱开也无做防护的措施啊。啊，家在的这个清洁队员的家属伊无食酒啊，安尼啊，啊，继续设计都巧伊啊。留下3个未成年的下后生查囡，看要安怎呢？啊，即马当然啦吼，这是公务性，应该是有一寡赔偿啦。但是较侪钱都无法挽回一条性命呢。这3个囡仔看要安怎？未成年啦，啊，我收粪扫，说死的这42岁，都照普通时安尼徛伫阿边啊。啊，结果在阿里收粪扫，公开设个大路头啊，是无防护的措施，还是？什么经营？这个了解看卖呐。啊，即马讲暂时吼，屏东这个车工哦，这水车人员是卖徛伫阿边来检讨一下安尼啦吼。这有哪些特别细腻呢？啊，特别细腻啦。啊，3个囡仔拢未成年，看边啊。啊，这国家应该会加赔偿吧？哦，啊，这到底是防护的措施做了不好，还是安那？这加上哦，
嘛是安尼真无奈啦，真正吼真落啦。另外，台湾铁路传出司机公开，较会巧伊安尼死伫个便所啦，45岁姓郑的司机啦，昨个也唔使这个记功课啊。啊，即马对身体来到7度了后，伊休困一下啊，睡到半暝啊，在了45分，伊的同事发现讲伊个囡仔快趴伫遐，即算被伊巧伊啊。啊，为了是讲跋倒啦，是讲伊都45岁尔呢，这个、司机姓郑。讲跋倒伫迄个疫情啊，啊，当初看到的已经无多啊，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该进一步个了解啊。开机公号对新竹来到终点站7度啊，啊，即马休困一下，暗时啊，搁要开，当初你个叫，啊，开叫无人，伫便所发现着伊趴伫遐，啊，即马听讲是跋倒，啊，到底是不是是什么情形？这嘛唔知影呢，搁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吼。台湾铁路一个开火车的司机45岁尔，讲跋倒伫迄个台湾铁路的便所啊，还到底什么原因个？了解看卖吼，了解看卖。另外，边看这个新闻咧报讲哦，这迄个幽冥啦，伫台北个车头即个只乌白蛋石头啊啦，唔知咧消啥货？咱民众通过台北车头。东门这个家，估计查甫人无缘无故放火咧烧内裤，无缘无故讲摕石头啊，啊摕这迄个保特瓶，我袂离遐等啦。啊人惊啊，讲这爷烧啥货啊？39岁，细胆的这幽冥啊！啊讲话，那起起落落嘛咧讲啥？讲话也无到位啊！啊情绪想要接袂稳啊！啊即马假讲伊家己伤害家己啊，嘛假伤害着过路人。因为这台北车头人真多啊，警察来到地，警察讲话，这带登来派出所，甲保护管送呢，怎样了？掉45分啦，讲伫个东一门这个车啦，台北车头啊，啊无缘无故伫个牵石头啊，牵这保特瓶啊，唔知咧发生啥物，心中的怨气啊，啊这危险啦吼，这危险乌白蛋物件，这真危险呢，啊那得着人看要安那，足衰呢，所以哦，甲带登来派出所。保护观众，保护观众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新闻新报到这，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的吴妈妈住伫咱新营吼，叫阿斌叫云南朋友，讲想要听《尖山情》来做来欣赏哦。2525500，我关起加06尖山情。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尖线情》，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现场咧电话是2522500，外观区加06进攻个。
1: 但是这个关两关的街道完啦。
2: 哦，天宝五年街道完。
1: 嘿，天宝五年街道完。
2: 好好。
1: 嘿，你只有够好啊。
2: 安那好，你咪讲人听看嘛咧。
1: 我就是辛苦啊，当地少嘛。
2: 好好。
1: 啊，食三关怎啊怎啊都好啊。啊，今我这摆是阮阿公要买的，大花香。
2: 好好。
1: 伊食五关的白酒的哦，迄个酒了本就白酒西果老吼，啊，食得也好个呀。
2: 安尼啊。
1: 啊，我是讲即马吼，这白酒药啊，摆之后来食五年街道完，食得辛苦就好个啦。
2: 好安尼啊。
1: 啊，白酒药会使。休困才过关啊！啊，拢好啊你。
2: 安尼啊。
1: 我食六九岁，我才好老呢。
2: 安尼啊。
1: 嘿，啊不。
2: 你过那晚时节安怎？
3: 我啊，那困眠脉啊。
2: 困眠脉。
3: 都我啊，我就是拢这个宽心，我咧工作，可是四点就好起啊，安尼。拢会宽心。
2: 啊，歹困就对了。
3: 要宽心到尾啊，拢真好，全身拢啊，可以困起。
2: 哎呦。
3: 啊，食是一碗啊啊，食到尾啊，人食的食好，真嗨，真个解散。
2: 过那晚食起来，起码是要免食就对啦，啊，太困了
3: 哦。我即摆拢食的遐点。
2: 哦。
0: 这个大姊因为工作的关系啦，啊，拢歹困呢，啊，拢食迄西药，啊，即马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西药拢改起来啦，啊，歹困的现象嘛，改成了治疗啊，真好安尼。因为这位妈妈讲，因翁目睭安尼吼，目屎哥安尼老老，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嘛，食卡真好，啊，皮肤白了浆，食咱天宝五年阶段丸嘛，食卡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等下他较听，他较戆啦，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过脑丸，那个广东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歹困呢，啊，足艰苦呢，迄面困了无好吼，隔天起来他较戆恰恰啦，边边丢丢单，啊，胃耳腔安尼叽叽叫啦，啊，胃人哦，足个他较疼，偏头痛，啊，是胃内方带掉的他较疼。戆头壳、铁头壳，逐工头壳都袂精彩。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治疗改善咱头壳疼，啊，咱这顺汗尿的，啊，那歹困眠呢？啊，胃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即马醒起来你也困袂起啊啦，煞伫遐过时钟啦。啊，困到天拢袂光呢，拢要等天光。那这种现象，拢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失眠、高梦、歹困、头壳疼、头壳戆。天宝的过脑丸足对症，啊足有效啦。另外，天宝的养龙丸专门针对放尿未顺啦、高尿、闪尿、放无尿啦，一步尿爱对头放卡尾，放会大哩，未使带尿头闪尿尾。那种情形，拢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就食温心化气、固膀胱、固腰子。你啊，这一阵啊，你会感觉放尿叫做轻，大杠的好放。阿妈别个搞了，填补的用龙丸，另外啦，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清怡灵目丸啦。目睭退化呢，惊光、畏光、蒙雾、酸涩，阿话足惊光线。吃了好多老白油，目屎哥安尼流，想要做见证的，这大姊因翁安尼，未说咧好咧，啊惊光线，目睭像乌点乌影的。看不清看不明的都来吃我们天宝清怡面膜丸，我们经过卫生署给我们许可，有清怡两滴两滴给我们过完的天宝清怡面膜丸，你吃吃我们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怡面膜丸，啊，如果火气大嘴的大嘴的口身躯这样白这样料这样浆，这都来吃我们天宝五年解毒丸，啊，有的人吼，哦，少年朋友青春期啊，面上烂条生鬼面的啦，哎，做个安尼生头发尾生裂啊，填补五年解毒丸你个吃，降咱的火气，下毒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啦，百毒百解，填补五年解毒丸。另外啦，走路袂舒适啦，啊，骨头受伤，骨头怕，走路安尼脚头无力呢，人都会惊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啦。骨头若要用，第一日头一定爱拍。吸收这个维生素 D， 第二运动爱做，福建爱做，较艰苦你就爱尿，手机用家咧你就爱尿，愈唔尿愈袂愈无多劲啦。第三，咱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非常好的专门药啦。固筋骨的专门药，填补好正丸你家吃，腰酸背痛，挨了 啊，你走路袂自在，骨质疏松，骨头怕你个食。煮神水生骨浆，甲咱补充价值，补充钙质吼。即个阵你感觉讲，哎，大头叫做在哦，吼，走路叫做舒适，填补的好正完。啊，那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是讲你话边界真济吼。人对即个放身体的健康，排放来食咱填补的益生菌哈、啊。来，最后一首歌曲啊，边边也请大家做来听这首《歌声乱情》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八关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歌声乱情哦。时间的关系，咱的大场面的客话，阿斌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希望今仔阿斌播上的歌曲，讲的这个内容，大家拢会介意哦。非常感谢现场咱的电话2525500，我关心咱阿斌卡的阿斌，咱控六爱来卡这大师。还记得你要在播四点到六点，空中非常会欢迎来到阵，阿斌跟咱主持大船的讲，拜拜，谢谢，感恩。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可比，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江淮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古种，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有这个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致富。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基石流。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区，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歌颂啊，来歌颂！嗨，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节目吼、啊，节目在进行哦，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
1: 咱
0: 今天节目吼、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老的哦，这不简单的哦，老的咔咔咔安怎？
1: 老的咔安怎？
2: 老婆爹啦，
0: 老婆爹哟，不是老的，较无喙齿哟，
2: 我无老啦，
1: 你讲叫老一点，底下迄个，
2: 人阿袂要车，我就跳出来。哎呀、你敢唔敲电话？安尼就讲什么人给你找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那无。你那无？嘿，你个看偌济人找你咧？安尼哦。
2: 哎呀，这个底下你冷噶，我要冷死，我要寒死啦！我遐一再高多年啦。
0: 好。
2: 哎，安尼，电话安尼硬吹。
0: 我讲会个寒。起码拢会寒，
2: 什么人家拢在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我真两个吼，无介高义吼，
0: 无介高义，
2: 我感觉无介高义咧，你看，
0: 人迄度，人迄度朋友讲
2: 哦，底下咧记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对，凯伊嘛是啦，凯伊嘛是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在有使啊吼。你敢这样听过？
1: 不，
0: 使有使啊！
2: 我这故意人哦。
0: 今仔日吼，请你这老生的来吼，这吼我那是吼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什么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油数海哦啊！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时阵啊，问我讲什么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是个小工哦，我那年会有啊，慢慢赚钱啊，还在家吼，我包家包。是啦，困头给，食头给，困头给你。你刚刚免谈啊，哎呀，所以我就紧来，我是喜欢的啦。
1: 真的啦，
2: 啊，不是我来好诶。
0: 我讲你今晚来是咧坐台啦，真的啦，你咧坐台。
2: 哎呀，弟哦，我们台会我家真拢无咧。哎呀，拢假骗啦。
0: 啊，你坐台了，
2: 哎，
0: 无简单呢。
2: 我只引导吼。啊，这大贵人买了就大会，吼、哦，实在是来不够有做的。
0: 唔呀哦，
2: 系啊，
0: 啊这起码引导都无通个领钱的，拢啊爱拜的呢。
2: 都是安尼哦，我做我引导结果吼、结果拢无当领钱，原来都是安尼哦。
0: 哎呀，外国啥？我听说，
2: 哎、欸，是是。
0: 人吼、哦，生引导不啥好，
2: 不好、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有影。
0: 系啊，
2: 咱年会加这个时阵，像这寒天啦，哦，迄寒天哦，刮到啊，拢袂好消息。
0: 系啊，
2: 好热天，你讲咧四季行，四季走，那到寒天的时阵啦，啊，拢红见去。你也讲啊，我平时拢外交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感官。哦，伊那年的山顶，有够水的啦，看规大白，哇，心胸足开阔的。
0: 哦，大家娱乐，今年大家娱乐。

0: 佮较内底啊，讲遐佮有诶、嗯，结果入面佮多点熟悉啦，嗯，佮多点熟悉啦。
1: 恁那熟悉，恁那朋友讲哦，
0: 伊嘛错一条咧。
1: 嘿，伊讲亚弟，恁若要去龙岩吼，迄台车都叫你去塞。
0: 哦，安尼哦。哦，
1: 我那塞介野。
0: 啊，所以讲哦，人讲人袂使做歹代志啦，可能全两家去被硬汉连，拢佮多点熟悉。
1: 嗯，
0: 系啊。啊，就是天啦，看到只多好个代志。
1: 不，即届即个带你来看，佫断掉啥？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即届
1: 哦，即届看会断掉小嘴无？
0: 即届哦，去看会去
1: 断掉
0: 迄个、迄个、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林啦、啊？林志玲呗。
1: 哦，安尼哦。
0: 谁要还谁？
1: 还谁哦？伊
0: 都叫林志玲哦。
1: 无得卡哦。
0: 无得卡，无得卡。
1: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啦健康哦，行会去哦，会行会走，即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就讲啊。食老吼，我你讲啦，爱会惊会走啦。
0: 哦哦哦。
1: 哎，像咱因，大家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
0: 嘿。
1: 哦，因拢泡到都是倒位啊，会用泡；都是倒位啊，袂用泡；都是倒位啊，会用喝茶；都倒位啊，袂用喝茶。
0: 哎，拢知影呢。
1: 系啊。
0: 嗯。
1: 啊，佮因煮物件诶。
0: 嘿。哦。咱第一个去咧，茶袂歹。
1: 系啊系啊。
0: 哟，诶，袂歹，食人诶。
1: 系。
0: 巧咧，你食好茶，咱带你来家己买，对不对？
1: 我
0: 也是对我同我结巧足巧。哈哈哈！讲我。
1: 无啦，我即摆去背诵，我也要扎背
0: 啊！
1: 我即摆传落来呢，
2: 叫二，跟他扎背啊！
0: 阿伯，安尼你有二条
1: 无？有啊，二条啊！
0: 安尼有较巧。
1: 阿公，我跟你讲，个二条阴天哦，你个看阴天拢大波纹草，草你那会，吼，拢安尼会七十几岁啊，吼。啊，你也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0: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1: 系啊，阿英讲，阿当嘞，阿当要个坐喺厝种啥？啊，即摆会惊，走来再惊一惊嘞。
0: 因为老底下咧讲哦，讲因完了，迄个朋友变较少回。
1: 嗯
2: 嗯。
0: 啊，变较少回，伊讲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1: 啊，就招因，伊就无法度要站运动啊。
0: 无运动肌，你来健肌吧。肌无力嘛，啊，会愈来愈退化，
1: 是
0: 哦，啊，你所以我定下咧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2: 是
0: 啊，运动呢，啊，运动，伊你也当得着阳光、空气、水，对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2: 嗯，
0: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1: 嗯，
0: 哦，嘿。脚头有用嘛？你唔知道要活久，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
1: 嗯，
0: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是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啊，你那边运动咧？
1: 没有。脚
0: 头有重要无？
1: 当然嘛重要。
0: 脚头是决定人的退休。
1: 是
0: 哦。啊，所以因咧讲啊，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1: 系啊系啊。
0: 较管咧扛起哩。你唔管人脚头外用。
1: 系啊系啊。
0: 人健肌吧，有咧练嘛。
1: 嗯。
0: 哦，啊你来，卡古嘛挖去，哎，你讲，哦，意思你咧讲个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1: 嗯，
0: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1: 嗯，哎，肺活量哎有啊，
0: 算唔知，
1: 啊，你都嘛爬山，你主人的肺活量增加，
0: 哎，那看到我咧讲，哎呦，你老要坐位，你看我五六十岁呢，哦，我听着拢足爽
1: 诶，
0: 但
1: 那
0: 互人娱乐我就爽啊，
1: 欢喜干呢，
0: 但那互娱乐咱就，
1: 啊，拢徛喺边啊，
0: 徛
1: 喺边啊，看咧互娱乐安尼。
0: 阿龙公，
2: 你无到娱乐哦。
0: 阿龙，无，阿龙公，阿你今仔今明子也出来爬山。阿你仔啊，好，你仔啊，好。
1: 你讲个，哎，伊这样咧，都直接嘛碰风啊。
0: 嗯，
1: 哦，有影是当娱乐哩少年啦。
0: 人也是人嘛，保养了真好啦，咱只能讲啦。
1: 人伊是因遐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哦，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位呢？五六十年吼，
0: 五六十年，
1: 伊那五六十年，
0: 伊那看个感觉差不多嘞。
1: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啊嘛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0: 到尾
1: 听伊讲讲啊，五六十，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0: 你哋后边唔得讲，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1: 系啊，唔使爱讲娱乐啦，
0: 爱娱乐，
1: 系啊，爱讲娱乐。
0: 所以讲哦，我拢家只好朋友讲啦，
1: 哦，
0: 我要活久，要活较久咧，就是第一条就是
1: 脚头爱有力，
0: 脚头爱高好，
1: 背管背脊边那扛起来，叫我
0: 多。是啊，你脚头那过不好。你别那运动啦，你别当运动，你别话话久啦。啊，所以别像我安尼。别像我安尼，人做了，人讲，我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我跟你讲。

0: 个是卡跑过好咧，无播啊啦。
1: 不知道啊，问题是
0: 个心，个心脏过。
1: 心脏，
0: 我不过过
1: 意思。啊，那照问你啦。啊，侬刚才讲这卡头乌爱过好是是要安那过啦？
0: 好、哦，我你讲啦吼，要过这个卡头乌啦吼。
1: 嗯。
0: 用讲的袂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1: 用比的嘛袂好，
0: 用比的嘛袂好，用笑的嘛袂好啦。哦，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1: 爱去吃，
0: 爱吃物件嘛，吃你第一个头五毫，你用
2: 我丢，
0: 对吧？爱用我丢，
1: 哦，
0: 啊、你若用了唔对
1: 咧，啊！食胡萝卜先加，
0: 我上面爱这个物件。
1: 哦，
0: 我你讲啦，要讲开头，就是这个物件，它有
1: 在。上根本的啦。
0: 你听人安那讲，讲噶，
1: 天花乱坠。
0: 安尼，
1: 我替你讲。
0: 安尼，讲噶咧好，白天正地。
1: 嗯，
0: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1: 嗯，
0: 就是加上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做啊。
1: 嗯。哎、啊，唔过袂输，你讲这家吼，正经讲的是太济种的，你知不？
0: 嗯、
1: 你敢知影伟人迄家吼，什么只啊？这三千几块
0: 啊？啊，讲迄小话，迄家是袂得乱，但那个用地皮来看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啊。我讲一点啦，地来啦，
1: 地皮来控，我讲免控，哎，地皮来实实，我都
0: 我都要吃。好，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好，大家
1: 嗯，
0: 应该八卦太济啦。
1: 嗯嗯嗯。
0: 哦，因为我伫优待台嘛，啊，威斯，我买你，哦，我听你，我拢甲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档啊嘛。
1: 嗯。
0: 啊，所以因拢会认出我的声音。
1: 嗯嗯。
0: 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记。
1: 嗯。
0: 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了嘛，我、
1: 嗯
0: 哦、去优待，侬讲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十多档啊，
1: 嗯、
0: 哦啊，我熟悉马三十档嘛有啊，
1: 嗯嗯、
0: 所以讲我咧讲的话，
1: 嗯、
0: 哦，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
1: 嗯，
0: 哟、哦，拢会认定啦，哈、哦
1: 嗯，
0: 啊，那是这个家，
1: 嗯，
0: 啊，我常常伫咧讲家家公，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假，
1: 嗯，
0: 你唔能真真钱去讲买假，
1: 嗯，
0: 买假吼、哦、不但无效。个咸对你身体个怕歹，哦，人讲气倒怕了不啦吧，
1: 嗯，
0: 啊，都无咧狂暗个，狂暗个不但无好个怕歹你的身体，
1: 嗯，
0: 哎呀，啊，什么叫真的假？
1: 嗯，
0: 有当时啊，讲下连接你的记袂起来
1: 了，嗯，
0: 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什么人上专业？加上我控两三百、两百外单啊，
1: 嗯，
0: 啊，无阮专，阮无专业，无什么人去较专业，
1: 嗯，
0: 哦，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若讲到哦，某咪人，哦，讲到立安，哇，人就认定，
1: 嗯，
0: 哎，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唔是阮家认定的，
1: 嗯，
0: 哦，大家嘛知啊，
1: 嗯，
0: 是，哎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多，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
1: 嗯，
0: 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
1: 嗯，哦、
0: 啊，伊咧讲，一个家，哦，嗯、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袂。听袂清楚啦，
1: 嗯，
0: 啊，阮的朋友咧用啦，阮的遐什么厝边咧用啦，
1: 嗯、
0: 什么亲戚咧用啦，
1: 吼、嗯
0: 哦嗯，啊是啥物人甲背啦，吼、嗯，啊在药房啦，啥物货，拢容易听黑啦。
1: 爱维生素，
0: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有、啦，迄个是正讲的啦，
1: 是，
0: 你维生素一个维基，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的你唔相信，欸一千块的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中央银行的，大家中央银行的、
1: 嗯，
0: 但是，人有跟你讲，这叫防伪标志，维、
1: 嗯、
0: 生素，迄叫做防伪标志啦，
1: 嗯，
0: 对啦，
1: 嗯，
0: 啊，你偏偏啦，唔是要听人乌白讲，嗯，这个一千块的，你提起用点用点背咧，点用点国家准背咧，哎，我唔知，唔知，我咧跟你讲。你爱记起来，无、
1: 嗯、
0: 听到迄咱就无法度。
1: 哎呀，
0: 啊，老听到你爱记起来，
1: 嗯，
0: 哦，一食咁紧是天大地。
1: 那你朋友那时候伫咧听咱节目，人拢知。你讲话要食家伙，就是爱零点有家。
0: 有病的，有病的，
1: 有丢，
0: 有
1: 病的才使。好啊，维生素稀客，哎，迄种有利好滴咧呀。
0: 我说唔知呀。
1: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0: 哦，我你讲啊，
1: 差安得了。
0: 食品的哦，无维生素稀客的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那是这个有病的，就是维生素稀客的，有保障嘛。
1: 嗯，
0: 这唔敢假啦，迄个叫严的啦，包括伊的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足厉害严，迄个验的机器足厉害嘛，
1: 嗯，
0: 哦，迄个 MAS，
1: 哎，
0: 哦，
1: 一验都知啊啦，
0: 成像气象成析仪，
1: 哦，
0: 迄个一台用个几千万的呢，
1: 嗯，
0: 迄人咧验哦，你的比如安那拢未好消息啦，
1: 嗯嗯，
0: 哦 ，LC MAS， 哦，迄恁可能听较无啦，哦，迄拢是美国
1: 发明的仪器嘛，知伊代志咧验这真会假会啦，嗯，
0: 啊，你药厂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哦 ，G C mass mass L C mass mass 哦，哦，啊啊是迄种迄、那个，到迄、那个迄、那个。一个盐农药啦，嗯，哦，嗯，重金属啦，但药厂拢有呢，系、嗯、啊，啊你一般的食品厂无嘛，嗯，你设备起来不来千万啦、啊，嗯，哦，啊你家己好啦，不来千万，伊敢会去设备嘿，啊药厂无设备袂使袂做钱嘛，嗯、哦，伊规定的嘛，嗯、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你伊来落去升温无同，哦，上面你家落较重，嗯，哦。盐落较重，糖落较重，袂使啦，你咪喺讲价中背，你一半型嘅咧。所以你是不是爱重视迄个真感假？嗯，系啊，真人假唔能听人讲嘅啦。嗯，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实在有下，嗯，某一间某一间工厂，嗯，啊某一个位置，系、嗯、啊，这个是假嘅。嗯，哦，啊那药厂做嘅吼，只要有卫生署许可了。拢是假的啦，啊，为人是安讲较爱买立安的，平稳生白住吼，较大啦，哦，啊，迄人家讲的啦，人家讲阮这老白住啦，白，然后生公公啊，做阮大白住，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爹娘讲啦吼，啊是人家因为买久啊，用久啊，所以认定嘛，啊所以那边过骨头啦吼，记得，这一间的拢不要紧，啊，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正骨加，
1: 正油加，
0: 哦，正骨加，正油加啦，
1: 听个正，好你啉一下茶哩吼，空白空空空，我数。

0: 最佳吼，哎、欸，这假好奇的人吼，真见是真济人，你知不？
1: 嗯，
0: 哎、欸，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我听，
1: 好、哦、好、哦，哎、欸，来我你讲啦吼，讲、欸、到这家头的故事啦，
0: 嗯，
1: 我嘛捌分享过了解啦，
0: 嗯，
1: 分享过了解啦，
0: 嗯，
1: 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姓的老师，姓杨的老师，伊较早伫移民中学的教册，
0: 嗯，
1: 我最爱分享一个，
0: 嗯，先啦，
1: 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
0: 嗯，
1: 哦，这个的故事吼、哦。嗯你那听到你，伊那是那是本身啦、啊，因做受我多折磨。
0: 嗯，
1: 啊，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
0: 嗯，
1: 啊，名医个足出名，
0: 嗯，
1: 然后你去网路吹龙光，
0: 嗯，
1: 嘿，好、哦，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阵啦，哈，
0: 嗯，
1: 啊、哦，这杨老师人真好，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拢、咧教育英才，
0: 嗯，
1: 对、哦、啊，伊四十几岁时喏，伊嘛发生一架车祸，
2: 嗯。
1: 啊，我就瞧咧，啊，伊个卡头
3: 算
1: 太平，
2: 嗯，
1: 出代志吼，
2: 系、哦，
1: 啊，伊即下咧有做着手术，
2: 系，
1: 手术咧有整条咧人工的关节，只能人工的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吼、哦嗯，啊，平常时吼，伊都拢会疼，会酸疼啦，啊，行路拢袂使，袂不该舒适啦，
0: 嗯，
1: 哦啊，伫迄、那个。四五当前吼，有一天暗时啊，都卡疼疼疼疼啊，足严重，疼到袂行啦。
2: 嗯，
1: 哦，安尼啦，哎，伊就去病去检查嘛。
2: 嘿，
1: 哇，我甲讲大侥幸啊，伊个脚头呢，规个挪红积人，有人啦吼，足、嗯、严、哦、重的啦。
2: 啊，
1: 咱观察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款，哦，已经叫细菌哦。
2: 加起啊，
1: 加起啊，哟，已经叫细菌哦，改侵袭吧啦吼，
2: 嗯，
1: 哎，今下就走去北，哦，伫迄个台中啦，后去英壮诶，哦，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
2: 嗯，
1: 啊，因为伊经营足严重诶啦，所以无一个病哦，哦，我们要甲处理啦，
2: 系，
1: 大佬要叫伊手术啦，
2: 哈，
1: 哟，啊，一个当时呢，英壮诶吼，啊，较早阮亲家讲啊，
2: 系。
1: 阮这个惊，阮惊死！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
2: 系
1: 周志勋呐，
2: 系哦。
1: 啊，营长有个介绍去，啊，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的那个医师，
2: 系
1: 医学博士，叫做樊登乐，
2: 系。
1: 我记得樊登乐名医哦，
2: 名
1: 就搞的，
2: 系
1: 哦，伊是骨科的权威啦，
2: 吼、嗯。
1: 啊，那么这那么真好啦，吼、
2: 嗯。
1: 啊，伊阿伯伫台安医院，
2: 嗯，
1: 阿伯伫那个。在上海的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2: 哦，
1: 啊，介绍要治疗，因为一上高嘛，
2: 嘿，
1: 啊，正啊，这个黄医师哦，初期的用那个抗生素来治疗，
2: 嘿，
1: 但你消炎较不要严重啊，细菌较不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
2: 嘿，
1: 哦，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跟增加增几片的塑正骨头，上面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2: 去，
1: 啊，有经过比对，会使甲用入去的啦，吼，用入，迄就是主要，就是要去生啦，等去生这个骨头出来啦，吼。啊，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足灵啊，成功的啦，哦，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冬啊，骨头拢一定无生出来。哟，阿妈是拢拄只个疼，个疼，个疼。
2: 哈，这成功啊！一个
1: 无生出来，无生出来。哦，就是讲迄个卡头应该哦一骨骨头会精生出来，一个人无生出来啦。
2: 系，
1: 哟，安尼陆陆续续呢，啊，一个开两间刀。
2: 系，
1: 我阿爹190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磨损哦，造成迄个疼痛。吼、哦，一个冻未掉，
2: 嘿，
1: 冻未掉吼，又过走去找黄医师啊啦，吼，啊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2: 嗯，哇，
1: 哦，这杨老师家的光要手术呢，吓死啦，
0: 目屎滴
1: 都，目屎都淋落来啊，一次死人，当然手术啦吼，手术都够地界啊，
2: 用
1: 手钱接我啦，
2: 是，
1: 啊又记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的老师，
2: 嗯，
1: 哎呀，伊一世人呢，啊，拢做好代志。啊，这个大事情呢，真正做无公平，天后做无公平，我甲节目甲一款啦吼。
0: 嗯
2: 嗯，
1: 啊，伊就听着俩出流，
0: 出流，
1: 伊讲唔知咩啦，
0: 哎，
1: 生不如死啦，
0: 嗯，
1: 哎啦， 惊到要死啦，
0: 嗯，
1: 啊，唔知要哪啦，嗯，啊，真多好吼，足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着我多伫优待，
0: 嗯，
1: 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乌哦，唯有骨肉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
2: 嗯，
1: 好、哦，对着即个骨。骨关节成长上好啦，我、哦、这就书拢写嘛，也上好啦。阿、啊、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
2: 嗯，
1: 咁只食三个月有效，哦，
2: 嗯，
1: 有可能会生出来，嗯，安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啊，因为我讲你那边食一个月气化嘛，哦，你免食啦，嗯、你都无想要，我都好好嘛，你无决心嘛，哎、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也不是偌济钱啦。哦，
0: 嗯，
1: 安尼啦，
2: 嗯，
1: 结果伊尾啊，我听了咧，啊，有来家己厝，是不是伊就会食？未准咧提醒伊食，未准咧叫伊讲啊，大家拢爱食我，大家拢爱食我，啊，那无先你就会拖嘛，你人会性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未？会嘛？
2: 会啊，
1: 对哦。啊，这个人呢，一食两个月后呢，你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一个时光了，哎呦！你看到我后边真正骨头生新的生出来呢，
2: 哦，
1: 啊嘞，
2: 生出来呢，
1: 后边黄灯的意思，王博士呢觉得不可思议，
2: 嗯，
1: 不可思议，他一点来问杨老师，哎，老师你到底有什么意见？
2: 嘿，
1: 敢问呢？
2: 嗯，
1: 哎、啊，老师我没啦，我吃你的药啊啦，
2: 嗯，
1: 啊，黄医师哈，王博士的安尼头摇嘞摇嘞，
2: 嗯，
1: 你到底是什么物件？
2: 家己知啊知咧，
1: 哈！啊，伊就佮讲无啦，我食你个啦。
2: 嘿，
1: 啊，博士嘛是安尼。啊，你，
2: 嘿，
1: 啊无，啊你到底食啥？你在讲啦？
0: 想会通，
1: 因为、嗯、因为大家拢惊特别讲个叫医生骂。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2: 对对对，
1: 对。伊从阿尾啊，黄老师讲好啦，好啦。哦，伊讲我袂甲你买，你到底食啥？伊嘛要了解啊，伊买了物件无可能。
0: 你讲坐火车，
1: 但我不同你做嘛。买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食某某牌子的骨肉米线羹。
2: 哦
1: 哦，迄个黄医师甲讲
2: 啊，
1: 继续食，这间公司一知一捌听过，一捌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要食哩，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差够多。迄、那个杨老师讲，黄医生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
2: 无
1: 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蛮好伊啦
2: 哦，蛮感谢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哦，诶诶，关节啊，手术了，平常拢安尼。没主人，
2: 嘿，
1: 没
2: 熟悉，
1: 嘿，哎、啊，伊嘛无呢，
2: 嘿，
1: 啊，所以杨老师就打电话来公司哦，
2: 嘿，
1: 哪讲哪好，
2: 嘿，
1: 哪讲哪感谢，
2: 好，
1: 啊，你这个物件，
2: 嘿，
1: 有好
2: 无？哦，
1: 伊人生哦，从我改变，
2: 嗯，
1: 哦，伊有听有乐，伊有听有乐，哦，啊，你这个朋友一听有乐，
0: 哦，伊嘛听有乐，
1: 哦，
0: 嗯，所以吼、哦，来听一个歌嘞，吼、哦。啊，过来你啉一个茶嘞，嘿，哎，你若看听个这人茶，你就去卡你看。

0: 我意思，我跟你讲吼，
1: 您
0: 的古老李先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食啦，啊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变少呢，尤其一寡老的哦，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2: 你这来搞啊，哈，
0: 系啊，苦劳背盖哦，啊，你要看个背管背鸡吼，实在是替人家烦。
2: 所以阮进出大位啊，
0: 系啊，
2: 系啊，阮进出大位，即个物件，尤其天气愈冷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哦，咱即马就要请咱的郭医师吼。咱来想讲哦，用一个迄落去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哦，安尼挡顶挡走。
2: 有啊有啊，
0: 系啊，
2: 我有啊，我有做你咩？有做啊，有加贵的呀，
0: 系呀
2: 系呀，
0: 毛菇都玩啦，
2: 啊玩我冇有啦，
0: 哎呀丢啊丢啊，
2: 因为我公司咧做，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2: 所以我玩啦有，
0: 哎我冇介绍啦，
2: 啊迄个。
0: 加嘛有规定，
2: 你咩？
0: 你咩？嘿，
2: 你咩嘅由来吼，就有人嘅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2: 因为阮老母迄阵啊吼，伊就是食点咩，食完咧一食久，
0: 卖身啦，
2: 一胃嘛。
0: 哎，对，
2: 哎，讲加加唔出一个
0: 较好
2: 变嘅啦。哎，我同我做你咩？
0: 哎，
2: 好你，
0: 你即系咩吼？
2: 爱口干冇？
0: 哎咯，
1: 哎哦，哎，
2: 我饮咯，我这饮得焦哩嘛，
0: 嗯，
2: 我阿东人好个，每个讲，
0: 哎，我饮蛮好，
2: 上好，上好，上好，
0: 我饮蛮好饮，
2: 哎呀，
0: 未歹饮，
2: 哎，伊买咧讲哦，我这饮咧个几足好困眠，
0: 系，
2: 哦，啊，所以，哦，我老婆在当啊，食个高十几位，
0: 嗯，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饮哦，卖一缸卖阿欠，头阿咧饮哦，饮两罐，一缸饮两罐。
2: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贵，你免欠这啦，
0: 嘿嘿
2: 这暂时的尔，啊，唔是讲个食寡古等，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0: 嘿嘿嘿，
2: 哦，
0: 啊，所以
2: 食
0: 啊，一缸饮两罐啦，哦，哎，效果无同呢，
2: 全唔知，
0: 冇汹涌哦。
2: 哎，你一罐来塞，两罐来塞，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0: 你两罐啦，我感觉，
2: 一般
0: 头血拢爱吃香菇。
2: 以后，以后一罐，啊，佮较慢，那好，要保养，你看两缸，
0: 吃
2: 一罐，
1: 嘿，
2: 嘿，为了天数嘞，
1: 嘿，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
2: 嗯，
0: 迄种的黑啊，怕亏抖音里面黑啊，
2: 嗯，
0: 啊，你要看哦，咱较早哦，咱较早安尼，算安尼，卖的价钱呀。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袂记哩，
2: 太袂记诶！
0: 啊，
2: 我咧啉咧，啉咧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2: 我电，即个电视电台就是拢即个
0: 价，哦，三千六对啦，
2: 对，
0: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意思，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里哦，啊吼，这物件哦，拢好诶啦，你啊。
1: 我拢食过伊输诶。
0: 哎呀，啊你你甲看，
1: 嗯，
0: 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变哪处理？
2: 我你讲啦，
0: 嗯，
2: 我你讲啦，好，
0: 嗯，
2: 因为，
0: 嗯，
2: 一个，你敢知影啦？一斤加等于一斤的加，
0: 哎，
2: 等于几盒？
0: 等于五盒吧？
2: 等于五盒，
0: 嗯。
2: 五鸭等于一斤加，
0: 哎对，
1: 嘿，
2: 哦，
0: 嗯，
2: 啊五鸭，哦，阮伫电伫其他的优待啦，
0: 嗯，
2: 哦，
0: 嗯，
2: 阮伫其他优待就是两鸭，哦，
0: 嘿，
2: 诶，迄个五千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五千啊，
0: 嗯，
2: 系啊，啊来，啊四鸭一万嘛。
0: 无啦，两阿六千啦，
2: 两阿六千啦，我用讲唔对啦，哦，阿四阿一万嘛，哦，阿怎啊来咧？是过年过节吼，他个加一阿，是阿两五阿，五阿都要好一
0: 万。我现在记加清楚，
2: 算啊记清楚，我打过来
1: 班用公平
0: 的
1: 多一斤，
0: 啊对对对，
2: 一斤加。
0: 哇，哎，安这样呢 ，A 未来呢，吼，
2: 免搞骗
1: 的，资料都清楚的，吼，
0: 系啊，
1: 系，
0: 啊，但是哦，鬼叔，啊，就今麦就是吼，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这个啦，
2: 哎，要处理安咯，
1: 加几盒啦，
0: 系啊，搁加一个啊，
2: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是。一斤加，
0: 我
2: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这嘛未足久啊。哦，啊，电视一万三千六，
0: 嗯，
2: 对啊，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2: 人 这个时阵打物件，起价较悬，我嘛无调啦，弄阮家己收啦，系啊，啊五啊，今日一斤加，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优惠啊！
0: 啊，处理者咧，啊，啊你外公人咧老的哦，外公诶，伊现在伊今麦拢爱变瘦。
1: 对啊，遐家庭足济惯的呢。
0: 对啊，
1: 你一阿伯惯对不？
0: 对啊，
1: 算做初当
0: 街上的家庭。少年的会晓呢，你看，嗯，啊，你老的阁未晓。
2: 你讲啥？我听不清。
1: 免听，讲好就好。
2: 什么好？
1: 好。
2: 我听不下有啦，
0: 听无，一堆艺术工哦，叫你改一下啦，
2: 改一下，
0: 系啊，
2: 我跟你讲啦吼，五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2: 卖安，
0: 卖，五位数，五位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起码吼，我跟你讲哦，干那几概念啦，
1: 对啊，
0: 干那几年咩，对无，啊你都好老的吼。阿姨这里呀，对，买，
2: 真正足为人的啦，
0: 好，
2: 买啦，
0: 哎，你好啦，你过来，那刚刚一年出去啊，
1: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对对对，反正就，
2: 没啦，
1: 反正一班，
0: 哎，
1: 六号，
0: 哎，哎，咱个咱家己讲的哦，
2: 未使啊，未
1: 使啦，未使啦，未使啦，
2: 未使啦，
1: 就安尼
0: 啊，我讲啊，你高意思，咱讲正经的，我拢不爱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望的。那就是大细胞呢。
1: 嗯
2: 嗯，
0: 嘿
2: 啊啊！你唔通咧大，
0: 你唔通大细心啦。你唔通咧，把只大细胞噶。
1: 嗯，
2: 无啦无啦无啦。
0: 啊那，我
2: 人个，
0: 我那听伊拢较无高追哦。
2: 人个吼，
0: 嗯，
2: 人伊个一计，
0: 嗯，
2: 钱拢挣过来千二，
0: 嗯，
2: 四五千
0: 二，嗯。啊！你安那？你意思讲，迄落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2: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2: 不是啦，我讲啦，分不袂会啦，
0: 吼。嗯。无你是变哪啦？都跌落去就跌啊啦！啊，你是咧？我讲打
2: 打，
1: 哎，来，今晚
2: 今年，哎，欢喜，
0: 哎，
2: 哦啊。
0: 对啦，也未算，也未算，也未算。啊，你一个吼，有分吼，细组、大组，你知无？有分一万、两万的，一万的哦，就六个对哦。两万的就各加一二十三二。
1: 哦，十三二。
0: 嗯
1: 嗯，
0: 安尼。
1: 哦，
0: 系。
2: 唔系啊，唔系啊，你未
1: 使，
0: 未使，未使，我
2: 做做买卖十三。
1: 好，赶快
0: 的。大细心啲安尼哦，未使哦。
2: 是一。伊尾啊吼，
0: 唔
2: 按帮我滴好。
0: 啊，我即摆嘛唔帮你处理。
1: 叫门锁起来啊！
2: 啊，人一个，我人伊尾啊吼，人一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0: 哦，我脑传，
2: 你有？
0: 我脑传，就传你头多咧用一支。
2: 啊，我同我讲阿无牺牲一个，吼，我
1: 听你讲，
2: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爱安尼啊。
0: 我嘛不爱，
2: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物件未通啊。
2: 哦，
0: 哎呀，哎呀，
2: 真的好耶，这个按摩真的
1: 好。对啊，哦，你请。一般拢卡大机，这细细机啊，也开都还好。
2: 我你讲啦，
0: 一头多就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不？
1: 好啦，
0: 就安尼啦，
1: 我出一支啊，好，一支可以用。
0: 哎呀，
1: 好，啊你出一啊，好难用。
0: 哎，对对对，人啊一般十三两万，啊个有一支，一支有多少？
1: 哎，啊这筋膜枪细机的迷你的，
0: 哦，筋膜枪哦，一支偌好些，
1: 一般拢出大机，
0: 我意思讲，牙真好用，够用啊。
2: 哦，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哦，都刚今日去聊，所以电话
2: 给你，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哎，强哎，
0: 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被古乐丁，
0: 嘿，
3: 大左，
0: 被上大左哦。好好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吃落去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吃呢，来厝内边的人我来陪同吃呢。
3: 有啊，
0: 有吼，好啦，好，好，好，安尼可能你姐姐讲啊，我看过来对家，好啦，好啦，来你稍等咯，嘿，我叫你听一下哦，来个听一下，听一下哦。嗨，你好，你好。
4: 阿弟，
0: 哎，
4: 哦，一古乐真足好，即摆大家见乐拢足歹，即摆食药袂歹。
0: 安尼哦，哎，鹅肉啦，鹅肉啦，吼。
4: 哎，鹅肉啊，
0: 啊吼，
4: 今日阿个方便，
0: 个方便当然咯，系啊，就是安尼，系啊，开开店你嘛多舒适个安尼吼。
4: 哎，对对。
0: 啊，你是今摆是干那来鹅肉尔哟？
4: 我啊，其他 大大嫂，你无听到哟？
0: 啊，我无听到。哦，然后被是三大组啦哦，好来来，该听这个听这个哦，这里三大组哦，嗨你好，
5: 我想你那个古老以前个糖尿病叫什么？
0: 哎呀，那不是，
5: 有
0: 啦，
5: 我
0: 意思讲可以啊，跟你讲可以，
2: 没问题，
0: 哎呀，
5: 我用那哪边啊？
0: 嗯，哎，
2: 哦，
0: 今天好奇呀。
2: 冲个外科去，
0: 一共去有阮捡来啦，六啊一班啦，啊十三啊两班啦，
2: 等于一斤加，
0: 哎，
2: 系啊，啊怎啊等于要加两斤半的加，要加三斤，哦，系啊，
5: 啊十三啊两班咯，
2: 有啦有有有，两斤半加，
0: 搁一支迄落按摩枪，
2: 按摩枪，
0: 嗯。好来
5: 了，无
2: 按摩枪了，好，好，好，你讲下一个，
0: 好来，一般两班啦，
2: 这多接
0: 有
2: 了
0: ，OK OK 哈，好，好，谢谢哦，哈，谢谢哦，好好，拜拜，来来来，后边八阿伯，哎，你也看，一个安尼落去，你看两组三组，你伫咧叫啦，对无吼？所以今日伊娘，咱来后边点个最紧卡，空白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
6: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哎，你看我去年出买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很炫吧？
10: 是很炫啦，电动自行车也已经更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
9: 吼、哦、好啦。
10: 哦，提醒你哦，一定要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好好爱护它。
9: 啊，我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保哦。
10: 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没有投保的话，公路监理机关不会受理登记、换牌照或是发牌照给你哦。
1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所规定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视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所称汽车，投保义务人应依规定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未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者，公路监理机关不予受理登记、换照或发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对咱看到一支过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龙脊土、含铁龙井。
13: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头前咧讲啥，因唔知嘛吼。哎呀，啊有咧问啦，我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我咧讲啦，下头话，哟，地骨肉精，
1: 哎，地骨肉精对啦，
0: 骨肉精啦吼，这个是用啲咩啦？
1: 哎呀呀，哎呀，骨肉里生干，有迄个一片一片，一块一块，
0: 啊，一块一块，
1: 啊，有骨肉里生丸，
0: 啊嘛，有迄个是用啲咩？
1: 地骨肉精，
0: 哟，用啲咩啦？啊，这。阮立安拢总有，有拢总有啦。
1: 啊，所以即卖甲咱朋友讲诶，就是地骨肉精啦，互你做方便咧，拍开就用
0: 啉啦，啉啦，
1: 都安尼。
0: 啊，五啊，定义
1: 一斤加，
0: 啊，你若是讲即个有个卡头乌啦，不管要保健也好，啊要治疗也好，除了骨肉精，噶你找无个比这较用啊，无啊啦，啊，所以你得爱听落去，我定下咧讲啦吼，我当时讲过几落届，讲这个卡头决定人的退休嘛，我定咧讲，定咧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啊是安那，因为卡头哪用，咱就会当四界走嘛。
1: 对，
0: 当去得天空杯啊，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啊，是恁唔只会用，啊，你卡头派去，你都袂运动啊。啊，袂运动，你要活偌久啦？啊，你啊一个卡头有，都我加啦，那个那你讲什么？无一人会赢加啦。我咧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含包括医学博士有啊，完登了。这名医呢，伊在咧学了，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这一间病院大过。你甲看，够听人咧讲这无嘛？但啊，阮讲过。因为这樊登乐是名医，足出名的，你上网都甲找得有啊。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也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啊，你中国医，迄阵啊，拢敢那朱林医师嘛，啊咋？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哎呀，真牛。人伊就学到咧。
1: 因为伊看到诶，伊就知影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0: 程度。所以这个骨头要先长啦。就是爱。都唔健康，无啊啦，无啊啦，你每个都找啥？无啊啦，
1: 所以这种啊，这用力咩，就方便的啦，
0: 用力咩就方便。
1: 所以讲，咱的外术，你比在讲哦，陈就讲迄为人家，干那这家吼，食了好诶吼，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何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伊咧食了好，你安尼欢喜安尼啊？
0: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你记在脑海内嘛，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1: 胡科长，
0: 胡科长嘛，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1: 系啊，啊
0: 你
1: 讲咧管管
0: 的，你那是无样的代志，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系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伊做人真好的时候，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伊对阮这厂商拢真照顾，
2: 是
0: 啊，都有人情味的，伊退休啊，伊退休啊，伊伫迄个中山的一所内底咧。在咖啡，啊，伫遐做休闲啦，
1: 温顿啦，
0: 温顿，啊，阮一届吼去找伊啦，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的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迄东山的咖啡恁后期一定爱啉，伊咖东山的咖啡奇怪，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2: 是，
0: 系啊。东山的咖啡，你老皮爱啉吼，
1: 无同款，
0: 无同无同，结果呢，伊就我头见带来讲，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我伊来这里煮个咖啡，我靠，咱都变到旁边啊，都变到旁边啊啦，结果今麦见左人就出来时阵呢，我看着打咧，因为行路卡开开啦，哎，带来气质真好呢，蛮真水呢，
1: 系啊，加倍再转来了。
0: 这个我看我想，哎，胡哥长遐厉害啊，七十五个人够当哦，左人卡开开，右人卡开开，我都得金杯啦。但是 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1: 啊
2: 哈，
0: 嘿，哦，插伫腰里啦，
1: 啊，安尼跟他没说，大不多啊，太屌了，
0: 穿迄个穿迄个 T 衫，
1: 哎，
0: 穿 T 衫，啊，伊较早穿 T 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了，伊若去咧找我，伊拢穿迄种咱租借。诶的书记那种衫嘛，看不到头嘛，所以我唔知穿 T 衫啦。
1: 嗯
2: 嗯，
0: 啊，我就讲，哎呦，啊，到手你是安怎啦？
1: 嗯，
0: 我就咁问伊讲，讲啊，你系穿 T 衫啊？跋倒呢？讲吼，唔是跋倒啦，我无钱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外当啊啦，
1: 安
0: 尼啦。
1: 嗯，
0: 啊，讲痛十外当啊啦，痛十外当。
1: 嗯，
0: 足严重，你讲算咩严重？
1: 嗯，
0: 讲。扫涂骹勉强啦，扫涂骹根本无可能啦。
2: 嗯，
0: 啊，那洗衫裤咧，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是这边要提过来，那边提过来啦。
1: 嗯，
0: 啊，底下咧煮饭啦吼。
1: 嗯，
0: 吼，徛在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
1: 嗯，
0: 安尼有严重无？
2: 有
1: 严重。
0: 哦，要有咧，要有咧，
1: 要有咧，
0: 要有。怎么有？
1: 吼，要有你是怎啊？
0: 要有咧，伊讲哦，暗时啊啦，
1: 等
0: 下一个腰就叫要登去啊，
2: 哦，
1: 讲一个暗时啦，
0: 生病伊都无在那人困，
1: 嗯，
0: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就要出国，拢拿科长去尔，伊无在那人去，伊讲去都未困嘛，
1: 无
0: 当坐车嘛，伊出嚟就是咧接我嘛，
1: 嗯，
0: 啊，伊阵那一个话只也无六十岁尔咧，
1: 嗯，
0: 系啊，卡只到六十岁左右尔咧，
1: 哇，安尼真系呢。嗯，
0: 啊，伊就甲问我讲，讲啊，伊就你讲，一个副科长就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就甲问讲啊，啊你啊有动哦，啊你出入拄着较搞卫生，啊不是咧，啊我就笑咧，啊阿婆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领导在管的啦，伊在问我，啊你我甲笑咧，安尼啦，伊讲啊，那不是无吹啦，因本身因较早讲没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上面都架起来，上面死人骨头都凹出来啦，安尼有钢骨架无？
1: 有钢骨架，嗯，
0: 骨龄增加。你讲个听到是爱命的啦，
1: 诶，我讲迄位啦，艰苦真讲的哦，会食过来，佮食过去，啊，但是食了
0: 就老。艰苦啦，佮知影艰苦啦，你无艰苦地的人，你安那讲都听无啦，啊了。我就甲讲啦吼，伊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咩安怎啦，十五当啊，还是制作蛮贵啦。啊，有影我那招呼哥长出嚟，胡太太都唔出嚟啦。
2: 好，
0: 安尼啦，安尼了，我就讲阿伯来食只李仙家，看卖下啦。
2: 好，
0: 阿哥今日的卡头会多用。
2: 好，两行加一只。
0: 哎呀，阿伊家讲，伊家问我讲。啊，迄家食贵啊啦！我食你也要食我的啦。
2: 哦，
0: 你拢搞好用，
2: 嗯，
0: 我较出名啦，好搞好用无？系啦，阿咧，我咧叫我阿咧讲，
2: 你老王卖瓜，
0: 嗯，无啦，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唔阿得，当家对我系上出名啦，
2: 嗯，
0: 哦，你嘛伊嘛知啦，
2: 嘿，
0: 哦，而且卫生单位人拢知嘛，
2: 嗯，
0: 哦好，啊，即系就讲。讲安尼阿婆爱食我讲，你爱认真加食哦，爱食三个月以上，
2: 嘿，
0: 爱食三个月以上，
2: 爱时间
0: 啊，
2: 嘿，
0: 伊讲有啦，伊讲我那食足济啦，
2: 嘿，
0: 哦，阿人那抱着食，哦，阿为人朋友空来回家，你这科长呢，爱食种药片的，伊讲有影，
2: 嘿，
0: 伊嘛讲有影的，那里艰苦了。脚病乱脱衣嘛，朋友提来好食的啦，哦啊那个补的安尼啦，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支，以上，结果吼，迄个副科长吼，同我听我的话，安尼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不咧算的咧，我每逐礼拜我都甲敲电话，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啦，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单的好伊嘛要吃，你讲的咧，
2: 对啊，家己讲安尼
0: 啊，我讲，你都讲三单，你嘛要吃，哦，啊，你那食者食礼拜尔都唔吃，
2: 嘿，
0: 哦，啊，第礼拜搞我嘛讲，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吃啦，伊讲无嘛，加减啊有效，
2: 嘿，
0: 安尼啦，
2: 嘿，
0: 我三单咧，卡两礼拜尔咧，我拢用野话，
2: 你个吐，
0: 个吐嘛，
2: 嘿，
0: 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啊卡电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听那个图。四礼拜到啊，我嘛是赶快你顾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是那个图。 对啊，哦、啊，因两个阿婆有这书呢，
2: 哎，
0: 啊，中西因办遐尼济啊，
2: 嗯，
0: 拢因咧因厝在管的嘛，
2: 是，
0: 安尼了加差不多完一个月到啊，
2: 嘿，
0: 一个胡太太哦，一尴尬，胡科长讲，哎、欸，老公，
2: 嗯，
0: 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2: 哦，
0: 阿咧啦，
2: 啊，当时有
0: 较特别困哩，唔知人身体啊，
2: 嘿，
0: 有较减轻啊啦，
2: 嘿，
0: 阿咧啦。啊，安尼来连续两三天，
2: 嘿，
0: 你拢改啊，科长讲，老公、嗯，真的嘞，
2: 嘿，
0: 明显减轻了啦，
2: 哦，
0: 明显减轻了啦，
2: 嘿，
0: 阿咧啦，
2: 嘿，
0: 阿吴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1: 但是阴谋甚乖呢，
0: 偷盖头啊起来也就提一斤，因为科长嘛，我对咧逛完的嘛，啊，所以。我改工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佫再来补两斤，
2: 嘿，系啊，就差不多食完啦。
0: 哦，嗯、啊，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2: 嘿，
0: 哦，
2: 嘿，
0: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都食六斤咧，
2: 嘿，
0: 哦，安尼，一个去万里登山佚佗，讲比较好比，
2: 哦，
0: 哦，古早人欢喜噶，
2: 嗯，
0: 来我又想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天天嘛咧饿，我天天嘛咧饿咧，讲。哦，那这药啊，吼，咱一般家里那叫起工资，嘿，人民家吃不好啊啦。
2: 哦，
0: 科长你讲的哦，
2: 哎，
0: 哦，跟我的电视电台都要讲哦。
2: 嗯，
0: 如果暗时咧咁平咧，都系未使讲。
2: 嗯，
0: 所以奖金以后，
2: 嘿，
0: 我都讲嘅，讲台南
2: 市
0: 第四科，
2: 嗯，
0: 哦，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2: 嘿，
0: 哦，伊讲的，讲那药啊。哦，还是家拢像你们家里那叫起工资，迄顿面给他吃不好啊啦，
2: 安尼
0: 钱
2: 无，
0: 不钱无，这不是卡头乌尔，
2: 对，
0: 哦，还是囡仔成长，
2: 嗯，
0: 哦，还是咱的我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会就好啊啦，
2: 是
0: 交代会嘛，
2: 嗯，
0: 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2: 对，哦、
0: 你袂好啊，无好，安尼尔嘛，
2: 嘿，
0: 哦，啊，最好平你老听你咪啦，哈、哦，
2: 嗯，
0: 啊，今仔用啲咩？方便咧，
2: 嗯
0: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2: 嘿，
0: 啊，我一斤加拢卖12800，
2: 嘿，
0: 卡炸十外张钱，这块也跌了，卖12800，加进啦，从我假 CD 啊给，哦，安那讲安那讲还爸爸，
2: 嘿
0: 呀，我买袂行啊，啊，
2: 这
0: 五 K 啊，
2: 嘿，
0: 哦，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2: 嗯，
0: 啊，阮一克也是3600，
2: 嗯，
0: 啊，两克也6000，
2: 嗯，
0: 哦，哎，前较早的迄个啥，迄个地骨六千，
1: 嗯
2: 嗯，
0: 要啊4克啊10000，搁加1克啊，
1: 嗯，
0: 等于5克啊，
1: 嗯，
0: 哦，10000，
1: 对，
0: 啊，但是咱们花那么无所不至啦，两个我们花是哦。哦，安、啊、好啦，因为给一克啊，
1: 对，
0: 啊，因为优待，
1: 刚刚今天给你哦，
0: 安尼啦，哟哟哟，今天就让大家欢喜，是哦。哦啊，六 K 啊，
2: 嗯，
0: 就是10000块有台嘛，
2: 是
0: 啊，盖不了这个机会啊，
1: 没没没，
0: 做好用的卡头，做好用的，
2: 嗯，
0: 哦啊腰，哦，真好诶，
1: 嗯，
0: 系，啊啊，大左你卖咩啦？
1: 腰酸不疼啦，苦了
0: 不改变。大左你卖咩啦？大左诶，什么，各加一 K 啊，十三 K 啊，万正生诶吼，
1: 嗯，
0: 下面都啊叫挂机，我无爱，所以你买啦，大家就好啊。
1: 我跟你讲，
0: 他都要有过来，
1: 我跟你讲，对，我跟你讲，人那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 K 啊对吧？十三 K 啊，多少够一支？哦，大家嘛，
0: 哦，这个哎，按摩这真的没办
1: 法，
0: 有啊，有咧家用啊，啊，温巾哦，爱家用啊，还是真的没办法，
2: 是
1: 啊，
0: 还有刚才这一上的无我无爱，哦，原来是你啊，哦，原来你啊，伊都敢接我，我唔敢，
1: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嘅啦。
0: 我真的唔敢啦！
1: 啊，我讲，咱讲正经，即系感恩回馈啦。啊，即嘛就是安尼哦，即老诶吼，你要看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
0: 你知无？啊，咱进打进即代吼，佮加出来，大家人听无清楚，所以我佮加讲一届。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啊，即届了13K啊。
1: 2万。
0: 2万。
1: 哎，啊，够迄支。哎，
0: 倒一支啊？
1: 一支啊！你头拄仔用一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一支啊。
3: 就哎，一支啊，
0: 按摩枪
1: 啊。有没摕点摸用啊？
0: 按摩枪啦，对啦。
1: 你要看一支嘛？
0: 讲的拢对啦。
1: 你家己都搁牙条咧，搁咧用诶，啊你搁倒一支啊？
0: 阿记者啊，都好卡电话话哈。
1: 哎，
0: 阿记者啊，讲要听我讲话啦，阿伊就咧听我节目无？
1: 有咧。
0: 我今仔日，今仔去学因两个，安尼实在要过来。啊，过来，结果咧，个个都是要来只大优惠，
1: 嗯，
0: 我来知哦，
1: 系啊，
0: 我那唔参与，
1: 一定爱啦，
0: 是大贵，
1: 大贵，
0: 是我的大贵，啊，你总结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
1: 优待啊，
0: 人个优待一届定五六千起啊，啊你。啊、
1: 我嘛是一直买嘛是买啊多呢，我一直买嘛是一直买
0: 啊
1: 多
0: 啦，系啊，时间啦，
1: 系啊，对啊，系啊，系哦，
0: 所以讲就是安尼吼，真大贵吼啊，也拄着这两块真正无法度啦，时间这个开伊哦，太欢嘞，太搞特嘞，我这个是太搞特嘞，开伊哦太欢嘞，所以无法度，系啊，
1: 好啦，咱好比如你要看哦，郭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2: 嗯
1: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的一间家，嗯、啊，但是咱即马是即届哦，干那今仔一年哦，六阿一班哦，啊，两万呢都是十三阿哦，啊，你也要算无？十三就是个几只阿吧？
0: 愈算我愈袂好啦。
1: 哦，啊，个所我讲哦，提大组哦，够一支哦。哦，一支铁证我会讲哦，哎，不会围拢起码
0: 生。看电视的时阵得当用。
1: 我会围拢坐了有
0: 哦。爬山嘛会当用。
1: 嘿，伊种叫阿孙来讲来哦，家嗲嗲的，对对的。
0: 当时叫袂使来
1: 咧。嘿，对对对，啊，这支吼，哦，就真好势，家己用。
0: 这支家己用
1: 哈。哎，家己用。
0: 按摩枪。
1: 嘿，对对对。
0: 要家己灯，应用的灯较差了。
1: 哎呀哎呀，灯都较差咧，哎，差咧，伊也冲个灯，冲个灯，你都应用啊，
0: 你
1: 啦。哎，你好。
2: 嗯嗯。
4: 哎
1: 哎，安怎嘞？
4: 哎
1: 哎，
4: 我
1: 地骨肉精。
0: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有有有。
1: 啊，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0: 你咩玩吗？啊是咩你咩？
1: 啊是咩你咩？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0: 你先玩，爱个叫公司寄。
1: 系啊系啊系啊，骨肉你先玩。好，啊你骨肉你先玩，咱要提偌济？
4: 两块啦。
1: 哈，
4: 一万块啦，
1: 一万块能管，一万块能管。
0: 好，不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咩今仔在做，你咩在金红变金好用嘞，啊，今仔个大优惠嘞。
4: 咩我唔得啉咩，
1: 啊，你不该啉一个看卖嘞？
0: 看卖嘞，这真好用哦。
1: 但是绝对都得食完啊。
0: 好啦好啦，啊，你无你加完，你加登记完，好。
1: 哎呀，
4: 我过去买一块。
1: 不是啦，两块一万啦，啊，那个五块两万啦，五块加两，五块你都要提五块，唔知卡麦有谈你哩啊呢？对，哎呀，提五块两万啦，
0: 哦，
1: 嗯，我唔免我弄一点退货的哩啊呢？
0: 也是做好嘴的啦。
1: 那两万搁加一块对不对？提两万啦吼。
4: 好，就是工资啦。
1: 哎啦哎啦，对啊对啊吼，啊两块啦吼。
4: 啊，
1: 当时啦，诶，我知即马都正常的是明仔再寄，后日就到啊。啊，无即马都会回啊，侪可能搁慢一点安尼。哦，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两块啦，哦，无关的啦，吼，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即马讲的是地骨肉精。

0: 应该给他拿到，对不对？啊，不能让他凉凉回去，这样哦，真的看起来，
1: 真的看起
0: 来。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有，嘿。
2: 啊，
0: 我
2: 是
0: 过
1: 来。我，
2: 我
1: 问
2: 一下。
0: 我问，好来，你在说他都有听到
1: 的。我
0: 有
1: 听。
2: 我那是水晶的家。
0: 较大声的啦。
2: 拿一
0: 斤
2: 加啦。
0: 啊，拿一斤
1: 加。
0: 哦，
1: 要加你，
0: 你现在要加哦。
2: 我
0: 拿
2: 一斤啦。
0: 哦，吃一斤了、哦、我跟你说、哦、我跟你说吃一斤跟吃三斤跟吃六斤那个程度都不一样、哦、对、
1: 我
2: 是输啦、
1: 欸欸、我是
2: 那个
1: 平康都这样都打折、哦啊、平康都会疼、哦、平康都打折就是风食风寒
2: 对风寒对平常去
1: 看平常去不然等一下、哦欸、电话给我写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啊、好
0: 好一旦你卡定了你，
1: 有我等下卡定了
0: 你，给你解决一下哦。
1: 有有有，我等下我解决。你鼻腔内烧烧的拢全是风邪，
0: 风邪，
1: 风寒，万病风邪气，怪病
0: 感染。我讲那鼻啊吼，迄个细胞有关的。
1: 鼻啊，就是咱鼻的窍。
0: 哎对对对，嘿嘿。好，一旦你再给你一路
1: 卡
0: 定了你，
1: 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啦，后摆无啦，你啦，哎、欸，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嘞，后摆无啊，哎、欸，今日即卖嘞，今日伊呢？
1: 哎，等于五阿，等于一斤加，
0: 哎、欸，
1: 十三阿等于两斤外嘞，
0: 哎呦，
1: 要加差不多两斤半阿鸡
0: 嘞，哎、
1: 欸、呀，阿、啊、我一斤加，
0: 哎、欸，
1: 伫只已经卖十外当啊，一万两千八啦，
0: 对，哎、
1: 欸、呀，阿、啊、伫电视因较贵，一万三千六，
0: 嗯，
1: 哎呀，阿这种公开的代志啊，
0: 啊那伫我家拢无阿多啦，拢安尼尔，
1: 阿伫只吼，
0: 哎、欸，哼。
1: 哦、
0: 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听邓医生，你就知无？
1: 我特为恁知哦。
0: 电话好
1: 听卡。哦，
0: 咱今嘛才安尼尔，今嘛才有安尼哦。过来无啊？过来就搁回到转来哦。所以咱好朋友爸爱爸无去，
1: 空
0: 八
1: 空空空，
0: 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的啊！吼、哦，你亲像怎样要变少哦？背管背肩，然后背竖膝，你这都爱紧个加。
1: 单立啦，哈、哦，
0: 嗯，
1: 啊，卡头出问题又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0: 嘿，
1: 哦，这你袂欠钱啦，开玩笑，
0: 欠钱得好啦，一工一工你里面能管哦，效果足紧的啦，哎、尴尬哦，啊、
1: 你那是。这来吃好起来，
0: 嗯，
1: 好，你就讲我啊，足记得嘞，
0: 嗯，开支开得有意义啊，
1: 单严重哦，
0: 嗯，
1: 当时啊就去开足多，
0: 对对对，
1: 人家讲，
0: 系啊，
1: 人家讲，
0: 以后靠你治疗啦，
1: 治疗呐，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咯，
0: 哎，
1: 人拢要靠这，是，你听我意思无？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还好，我讲对嘛，我真系欢喜，啊，我的出名就是安尼嘛，
0: 可
1: 以啊，个给恁开钱，我替恁。
0: 好，
3: 嗯，
0: 啊，你即马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4: 嗨，我来讲吼，
0: 哎，
4: 古老将我买一桌，要给阮老母食，
0: 安尼哦，
4: 对，
0: 哇，你友好啊，家己唔免食，
4: 家己较把健康，伊就较慢下食，老母爱先食，
0: 安尼哦，
4: 对，
0: 我看你先哦，老母试验一下，我食了有效无安尼，
4: 老母伊个身体较迄落啊，较聚会啊，先食，哎呦，
0: 是安尼哦，
4: 咱豆豆来吧，见，
0: 哦，啊来啦，这里干咧讲咩？一桌六个
1: 听者，因是大人做好报，
0: 嘿呀，西讲，
1: 我教阮。做囝讲啦，
0: 哈，
1: 因为做囝嘛做友好啦，
0: 哈、嗯，
1: 我咧甲讲爸爸咧做好伯太生着恁这友好的做囝啦，后、
0: 嗯、
1: 生，我咧后生嘛拢做友好，系、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就是咱好伯，系、
0: 嗯、
1: 啊，啊，生着好个囡啊，
0: 嗯，
1: 哦，感谢天，感谢地、
0: 嗯，
1: 啊，我咧囡啊拢做友爱，拢、
0: 嗯、
1: 做好，
0: 嗯，对啦，啊，这就是诶，为讲我这是好伯啦。这就是福报啦，
3: 哎、
0: 嗯、呀、啊，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安尼啦， 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嗯，啊，不是讲互相都嘛咧指责啥物安尼啦，哦，啊那安尼时阵就袂快乐个。
1: 我到拢，我拢上好个，我拢家正面的，
0: 嗯，
1: 哎呀，咱拜佛做诶，
0: 嗯，
1: 存好心。

0: 做好事，讲好话。
1: 无啦，人诶话有基督教、天主教，人人伊咪拜佛祖诶吼，人伊嘛是安尼个家庭足好起诶啦。
0: 我是讲吼，咱人正面诶、咁负面诶哦，迄个差足济啦。你若拢正面，恁兜会足好乐诶。阮外个囡仔，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足友好，拢足好诶。今仔阮细汉做囝，甲汇钱，入去户个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可怜呢，我你台北啦，啊，你个好牌啊嘞，哦，就是安尼，哎，讲啊，你来去刷卡看有啲微博呢，而且回唔掉，以为阿伯人去，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边来搞，去搞刷看牌啊，哦，安
1: 尼我等你啲卡，我再来搞你咩都啊。
0: 啊！你个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但是迄个感受咧，
1: 欢喜呀，
2: 感觉就出好诶，
1: 哎啦，
0: 欢喜呀，
1: 感觉真好啦，
0: 过年啊，哦，就是啊，
1: 即早落回俾你过年啊，
0: 算唔知，
1: 安尼哦，
0: 阿公无搞卡个讲，
1: 安尼哦，
0: 阿拢有够啦，佮无够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钱，系啦，咱嘛袂晓开钱，哎，我无咧挂，无咧拎，无咧调，无咧签，
2: 是，
0: 系啊，我当然要爬山出国尔，系啊，我开上济就是出国，
1: 啊，对啦，
0: 系啊，无拢爬山，
1: 好啦，身体外公，咱的好朋友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倒，我即摆我拢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去出国咧。我讲爱去，人也少哦，你都爱去。
0: 钱爱通出国，唔通去我派去，来咧哦，饲医生。
1: 爱因公哦，
0: 我来因公真咧，啊那是爱饲的时阵爱开心，唔免欠嘛，以后你也去开卡车。
1: 咱咧比话讲哦，啊都吼出去咧话语未通啦，我讲咱咧管台
0: 未通，
1: 用
0: 卡
1: 币用手币嘛没有通，
0: 对团，
1: 哎呀对团，你那就爱通。你目睭看，啊嘴开食，你都好
0: 啊。我记着人啦，这俩招要性交，那俩招要性交啦。
1: 性交，
0: 性交好啦啊！性交，性交哦，我听啊足欢喜的，都唔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1: 你奇怪哦，
2: 你真好。
0: 呀啊啊！一年哦，讲谢谢，讲给你马加斯，
1: 给你马加斯，
0: 给你马加斯啦。
2: 哎呀
0: 哎呀，啊你两个讲。但你马家死，哦，伊欢喜到要死呢，欢喜到要死呢。啊，你若假吼，大王伊讲，但你马家死吼，你就叫个你记，所以足心切嘅。
1: 哎呀，
0: 为爱求，啊，你人生都有意义，
2: 是，
0: 身体够用，啊，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是心脏咁卡骨。我一直咧甲恁讲，甲恁讲，恁有听入面无？系啊。
1: 所以咱好朋友，咱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家招你要来度。开着嘞，都来去，
0: 对
1: 不？你也感觉出去看，还是无感官？
0: 是啊，头感情，感迄个碰碰啊，吼，足重要的。系啊，啊就是这各样的运动嘛。
1: 对，
0: 唔能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阮的节目哦，我咧讲，算有福报，
1: 有福报，哎，所以爱听咯，身体爱顾吼，啊，所以呢需要电话你就好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天也好看哦，今天也好看哦，干那今天的鸟。空八空空空，
0: 机会那无。
1: 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3: 哎哎，喂，我嘛要爱一个古老精。
1: 嘿。
3: 我
1: 爱一组，爱一组吼，好，来，你稍等下，这客气的，这爱一组尔啦吼，你直接你就讲来，你要两组，要三组啦，
3: 吼，
1: 我来，你稍等，稍等咯吼，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3: 喂，
1: 嘿，你好，嘿，
3: 哎呦，两大组啊，
1: 要两大组啊，
3: 哎，对，
1: 两大组哦。哦，好好好，两大族呢吼，好，好好，您等一下，等一下吼，两大族吼，都结起阿吧，阿哥，吴医师一支够，阿嘞，都安嘞，
2: 有加一支，
1: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来保养啊，
0: 有啦，哦，开医生我拢教您啦，
1: 安尼哦，哦，安尼这这我们昨天老了，你做多啊？
0: 啊！因就拢全部教出嚟啦，
1: 拢个教教出嚟了
0: 哟。我教什么？因就冲个下下叫。
1: 好啦好啦，0800054321。喂，你好
3: 啊！
1: 你来来来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电话继续个利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考诶，空八空。

0: 你看，哎、欸，这当然爱上的都爱你啊你吼、哦，好啦好，好 ，OK OK OK， 两桌两桌吼、哦，好，谢谢哦，我来来来来，哎、欸，我意思，
1: 哎哎哎哎，
0: 但讲伊主题吼，都咧食咖，
1: 哎
0: 哎，哇，今麦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哦。你讲来食这个，食这个看卖啊！
1: 好嘞，你好，
0: 哎，食这个看卖，嗨，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一桌
0: 一桌，
1: 好，
0: 一桌哦，一万的就好啊哟，我爱两万的鸡翅，还够迄支哦。无
2: 啊，我有那个，伊拢也未食了。
0: 你够食咕噜里生咖哦？哦，你啊头拄啊有人食咕噜里生咖嘛？食咕噜里生丸呐？哎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煎。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哦，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就食一多伊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1: 哎，
2: 未歹啊，
0: 未歹吼。
1: 这真好啦。
0: 哎呀，哎，所以你食吼，这就是会熬到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卖吼。你今晚买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对啦，我
0: 无
2: 在变
0: 少。啊，你无？
2: 八十几岁
0: 啊？哇，你这啥会敢骗？哦，八十几岁
1: 啊？
0: 哎呀，
1: 哈，你八十几啊？哦，
2: 哎呀，呢？
0: 哦，
1: 哎呦，你哪敢骗呢？
0: 嘿，
1: 这个可能是一种。
0: 伊这用去用那个电话嘿吼，敢骗？人讲你早起呢，人一点相信。
1: 哦，听起来
0: 呢，哎呀，
1: 足有声，
0: 哎呀，哎呀，
1: 笑来了呢，
0: 哎呀。
2: 阿
0: 祖啊，阿祖啊，阿祖啊嘞！
1: 哇，太好太好太好！
0: 加了加了，
1: 懂我啊！
0: 所以你话，人伊弄你食咖，佮食完佮食济啦，弄过掉嘞啦，
1: 安尼哦，
0: 好，
2: 头一多用
0: 诶，哎，够卡头一多用，
1: 头一多用，迄拢真好，真真好。
0: 一般，
1: 哦，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拢无问题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哦，
1: 对对对，
0: 赞哦嘿，
1: 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食，我逐工嘛咧食呢。
0: 讲清楚，逐工爱食，
1: 我逐工食。
2: 酒啊！
0: 哦，够敬酒，
1: 我都不要吃。
0: 一家都敬酒啦，
1: 一家都敬酒吼。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敬酒还好，个个如何结一杯？
2: 我有天就我唔太要敬。
0: 安尼吼，好啦好，好，好谢谢哦，我给你订几条嘿，好，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0: 嘿。
3: 嘿，我要一桌，
0: 你要一桌多，要一桌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3: 一万多，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有迄支哦。
3: 按摩，
1: 迄支按摩的，按摩的，伊拢讲迄支，拢讲我迄支的，我白讲，
0: 哎呀，
1: 迄支按摩的，
3: 我听讲有。有
0: 多少
3: 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一桌一桌哦，
1: 好，把你吃了，
0: 好啦好，
1: 爱恁买一桌啦，
3: 哎呀，
0: 我跟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桌多，安尼一看免了啊济，
1: 是啊，即届真
0: 好啦，
1: 真无无利息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交，但是今麦无法多啦，今麦回
3: 足济，
0: 系呀系呀，
3: 好，
0: 系呀系呀，好。好，谢谢哦，哈，好，谢谢，谢谢，啊，来，他收完了啦，啊，我都给你切掉去啊，你，
1: 哈，我感
0: 谢。嗨，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两大包咕噜精，
0: 咕噜精哦，哎，啊，你主队，你就拢有咧食，迄个一袋一袋加嘛。
3: 我之前拢会买啊，啊，唔过今麦这怕开袂当，你嘛较方便。
0: 啊，那你这嘛办单吼，嗯，
3: 啊，
0: 主
3: 要叫阮兜的人，你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啊，那素食吼。好好 ，OK 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定位啊，你吼，
1: 真好啉啦，
0: 足舒适，
1: 真好啉，个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摕出去啊，迄支。
1: 我跟您讲啦吼，伊咱老的囡啦吼，大有的孙啊咧大，
0: 系
1: 伊啦，会在下要去买起来吼，就拎一罐啦，
0: 哦，
1: 靠起啊吼，
0: 哟。你那等咧大个吼，
1: 你那等咧大
0: 哦，咧抽管咧，
1: 系啊，
0: 嗯，
1: 啊，搁再有咧，即个我定下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这本册哦，又写着讲，较在古老里先讲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生健，生健，
1: 就是讲会当延长
0: 年龄，
1: 哦，对，延长岁寿的意思啦，这维生素的切下哦，
0: 嗯，
1: 啊，玉柱就是生健，
0: 嗯嗯，
1: 要叫做古老里先讲，哎，写个足清楚咧，
0: 嗯，
1: 伊讲。虾公那食咖呢，
0: 嗯，
1: 诶，咧生查甫记录咧较侪，为什么呢？因为要生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好，安尼生查甫记录就较侪，啊，可能阮兜吼，大家做爱食咖，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有影咧，
1: 阮九个孙七个查甫的，啊，两个姑娘啊，两个查某的，
0: 系
1: 啊，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禁忌，因阮兜拢有咧食咖嘛，啊食咖咧，哎呦，哦啊，这个照顾起咧下，哎有符合，所以若要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咧，哦爱查甫孙咧，哦你记咧，咖这个产品无食，哦爱记这里面方便，哦囡啊买爱放放大，或者是要啉一罐啦，哦还是暗时要啉一罐啦。啊，为足侪人，你咪讲暗时也几足好困嘞，哎，足侪人安尼讲，
4: 哦，
1: 因为有当时一挂迄个，因为家内底有迄个28种的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另外国只系得只22种尔，所以咱辛苦啦，欠下袂当借做的时候，哎，伊都保障会到，那是讲。喂，你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几足好困嘞。
4: 嘿，
1: 哦，啊那是这个啊，脚头感腰的是足明显，又无个比这個较好用啊，无啊啦，哎，囡仔上成长，要大汉，这拢真好用。啊，胃食了后呢，骨头那疼，你唔免烦恼。成长会疼。啊，记者也讲伊。吃到这个，伊就讲吃这个骨头咧疼，骨头疼不紧，我个睡眠，成长会痛，你呐，你呐是小过疼，无你可以吃这个定疼，我无鼓励你去吃定疼，
0: 啉来就贵啊，
1: 啉来就贵，啊，若伤严重，你可以吃定疼，
0: 所以你着参照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着放弃不爱吃，你继续改吃，
1: 有诶有效，它会疼，啊，胃食了是无唔知呀，唔是讲唔知啊，就无好，唔是安尼，个人反应无同款哦，
4: 是，
1: 有。
0: 好，所以讲，咱今日一年爱把握今日这个机会哦，
1: 机会啦，欢迎讲这好朋友哦，你爱把握这个物件哦，我袂兴趣啦，我要讲你兴什么时代啊，我咧去空暗多，啊，你若唔当去外口吼，你要买这个物件，你若唔当去外口，我袂听啦，你来建一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下，你们家我白白你讲啊，迄个咱伫台中啦，哈，有一个卖猪肉的啦，啊是我巧姑，啊个提鱼啦，啊开800多公斤要古龙二仙家啦，结果食食不好，食讲的家呢，咱这个另外。这个骨头哦，是我巧骨，哎，你食有效呢，但是假就食不好
0: 啊。对，因为咱就做这吼，伊时势哦，拢敲电话来甲讲，伊讲哎，恁这家真正有效呢，
1: 他
0: 伊讲啊啦，
1: 但是。
0: 伊讲诶，因老爸老母吼，正经唔敢一估落去啊。
1: 伊
0: 食这哦，伊讲食头8斤啦，食头8斤哦，因咧爸母较停开。
1: 我说唔知啊。
0: 诶，真正伊讲真正停开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个路径。因咱单杠哦，也甲咱咧骨干不胖哦。
4: 腰椎，
1: 按颈用分咧走里面。一走里面咧，迄个肩椎盘你有咧扭，位一个归位。你啊，坐骨起啊。所以讲，
0: 啊，等豆豆要啦。
1: 啊，你啊，坐骨起啊，你就爱手术啦。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统，你是咧只有呼吸。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过用。你身体呐过好用。好贵价。啊不，赶快爱开支，艰苦加。啊，就叫做狂癌啦。
4: 是。
1: 啊，我爱去检查哦，这个卖地卖吼，开8万去检查哇。加减起来，内底，变是骨肉面增加啦，也无白啦，所以你那边大品牌，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有时伊买这时阵啦，就讲伊咧身体虚要来解决啦，结果食阿拢无效果啦，哎，正下来就是讲，伊从我个提起个检查，哇，唔是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汤。啊，这个有酒啦，
4: 嘿，
1: 卫生局甲化验，我拢无迄个成分啦，所以你能去乌白买，
0: 要
1: 爱经公司啦，啊，咱台中有一个足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有也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啊叫名医哦，陈思仪咧讲啦，哈，讲骨肉凝结膏主要的成分在骨板六角骨的根基啦，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呢，民间呢，伊为着要博取暴利，无良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啊，赔来的就是有这个胆固醇、血脂王嘛。那加工的骨肉里先加是骨胶，骨胶，啊，你这个骨胶，伊这叫做外骨，骨饭跟肉干，外骨，哎，无血脂王，没有胆固醇，啊，这个骨瓣你来个浸水浸七七四四十九天，搁起来晒日，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伊骨内底一寡杂质，即系个血脂丸的物件。啊，那六角是完全无，我完全无嘛，伊顶天跟立地，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唔是低骨，迄叫做内骨，高钙叫做内骨，啊，鸡卡啦，鹅卡阿酱，这叫做皮，皮加低皮骨皮，这叫做皮加，啊，你若无白煮的，用这个你做，皮胶跟骨胶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爱进公司啦，哈，爱进公司，让这个医师哦，这个丹尼斯啦，哈，叫出名的丹尼斯哈，啊，亚大医院的，伊讲。讲爱家己 GMP 有招咩？GMP 有招生产出来产品，较安全，伊爱出名的啦，爱出名。那个医师拢安尼甲恁呼吁，讲，所以咱好朋友恁好听到，千千万万恁能够买，我爱情公司。
0: 你个看为餐厅伫咧做迄、那个。那个食品的，伊也用到加有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加，买恁的加去做啊。
1: 对哦，伊咧做药膳，
0: 系啊，
1: 药膳的贵多钱
0: 啊？啊，所以人伊嘛在爱揣多一间，啊，叫真正的正加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有加哦，正骨加哦。所以这爱维生素稀缺的才是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去。甲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拍开就用力吗？啊，你若准讲你有安尼足严重个，啊，你干嘛讲足严重个咧？你一工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嘞，效果足紧嘞吼，啊，都开着啊，今嘛在外讲会堪你啦，你个看麦，四组六盒咩？啊，大组十三盒咩？啊，大组够一支呢，一只疫苗，
1: 原来没得机会啊！
0: 无啦，无啦，无啦，
1: 哎呀，
0: 今仔日啦，
1: 我无爱啊，因为都有优待，伊就推出安尼，所以
0: 叫我抓到啊，无我多啊，
1: 啊，我你讲我那也是。别个变
0: 贵呢，我嘛别个变贵，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我那爱那个变贵啊，
4: 变贵，
0: 电话金卡哦，嘿，空，
1: 我数三零一，卖到贵的商品哈，
0: 丢啦，丢啦，空，我数三零一，啊，所以讲哦，咱这边诶，我意思哦，我那都他妈的看哈。哇！一直跳啊，电脑一直跳，所以哦，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哎呀，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
1: 在个会
0: 面。别，你免紧张哦。空白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5: 你好哈。过得真好，你们真好哈。我吼要跟你叫一大桌。
0: 一大组，好来来来，好来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你听哦，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6: 哎，你不落边打给两大组好吧？
0: 要两大组吼，哦你这无愧无昧，平常时拢讲拢足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来稍等我叫你听者，来甲听者了哦，嗨你好，
5: 哎你好哈，哎，我即个过去拢来食。
0: 我一落侪人食嘞，哎，今日问落去，足侪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呀。
5: 啊，无卡袂食了。
0: 有，
5: 安尼
0: 有效啊，遐使讲。
5: 我是才讲，味精有无？
0: 哎，龟鹿精对，骨肉精对。
5: 哎，不方便，多咧用。
0: 哎呀
5: 。
0: 哎，要泡嘞，哎，要拍开就用啉嘛哩。
5: 系啊，都拍开就用啉嘛呢。
0: 这笨大人啦，方便啦。好啊。啊，你这我那边个提者来啉一下呢。哎，
5: 我要个提两包。
0: 提两大组啦，
5: 两大组啦，
0: 哎呀，要提两大组吼，
5: 哦，
0: 甲开一下呢吼，好啦，吼，好来，你稍等，我叫人听吼，来，甲听一下，
1: 哦，两大组四万啊呢，
0: 哎呦，你唔知啊，开落去呢， 开落去呢。
1: 后盖买
0: 就对啊。我你讲对啊，后盖无啊。
1: 我你讲啦，系啊，卡头啦吼，借问下啦，开四万块，诶，安尼查足些，会好阿
0: 妹，
1: 会好阿妹，
0: 会啦，那袂好。
1: 啊，你那是。啊，两大组，已经足好啊啦，
0: 有
1: 啦，
0: 对啊，
1: 足明显啦，
0: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使哩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咧讲，干那今日尔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我按这尼啊俗个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卖，都卖一看咧啦吼，无要紧。我跟你讲吼，
1: 我那个加快加侪人去买。
0: 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吼，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吼，啊，所以卡着到你个啊，安尼啦，爱把握这个机会吼，0800005431，哎，对，啊，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啊，听一下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吼。

0: 好玩啦啦，嗯，吼，两组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吼，好 ，OK OK 哦，啊来。咱个咱个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锅锥个，真
1: 搞啊！个个遐侪人点，
0: 唔真搞吼！
1: 恭喜你啦，恭喜！今天没有电话，因为以后吼，变安尼是啊，
0: 真正真正不，
1: 已经破天荒啦啦，啊，伊阮啊立安，到立别这个家，银行钱，阮嘛唔捌像这个样。
0: 正经诶，这些是拿来明白开水啊啦！
1: 做卖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那咧啉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最近伊头拄啊讲，哎呦，伊人一个一卡的咧，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
1: 嗯，哦，啊，你进大会时呢？大会时啊，啊，真啊，啊，过年啊，过年啊，大家欢喜啊，
0: 哎，对对对，
1: 真欢喜啊，我咧，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啦，
1: 你
2: 来啊，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啦哎啦，对啦。
1: 对
0: 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喂，
0: 喂。
3: 哎，我
0: 哦，
3: 买三组啊。
0: 嘿，来这边三组啦。哦，哎呀，你个空门。哦，
1: 买一组得买啊，三组买冲。
0: 三组人一定有伊个拍算啊，买三组啦。
1: 完了 A 啦吼。
0: 哎呀，
1: 我都单机是准备起来了
0: 吼。嗯嗯。
1: 哦，来个接起来吼。
0: 哎，哎，你好。
4: 加啦。
0: Hello。Hello，
1: 你
0: 爱哪部戏啊？
4: 两班嘞，两班嘞啦。
0: 哎呀，乌啦乌啦，哎呀，哎，安娜嘞？
4: 啊，
0: 哈？
4: 主计，
0: 你要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难，好应跟你讲
1: 嘞。
0: 哦来，哦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4: 两班的。
0: 两班嘞，要爱一支啦。哦来来来，好来好来来，来听者来听者吼。
1: 你来听吼。
0: 哎哎。
1: 我搁继续讲
0: 吼。哎，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 咯。啊，迄个，恁大家拢捌我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啦，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
0: 是
1: 我给啊，顶个一间家，
0: 好啦，麦克哀啦，麦克哀啦，哎，你好，
5: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5: 嘿，
0: 你甲看啦，麦克哀啦，人最嘛要怪两组啦。哎呀，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经哦，用力咩？拍开就用力吗？加速是安尼哦。啊对对吼，爱巴不？
1: 个个真好。
0: 今天哦，今天伊照这款来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所以爱巴不嘿？空八今天一年，今天一年哦。嗨，你好。
5: 哎，我不要一组，
0: 你嘛不要一组，来，你个看，这嘛不要一组啦，
1: 有人接啦，
0: 哎呀，对，哎，
1: 算可以接啦，
0: 啊，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6: 喂，
0: 喂，
6: 我不要两组，
0: 你不要两组，啊，来，你个看嘛，这个，哎，拢有电话，
1: 系啊，
0: 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日那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也牺牲啊，
1: 朋友啦，
0: 哈，哎，谢谢啦，吼，啊，最好的咱的好。

0: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小弟伯仔仔，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就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巴拉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叫。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故事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环、花桥、英福、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三座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55-0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人正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为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阿无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这户人家突然间出现一个人，后边边坐三个歹人，这人做伙闯入厝内，一见面就开始野个将，上课。过往的人这种纸，佮讲歹厝内家庭用品弄破饭汤，向七十多岁阿嬷放刁讲，爱钱你就摕去开啦，佮动手为阿公的颔棍甲刺条咧，出手来打人，甚至呛声讲，你报警察嘛无路用啦，因为派出所那边我拢已经超好势啊，是甚物人这么恶质？到底是发生甚物代志咧？25号暗时八点过，台中市大道区一间开纸厂姓陈的头家，带三个查甫人走进一个姓陈的亲家，一见面也一大堆烧火往生者的纸，搁破破六个门窗玻璃，厝内电风共摔甲断头。陈太太就讲，对方指控讲伊爱钱。甚至要求一开钱，迄种行为都参照恶道同款。陈先生讲，莫名其妙走来，阮爸爸妈妈成为着对方攻击的目标。此处陈先生就讲，伊当阵厝内只有将近80岁爸母甲大姐三个人，对方一群人走过来，就甲爸爸拍甲手乌青，为阿爸颔棍甲钉掉咧。妈妈马去用阿去挖伫壁边，迄个抓枪的头家就讲，讲伊熟悉遮济兄弟，嘛讲大多分住所已经处理好势，并呛声讲，你直接报警才不要紧。这是台中市大道区文昌路三段，过去古早即种遮新户林，附近拢是树篮、草坡，细胆的处处就讲。我甲伊根本都无纠纷，迄当阵是地主答应白互因一人一半，各摕50万-70万块的定金，但尾款一直无付。最近厝主的妈妈认为讲爱结清尾款，想袂到迄个纸厂头家
就走来打人，佮呛声讲报警才嘛无路用。记者直接来到抓将，员工讲发生甚物代志唔知影，头家嘛无出面讲过，但明明就无甚物冤怨，那呢走来讲拍，处处一个人感觉非常惊吓，惊对方又佮出面。到底是甚物款的纠纷？阿奶阿奶。

一个无驾照强强要开车，结果高雄罗德区社会男子无驾照开车弄死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六月九二九号迄一天，大家当作伊是驾照是强吊销，但实际上是考驾这边一直考袂过。在地人就讲，肇事驾驶无按章要赔钱，佮讲凶手的老爸讲，监管后生弄死人，嘛不爱后生强弄死。但肇事驾驶的爸爸讲，伊毋捌安尼讲啦，讲吼后生该赔，该抓去宏关，拢爱后生家己去面对，讲家己并无买车给后生，对着后生长时间来拢无驾照开车。做爸爸也非常的伤脑筋，讲唔听都不好。车祸发生当下，一台红色轿车失控，行动轨中央分界道。哦，迄档啊是安尼档架起起叫，轿车继续冲向路边，弄倒两台奥特曼。肇事驾驶二十四岁，姓何查甫人，因此弄死两个人。姓何男子的旧厝就伫咧附近的传统市场，伊的爸爸甲讲，拢是在地正出名起庙的厂商。对着后生弄死人，伊的爸爸就讲，家己不出的代志都爱家己去处理，家己做唔对的代志，该去用乖，嘛是爱用嗲去乖。肇事驾驶是无驾照的罪犯，前前后后考五遍拢考袂过。先后男子无驾照驾驶，加一遍去予警察抓到，煞一直四界抓代志，这遍乃害死两条人命。有人讲，这一切拢是领导的人生出来。有人讲，肇事驾驶爸爸过去就捌讲过，讲监管后生弄死人，嘛唔管后生强弄死。肇事驾驶的爸爸就讲，后生国中读无毕业，成长过程真歹管教，娶某了后就搬出去外口住。爸爸真无奈，讲希望后生会当受到教师好好啊面对。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南白日本歌《中国之夜》。

顶顶正正酷刑，造成男子休克死亡。专案经一审判死刑主嫌犯十二等。台中高分院7月29号二审宣判，合议庭裁定撤销原判，但维持死刑主嫌犯十二等，社区男子11年有期徒刑。这批查甫人是台中地区博弈事件的负责人，被害男子是下卡边的员工。2024年11月23号暗时11点，姓赵的员工邀着姓王女朋友开车载到招待所，想要去领进前无领到薪水，想不到一踏入招待所，马上失去个人的自由。鉴定调查，姓平负责人和姓区男子等真侪人，伫咧招待所内底边，将死者控制行动，甲脱裤、扣手铐，将姓赵员工双手甲双脚来固定，袂好走。随后就开始一大堆的酷刑，除了夹棍啊棍，佮用带打小探帽、小耳仔、小卡村顶顶边感的部位，佮摕加大为姓赵员工的手甲巴肚甲钉做伙。怕死者手枕头啊，也加刀一直堵死者的下手，并将被死者吃其他兵和毒品加皮包，最后造成被害人当场休克死亡。西皮凶手发现说人已经昏迷被叮当啊，才赶紧叫别人将死者送到五车东综合病院急救，但人已经救不回来。警察接到报案，马上将主嫌犯西平负责人和相关涉案警官逮捕归案。台中地检署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胁迫他人使用毒品以及三人以上共同诈凶器凌迟拘禁致死罪提起公诉。犯人审理期间，台中地犯人一审认定西平负责人和西区男子等人犯行并确，判西平男子12等，西区男子11等。检察官被告双方拢提出上诉。台中高分院合议庭7月29号审结，西平凶手亲身到庭听判决。合议庭法官维持原判。

请问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会平。花桥冰雹地风寒，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功夫，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阿家飞来飞去，抓不着。赵春红，花桥冰雹地风寒。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加电台，缘分啊，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赵春红，花桥冰雹地风寒。另外，三顿青菜水果吃不够，想要来补充酵素，要补充益生菌，补充比他病C，赵春红大通加速，将产品给你补充个有够。不管是巴肚肚条的消化不好，大便不顺，不管是水水倒塞，一天放开吃一遍，还是丁壳壳吃歹饭便秘，几落天拢放无。放掉顶壳壳的，大通加速

好你吃的肉放得出来，胃口好被几天肚掉的，会当改善消化，大便就会较顺几条的，一粒一粒白白，大通加速赶紧泡来饮。吃大通加速会当帮助骨头脆气的生长，铁质好吸收，胶原蛋白好形成，皮肤较会水，空嘴较紧好，袂乌歹看。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吃，民族路西门街路口大进药局，中山路市警察局边啊大安药局，北兴街博爱路路口大通药局，民权路古兴发病医院对面双碧药局，民生南路这药局边啊新鸿祥药局，博爱路嘉祥路桥医院边兆安药局。嘉义市中正路火车站前公馆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请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台南市市政府社会局7月29日和南营公教退休金管协会，做会来到国立詹本高级农工职业学校，办理民国185年引发斜杠创意比赛展览，引发行动学院创联优合班、模特班成果发表会，用引发斜杠最主题，鼓励大家长辈多元学习，培养兴趣，发展专长，继续参与社会，展现自我价值。学员大家带来着多合唱《湘南尽头》到歌舞剧《白娘子》，并演出美好的日子、高山青顶顶、关注民的跳舞，以及游荡会之乱的摆布和报道办报。绿动湖顶顶真济精彩节目，来展现大家阿公阿爸上课了后学习的成果以及自信的风采。现场掌声不断。台南市政局超高龄社会，市政府继续推动活耀老化和终身学习的政策，希望透过多元的课程来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入社区，培养兴趣，打开人际关系，打造健康充实的退休生活。市政府希望长辈大家退休了后，不只是享受生活，更加会当透过继续学习来培养第二专长，发挥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才情，成为着在地社区重要的力量。这就是引发斜杠精神上最好的表现。第二天，摸到引发行动学员的学员赵主信徛上舞台顶，连续这段时间学习的成果，包括社会看到这领导大人丰富的生命力加热爱生命的热情，社会叫做讲引发行动学院将课程带入社区，巩固在地特色和长辈需求，规划真侪多元课程，让长辈伫咧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就近学习，快乐生活。舞蹈班今年开办歌曲教唱、排舞教学、关注民舞蹈和律动舞蹈等等。六月底，进前就已经有177位的学员来报名办理29场次的课程，大长辈拢真介意来上课。今年63岁姓余的学员讲，退休了后加入搬刀，引发行动学院歌曲教唱班。伫咧歌唱班，康世勇导师耐心指导之下，练习着安怎来发声，学习歌唱的基础，为一开始面对着舞台顶的紧张，一直到即马，会当只要自信、加自然来发挥着唱歌，每一步拢是超过自我新的成果。伊就讲，听到学院脑家己培养新的兴趣，大家遮嘛是在真济新的朋友，重新找着生活的重心甲归属感。希望未来继续学习，和退休的生活更加充实精彩。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8。继续来听歌，南派张秀清，请你珍惜我。

一个人若中风，过家庭做伙受罪，超一个十五分钟的困扰，遇到种状况，爱马上去挂去治疗，千万当想讲，这边的脚手麻麻，十五分钟后有好气，就无去个要紧。那十五岁家庭主妇，平常时啊血压高，却唔捌去做检查看医生。这一天突然间倒脚倒手，正酸正麻，而且讲话未清楚白等等。十五分钟后恢复正常，这种状况就是小中风。但是副领导唔知下嘛不甲要紧，大呢两天后透早急性脑中风发作，左边的脚手完全未振动，嘴巴无受控制，为嘴角一直流出来。上高急诊是急性欠血性脑中风，脑血管塌裂。神经科医师陈亮就讲，这名女子是一个轻欠持家的家庭主妇，正家己血压高，却因为无啥物无爽快，一直无去看医生，嘛无去做治疗。今年伫咧端午节进前，连续两天拢伫咧热气气的灶脚内底面，西藏叶啊插配料包几百粒的肉粽。端午节当天下晡，女子伫咧休困的时阵，突然间感觉倒脚倒手，莫名其妙正酸正麻，甚至走路差一点点啊摔倒。讲过过大只，十五分钟后，咦，这个酸麻无力的感觉完全消失。女子当下就会讲：啊，就这几天端午节包肉粽做了伤过忝，休一下就会好啦。结果两天后的早起，女子倒脚倒手完全也袂管袂叮当，倒边的边拢冰起，而且嘴暖一直流出来。这时阵，女子和因翁有关动作是最近伤过忝，所以才走去房间倒咧休困。胃透早发作，一直到倒伫咧急诊室的病床顶边，已经经过十二点钟。急诊室医师看电脑断层，确认女子下边大脑细胞已经中风，无法恢复。急性欠血性脑中风，并讲上救护车，就是治疗开始。未发作的四点半钟内，会当主静脉、血甲凝解剂来拍通血管。啊，若是骨卡斑的有符合条件，买当做动脉提血甲的手术。但女子送到病院，已经离发作超过十二点钟，若是勉强袂去处理，恐惊造成大脑严重出血。这个状况只会当用支持性的疗法，尽量保持寸来神经公平。女子经过治疗，佫真拍拼复健三个月，虽然走路有较慢，但已经会当家己走入门诊，买当倒手拿笔来吃物件，生活上达到会当家己行动的程度。刚开始短短十五分钟暂时无力，后来有好气恢复正常，这就是人讲的小中风。只是咱的大脑血管已经严重来提出抗拒，发出着中风的空袭警报，因为血管随后家己通啊，正常消毒啊。患者就将这个天公伯啊，和咱的救命信号，当作是普通的肌肉酸痛，当作是做了伤过忝，就算是最后中风来发作，嘛想讲我过来去倒一下，可能会好，只是伤过忝啦，继续倒咧休困。小中风发作了后，无外久好去，尤其是一边的脚手会酸会麻，赶紧的去挂急诊，千万别想讲我休一下应该就会好。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金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继续来听歌，单拜许志豪、杨秀清、一条红线。

0: 进广告。阿平啊，阿平啊，好、哦，这个阿平最近是春有够多，家叫我叫个只大声，都是唔我过来面对啦。阿平就讲：阿兄，歹势啦，唔是无爱话，唔是无听到是，阿都话未过啦，别玩吼，阿妈赶紧按会算真歹话。啊！这几天嘛，唔知讲安怎，有可能是食了伤过青草，循环无好的款啊！吼、哦！啊！你肩胛头暗滚，暗动动作我袂过。那是有这种的状况，就准红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快挂，才该站，食好好好滴。就准红大通一号。大同一号，吃得袂歹吼。
1: 红棍安那哦，啊，即马食习惯了哦，啊，食足好咧，啊，我阁叫第二罐咯。我头先阁甲你叫天龙保心丹。
0: 天龙保心丹。
1: 我唔捌食，我甲你叫安尼，罐安尼。我逐工拢听恁咧。
0: 谢谢谢谢。
1: 你是也听，暗时也听吓。
0: 好，感谢你。
1: 吃得袂歹吓。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吃咱的大同一号，吃得袂歹哦。讲这个阿妈棍棍安正歹罐，食到即马拢正轻松。真好活，未酸未痛未癌，就准方大通一号。世界卫生组织加上美国研究，建议咱一般人大家拢爱补充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一天大约300至500毫克。欧米伽三的就是人哋讲的 EPA、DHA， 这是人体必须要的油脂。这是咱报道家己制作、家己合成，那是报告会引起真侪健康的问题。咱三顿食食较少食着鱼呀，所以真侪人去到病院做检查，报告内底边弄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欧米伽三欠缺无够的状况。那是想要补充欧米伽三，营养师医生拢会讲。多吃一些深海鱼，每天吃鱼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做得到，但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吃两粒肉就准红的大通一号，轻轻松松补充身体不够的欧米伽3，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就准红大通一号。来宾主角成分是美国原装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一克60粒1500块，一粒就680毫克的欧米伽三，帮助咱补充好的胆固醇，让咱轻轻松松做好营养补给。就准方大通一号，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指定有帮瓜。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1500块尔，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健康世界你好，
2: 哎，大哥你好，
0: 哎、hey, ，大姐你好，
2: 我做一个见证诶，
0: 请讲，
2: 我是单龙丸呐，
0: 我叫单龙丸，
2: 哎、欸，叫四张花，
0: 四张花，啊，有给你改善什么无？
2: 哦，迄个放尿吼。家早拢有一个味做歹，
0: 放尿做歹皮。
2: 嗯，啊，即摆拢袂，
0: 即摆拢袂啊啦吼。
2: 哎、欸，啊，只脚吼，后尾骨了吼，迄个拢爱爱一个姿势较久的了。
0: 脚尾骨骨无啥会对。
2: 哎、欸，啊，会疼、啊。
0: 会疼啦吼，啊，爱一个姿势
2: 看啥。
0: 即摆拢好起啊吼。
2: 哎、欸，啊，我介绍阮这金姐呢。
0: 哦，啊，伊食了有好无？
2: 有，伊就是我讲哦，食了都好用。
0: 伊有介先生，你无讲一个。
2: 哎、啊，我讲真好用啊，伊那拢像我安尼酸疼。
0: 伊我那酸痛啦吼，
2: 哦，啊，我大门广告吼，伊讲
0: 做好用，伊
2: 那
0: 食
2: 过药当啊，
0: 食，因为我那食过药当啊啦吼，脚头退化，要苦苦背对，背起来，食九寸红花椒半中丸，讲这个筋骨酸痛，脚头退化都有改善，即马行路正轻松。每一工下晡一到，两支脚盘真敢那咪咕嘞，这代表讲咱体内水分排泄。开始不正常，尤其功能较不好啊、哦！水分这条咧排不出去啊、哦！花椒、板中丸一定要照三顿食，好解出水分去该去的所在，让咱排泄正常。 有的人腰酸悬，腰酸伤过悬都会痛，这种的痛拢痛伫个骨白，参像火伫烧，尖伫胃。周俊宏、花桥、班长官，假你腰酸排泄正常，腰酸就会达到减来。一个年岁过后，定定只酸遐痛，坐伤久会酸，徛伤久嘛会痛，人较无元气，搞久搞肚久，紧食花桥、班长官。行路时阵，行袂顺，脚踏不力，行行咧怎稳落？要屈屈袂落，啊屈落啊，煞爬袂起来。脚头骨退化，啊，看到楼梯就拖大腿，脚头无力嘞。花桥、班长馆一定要照三顿食。放尿时阵，臭尿险，放尿加食多，泡食多，咪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无偌济，就无啊，爱个出力垫一下，再个继续放。周俊宏、花桥、班长馆要紧食。尤其是常常呢，拍一个卡枪还是安怎？哎呦，下半身闪两滴啊！规工落来拢伫遐臭尿险，花桥班长官一定爱赶紧食，照三顿食。咱人三十岁过后，骨头的钙质就会开始豆豆流失，但是无爱提早过量早过，时间一久，骨头一直皱撑，一直含烧，时间就变成骨质疏松。花桥班长员拢爱两早挂来割骨头，一定爱照三顿食。查甫人千万别当红讲不行，那是太太常常甲你踢去粪床边，翁婿坐伫咧粪床边唉声吐大气。花桥班长员补精血、壮阳气，予咱勇壮并有动头。花桥班长员一罐两千。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油价及写作用。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0889。接货电台刚上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精靈坡、風吹運動草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陣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花園廣播電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乔秀坚强是我的名字。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诶，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诶节目，嘉禾一直咧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连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交通违规收到罚单，这个妇人人才开始塞性地，最后去用抓回去派出所关锁。难道五十多岁妇人人七月二八号暗时驾一台这种微型的电动两轮车，因为驾入对向车道逆向行驶，叫关警看到抓个砸落来开端，胡林人非常不服，情绪激动，竟然走去警察的巡逻车头前抓挡掉咧，不爱让警察走，佮向车道四界撞来撞去，大声喊嚣，环境路车佮口劝，伊唔听，警察听讲也发生甚物意外，归去将人带登去派出所，互伊定情一下。根据了解，二十八号暗时八点，骑微型电动两轮车经过南投市南洋道，因为逆向行驶，南投派出所民警开车巡逻时阵看到，将人抓到来，开一张300块的罚单。结果这个负责人讲伊是做老师，放开罚单了后，真唔甘关。情绪激动，竟然为巡逻车甲砸掉咧，袂予警察离开。警察的车正在变甲可恨，请胡林人卖将引动掉咧，但胡林人唔听，一直讲趁钱真辛苦，向罚300块真唔甘愿。胡林人继续向车道方向四界乌白撞，大声来喊嚣，环境烦恼胡林人发生危险。将伊带回派出所，等待负责人心情恢复平静，才去予伊来离开。警察就讲，这种微型电动两轮车嘛是属于慢车，逆向行驶非常危险，请大家爱遵守交通规则，安全上重要。

生长的新妇去予大官丫头啊，娃娃胎死，再生无法结束这段坎坷的婚姻，因此私下财产是由着因翁来继承。律师王根家就讲，生长女子的家属会当向法院主张翁婿对着家庭无实际上的贡献，对生长女子有重大虐待还是侮辱，并申请停止翁婿侵权等等的方式来保护生长女子的遗产。律师就讲，夫妻财产的部分并法第一控三控条之地的规定，但是平均分配结果不公平，法庭会当考虑到夫妻伫咧婚庆期间所做的家事劳动、家里照顾和养育，以及对着家庭生活整体协力的状况，以及婚期期间的当地婚后财产处置时间，以及双方经济能力等等的因素来做调整，还是免除分配额。若是生长女子翁婿长期无伫咧厝，并和其他女性交往同居，无分担家庭生活，以及家里的养育费用，生长女子的家属会当为这部分来主张生长女子翁婿对着婚姻以及家庭差不多无实际上的贡献，请求法院来减少甚至免除财产分配额。遗产的部分，若是生长女子家属希望摆渡翁婿继承权，并法第1145条第一项第五款内底有丧失继承权的事由，来主张翁婿对着生长女子有重大虐待还是侮辱的状况，其中包括长期用言语、行为还是消极不作为，而被继承人承受到重大精神痛苦。其中这项规定都要提出证据，比如说生长女子在生不公过，翁婿不得来继承，不一定要有威胁，只要有证据会当证明，参照生长女子在生留下来批信、简讯以及通信等体对话等等。另外律师指出，为着要避免生长女子过往以后由着因翁一个人来继承着遗产，生长女子家属会当收集相关的事情，向法院申请停止翁婿侵权，再个由着法院依法选定适当的监护人，来确保查某囝继承着的财产会当得到适合的管理。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凤飞飞风月情，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 0005 0809

先得先单独处发现每处做中堂的安塞和夜都环工有分挂情，加上去修掉安塞，并对中堂要求赔偿100万。但伊早就想到，这个小三一定会主张安塞改开房间的时阵，伊唔知呀，伊已经结婚，所以要求因翁传信息来和小三讲，我嘛是有家庭无家的人。结果这个小三甲回讲，拍摄拍摄，好啦，头家，我以后会较注意淡薄啊，个人来中介。新地的法庭法官认定，小三对着简讯对中，未感觉着惊，嘉宾很早就知影对方已经结婚。民国107年，两人来结婚，冒生一个后生。细谈女主就讲，伊发现因翁细田男主和员工细田女主交往亲密，来质问因翁，才知影讲两人伫咧自年6月份开始交往。细田男主承认讲，和细田女主有做伙去开房间。自年12月，夫妻因此来离婚，向两个人连带要求精神抚慰金100万元。细田女主就讲，无好钱，不含对方来开房间，但两个人只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当时唔知讲对方已经有结婚，佮讲细田女主一直伫咧网络上用假晓、假饥渴等等无好的话语来攻击，并大肆公开标记、评论伊的工作、审查等等，甚至叫别人去到伊的工作场所来骚扰家属，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甲生活。法官调查，姓林查甫人为1908年开始，伫咧电视顶边就公开已经结婚、生囝的贴文，而且马汉宝囝做伙参加公司伫咧1813年团体旅游。嘉宾看，姓林查甫人有结婚，这是公开大家拢知影事实。小三姓张女主做回到公司员工，抓定定和姓林男主来往，两个人有亲密行为进行，对着姓林男主的生活、工作、家庭背景和婚姻状况，应该拢是知影。但姓张女主把都提出真好证据，讲对方刻意温博有结婚的代志。另外，姓林查甫人因为太太要求，传简讯和姓张女主，顶面写讲，先甲你讲哦，我也是有家庭、有宝囝的人。你和我讲过，何君宝有淡薄啊怀疑啊。姓张女主抓甲硬讲，歹势歹势，好啦，头家，我以后会较注意淡薄啊。我挂前归，姓张女主对着姓林查甫人简讯的内容，并未感觉着惊，正明显早就知影。姓林查甫人已经来结婚，最后判两个人爱连带赔偿30万元。代志发生啊，拄着代志爱更加认真，才有法度做出适合的判断，为家己争取权益。

皮肤尖、皱卡、擦彩油烟、食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拿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就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着啊！尤其是那熬大口口，吃干口，挂紧卡大只，拢会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破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裂扫全门口。为做做都在困，闹打打起起，抓十一个在在扫，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讲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后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步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赶紧白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颔棍白条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别来吹打，啉瓜坐地，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甲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微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两三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两三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就准同的少油啊，大通清咳散。咱高雄指定药房三民区十全路叶药局，鼎迪多金鼎药局，集合一家圣洁药局，小港红平路新冠兴药局，小港路良心堂药局。要指定药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白罗时丰买醉。

大家看有看过这种所在，这个黑盘啊、芝麻无种伫咧田底，是种伫咧大路边，伫咧丹麻加路暗道边水沟花，中这个小小三五公分的棚，真贵路的哦。黑盘啊大长了后，规排一支一支黑盘啊，都参像替道路包栏杆同款。过了百公尺长，安尼嘛有法度种。这是彰化县溪州成功村的田道附近，将近100公尺长的芝麻街，农民沿着灌溉水圳的水泥花和丹麻加路的棚来种黑盘。目前正值开花期，嘛开始结果啊，准备要来采收啊。假使人好奇的是，以前的所在拢有搁砍杜甫纸，用石头底条的。根据了解，这是要保持小小的棚内面土壤的湿气，嘛防止雨水冲一个土壤流失，提悬黑盘的存活率。在地民众就讲，这幅田是一个农民大约2-3冬前开始种的。都开始，只是因为路边的棚定定发杂草，靠了个生，靠了个发，才想讲，无来甲种一挂乌毛啊，看卖啊会较袂发草无？想袂到，那种会起来，而且杂草较袂发。自遐开始，每一年拢去种，但山中有限，收成乌毛啊，拢家己输穷。现在小的民众就讲，第一遍看到有人将这个乌毛啊种伫咧马路边的棚，感觉农民才知影讲安怎来利用土地种植物，卖当来减少发杂草。感觉规排乌毛啊沿着路边的水圳来生长，形成一条长长直直、天然绿色的栏杆，看起来真水。对农民真厉害哦！安尼无法度种，

无食薰，无饮酒，每一年拢会做健康检查，包括顶边嘛无任何红字。这一天刷进心肌梗塞，发作送病院，做心导管的手术后，69岁细胆查甫人忍不住来问医生讲：“医生啊，我特当拢准时做健康检查，啊，结果把咱无红字的正常，是安怎？我的血管也呢化塌就塌嘞。”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黄世新讲：“健康检查无红字，无代表讲咱的血管就无代志。血里边加不多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人讲的坏胆固醇，这是造成动脉粥状硬化以及心肌梗塞重要危险原因。血管去塌掉的那和胆固醇数值有关系，也和长期累积的结果有关。因此血液的管理不能只有看一遍的检查结果，要按照个人风险制定专属的血油控制计划。医师指出，胆固醇并不多溶在的水里面，需要脂蛋白来做运送，送到细胞。其中，加不多脂蛋白负责运送胆固醇四界去。当这礼拜胆固醇透过血管大皮来卡在的血管壁顶边，血管壁这个细胞就会开始发炎。然后发炎的细胞再去叫免疫细胞来吃掉，这种的状况若是维持一段时间，血管壁就会开始硬化，出现动脉粥状，安尼一堆一堆，这一堆一堆若是只有渐渐变高，啊，血管里面血当流通的所在就会愈来愈矮，当开始会出现胸坎闷闷、胸坎会痛等等的症状。这样硬化一堆一堆，那是愈来愈高，伤过高会破去，破去了后就会出现血管，将原本已经较矮起的血管来塌掉的，血流不过，就可能发生到中风、心肌梗塞。因此，拜胆固醇已经被证明是血管硬化必要因素，也是心肌梗塞中风第一危险原因。这些人提到健康检查报告，拜胆固醇在130以下无红字，就来放轻松。医师提醒，所谓标准，这只是基本，真正影响血管健康，那只是胆固醇的管家计。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程度已经维持多久的时间？美国心脏病协会就提出一个计算方式，累积的时间先买胆固醇，这个数字那是超过5000，参照买胆固醇长期维持一个130以下，一个120，但时间超过40天啊，安尼来算。每10年心肌梗塞风险都可能增加一倍。上届先已经记录美国心脏协会血球治疗指引强调，血球的管理不再只有看一遍抽血结果，而是要采取个人化治疗目标。医师会看男女看理会和目前血球的数字，来去评估未来10天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机会。若是有糖尿病、慢性腰椎病，还是有心血管疾病，血油控制要更加严格，坏胆固醇都要维持在100以下，上好在70以内。若是两年来不发生过心血管塌掉的，欧洲那边的治疗是建议要维持在40以下。所以健康检查不但要找红字，更加爱和心脏科医师来讨论，了解到上该适合家己的血油控制，到底爱控制伫咧偌济较适合。血油无正常，为一种生活改善开始，日常的食食会当帮助降低胆固醇，包括坚果、黄豆蛋白、燕麦、大麦等等。
吃的有这样点点点心纤维食物，以及植物固醇麦胆固醇会当降低大约26%，降低麦胆固醇不但是治疗，更加是预防医学真重要的部分。后一回不但快就不安的就不继续注重哦，为什么开始来修好身体健康。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南拜要开店，有关玉山姑娘。

0: 进攻狗。
1: 你好。
0: 嘿、hey, 大姐你好。
1: 嘿、hey, 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哦。我在二十多天前二十几天前又感冒的啊吹着咳嗽皮了啦。啊现在电脑两天了后就开始烧了。
0: 开始烧。
1: 啊第三天去看医生啦。啊三医生哦第三天药我吃吃不好啦。啊吃不好了啦齁。我就去吃海药药粉啦要回来吃。吃半个关系也不好啦。啊结果哦有人跟我讲啊其实我那有淡薄的医学常识。他说听我的声音哦不是这样啦。他说哦你这有淡薄的心脏烧。你心脏这样哦啊喘不起来齁。啊怎么压起来烧。啊我怎么突然开始想着。伊迄个人微博摇下话哦，他突然开始想讲，之前周先生哦，捌咧讲心脏少啦吼，人啊心脏少，就一般摇啊，一般少摇啊袂好啦。
0: 对吗？
1: 哦，伊讲安尼啊，我怎啊去上一滴膏药哩？啊，我怎啊顶几工啊哦，专找你买一罐，买一罐心脏少，是买来吃。
0: 很
1: 浓心肝呐。吃两一工无厉害，两工有地了啦，有卡无遐少，个少啊卡零啊，你少嘛靠少。今麦食个三工，对，今麦去算个四工，
0: 第四工，
1: 第四工了，快活活济，你敢知？
0: 哦，
1: 哦，你真咧扫哦，你一二十工咧扫，扫个叫咩偷灯头哦，我底下偷，不是偷灯头啊，偷毒菜啦，扫个叫咩闪着？啊，我今麦头拄我做欢喜，唔只卡阵咧，打迄个助理工啊，助理工。安尼爱听人讲啦，哦，啊，所以我先甲讲好了，听人讲。啊，如果讲咱线上的听众啦，那有听着啦，恁若真正咧扫，真正恁家己去感觉看看，唔是按胸部扫出来，胸坎扫出来，是你到阮脑，遐拢唔知安怎拢会打打，哭哭哭哭哭，一直扫，一直是心脏扫。啊，真正食药无好，啊，真正我拄好好个在有记得周先生讲一句话，一般咧扫啦吼，哪咧扫，哪咧扫。心脏少吃，一般少油也无好，要爱吃心脏油啊。
0: 对哇、啊。
1: 啊，我当广告讲，好 啊， 啊，大家听就拿五花甲的白白的少，但症状不一样吼，就爱去买心脏药当来吃，而且会清痰。
0: 那你化痰吗？
1: 不痰清出来了，别做零啊，心肝咪咪嘛，别做宽，卡变遐白白嘅。
0: 哦，大姐，谢谢你。
1: 谢谢哈、
0: 啊。哎呀、啊，你阿讲几句啊？卡要讲一大堆。
1: 系啦，大学你冇事你。他们分享你讲，我听
0: 啊，对啊，
1: 啊，我有需要，吼、哦，听，有需要，跟你买。
0: 有一种扫，心脏性的穿扫，心脏硬过，即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好去啊，啊，无看医生，食其他的扫药啊，效果拢无好，即云南天龙保心丹，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天地的云在丹顶，云南天龙。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困不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长期失眠，暗困，心肝头安尼皮薄菜蹦蹦叫，边啊一个较大的声音，规人全雄雄吊起来，吓起来。惊到人真够超凡，心惊大吓。云南天龙保心丹，赶紧买来吃。金瓜头刚刚呢，嘻嘻未实在，心跳被固定，有时也呢皮破菜乌白跳跳出去呢，蹦蹦叫。云南天龙保心丹一定要吃三顿吃。走路你要行较远嘞，还是爬楼梯爬不几杆，你要叮当一下一口气强要喘不过，喘皮皮。无啥运动着，就安尼喘喘袂过，心脏喘。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食，心脏不力，失血清袂管，血塞较袂出来，他卡会讲，他卡会听。规工安尼，他卡轻轻，他卡内底血无够，会头痛，苦累爬起来，他卡乌暗晕，心脏较无力。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食，搁一种心脏性的喘少，心脏经过爱食云南天王补心丹，这道大人较济，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会当化痰单，赶紧食落哦。云南天王补心丹，听药名咱就知影。 专门给你顾心脏的。心脏乌白跳，心脏无力，心脏无法定义，心中大，心律不整，困难太浓，补心丹要紧吃。人就足艰苦的啊，唔通佮拍电话来问讲，刚好啊，我敢袂当食一顿，还是敢袂当食两顿都好，敢一定都爱食到十碟。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食，一顿十碟。顾心脏，顾肺部，顾脑，食白困哩困袂去，一杯一中诶。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两千。喂，柯太太你好。
1: 喂，你家好
0: 哦。嘿，我家好。
1: 对。
0: 你讲你食咱的大通酵素哦。
1: 我食酵素，因为我是鼻塞。
0: 本来太烦了吼。
1: 变不出来。
0: 变不出来。
1: 对啊，从阿爸伊听你个那个讲酵素在食，啥物咧通肠的，哦，啊我从阿家里买一克来食。食差不多一半，拢个阁无感觉。
0: 一半也阁无感觉。
1: 啊，阁食，我同阿阁继续食。啊，食到尾了啊，哇，阁有效诶！
0: 对等调整过来。
1: 拢有正常啊啦。
0: 哦，即马大便拢有正常，加加顺啦吼。
1: 有。
0: 安尼吼。
1: 有。
0: 好，恭喜恭喜！柯太太，
1: 多谢你。啊，我唔大讲，阁叫一客来食。
0: 好，柯太太，多谢你哦。
1: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1: 好。
0: 便秘，吃排便。美酒春红大通加速泡来啉，刚都开始你吃无啥感觉，哎，吃到规起也不完啊！大便继续好棒呢，顺顺顺。酒春红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被累积就较袂生东生西，一粒一粒被补起，胃里会豆豆较嫩，一直消气哦。胃人长时间便秘。长期坐掉咧，拢开生痔疮，内底外底大通加速，赶紧甲食落药。食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足神奇诶！哎呦，丢起哦，排便未放回哦。真侪人痔疮食好去，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甲各好用，真侪无爽快，拢会对你改善。大通加速。一克千八块，三十粒包，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黄雨玲放开我的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宝、地方环、云南天龙、波心丹、大通立和、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要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江淮边缘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各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企鹅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出去打工。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像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都先卡，2520-5500。空空。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由着文杰给咱主持服务，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这个台中酒神六吉兰公司加天宝好正员啊，加天宝永良员啊，这个酒神六交代要听痛苦如人心，加心所爱的人痛苦如人心，等一下加你安排。但这个心所爱的人有两半。心所爱的人有一班老歌是心所爱的人，心所爱的那个人，这是老版的。啊，还有一条中国版的，是蔡小虎的面，目睭大大泪。啊，不知道咱的酒神要加意倒一版。我、哦、你那是那个。加一杯做一半，麻烦你卡一个电话入来。啊，咱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的电话挂关系控都先卡。这个酒神，你老听着我的放松吼，看是你今晚要卡来嘛，无要紧。稍等呢，听挂时间卡来嘛，无要紧。啊，恁看是要到底要嫁迄条老怪心所爱的人，还是娶小虎的心所爱的人？看麻烦你敲一个电话，你来讲一下吼。来、哦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若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痛苦如人心，台中咱酒神给咱公司加天宝好正员加天宝永良员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关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日本的新本这个所在发生着大地震，一般那发生大地震了后，因也附近的吃的东西应该都会去用农中扫。什么叫做农中扫呢？所谓农中扫，就是咱因为发生地震了，大家人都会怕无东西去吃嘛，对吧？所以就会去那个小乡的所在啊，或者是有卖吃的所在，把这吃的东西全部拢总扫了了，会当买偌济，就算偌济。那么日本有一种非常非常险险到予咱会惊的一种泡面，叫做北极泡面。何明，你敢要相信？所有伫个鸡鸭顶的物件，全部拢用扫甲清气淡淡哦。迄贵个鸡鸭顶空隆隆，拢无半行啊！拄啊，干那独独，即个北极泡面无人买。啊，即个根据因捌食过北极泡面人咧讲，讲迄个北极泡面是非常险，因来对因来讲，讲做恐怖险啊！险到予人会恐怖，你甲看卖啊！哦，所以规个鸡鸭顶的物件扫甲哒哒哩哩了，对啦，扫甲无半行，结果独独就是迄个北极泡面无人食。好，那么即、這个北极泡面无人食了后，开始就有人咧讲啊，哦，伊讲哦，迄食了七八肚会站袂条啦，讲即种泡面超级超级。无得撇的烟呢，哦，那么这个食这个泡面会消耗着大量的水，这款的泡面上咸呢，在紧急状况之下嘛，唔通乌白白来食，安尼，所以我想无吼，连这那紧急状况之下都无人买买泡面，这个物件伊奈敢推出的，哦。那么有人咧讲，讲伊个超商因咧扫物件，拄啊，甲咱输东西，咱个风台啊，风台来进前，拢会甲所有迄个超商内底面啊，鸡啊顶个物件全部拢扫了了，扫甲大大哩哩。所以吼，哦，这款非常险的泡面啊，无人敢去吃。好。那么这个泡面到底多险，你莫想要去试看卖啊！吼，哦，这样在之间好比有报告，因为吼，哦，毕竟他既然已经参加迄个程度啊，已经大家人拢伫个所在咧抢做啊，也个有人唔敢去食迄个泡面，证明讲迄个新本这个所在因所留伫鸡鸭顶的这个泡面。是袂当食的，唔是袂使食啦，是食落去会造成咱家己的困扰。哦，这是要跟和平做一个报告，就是叫咱呐，无事卖客家己的长啊长刀来滚生笑。这个台东县拓宽到台东市青海路三段338巷的农路。气候议员林参天来检举，讲这条路为三公尺宽，拓宽到15公尺宽，是为着议长吴秀华甲财团合资开发的东营度假村开路啦。即卖检调顶开着搜索甲侦办，将着农业处的处长柯家和甲承办着即阵。事件，迄，那个姓蔡科长，伊叫贪污甲盗利罪来个申请受啊，
另外三名公务人员投保。那么农路大家拢有当行，为什么会构成的多利呢？这个发改人士讲吼，多利多主要就是公权力运用的合理性，甲资源分配是不是有迄个用公司来办私人的代志的。那么这阵案件检察官又掌握到相关不利当事人的事情，不过到目前为止，敢那亲像无人防守啊啦。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将着三米宽的道路改拓宽为15米？这啊，因为吼，这开公家的钱啊。三米宽的道路改拓宽为15米，这要开不少钱啊！因为因有人咧讲，讲这条路啊，入去内底干带一户啊，一口罩，为着一户一口罩来开发这条路，来拓宽这条路啊，是无意义的啦。那么当然有人持反对的这个立场咧讲，有人讲。啊，要好嘢，就爱先开路啊！啊，你无开路，免哪有人会来住遐，哦！啊，所以如果这条路啊，那是拓宽了，是不是都有另外诶建设公司啦，还是什么款的相关单位，会起咧多所在投资，或者是有地主会起咧所在起厝？我所谓农路是做实建造。是这些人安息的所在出入方便，或者是安怎样？那么这条农路的拓宽，到底是用着公家偌济钱？啊，而且造成的收益偌济？这啊，到时阵拢爱调查啦。每一个人咧看代志的态度、角度无同款，啊，这不管安怎，就是检察官因已经啊，有甲因讲。因内底代志，因有检察官有去掌握到一寡证据啊。所以检察官又讲，检察官就是希望讲会当收啊一寡人来问开详细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65岁姓王的妇人，人相信着诈骗集团的话术，那么讲伊的证件。去予歹徒家偷用去，必须爱将伊个钱啊交出来，予人代替管理呢。那么，这个姓王的富人前前后后交出着伊所有的现金，啊，甲伊个金融卡以及着伊个密码，去予骗250万呢。这个诈骗集团也阁唔帮伊刷哦，家讲伊其他的口子的钱，全部拢爱交出来。比爱人一个听到安尼尔，大报警，因为怎讲，诈骗集团已经伊怎讲已经叫诈骗集团骗你啊，所以赶紧大报警，叫我讲你卖拍钱，惊伊过来领钱啊。当着这个车手来领钱的时阵呢，警方将着这个车手给抓起来，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姓黄啊。不但伊一家人都无摕到，进前这个富人人哄骗去250万，必须爱由着这个车手来负担呢。啊，金融卡甲密码拢好人啊吼，这个金融卡爱甲取消了，口罩嘛爱甲取消，安尼吼，另讲啊，伊才袂阁用你这个口罩啊来甲别人诈骗。另外来甲讲到这个台中水产行啊。用着越南的蚵啊来代替台湾的蚵啊，阿伫个海产打来卖。台中太平一间水产行姓卢的经理啊，啊，互人家指控，讲为2024年的12月开始，向着华商订购越南的蚵啊，了后加做东石的蚵啊。对外来贩售啦，阮警察了后随时甲购买只蚵仔去检查，结果一个检查起来确实是越南的进口蚵仔，所以当将着这个经理给抓起来。这个经理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又甲警察讲：，这蚵仔我干那买一批呢，
来注意听，这个后来涉入的经历，从着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讲给警察听，警察当然该照常做笔录。这个涉入的经历讲，苏东时台湾鹅啊无够，这个涉入的经历，伊拢甲原来的鹅啊的源头啊改进鹅啊，啊，即卖这个搬箱啊，搬箱吼，伊苏东时要甲鹅啊交互这个。姓卢的经理的时阵，伊甲这个姓卢的经理讲：“卢的卢的，咱这个鹅啊吼，咱这个鹅啊吼，已经当季鹅啊，已经做细米啊，阿蛮无好食。即卖现煮是当季鹅啊，细米个歹食。你敢有要换这个越南的鹅啊试看卖啊？口味差唔加米啦。就是讲即卖越南的鹅啊，甲即卖。”诶，迄个当季鹅爱口味参加咪，啊，但是加足大米啦，安尼。即卖即个姓卢的经理，想来小公阿无试看买啊，单先甲买几包来试啊。即卖一个买几包来试了，讲哦，差济啦，差当季鹅啊差济。迄当季鹅啊要食，哎，我那边鹅啊未食一啦，搞袂。

啊，而且因登记来嘛，拢未当小啊，啊，就是独独这批原来搬上街讲哦，当小啊，起码细面个歹食，你食越南的蚵仔试看嘛，伊都甲买几包回来，啊，买几包回来了后，伊一挂蚵仔食了无好食，伊都甲拢啊好夹，结果内底有剩几包，内底面的员工唔知啊，唔知讲是要讨价的啦，要处理讨价的，都甲摕来卖啦，哎，摕来卖的时阵，就是叫警察登着，登着了后。因为警察知影讲，这个时间的当蔗蚵啊，无遐大面的啦。警察有哪内行的就对啦。当蔗蚵啊，最近无遐大面的啦，所以就甲买来啊，试看嘛。结果是越南蚵啊，拄啊冲着这个经理甲掠起来。啊，这个经理讲啊，我这吼、哦、完全我拢唔知啊，是阮内底员工甲揢出来卖，唔是我要揢出来卖。后来。检察官起诉了，法官把这个女的叫来问啊，这个女的案头起尾一五一十讲哦，听讲啊，我得买来，啊有部分四家啊，剩的拢讨价，啊唔知影讲伊剩的几包要讨价的，原来对面的冤家唔知影摕出来卖，这一切唔是我的本意啊。那么法院审理了后嘛，叫搬箱来问，这个搬箱讲，阮当时登记来拢提供当借额啊，都卖伊几包啊，这几包是迄个经理讲要四家的。好，即个话口径对起来有对，而且来这边的员工嘛有甲即个法官讲，讲即个蚵仔官嘛唔知讲头家啊，即、这个姓卢的经理，伊当时进入来时阵是越南的蚵仔官动作当只蚵仔，所以阮甲摕出来卖啊。安尼即卖代志讲讲的，法官讲啊，安尼一切拢是误会，最后将着即个姓卢的该判无罪啊，自然的案件个会当上诉，我想免上诉啊。甲既然啊是头次买，我拢正式讲，因的蚵啊是迄、那个，甲来买只几粒啊，买无偌济，啊而且吼、哦，伊大多数拢脱角，那安尼免上诉啊。迄到尾啊嘛是判无罪有尔啦吼。25255000，2525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头一遍过了，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好那歌曲，首歌曲叫做，歹势，首歌曲叫做《南投调》，咱寸白啊，寸白啊，伫个嘉义市破路路叫卡教安药局来告别天宝哥那万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南投调》，多谢。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六星卡。

0: 公个。
1: 八个月啊，哎，前几天啊吼，无啥烂哦，阿姐都无安怎，无啥物反应。
0: 啊，袂啦，哎，全部好说啊！你即摆啦，你本人食了袂歹，是因为你食一段时间经过啊。
1: 哦，我食十几罐啊。
0: 好对。
1: 阮两个已经食十几罐啊。
0: 好对。哎，即摆当咧食呢，当然伊咧食就慢慢啦。
1: 唔是，伊啊，那有做伙食。
0: 嘿嘿。
1: 啊，正经已经哦，这半个月来吼，有开刀，咱停开无食。
0: 哦，安尼吼。
1: 有
0: 啊，你咧食就食了袂歹。
1: 食要几十罐的呀？
0: 啊，你食了袂歹。
1: 我食了腰袂酸啦。
0: 嘿。
1: 哎，即摆如果伊真。咱无啥烂吼，
0: 伊
1: 敢未当迄个这段这半个月拢无食。
0: 啊，就算一段时间嘛，身体嘛会较虚啊。
1: 安尼吼，
0: 系啊，拢会啦。
1: 对啦，
0: 对，
1: 还要再，
0: 还继续加食，无要紧啊。
1: 好，谢谢。
2: 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无相像啊，啊，所以吸收的能力嘛无同款。啊，每一个人的镜头的轻重嘛无相像。你唔能想讲啊，迄、那个酸痛，干啦，迄个酸痛的原因就足济啊。有个人生骨刺的酸痛，含你骨精脆流失过头的酸痛，含你过去捌弄着啊，弄着骨头叫断去啊，骨伤老爸母的酸痛，迄是无同款的。退化性的酸痛，咱只要给补充，互伊巴甜酸痛就会好。但是那是受伤了后。迄、那个酸痛，你若无好，你的伤好去，你的酸痛要来好。包含着我所讲的，讲迄、那个啊，坐骨神经，迄嘛拢是啊，迄拢是受损的所在，爱该修复倒转来。安尼你唔只有法度人啊，将着你的酸痛从筋络病来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镜头无相像，当然吸收甲效果都拢无同。啊！咱即个和平有老顾客，都无论你个镜头偌痛偌酸，镜头偌久，你只要呐肯耐心来解服用啊，啊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个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当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加关背压后，腰脊骨压背到寸背低，走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弯了爬不起来。啊，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钻着，啊，人的五骨老到九九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就好。啊，那是咱的天宝过那丸，你个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个食，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起，冬季失眠啊，歹困歹落眠呢。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就好。啊，那是天宝养龙丸。这个天宝养龙丸，你若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搞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就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灌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那热热泼泼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理不完，这罐专门的给咱过干的。啊，天宝清理不完，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要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益明目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你等下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丽金配。也是我后也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这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能困，天宝丽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外面无当买，你也别爱卡电话来，阮甲你寄。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好心芒啊歌》，这《好心芒啊歌》就歌曲咱的六卡原来啊。啊，咱的阿朱姐啊，六卡原来阿朱姐啊，来到破柱天公庙，比雕营庙叫过要天宝，过那万大关来买两罐，12点换天宝定少散。哎，甲恁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心芒》歌，好朋友共同做伙来听这首歌曲，多谢，谢谢。

来，这吼、哦、一条歌十二分歌，袂当播到全部拢中了，我甲你播一个四分歌，互咱的好朋友听啦吼。歹势哈，因为这一条歌吼、哦。这条歌就敢那亲像过去古早时代的坑世歌同款呐。

0: 诶，啊，劝恁做人搁着端正，好死老婆啊，人老命喂，啊，伊就一直安尼一直笑了，一直笑了，一直笑了，你万年叫阮笑未完呐，我咧讲这个调，啊，讲这个这个 melody。啊！你笑一世人嘛，笑不完。所以吼、哦，歌咱知影艺术就好啊，吼、哦。大概就是，叫人爱做神书啊，爱做好书安尼啦，吼、哦。那个讲到新竹一个姓陈的富林人啊，啊，伊吼、哦，红晒咧卖厝了，伊咧卖厝公司来，咧卖厝。啊，卖厝公司内底咧卖厝吼，伊内底面当然一定有熟悉着别个查囡仔员工。老实讲，伫卖厝公司内底担任着迄个销售人员的人，个个身材拢一流的啦。不但身材拢一流，而且吼讲话啦、举止行动啦，各项拢总有够，会使讲。差不多经过训练呢，所以每一项咧讲话各方面拢有够优秀。但是吼、哦，伊这个男女之间人咧讲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啊，因某伫厝里长期以来做太太的人，总是较无时间能家家己装哦水水嘛，对吧？因为毕竟目睭白金、茶米油盐酒醋茶，啊爱相夫教子。所以一定会帮我较凊彩小看。啊，这个查某的卖厝公司的员工，当然伊咧穿叉啦、穿头吊尾、各面大行拢总有经过打扮嘛。伊咧卖厝，当然袂使放互伊家己衣衫褴褛啊，吼。所以吼、哦，红啊头嘛水，身材嘛好啦。啊，就安尼，看这个卖厝公司的卖厝的，咱这个卖厝公司的卖厝的，这个甲合作阿勇啊，吼。啊，外口面因来这边的同事，这个吼、哦、叫做阿胖啊，阿勇啊跟阿胖啊两个偷吃，阿勇啊因某难啊，这难啊怎样讲阿勇啊跟阿胖啊偷吃，所以吼掠狂啊，单去到法院所在啊，提出告诉告因翁啊，哦，阿要甲因翁离婚啊，要甲因离言啊，而且要求着这两个迄个男女呢，爱赔偿100万。那么，这个阿兰啊，知影讲这个阿胖啊，来到法院所在，一定会辩解嘛，哦，也搞怪，干干鬼鬼，一定会辩解。所以，伊早就知影讲，伊外口面这个啊阿胖啊，伊吼、哦、口才足好，所以伊就已经传来啊，该讲啊，讲我是有家庭有母囝的，结果外口面这个七大丢掉。单随时讲拍摄拍摄好啦，头家啦，我以后会注意啊。阿尼，就安尼，这个简讯啊，何因某用来做证据，刷落去。这阵的案件，法官裁定因两个阿婆离婚无打紧，佮裁定着因翁佮阿勇啊，因翁阿勇啊，佮外口面头家这个七阿胖啊，必须要连带赔偿30万。这是迄个头家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苦命的新妇啊，啊去和因大官甲扑死，按、啊、这个大官扑死了后，即卖无征收啊嘛。啊，即卖大家人议论纷纷呢，是咧讲向扑死的这个太太，因翁啊，啊要食唔讨趁，啊趁钱都无要摕倒来厝来饲这个家庭，无单金外口面去交一个七啊。所以，这个大家人拢替着去用台戏的这个新妇啊，感觉讲真唔甘，真可惜。不过，也有一点问题，就是讲，洪台戏这个姓张的新妇呢，因死了后，伊的财产将由着因翁，甲伊的这个四岁祖囝共同来承续着这个姓张的新妇的遗产。那我悲哀呢？有人咧问因安讲，阿林某用台词，你有啥物想法的？原来因安啦，我老爸要甲抬啊，不是我叫伊抬啦，手伸伫个身躯顶啊，我阿婆我当然甲阻止啊。唉，可怜。那么这阵的案件，无论是怀曲折啊， 太人诶是即个达官，甲因翁无关系，所以因翁势必买当承受着即条诶财产。除非啊，除非因即个太太在生前就写遗书啊，一切全部拢要互因祖囝承受。不过就算今日全部诶财产都互因即个祖囝承受，因即个翁婿嘛有管理因祖囝钱诶权利啦。除非信托，把这个祖囝哦分掉的财产信托起来，一直到我十八岁才当使用。啊，不过这个祖囝打四岁呢，伊嘛无法当家己生活，嘛要有人饲啊。那么目前是叫因外妈、甲外公带回去饲啊。啊，因这个翁婿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无表明什么，到底这件代志？未来安那演化，这咱唔知啦吼。那么到底因这个姓张的新妇，向台协这个新妇，有法度谈下来，把这条钱留下条呗？这小等的新闻，再去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25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广告。哎，你好。
1: 我好，我该做更紧了啦。
0: 好，
1: 中间可能我都比较细啦。
0: 谢谢啦。啊，这啊，你讲你吃我的甜不甜圆满了啦。
1: 我讲我这目睭是靠要神经打野啦。
0: 好。
1: 哎呀，刚我用看，讲我目睭不安怎。
0: 嗯。
1: 啊，我怎不安怎？讲你神经打野，我讲我搞神经打，我怎敢买这？因为你最近敢不敢？哎，买就做阿姨买买啦。
0: 嘿是。
1: 买一罐啦。
0: 嘿是。
1: 啊，怎啊改买两罐？安怎吃了目睭拢有光啊？
0: 嘿，啊，一开始是安那个镜头。
1: 哎，我就是我那叫阿赵，我那阿赵吼。
0: 嘿。
1: 阿赵只要看就看到老目屎。
0: 是。啊，起码目睭呢，到尾啊，同我一直无看，一直无看。
1: 啊，怎无看？啊，我同看，我讲我目睭神经打野啦。
0: 我知呀。
1: 啊，起码我人我怎啊敢问价？阿姨们关注过来，我听这我听这么说过来的。
0: 是。
1: 我看大概。跟着这你
0: 聪明啦，聪明啦！
1: 哦，我就听，听讲听得多咧。
0: 安尼吼，
1: 啊，叫来个，看听啥，我有阿开就告你呀。
0: 啊，
1: 文杰杰阿里面去边呀。
0: 哎，对。
1: 我那怪我那听，只不过咱听过啊，你要吃块，我就吃了够差呢。
0: 好，阿姐咧，姐妹咧。
1: 阿姐姐咧吼，目睭有怎么样看会明啊？
0: 是。
1: 啊，无他聪明个怎样？
0: 我知。打第三观念嘛，打吃第三观念嘛，
1: 第三观念呢？
0: 有，我现在打吃第三观念，效果一定是到到来啦。
1: 有啊，
0: 有。
1: 哦，感谢你啦。
0: 谢啦，
1: 好啦，谢谢，
0: 要
1: 好
0: 好谢啦。谢谢啊，感谢你，谢。
1: 我问你，你讲有那吃几时啊？
0: 也好。云南白药迄个管啊，内底有加一丝
1: 啊，啊，加几丝啊，
0: 还是加两丝啊，说个几啊呢？两丝啊，嘿，两丝啊就好，哈。
1: 哦，只要冇给你，
0: 嘿，两丝啊，较轻松下。
1: 谢谢啊，给
0: 我。没啦，我跟你交流，你讲。
1: 没交流。
0: 谢谢啊。
1: 我前段时间
0: 这么做实
1: 在
0: 了。
1: 没有，
0: 谢谢哈。
1: 你跟我聊天了，
0: 多谢你，谢谢哦。再见，谢谢。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讲因为翁婿过身年啊，阿姨吼伤心，啊流目屎过头，目睭单打，啊视力一直歹去，看物件愈来愈雾啊，啊到尾啊单视力减退，强强要无看呀。后来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了，视力慢慢啊恢复，即卖看物件拢会清楚嘛，无买老目油啊，啊目睭的即个视力嘛恢复啊，啊目睭视哥嘛未过老啊，哦，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蒙雾、的酸涩、的老目油，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啊！天宝好正丸啊，把咱的筋骨络过好些。酸痛经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久久卡筋， 走路完了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天保好正完，你才买回来吃。啊，那天保管了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也未管吃，天保过脑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古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行精神恍惚，所以来别一种吃天保过脑完。啊，迄、那个暗时啊困未起，啊耳根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保过脑完。啊，那是咱的天保养养完，咱就那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一说啦，卡行关最最正对家己，天保永良缘，天保永心缘。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加大也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做好搞兵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天保用心丸，天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保益生菌果冻，你家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要区便所就会紧。啊，咱的天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我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做古皮箱的流浪女。这是咱的柯太太来到家里菜车来面清河开安心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听歌时间要分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彰化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个围城。你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门啊，在拜五各地水气减少，气温由原烧上吸落。这当时啊，各地大概坐云到好天。也唔过伫中道过了后，南部甲山区游园同款爱注意局部的雷阵雨。明仔拜五的水气渐渐减少，也唔过中南部有无定时的南山落雨，而且透早北部地区嘛有南山落雨的机会。那么你当时啊，各地大概拢总是坐云啊，也嘛有日头啊。那么中道过了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整体落雨的范围缩小嘛比较较短暂啦。哦，温度的方面，拜五因为云量较侪，各地高温差不多32到34度，局部有36度左右持续感受到湿热。离岛的方面呢？离岛天气拜五偏好侪云，有时乌阴26到31度。金门好天侪云26至31度，马祖侪云有时好天26至31度。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天气风险公司指出的，拜五到后礼拜整体拢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环境比较较稳定，除了中南部地区透早啊个早起有南山的落雨以外，其他地区大多数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哦，那么这块北海底的风台吼，路径改变了，这个北海底的风台可能会去扫掉咱的北部啊，扫掉咱的北部家人这种面啊，所以吼、哦。那个北海底的路径，这几天啊，要注意八月初四后礼拜拜二三啊，加那个北海底的风台啊，如果那是拢无弯，无弯无弯啦吼，直接咱来会撸到咱的台湾的北部了。所以你家分享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么在咱的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林大哥，啊，在咱的潮州西南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李生，啊，咱共同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李林德明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天宝过脑丸，咱的吴小姐。拢做我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姊妹青春梦》。

来个讲到头拄啊讲无完呢，不是讲讲无完啊，就是头拄啊迄集讲完了，刷一集的啦吼，即个新闻，这个侯英达官来个台戏诶，因这个达官每一刀啊，拢是要人心不死的啦。啊，当然，因这个达官嘛，应该无啊多人活活离开家岗的。因为这个大官66岁啊嘛，啊，就算这届无该判死刑，该判无期，伊嘛得爱25年后开单报加息啊。我相信伊无法度躺在内里啊，活到25年够啦。我唔是讲伊无生命很长，我是讲咱台湾人的平均寿命啦，查甫人的平均寿命差不多82，平均寿命就是讲。有的人活得久，啊，有的人活得短，啊，平均起来差不多这个年纪呀，啊呢，啊，你再想伊60，再加一个25，91啊，伊那有法度人活到91，无可能嘛，哦，所以这个达官，不管你未来会叫我们判哪啦，咱拢免甲当作一回事啦，反正我认为讲，伊无可能活活离开家格啊，那么上可能的就是这个新妇。这个新妇丁倒是艰苦受苦，因翁在外口饲查某，无要照顾这个家庭哦。在外口甲这个查某的岁数徛在哩台中哦，两个人啊，单伫迄个所在相熟相会，嘛无顾着厝内这个太太。啊，这个太太，伊本来就已经暗算要甲因翁离婚啊。啊，伫迄个咧准备要甲因翁离婚的过程中呢。想不到这个悲剧，这个惨剧所来发生了。那么这个大官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无公理的人，按这个新妇有当时在里面逢欺负逢交谈，他都总喝奶。那么这站的案件，现在目前我们没讨论到上对上不对的部分，我们不管他，我来说的就是人就已经死了嘛，那个何里今啊？你个完全讲伊安那吊人嘛，已经死啊，公司嘛无录用。那么这站的案件上盖惨的，就是咱台湾人啊，申请保护令了后，无受到真正的保护，这个是上大的悲哀啊！你看，咱台湾人有偌济人申请保护令了后，结果这个保护令无多人保护到伊安全，这上盖可怜的。啊，这个新妇吼，应该讲起来。无，这条命无应该死的，但是伊就是为着这个祖囝，啊，你这个家里那无好的家庭来这边，你嘛得爱忍耐啦吼。那么即卖吼，迄拢过去司法，就是互因司法的处理的过程中来甲讲到，伊来往生了后，伊所留落来财产，因翁会当承受的部分，即卖有律师提出做参考，就是。这个新妇引导的人会当提出诉讼啊，就是讲哦，停止着因翁的侵权呐，会当停止人的侵权。你只要呢，我都能证明讲，伫即世当来，这个查甫人伫外口饲查某，无咧顾家庭，这个囡仔按头姊妹，伊拢照顾无着，无摕到半角银当来，安尼引导的人就会当申请停止侵权呢。这个新妇引导的家属会当向着法院主张，因翁婿对家庭无实质上的贡献，对着因太太有重大的虐待或者是侮辱，爱外口饲查某的代志，这个国国民政代，这就是重大侮辱啊嘛。所以就会当申请停止侵权呐。那么申请停止侵权，因的太太的部分，都可能财产拢由着因祖囝来承受。那么说了去，这个祖囝的监护权，到尾啊，那是如果判予因新妇一头，那安尼话讲，因人可能就什么拢无得到啦，或者有可能会安尼啦，哦，啊无话人咧讲讲啊，新妇和大官台戏啊，红婿接受财产，这实在是足无道理啊，吼、哦，真侪人拢安尼讲，啊，事实我嘛感觉足无道理的。应该爱吼，把这些财产全部拢留给因这个祖囝。
那么因这个啊，因这个翁在外口面哦，娶查某的部分，因两个人光明正大的网络顶面铺上伊甲外口这个查某的偷吃，因两个人的相片。那么因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去哦，因大官抬死了后，这个翁婿等于讲就会当大肆机砍外口这个查某做伙，吼、哦。另外，这阵的案件上界悲哀的是这个主因啊，这个洪台协这个新妇啊，真可怜哦。那人咧个，迄、那个记者咧个问讲啊，林某去和因老爸个扑死，啊，你有啥物想法？伊竟然个硬讲，手也毋是我的，也毋是伫我的身躯顶啦。这是呢，规个网络的人啊，大家个错家，啊，错家就归错家里边啦。你也无伊个皮条啦，公司无路用啦吼。大家人伫网络顶面，该找因个资料找出来，到外口面伊个起来资料找出来，啊，找出来，无咩啦。伊个硬讲啊，我都唔是我抬啊，啊唔是我想要抬。啊，总共一句就是即个富人人啊，命无好啦，歹命。所以这样哦，目睭爱金啦。啊，家人爱敬我丢人啊！哦，有当时啊，敬唔丢人啊，是足后悔的代志。新北市讲了一台新圣孙的渔船呢，这个新圣孙渔船姓杨的船长啊，出海去抓鱼啊，结果到暗时啊啦，时间到啊，无倒转来，因岛人烦恼单报案了，海巡人员。啊！伫这个所有海域的所在，四界巡逻，结果伫个三条角东南边的所在，找到这个姓杨船长的尸体。经过家属指认了后，确认是这个姓杨的船长。那么，将着这个船长的尸体，给领到等于。案情经过着宜兰地检署商业厘清尸因了后啊，互因岛的家属。一旦从遗体改名都等于，这个船长吼，驶船啊出去，就准备要去掠蛇灯啊，啊，结果都无阿多，出海去唔知拄到什么款的风影，啊，都阿堵死啊。另外那个讲到市面上有一种催粉，这个催粉吼，伊来这边验出着有甲醛的成分呢。这个甲醛就是一种，那个叫啥？防腐剂啊。咱这个米做的物件吼，那是处理了无色，较好生菇啦，啊嘛较好臭生啦。啊，所以拢会加加减减淋一挂防腐剂入面。啊，这个甲醛是袂使淋的，所以咱讲天然的防腐剂就是淋盐啦，淋盐和物件也袂歹安尼啊。爱即卖吼，伊就是无顺天然的防腐剂。所谓天然的防腐剂，就是我咧讲的南盐嘛。啊，伊唔是南天然的防腐剂，南甲醛呐。啊，即卖南甲醛伫咧检验的过程中，叫人查到，这新竹市有这名号企业龙金白催粉呐。这龙金白催粉叫人查出着甲醛的成分了后啊，因这个新竹市啊，到目前为止。总共啊，哦，总共他回收，伊总共4740包嘛，伊个回收867包呢，将近差不多八成的产品已经流入伫市面上啊。新竹市的卫生局已经向着业者罚12万呢。有人在咧问讲啊，谁啊，干那罚12万呢？干咪罚伤少？那么，这个新竹市的卫生局的意思就是讲，整个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法官嘛开始啊，检察官嘛开始咧侦办啊。那么到时阵，看这个法官裁决偌济，还是讲有判什么罪的时阵，这个新竹市政府卫生局伊才准备要搁再加这间企业加重罚偌济啦，哦。所以到目前为止，伊敢若罚12万尔，后壁面的追加罚金，就是爱听候甲检察官啊来解审完了，送到法院所在，和法官去裁判。
那么这个案件是由台南市政府检验出来了后，向着新竹市政府来公布，哦，来提报。那么由着新竹市政府来公布，你知道案件这个水分内底含甲醛的来源甲污染源到进目前为止，拢总也未厘清呢。哦，是咧做水分的时阵无说你去有躲掉的，或者是讲伊超过伊的，真唔知影啦，吼、哦。那么，这个哦，头多爆料啊，新北市78岁老村长啊，啊失联三天了，向找到啊，啊找到了都已经死啊哦。另外那个讲到涉嫌多里多家村开发的案件，这个台东地检署侦办到台东县政府涉嫌多里的议长吴秀华家族东营多家村。开发的案件，检察官复审了后，认为讲农业处处长柯家和家啊担任着承办生出来科长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多理罪罪嫌重大，有串通口径的顾虑，向着台东地方法院申请受啊禁见。台东地方法院的这个法官召开着受啊庭了后，裁定柯家和200,000交保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台东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啊，讲收到裁决书了后，要提起控告。我想了吼，这阵的案件，这个柯家和到底伊本身呢，伊是参与到什么程度？讲句较歹听的，我是吃人的头路，人顶管的人交代我安怎做，我就安怎做，拓宽道路，我当然也不是我家己人会当拓宽啊。讲句较粗嘴的啦。这经费若无经过议会同意，我要哪拓宽？哦，一定会有，一定爱有经过顶面的人同意这条经费，我唔知，我都能拓宽。啊，你讲道理要哪道？道理唔着经过议会拢道理，哦？啊，无这经费我哪来？我唔使去，我会当我会当去生吗？我会当去生这经费出来？所以这个案件为什么会200,000交保？这当然就是。法官有法官的考量嘛，啊，检察官有检察官的想法啦，吼、哦，这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的首歌歌曲，首歌曲叫做《淡水河边》。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啊，这是咱的江小姐，伫咱。

0: 来了那个天气咋啦？公哥，
1: 哎，阿尚啊，
2: 哎呀，
1: 哎，你好，你好，
2: 我你好，我跟你讲哦，我
1: 在
2: 一个直播讲，我讲我食伊这个高椒高辣丸的吼，好三项，我好嚼香，你哩哩含你痛痛嚼好，唔通囡仔唔通食食。叫那个，我公关拢讲讲足多，啊，人要听听唔听，我嘛无法度啊。
1: 哦。
2: 他较好啦，他较听个微微准啦吼。
1: 哦。
2: 啊，搁再说了吼，万一拢穿咧口罩，你都安到啦，即马较消化咯。
1: 哦哦哦。
2: 啊，我有人讲讲，我拢直讲讲讲袂歹啦。
1: 哦哦。
2: 啊，食这有影真好，这拢熬掺青草啊，掺啊汗叶，食了真好，我嘛搁改咧，摕回来啊，拄好才摕来咧呢。
1: 好啊咧啊。
2: 哎。
1: 啊，你住倒咧？
2: 我埔中乡。
1: 哦，埔中阿婶啊。
2: 啊！
1: 你食了过来玩，食了就好。
2: 哎呀，过来玩食了未歹。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甲你讲吼，
1: 好好。
2: 我甲你讲，我拢直讲，讲我讲食的好在茶。我啊，这只暗时时，我连连吃好，我半个月较低，啊，今麦不要紧。
1: 头壳疼呀？
2: 对，今麦不，不是头壳疼，脚骨头、手骨头、脚头拢今麦疼疼，今麦好了。
1: 安尼好。
2: 嘿，啊，咱清洁头啊，你擦过去，油啊，你夹光，你调整你放开去就好。真放了真功夫的，
1: 啊你好，
2: 嗯嗯嗯，
1: 对哦，
2: 那食这过那丸的袂歹啦，
1: 啊你好，
2: 啊这个叫做卡骨子迄个，
1: 好正丸，
2: 卡哈，过正丸，我今麦食了，我那几个消化较差。

0: 啊你好。
1: 哎啦，阿洪哥，我搁甲你叫呢。
0: 啊你好。好啊，你来吃好，咩个好叫呀？
1: 系啊。
0: 哦，好好。
1: 伊讲要讲秀莲啊，你我讲我食了我闹好了，爱食了好了，我天名叫秀莲啦，天名蛋坑啦。
0: 好好好好。啊你好。
1: 啊啦，阿洪敢讲呢？要么特飞讲食了好，那你吃。
0: 啊，有影上好啦！啊，你好，阿三，我你讲哦，你今麦来吃好，恁厝边隔壁就要搞小贝哈。
1: 我
0: 也怪就个。哦，好，谢谢啊。
2: 恁的小贝较好，我来讲过。所以咱的听众朋友，你那是吃好，厝边隔壁亲朋好友，都甲阮介绍一下。啊，多多来甲阮捧场支持听收。厝边隔壁，你要甲阮介绍诶。敢食好的感觉，讲我来听众朋友听，讲我你身躯边周遭的人听。咱的天宝过脑丸，你到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硬听卡手的吧，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晚型精神恍惚啦，注意啦，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困醒头壳戆，吃头壳晚型。啊，精神恍惚，注意啦，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歹困歹落眠的，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治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卡筋，走路安尼哔哔、瘪瘪、细细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那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吃一罐天宝好正丸。滋心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生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一、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一高料暗下咧困起眠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寒汗水水进对卡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香，放料料料泡泡皮皮，放料卡全有天宝永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瘫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脉，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你到那胸坎安南八百，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搞大心气喘，吃天宝养心丸。心肺大粗后搞病，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心肝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就歌曲咱的王太太来到着咱彰化市红星药局来购买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这首歌曲叫做《新婚旅行》，新婚旅行啊！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在咱的公路高山南面面信台的叫各位天宝好声员林大哥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本来有这司法官的训练所，听一下哈。司法官就是未来要做法官，要做检察官啦。未来啦，那么有三名65级的学官，分别闹出着成交了、旷课、甲四个乌白交七啦的问题呢。这三个人其中一个，已经家己主动请示啊，今年三月就离职啦。另外两名学员经过访谈、调查、甲专案考量了后啊，上兵役啊。那么即卖目前，因两个人已经向会计着受训的资格，而且暂时啊无要分发的。你看啊。一期来对面就出三个布隆宫的司法官，未来哦要担任司法官的，啊，未去担任司法官就安尼安尼。你看这个卡小人去担任司法官，是不是出什么状况？实在有够悲哀的。所以我讲哦，司法官本身的品行啊，真重要。你不是今仔日合法啊，学学了后啊，考掉司法官啊，就一干干唔干，只要考试尔嘛。伊个心肝啊，完全的一点仔正义感都无嘛。那么你完全拢无正义感，你担任司法官拢无效啊。啊，其实哦，这款司法的物件，到目前为止，咱台湾人对司法的信赖度非常非常的低啦。咱台湾人啊，你若不相信，你去问，你够相信台湾人台湾的法律？大家人拢害头，你若去问，伊拢害头啦。有啥物也害头，那就无相信啦，无信任啦。你也想啦吼。台湾的司法悲哀到什么程度？这人叫人判死刑哦，最后被改判无罪啊！那死甲无罪差偌济？啊，你也想看咱台湾的司法外悲哀？经过三审定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来来去去，安尼一个无罪人被判死刑，到尾啊！在那个死刑架架里面，但是那种一种的心情到最后完到平反，让人判无罪放出来，啊，然后再来讨那个完结的赔偿，就悲哀了。在那个要把这个人判罪进程，他都没做详细做详细，就除非哦，那个罪情非常的明确的，那都不用考虑就判下去。啊，那个罪情无介明确的，咱台湾的司法的部分哦，爱加油一个作者。你还知呢？迄、那个如果那是罪情不足，利益归被告了。所以吼、哦，该人爱加油的所在就爱加油。你来看，打你受训呢，都其中有三个布隆宫的啊，一个该注重利益。一个家己主动离婚，按两个人向暂停婚法，这吼、哦、民，大家人对因的诶，这个姿态啊，实在，唔知边个讲就好。另外，那个讲到八月啊，内政部决定要透过着宪法的法庭来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因此卖吼，要改善着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原因，是因为因参与着内政 这个这站的案件是内政部政党审议审议会运作的人士啊，向着媒体透露，讲经过着内政部委员表决通过，认为应该解散的统一促进党。这个统一促进党是乌道啊，啊来披着政党的外衫，在台湾做政治性的暴力攻击，甲统战心头的工作，严重破坏着台湾的民主自由的见证。这个统一促进党长期系统性、组织性的犯罪，重要核心的成员有涉嫌犯着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中华人民关系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甲刑法的情形啊，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那么也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甲选举的公正性。内政部搜证了后啊，准备要请宪法法庭来解散着统一促进党。好，这到底解散的行为，这都要听候说宪法法庭来裁决才会知啊。另外，那个讲到代替的司机三加半暝伫浴巾内底洗身躯了后啊，结果滑倒倒向下去，磕着后倒后倒磕，弄一个啊当场现死。到底是磕着死去的，或者是本身就已经死啊？本身是已经昏倒啊，就对。来，我跟好友报告吼，代替。新竹机务段45岁姓邓司机，那么昨暝开着机工号列车开到嘉南7度车站，伫司机员休息室休困2点外钟了后，去当人发现讲倒伫个浴巾内底昏迷不醒，经过急救了后不治死亡。那么这阵的案件是哪样呢？伊吼治着一种镜头叫做生会症，生会症。那么这个生会症来引起着心血管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还是讲咱这个中风、动脑筋呢？啊，所以吼、心血管的疾病。所以我常常不是在跟好朋友讲，日常生活保养胜过治疗，爱保重家己自己的身体了、那么这个司机应该是昏滑倒了，哭着昏迷。我后来啊，经过急救，救无我。那么这阵的案件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已经开死亡证书和病假的家属。45岁，那么即卖啊，伫咧上班的时间呢、伫上班的时间来往生去，应该啊，算为工伤呢、那么这桩案件到底要安怎样处决？因为这是毋是伫咧这样的休困的时间是算上班啊，无上班，这都毋知影吼，会伫何人去处理的？另外，那个讲到新竹市啊，毒品的通缉犯开一台面路诶，去弄到青红灯的灯条，伫新竹市市区叫警方发现到伊行踪姓江的38岁通缉犯，叫我们要拿查这个姓江的拒绝临检了后，家属逃走了后，警察在后边追啊。伊伫中央路甲东大路的路口失控，弄到车顶的灯条，车头弄甲密密麻麻。姓江的当场叫警方抓到了，逮捕归案，因为是通缉嘛，逮捕归案。那么这个警方伊看到伊这台面路的所挂的车牌是报废的车牌啊，所以警方要甲拿走，伊走警察队啊，结果走警察队，警方甲抓到的时阵啊，车顶敲出着。两支电子烟，这两支电子烟，今晚目前警方已经送验嘛，是不是吃毒开车？ 那些话吃，安尼也追加一定。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伊我有听到内底人咧甲伊迄落，人咧甲伊做做迄、那个嘿做见证迄吼，我听到咧讲喘甲足严重诶吼，啊人食伊心脏食好有好起来啊，啊我咧甲讲，我阿婆你家己一罐呐，讲叫我家己叫一罐呐。
2: 啊恁哥哥是什么姓头？叫啥？
1: 伊叫彭光利，彭光一面讲一面拢讲有拢不时间咧帮伊帮伊也介意，啊人食了讲有效哩。
2: 好，
1: 啊我咧甲讲，人阮哥我甲你一罐好食，人伊这毋是像人讲诶买一罐送几啊罐。那是无哦，伊这唔是哦，人伊是一罐就是一罐的哦，我安尼来交代哦。啊，唔是像人讲，人伊一罐骗几啊罐的过，还袂使，我讲唔是迄哦，啊，人伊是拢重要哦。我安尼你家买一罐的，我甲讲好开的，我开的，啊，你家食，再来阮兜好瓜，你敢知我？我甲你食过啊嘛。
2: 你进前一罐是，我甲你食呢。
1: 嘿，对。对，啊，即马要加一罐是心动的哦。
2: 哦，你进前一罐加养命丸，即个要加养心丸。
1: 嘿，对。
2: 哦，一罐养命丸你也过起来啦。
1: 嘿，我讲过。
2: 你
1: 也
2: 加了啊？即款食了，感觉。
1: 伊就是食了好啦，我是讲食了有效啊，但是你讲伊看啊有点强，我都唔知啊，结果伊可能单调也无一个点大嘿。
2: 哦。
1: 无啊无啊无啊
2: 嘿。啊咧啊咧，你什么大名？
3: 我搞到卡这种话我咧。
2: 你煮过一两种食养心丸呢？
3: 诶，养心丸，养食养心丸。
2: 嘿。
3: 我食来甲外当啊！
2: 啊！你即个去食外，我食个广上。
3: 我嘛广用心丸，我刚刚讲食。
2: 我那广用心丸，即摆顺刚食一盖尔就对啦。
3: 我一盖一盖食好用啊！
2: 啊！即进前是什么性质？你知啊？是安那样？
3: 我今我就不强，在我所唔在，只有人做生意物件，稍微猛些，你食起你阿拢无好，阿种讲用你阿讲个钱，你讲个时候矛盾，反正因为去。就看咩啊？我唔买得挂住，挂正大咯，唔买得本来。啊，只系是手唔买，就是靠靠自己买，所以又入得到嘅。
2: 诶，啊，吃了
3: 嘅。系啊，我今日啲嘢啊，我先靠靠食个咖啡，啲嘢就咁话我哋嘅。
2: 诶，你啲正常食好嘅，只系食保养咪就啲啊。
3: 系啊系啊，我食时间都准入嘅。
2: 是。哎，我哋讲，即我哋喺拜界有拜啊。
0: 像我的天宝养龙丸啊，甲天宝养心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养龙丸，你都拿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卡行灌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的正卡手的吧，血也未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啊，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袂去，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困醒头壳安尼晕车车，头壳安尼晚眠，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食，即款咧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好肾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肾丸，迄内底面有锁用，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髓袂阁再不断的流失。牛板来甲你补充肾水，骨浆骨精髓。啊，牛膝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正筋路边好哩哩。天宝清易明目丸，即款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症红姜听答案， 目睭西哥老老，目睭同我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人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天保年纪大汉，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条，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保五年阶段，强心运气散，传统的伤药粉，气伤改为头中溃，开胸离结过一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地当抛下的路，操劳过多坐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25255带来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25255来安排挂叫零零万牛配。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淮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过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的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抗台可怕的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正常的拍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族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震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平的，虽然和大城公布的风沙面向台湾海峡，一望无际海波的神圣地，也是上天送给大城人上珍贵礼物。海波神圣地填海筑路工程，是彰化县西南角未来发展的希望。远眺南方，未了六千工业区，关关的烟筒小看看会到。离未来大城，甲未了同款，是建设的重点。可能是风沙伤过强，伫咧面上留落深深的痕迹。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之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的来了，收听又着万里看成的憨蛮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哈。先甲咱讲一个啦吼，原本啊，这个妹啊，应该爱去做啦，但是有啦，佫剩最后一点钟吼，今仔做一点钟呀，因为无话啊。啊，这个咱而家甲这长辈时代讲，真济人啊，一直咧问啦吼，他问嘛，这个妹是你食安怎？我就甲你讲妹啊。我嘛唔知甲你讲咩，其实嘛唔知咩安那甲恁讲啦吼。啊，就是咱人，咱每一个人身体对皮肤到咱的骨头，到咱的五脏，包括目睭，你拢总需要这个物件啦。我拢需要这个物件，伊是一种矿物质，哦，种矿物质，但是。我爱先甲咱只爸母啊，咱我下面分享一个梅啊，梅一分几啊种梅啦。好、哦，一般你讲啊，我来买，你有当去买着氧化梅无？有啦。你若去买着氧化梅，迄度佫无共啊，迄度唔是矿物质啦，迄嘛是迄那一般的人啦，解我嘛甲你讲，我这是梅，你听无？其实氧化梅。好、哦、氧化酶，你这个西医来对啊，伊是动作啥你知无？氧化酶啊，你呐唔相信啦吼、哦？你去甲找这个啥呢？这啊做啥？问医生，甲问看这里创啥？尤其啊，像咱这里做啥？这啊做啥？咱大听咱这，我咧讲咱咧刘大姐啊，伊讲啊。氧化酶啊，伊家己嘛知，因为因为囡仔话算拢是高知识的吼，伊拢会问了囡仔。氧化酶啊，伊是足接看一种白色的固体化合物啦，主要是你做啥？寄生剂，吼、哦、寄生中和着咱的卫生，甲软变质，迄闭格的人。比格的人上爱吃，过来嘛是工业哦，工业你用啥奶粉材料？
1: 哦，工业用那个
0: 对啦，对哈、哦哦。这个咱人啊，酶啦哈、哦，是用来改善咱身体酶，这含这个无关的哦，含这又个无关的哦，所以啊，以这个一般啦哈、哦，一般。那是闭格的人，你去看医生，医生内底拢大部分会用这个氧化酶，哦，拢会抗氧化酶，互你吃啦，哦，拢会抗这
1: 個。刚、欸、应该是属于嘛，西药氧化酶应该属于西药。
0: 嘛不是讲西药，
1: 他无医生那用。
0: 其实伊嘛是属于一种矿物质的类啦，但是伊是，要安怎讲，伊是一种。诶，要安怎讲？伊自然界嘛，拢总有啦。哦，自然这个一块的嘛，拢总有啦。但是就是敢那讲，迄个物件唔是咱正常，
1: 正常性诶，咱要爱物件
0: 啦。哦，伊个就是两边嘛，哦，两边最酸啦。哦，因为氧化酶伊嘛人啊，伊人啊嘛人讲伊是伊啊都苦土啦，
1: 苦土啦
0: ，哦，就一种。会靠的土就对了，咱嘛唔知啊。反正迄个物件就是敢那讲，伊伫咱这个内底，伊就是用啥呢？大部分啦，医生讲拢做软变剂较济啦，哦，做软变的较济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好无？好来，哦，所以你拢爱会记哈，这个物件卖乌白食，每一定袂使乌白食，吼、哦。啊，无甲要凊彩哦，白白，你看有人讲、哦，我用啥物氧化酶、氯化酶，我跟你讲哦，酶伊就足侪种的形态啊，伫咱的身躯啦，吼、哦，伫咱人，伫这个自然界啦，吼、哦、啊，但是啊， 我跟你说你接到的是丢跟不丢，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来、哦、所以有当时有人你说、啊、人用的里面什么没都要放很多种，我也有才有放啊，那只不过说咱都无，咱都无哩用这，咱这个物件对咱人都无哩，无哩，迄人都未无哩食，迄就是做药啊哩用诶，吼、哦，迄做两边哩都哩闭结哩人哩用诶，你用诶都要被冲啥？
1: 有啊，
0: 啊对无？来，
1: 所以讲你未使讲听着啊个个要学白食啦，你爱切注意诶。
0: 过来，我咧讲过一种酶叫做氯化酶。氯化酶啦，要讲应该是属于那酒花同款意思啦，哈。
1: 酒花。
0: 伊啊，我跟你讲吼，应该是属于苦酒花啦，哦，苦酒花啦。因遐讲，伊咧做盐卤嘛，做盐卤恁挑啦，吼，你做大花人就知啊，吼、哦，伊会当做金属咩，迄、那个作为传统豆腐的凝固剂啦，就是咱豆啊豆奶加好要做豆腐，一定要有这块、这个豆腐的结硅感嘛，爱放氧化酶，哦，爱放氧化迄、那个氯化酶啦，氯化酶，哦，所以讲啊，伊这嘛是伊这个物件嘛是要讲就是讲还好啦，但是伊未使吼伤直接，未使食伤济，安那讲呢？伊这吼，伊人拢咧做豆腐较济啦吼，啊，过来就是，咱咧食这个物件，以后吼，冇人咧用伊来咧做，你若开闭格的人，冇人咧用这咧做啥？
1: 做下油啊？
0: 做下油啊啦，哦，即嘛有人咧做啦，哦，所以拢爱了啊了解一个，哦，啊，大部分用这个物件氯化酶吼。大部分拢是咧做迄个豆花人靠咧南啦，豆花人豆腐啦，豆腐的人
1: 靠做豆腐的个地方。
0: 对，那伊对咱这个啥呢？这个做咱咧食，当然是无啥无未解，卖食过量拢无要紧啦。吼、哦，卖食都卖食过量啦吼、哦，因为这物件咱一定爱吧啦吼、哦。啊，你买到的，即卖外口你会当退掉的酶啊，应该嘛，你嘛无当，你要去香港，要去去买氧化酶嘛无当，应该是无人专业去做这个物件，讲啊包几包你卖哩，还是讲小房用这哩卖哩，应该是无啦。哦，伊个物件大部分拢做哩两边的内底，所以酶啊非常的重要。啊，咱人啊，你咱台湾无足侪人有在了去了解着酶的形成啊，哦的形成。所以要食酶啊，你拢爱会给你一个重点来讲，这个酶到底要安怎食？你食到的是什么种的酶？哦，什么种的酶较重要？哈、哦，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为人咧食哦，拢听人咧讲，啊，就杀咧乌白食，啊，唔知讲这到底对你的身体帮助到底是帮助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咱要爱诶这个原料？吼、哦，啊，我甲咱这爸母讲吼，其实咱今仔日嘛存无几组啦，吼、哦，存无几组，我来甲讲阮的妹啊，阮的妹，吼、哦，答辩啦，开始咧，阮也推出啦。拢做无几工啦，因为阮的妹真正台湾第一品牌，外销这个德国啊，嘛是第一品牌。你日本每一个国家看到咱这支妹，大家都学落的，因为这支是美国，哦，伊这个妹是对美原装对美国，只把咱台湾阮家己各类调配哈、哦，啊，所以伊这支妹啊，你若食得到。哦，你若食到，等于敢那扣着报感款啦，吼、哦，扣着报感款。啊，那要南遐大堆啦，阮是无乌白南啦，吼、哦，阮是无乌白南。因为即卖咱普通你会当接到，我知影所有的拢是叫做海洋深层酶啦。哦，啊，海洋深层酶是创啥？你知无？一般那较有一款的人吼，你的钙来对无吼？为人会解南这个海洋深层酶要创啥？你有你食中间，吼、哦，这个海洋生存酶，你当你食中间，你嘛较袂结石啊， 哦，你嘛较未吸收啊，过来你嘛较好吸收迄个钙啦。所以标准的钙，标准的上好的钙，就是安怎？还有 D 三钙 D 三，哦钙啦吼，钙是基本的嘛吼，钙 D 三一点镁，吼镁啊，一般恁所接到的，人恁南的拢是南。钙来电脑蓝莓拢是海洋生成酶啦，哦，咱的你像咱的移民钙，来电是含微量的海洋生成酶，
1: 对啊，是啊，
0: 哦，迄度唔免坑加这条，唔免坑加即马咱咧讲这条，这条啥物？
1: 无水柠檬酸酶啊，哦，唔免坑这安只嘿，即种的无水柠檬酸酶，佫较好的一种嘛，
0: 对，
1: 因为我曾经嘛听一个。一般人一定会医生会起来讲，讲一寡迄个健康的迄落。啊，我有听到一个人客有卡去安问，问讲什么种酶好？迄医生嘛讲推荐你讲，
0: 食柠檬酸酶，
1: 爱食，推荐食柠檬酸酶。
0: 因为咱化学成分咱唔捌，
1: 嗯，
0: 有迄个柠檬酸酶是一种啊，做要安怎讲，酶内底上顶级的。伊带着三個，那个两个迄个正电离子，所以伊这叫做三个酶啦。好，哦，过来就是种叫做甘氨酸酶，伊内底有两个酶啦，其他拢内底干那一个酶啊。所有上好吸收的，对咱人帮助上介多的就是柠檬酸酶。啊，你这类，我来讲啦吼，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足侪人食了这支。你无形，你看阮长推出尔，惊死人来两组大组诶，三组大组诶，吼，哦，啊来大家都大组诶，啊人唔捌买过阿华，看无教会啊喎，你讲你拢买，你唔捌食过吼，你先买四组诶得。
1: 有啦，
0: 吼，
1: 咱以后咱拢会建议讲，你唔捌买过，你先买四组。
0: 你如果你讲吼，这个你退等于吼，你倒你来暗时加派群诶人，你逐工甲食，逐工甲食。那咱这个做台北吼，台北一个潘大姐啊，伊讲阿红啊，我本来食三粒的安眠药啊啦，好，伊捌来敲电话，你讲阿华讲啊，你啊，你食个三粒，讲医生甲讲
1: 安那，你讲，哎，你食个三粒，
0: 医生甲讲安那，啊，食三粒正常诶啦，
1: 哦，拜托诶，啊，
0: 你看这个医生，这个话讲会出来，
1: 这医生实在哦，
0: 啊，所以伊讲伊食个实在有影啦，伊讲我唔免囡仔拢贪。有啊，我就讲一句话，反正我也无咧上班啊。但是以我来讲，你若食安眠药的人啊，你注意听，你头壳不时就动动，谁啊动动？那感冒啊呢？那就天你就困未饱
1: 啊！
0: 你都其实你根本都无咧困，你困未饱啦！你真咧困未饱啦！安那困你就困未饱，啊变哪？变哪？无法度啊！只要是继续食啊！啊，反正我就特讲，但是伊你讲吼会害呢。了解的人，你像咱这潘大姐讲真正害呢，食到家己有感觉讲吼，走路会偏啊。吼，哦，啊要困会饱的时间是有够少的少。吼，哦，啊，所以伊家己本身啊，嘛作主意的。啊，唔食你要规暝干，多煎到臭灰渣，你嘛还佫无早困，你听下无？袂啊，听到咱这個，我啊，但是我的人，我做生意，我袂甲你讲，哦，你食落吼，连咪都会困啊，会安怎？迄无可能，这个代志我绝对袂啊，我绝对袂安尼甲你讲，因为酶是一种，伊俩做啥？你食落了后，会当缓和咱人的情绪，放松咱人的肌肉，互你人会较好入眠，但是无遐快。会豆豆食，你真有耐心。
1: 啊，咱这嘛不是爱困牛啊，所以
0: 讲，
1: 你唔好讲做爱困牛啊。
0: 伊真有耐心，伊安尼特工甲食，三暗两粒安尼食，暗时啊，伊讲暗时哦，迄阵准博士同我讲，你若暗时要困前一点钟甲食，啊豆豆啊来，豆豆啊来，人伊食年瓜吼，三粒安眠药啊，改甲止脉啦，剩食一粒啦。剩食一粒，我讲你豆豆提提掉啦，
1: 豆豆改。
0: 好啦，因为你即卖酶已经伫你身躯内底产生作用啊，
1: 对啊，
0: 你会豆豆改啦，好，哦，你会豆豆改，好，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宏甲你讲啦吼，咱今仔日剩最后 最后一间啦，吼、哦，咱今仔日可能爱全部结束啊，因为我讲我那那个统计过咧，吼、哦，统计过咧啊，剩无话的，剩无超过十二组啦，吼、哦，剩超十二组拢大组的怎样啦？啊，大家都拢买大组的啊，
1: 吼、哦，
0: 啊阿峰跟你讲，你若讲啊，我写的随便有感觉。安尼我无啊多，但是你呐有耐心，吼、哦，像我安尼，我唔捌，我都唔捌咧停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话你讲，你有一个感觉，真正
1: 差足侪侪。
0: 给你咧困
1: 啊，
0: 掉一口入眠呐。
1: 所以别人讲困未醒，那是时间上困少了点，不时间无。
0: 我时间不够咧。
1: 系啊，遐困少少咧，我
0: 是吼。哦，来啊，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你那袂人爱紧哦，啊！我先甲你讲下哦，恁搁听一遍，因为我足济为着安尼哦，足济人来你会，你会记哩？我送你的洗碗精是固定的，细组一罐，大组两罐嘛，吼。
1: 对。
0: 有一项就是迄本册啊，唔是大家送的，因为我已经送足迄本册，送有够济济啊，但是为人啊。你我因为你甲我买过了，你有送无送？我的电脑拢有记录。哦，你有买过有送过，我就无甲你录落啊。哦，啊你若讲，阿公啊，我头底边买你，迄陈福州教授的迄本，迄个手册吼，手册啦，啊，美的人生，你要爱，你甲小姐讲，小姐甲你录落，啊，等于甲看一下。甲看一下，
1: 了解一下，
0: 真正有迄个价值啦，迄增加咱人的知识啦。后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哦，嘿，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文下所唱的吼，甲文龙所唱的蔡槟榔啦吼。啊，了后咱随来听咱汤老师甲咱做健康的常识。

0: 咱现场邀请到咱华运动的汤老师来现场，要甲咱讲一项足好的物件。这有可能啦，那我所在啦，全国啦，有可能是干啦，我遮有名啦。哦，这汤老师你就拢知影，来。好、哦，咱来邀请汤老师啦！哈、哦，汤老师你好，
1: 阿翁你好，阿、各位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来，咱今仔日吼要讲这個，其实阮咱已经推出过那边
1: 了。哦，有啊，
0: 啊那边都回来较济来都无够，是安那讲的？因为这个产品啊，对每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囡啊，大家拢爱的物件啦，
1: 足重要，
0: 嘿，足重要，
1: 真的足重要。咱身躯有问题是足少，
0: 对对，
1: 啊，其各样啊，各流失，
0: 对，啊，我咧听你咧讲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咱人啊欠这项物件，你的身躯对你出问题，开始你艰苦啊，就代表你该讲我欠这样元素啊，
1: 对，哦，啊，我先甲大家讲一下，一开始就甲大家讲一下，你那会暗时困无好。失眠的啦，吼、哦，失眠的，啊个啥？你的肩胛头，敢那个平平安呢？啊个有，够一项是上重啊，这个是指标啦，这个动作是指标，一定定会丢筋的。我跟你讲哦，
0: 丢筋的人
1: 做侪哦，做侪，连我们爸爸妈妈家己暗时啊，那里困，还是讲伊下晡那里困倒。有当时哦，迄、那个腿啦，吼腿迄个所在影响侪，就是拢是腿啦，大腿加小腿，
2: 小腿，
1: 嘿，拢小腿较侪哦，80%拢小腿拢会丢筋。啊！这吊筋不是讲你运动过多，嘛不是你困无好，
2: 不是
1: 因为你身躯欠这项物件，欠这个元素。
2: 嗯，
1: 啊，够啥？啊，够足侪长辈是大阿爸母啊！吼，你暗时即马差不多较凉啊啦，秋冬天，你拿热棉床。热面床，你的脚拿去打着拖脚，打着恁家的地板，
0: 对对对对，哎
1: 呀，你我擦一个，哎呦，
0: 要修嘞，
1: 嘿嘿嘿，擦一个，
2: 常常安尼，
1: 我跟你讲，这不是你身躯的公路的问题哦，你莫想起定去哦，那是因为你身躯嘛欠这项物件，
0: 对，
1: 好欠这项物件，啊，够你有当时定定下晡两三点啊，三四点啊，就可能开始偏头痛，
0: 啊，
1: 可能后脑勺，哎，偏头痛，
0: 哦。
1: 综合差不多我讲的遐个状况，遐个症状，暗时困无好啦，啊，脚会足底筋膜炎啦，啊，个哈肩胛头会钉啦，啊，个啥，你会吊筋，你身躯可是欠这样物件，这个元素叫做啥？叫做
0: 酶啦，
1: 这个酶有重要，足重要，这个酶重要的程度是安那？你敢知？台中有一间足大间的病院，算是。教学医院啊，做大间病，伊个主任医师陈医师，
0: 伊
1: 特别设一个啥，设一个就是这个美的这个，卖讲学会啦，伊就是设一个美的这个，这个尝试中心，要大家知讲，这个美重要性，因为伊研究，伊做医生做差不多四十多年、五十几年啊，今麦要退休啊，伊就是发现到奇怪咧，啊，咱台湾人哪拢有这种问题？因为啊，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足侪人拢感觉讲奇怪了。这个
0: 我就看过陈教授，这个咱的这个干细胞中心主任医生陈汝钦教授讲啊，有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的人哦，40%-50%拢是因为身体欠这项酶。
1: 对。
0: 哦，所以起的啦。
1: 对，
0: 好来。
1: 啊，够足济，长辈是大暗时啊，困无好，一个啥，一个一定食安眠药啊。
0: 对，啊，迄就是迄无多啊，
1: 迄无多啦，
0: 又来困啦。有骨质疏松症啊，有这有诶无诶人啊，代表你的骨头内底，你的身体内底嘛是欠的。
1: 对啦。

0: 因为哈，每个盖因两个是
1: 未使，未使分开的。
2: 好兄弟，未使分开。
0: 医生好兄弟，啊，所以你想看嘛？
2: 感情真要靠个
0: 对
2: 啊，
0: 对啦。啊，你看你的盖，你这元素盖哦，你这盖质，啊，咱平常是可能拢在补充啦哈。问题你盖，你无这个镁，好兄弟，
1: 不好。
0: 哦，
2: 等于等于请人迄个迄阿摩头爱浇刷，
1: 对
2: 吧？吧，嘿啦，嘿啦。
1: 拜拜哦，一对老阿摩啊，盖食几世人诶，搞我讲伊赶快去检查吼，骨头麻咧怕怕，
2: 怕怕，
1: 无搞。
2: 讲起要康康怕怕，康康。
1: 我甲讲，我甲讲。我甲讲妈妈，你安尼唔对，你有可能甲补钙无补咩？你搞我，你搞我要，我甲讲我唔是要贪你的钱，真正你爱补爱用这個。叫买啊买一撮梅等于吃，吃吃后半年了，两个可以检查迄个骨啦。
0: 嗯哼，
1: 诶，医生啊来甲讲，哎呦，
3: 数据就是，
1: 我告诉你，
2: 啊，
1: 这是什么原因啦、啊？我甲讲，钙咱人歹吸收，不管你抽甲外，你无法度完全甲吸收，剩咧就是。吃吸收不完的拢在遐打，在咱的打，在咱的油脂里做石头啦，啊，剩咧放掉啦。
0: 哦，对哦。
1: 啊，这物件你吃落的时阵。吃不完吸收不到的，你若只要体内有酶，伊会把这个钙完全溶掉，
0: 嗯，
1: 哦，你全部吸收掉了，
0: 对啦，
1: 哦，差你一家啦，
0: 对啦，
1: 哦、
0: 应该是就是讲这个酶，这个元素，酶这个元素，
1: 嗯，
0: 是规身躯一支锁匙，
2: 哦，好，
0: 我咧比这两个来听啦，你要锁匙，你要等于处理，你要锁匙才有得开门啊，啊，意思就是同款，你身躯那无这个元素，那无这个酶，这个元素，
2: 赶快开，赶紧拍开，
0: 啊，你要锁匙，
1: 讲啊。讲安尼，即个爸母啊，听较有啦。为人拢是讲，哎，我咧食叶黄素，人别人咧食，讲目睭会较金，吼，刀
2: 刀眼睛会较好。
1: 是安那我食无啊？因为我来讲哦，你的目睭啊，迄个圆门锁掉咧。叶黄素食，你无就吸收入去，爱靠眉去甲拍开。安尼你安尼就听有啊啦，
0: 听有啦。
2: 就讲啊，你其实当伫门口，你锁匙无开门，你变哪只味？
0: 有好多例子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好多人讲到迄个骨质啦，吼，骨质钙，你食规世人的钙质，啊，我足侪医生讲，我爱食钙，补充钙，我话去运动，我话去泡日头。你食足侪钙，问题是你无镁来钙提高利用率。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你无这个镁这个锁匙。你迄个钙就是无法度入去你的骨质内底，
1: 对，
0: 伊会造出来。
1: 讲到这個，我阁讲一下，因为咱推出足侪钙啊，抹刀啊，带人抹刀，一个妈妈，搞我甲咱买当，迄只进前买当食，一礼拜食一礼拜，我卡定咧，每个无一块好腰椎骨咧，我伊卖这种物件，我即马食食含行路都未行，我是安那，听甲无到行啦，哦，我惊一个咧，咱讲在迄阵我头底面拄着这种，我问咱。这个陈博士，陈博士讲，你敢问啦？迄脚绝对脚早捌受伤啦。
0: 嗯，
1: 伊讲，尾下甲我讲安怎咧？我敲电话甲讲，讲阿桑，你是咪脚脚早捌跌倒受伤？讲脚骨捌断去啦。啊，即摆那气象大咧啦，天气那里变比气象还佫较准啦。我甲讲，你迄就是食，就是脚早你受伤，下下个骨伤压个，食这压你压个，你紧你甲量减少，甲量减少，
2: 继续
1: 甲食，我来讲。我无这边稍微讲一咯，真正磨刀，伊个食朝食礼拜卡电话来跟我讲，拢未听。顶刚卡电话来，因为后生卡来安那讲，阮母啊较早啦，天气哩变啊嗨嗨叫，明仔载要落雨啊，明仔载要安怎，拢随在，即卖拢无这个问题。你就知影讲以后个啥物停播啦。
2: 来，再讲我即个想再拜一个大姊，伊嘛讲伊吼小腿，咱小腿这个吧，这个唔是旧筋。伊是讲疼，看十几年看啥拢看袂好，讲迄、那个讲迄个把你疼，肌肉痛啊，对个，迄、那个把你疼，伊讲拢可能食无效，结果讲食人家讲一礼拜尔，有感觉啊，你讲。伊讲我讲安尼，你去体内就是欠了这个元素，
0: 对啦，
2: 吼，你元素只给你反应，安尼你一食一个掉啊，一个个效果。
1: 这个汤老师啊，大家拢知爱补啦，但是你爱知哦，这足济种哦。
0: 嗯，
1: 这个元素，这个酶，你应用上、医学上拢有用，但是足侪种，咱人会当只系讲一种嘅，
0: 对
1: 不？
0: 迄个迄种叫做柠檬酸酶，
1: 哦哦，
0: 柠檬酸酶伊是有机盐嘅形式，伊是碳酸酶加柠檬酸来配合，
1: 对，
0: 伊上好吸收， 啊，当然，咱市面上有足侪人贴过镁这个物件，不管是氧化镁啦、氯化镁啦、糖、葡萄糖酸镁，这个吸收度甲伊个溶解度其实拢无好。
1: 对，
0: 其实拢无好。啊，无好个情况下，伊咱人人体佫无得吸收，所以咱一定爱用啥柠檬酸镁。啊，柠檬酸镁叫做一项啊，伊个绰号叫做天然的肌肉松弛剂。
1: 哦，肌肉松弛剂。
0: 头先我有讲到嘛，你常常掉筋。
1: 对。哦。
0: 啊，佮阿华头先有讲迄几摆。
2: 嘿嘿。
0: 哎，我讲，伊叫做天然的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所以你看，你暗时啊困啊，对不对？吊筋
2: 的。哦，啊，那像我较早聊聊当当啊，真啊困困的，春运的时阵，卡啦春运，个叫放凉的时阵，放凉时阵，那筋个叫断啊。哦，听讲拢打
0: 筋打咩？迄一两点钟你个免困啊。
1: 对对对。伊
0: 卡个敢那顶壳壳个敢那就。
2: 对啊，哎呦，拢有加点小叮当个听啊。
0: 迄个是啥？迄个是欠一手指。
2: 哦。
0: 啊，一手指就是镁，即个元素。
2: 哦。
0: 欠即个，所以柠檬酸镁伊会使啊呐，肌肉松弛剂，就是咱天。年的肌肉松弛剂，啊，底下那头都冇讲到，第一项就是你歹困，暗时那歹困嘞，困到差不多两三点啊，啊三四点嘛，哎呀，那人佫精神啊，啊精神，你若佫要困，
2: 啊
0: 我
2: 讲，
0: 啊我佫怎讲，咱这长辈时段就是较无好困眠啦吼，你上无你佫要你要困，佫上无啊佫一点钟两点钟，你先困嘛是欠这个锁匙，这个锁匙就是镁元素，哦，所以这个柠檬酸镁伊嘛会使予咱放松。放松就是咱
1: 规个脚
0: 放松，辛苦个放松，这个锁匙甲拍开了，咱就较好困啊。
1: 对，
0: 哦，所以柠檬酸镁有重要无？足重要，伊规身躯拢需要咱柠檬酸镁。啊，个第二项个物件，头拄好讲着钙，钙质有重要无？足重要。我钙我嘛甲大家补充个着，我提着是爱尔兰个海藻。
1: 哦，世界上赞个。
0: 伊我想要伊，我想要爱这项物件，大家知无？海藻钙，爱尔兰海藻钙，伊甲镁，甲这个元素，这个锁匙镁，伊是全世界配合度上高的，因两个配合度有法度到90%以上。
1: 哦，
0: 所以我选到一个爱尔兰海藻钙，而且咧，而且咧，伊这海藻钙的含量有超过38%以上，而且它有70几种的微量元素。伊伫即个冰岛即个所在，所以吸收度对咱人体的吸收度足高的。
2: 意思讲，伊这项元素来配合即个，伊是下都下
0: 用的上好的啦，
2: 上好的对啊。
0: 伊迄个上，迄个咱讲做契合度，吼，上契合，上契合度配合度上高的，就是即个爱尔兰海藻钙。啊，伊那拢讲钙镁，钙镁其实钙跟镁就是他多咱
1: 讲爱两做伙，
0: 一定爱两做伙，就是
2: 好呀，
0: 好朋友。
2: 你看，今日个媒体电视的广告，我看下讲。刚刚吃一个钙，结果非常苦，硬冰冰，冰酷酷。
0: 对啦，对。啊，过来，搁这项物件，我刚刚讲啊，刚刚我有
2: 娘，
0: 素丝藻。
1: 哦，素丝藻，
0: 哦，大家听过
1: 无？这是乌滴素丝藻。
0: 哦，素丝藻，这吼，这是我讲真的啦，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这是一个足厉害的单位，这应该大家听过啦，长辈是都阿爸阮拢听过啦吼。伊叫做伊甲素丝藻叫做正港的太空食品。什么叫太空食品？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伊我都降低咱身躯的脑压，脑压搁啥发炎的反应，伊是抗氧化上悬的啦，伊是全世界抗氧化上悬的绿色食物。就这个名字叫做素丝藻，
1: 属于是干细胞的营养素。
0: 对啦，对。啊，底下那你讲啥？我够讲迄个综合氨基酸，啊，个头多讲的钙，要吸收一定要有镁这个锁匙。
1: 对。
0: 啊，伊够一个第三项的物件嘛，最重要叫做 D 三。
1: 哦，伊这钙甲 D 三一定爱两组。
0: 一定爱两组，
1: 一定爱两组。
0: 所以综合头多我讲遐的，你脑遐的竞争。就是失眠啦，
1: 对，哦，
0: 啊个啥，你有你啊靠脑足底筋膜炎，
1: 对，
0: 啊是讲你啊常常吊筋，啊你常常偏头痛，头壳会痛的人，啊不是无好困的人，啊个啥，你脑辛苦，脑疼昏啊，啊是讲什么物件伤悬那种的，
2: 啊个是哦，个像我讲的咧。检查无毛病，记吧，
1: 足少毛病，
2: 即刚刚报告吧，
0: 也是迄种诶。我叫记者咧啦，我身边有一个叫做刘妈妈啦，伊教我足好诶啦。啊，当然是因囝介绍教我足好啦。我嘛讲改叫做刘妈妈呢。刘妈妈长期啊，暗时拢困无好，唔啦困无好，暗时伊搁定定会吊筋。我讲伊吊筋起来个，那你敢知？吊筋起来差不多三四点，伊个免困啊。伊个免困啊，变成讲伊拢困当时，伊拢困好你刚才伊免顾孙啊，伊孙拢大汉啦，伊拢困当时，伊拢困10点到12点， 我讲刘妈妈，你安尼困得不好呢？你安尼吼，变成讲你应该爱休困的时间，你无休困，结果你困中昼，你的心是迄个生理时钟规个乱去，
1: 乱去，
0: 啊你规个乱去，你的老哦，你身躯会无好哦。啊伊讲后无多啊，因为去医生遐看，医生叫伊食啥？
2: 海
1: 军药啊，医生是海军药
0: 样啦。那个第二项叫做肌肉松弛剂，
1: 对哇那样啦，我咧讲放下轻松样啦吼。
0: 这两项物件，这两项物件你吃到，你当然你也靠个问题是你，你要想看你的药剂，你药剂还
2: 对哇。
1: 所以咱这咱这爸母啊，我今麦先跟你讲钱，较重要，咱时间有限啦吼。咱人身体没啦，无够的时阵啦，新陈代谢会出问题，无多分解糖，产生胰岛素的亢性。我讲啊，就是安那，会糖尿病嘛，
0: 对啦，
1: 对不？
2: 怪我可能
1: 心肌炎。啊，心肌炎痛就是头壳会偏头痛啦，会失眠啦，主治筋膜炎，这属于心肌嘛。
0: 对。
1: 啊，精神炎痛就人会焦虑啦，会什么会忧郁症啦，拢是安尼来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拄啊，咱听一下音乐个啦吼。啊，来我咧讲吼，咱这爸母，你进入你听节目个，你注意听，因为开始拄啊，汤老师你未教的时候，都已经足侪人卡定来定啊吼。原本了有十二组啦吼，咱今日剩了十二组，吼拢大组个啦吼。啊，你当然你若要，你若讲啊，我唔捌接过，你若新朋友，我拢建议你要细组个先食看卖啊嘞。我因为啊，你有人讲，我要甲你买大桌，敢袂使？唔是安尼讲啦，吼。因为当然你钱要我赚，我嘛做爱啦。但是我咧讲吼，咱人就是安尼，为人等你唔捌接过，我为人嘛不一定会款的啦吼。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的我的就是干那高一项，伊叫做柠檬酸的。来，底甲你谈啥？来，你注意听好嘿，这种特别调配的这个配方啦吼，这含外口的拢总无同款啦。啊，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好，先来进一下广告。这是阿峰，来，咱这爸母阿峰卖十几年来，我都甲你讲过，我这支棉啊，自我当阿开始哩卖，我定哩甲陈博士因讲你这個、啊，这也歹卖到要死啊，哪里卖啥？那你卖啊？做啥？那你卖油头啊嘞？伊讲啊，这属实是每只人拢一定爱食的物件。你有你食，你家己会去感觉你的毛病会减足些。内底就是啥？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我来南钙嘛，这是世界上好的钙啦。后来。这个四丝藻要讲一种，伊是种干细胞的物件，吼，种干细胞的物件来，综合氨基酸，预防你的啥，预防你的肌肉流失，好来，过来来对维生素 D 十粒，吼，安尼有嚼无啦，好啊，最主要伊的关，这支产品来对就是这个镁含量是第一名，哦，所以镁啊。没啊，你来一样吃的吼，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真正爱吃啦，真正爱吃啦。那是讲咱都唔捌，啊，我都唔知道要对买吃什么款面，只是咱人咧需要的吼、哦，你就是爱吃这啊种矿物面、矿物面。没，我跟你讲，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吃；你有高血压的人，你绝对爱吃。我跟你讲过啊，你的洗油剂人更加爱吃啊！啊，唔免你唔能讲啊，好啊，我若叫三顿饭后来个吃咧，就唔是要叫你吃这個。哦，这我跟你讲，我唔是要叫你吃这個，我最主要要叫你嚼嚼匀，豆豆啊，甲你流失去迄个酶，豆豆啊，甲你补倒转来，哦。你看你足够究竟，阿翁啊，我冇你食碘呢，阿冇你食钙呢，我嘛赶快你究竟，因为你欠咩，你欠人咩，你就是爱食这支柠檬酸的。哦，有的人你我行一下路咧，脚底足够疼，百货我讲，我这支产品啊，你百货公司卖了够，有人讲按百货公司有关的，迄、那个周年庆啊。大家都来买这個，因为你若徛伤久，爱是走路走足久，为人会足底筋膜炎。你若食这個就无唔对啊。好来，所以咱这下长辈时代吼，你若有需要的，哦，你若有需要的，阿峰会当甲你讲，我即卖安尼存高组，哦，存最后高组。啊，足侪人问讲啊，到底食这個、是你食安怎？你咧食西药歹吸收？哦，你咧食西药，人别人咧食，哎，中药啦，别人咧食，感觉袂歹，是安那，我咧食来拢感觉无哪解好，因为你歹吸收，你西药甲中药啦，你食哦，食袂啦吼，免啥人，唔免啥物人啦。
1: 唔免浪时间啦、
0: 啊，唔免浪时间啦，吼，免浪。
1: 啊啦，一般咱的保养品，你个
0: 啥？啊啦，保养品，你会使浪做一食。哦，你也使，西药是你先吃西药了，再来随吃酶拢无要紧。嗯，但是酶吃完了，随个吃西药嘛无要紧。但是你会记了嘿，你那你吃迄、那个咱的保养食品，拢唔免浪时间啦。
1: 含酶含咧，
0: 你含酶怎啊做一只？
1: 嘿，当这只。
0: 拄啊一个，咱这个台中大清水哈，就李大姐，伊就是吃啥来吃钙。伊讲阿翁，我钙食偌济，你敢知影？ 唔捌停咧，听人你讲好拢食得偌好拄啊，奇怪啊，我都食十多年嘅钙去检查嘛是安那，
1: 无够，
0: 嘛是无够，嘛是无够。啊，伊食咱嘅糜啊，已经我那食买两年啊，伊讲买啊，吼、哦、开始咧食，含糜做伙食，哎呦，才开始豆豆去检查钙，无够安尼去哦，放给你啦，就是我迄就是糜关系啊。哦，没关系啊，
1: 那刀
0: 去修啊，去修不完的没，会给你，会给你处理好些，唔是像一般，所以为人钙呐，食济，伊的结石啊，就是安尼，安那，你食不完呐，食了你吸收不完，啊，咱的钙是一种矿，嘛是矿物质，啊，钙，伊是较粗，食落了，伊会沉，较重，你听无？来到咱的膀胱的时阵啊，伊会沉。伊个点你放尿放未出来，啊内底你甲看石头啊，咱个石啊，多啊你无食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累积累积到尾安怎会结几完？叫做结石啊。每老你食结石啊，绝对找无你个份，找袂着你啦。好、哦，每你食，其实我会当来讲实在啦，是做好个物件啦。啊，但是啊，因为这个物件，我来讲，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讲甲足详细。啊！你今仔日你若袂爱紧，因为我剩八组尔，哇！佮来哦，来剩八组尔，吼、哦，剩八组大组尔，吼、哦！啊！你注意听后诶，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嗯。来，一玲姐啊。
2: 好，阿红你好。
0: 对对。
2: 你那美是美强登的呀、
0: 啊？对。
2: 哦，我
0: 甲
2: 你买
0: 两届过啊。对，嘿，来，啊，你这边买、哦、买大多少多？
1: 哦，你这
2: 我阿妈买哈。
0: 有那八啊八罐六千啦，啊三罐三千。
1: 你今麦买大多少？
2: 三罐三千了。
0: 对哦。
1: 八罐。
2: 不，我要五万块的。
0: 嘿，哎，卡过来借嘞，真正袂歹物件。
2: 有。
0: 哎。
2: 你
0: 们
2: 最多
0: 了。啊，好 ，OK。好啊，那个，阿弟，你收好嘿。
2: 我
0: 是
2: 讲，放大招几罐？
0: 大招八罐。
1: 好啊，你好啊，
2: 阿桑。最多几罐？
0: 三罐呀。
2: 好。好，阿妹，阿要差两罐那边吼。
0: 哎，差两罐。
2: 啊，那边保护啊。
0: 好，哈，阿桑，你两罐还不会收花钱啊？
1: 莫过期了。
0: 好，拜拜。
2: 电话号。
0: 哎，差两粒都。
1: 喂。
0: 啊。
2: 我
0: 喊咱
2: 的
0: 预赛开多一点，无要紧，南州的
2: 无要紧，
0: 电
2: 都
0: 要靠啊。
2: 我知
0: 了，对，哈。三
2: 两粒，
0: 对，迄免食济，哈，好不？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我安尼存四组啦，存四组啦，哈。你注意听啊，今仔同款，每两盒送一盒，多少几盒？三盒。优惠你三千啦，送你一罐环保洗衣精。大组的，就是两盒六千的，我阁加送两盒给你。迄两盒吧，加送两盒。
1: 洗碗精不是洗衣精，洗碗精。
0: 洗碗精啦，洗碗精啦吼。啊，六盒六千嘛，咱阁加送两盒嘛，拄啊八加送两罐，拄啊八罐，优惠你六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有电话接无到，你阁甲搞的。即卖来，对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9，啊，你等伊吼，阿峰哥甲你讲一遍，等伊你唔好讲阿峰啊，啊，我加食两粒啊，我加食一顿啊，迄唔免啦，这个物件是豆豆啊，甲你补啦，哦，豆豆甲你补足好嘅物件，哦，啊，我甲你讲，啊，你若有要爱美的人生啊，我都要甲你讲。一本册，因为你进前呐有甲我贴，我就无去送你啊。哦，因为我来讲啦吼，迄这边呐，我伊即卖纯辅助教授人拢住伫美国，吼、哦、拢已经移民美国啊。啊，有人时啊，咱若要甲摕即个物件，吼、哦、摕即个物件，一定爱啥？一定爱咱伊著作权嘛，伊著作权，我拢爱征求伊同意才有印呐。好，啊伊这边啊，我咧印拢只要两万本，啊印完上完，啊我就无，就爱个征求伊意见，然后各家印，哦咱就各家印。好，啊因为伊对着这个名啊， 对着这个梅，伊非常的重视。伊讲咱台湾人啦，每一个人有法度讲安尼梅，一来甲食就对啦吼。你免惊着食有诶无毛病啦，豆豆啊，甲你改善。咱人规身躯所有诶枷锁啊，拢爱含梅做伙。作为运行才有效，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警卡，拄啊接无到的，你电话警卡哦，电话警卡，因为我来讲存三四组尔，存三四组尔吼，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09，你注意听下，买两罐送一罐，搁送一罐环保的洗碗盘吼，洗碗安尼，唯有你三千，大组的就是六罐嘛，6000，我搁加送两罐哦，你收着拄好8罐，8罐意味你6000块，哦，8罐意味你6000块送两罐的洗碗精，0800318009来啊，我来倒接电话啊，我来倒接电话，以上广告哈，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电话机啊，给金卡卡，拄啊接无到咱欢迎刘大哥啊，你电话使金卡卡，今摊今摆卡蛋房，吼卡蛋房，我无你等下提无到啊，因为我咧讲吼，即目前我所在啦吼。咱这是算上好的啦，上好的名啦，吼、哦！啊，你若袂爱紧个卡，吼、哦！因为我讲存一点钟尔，后点钟咱就无做这啊，吼！因为无物件，吼、哦，存一几组啊，未完存多好。啊，你若袂电话机个紧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你若袂爱紧好嘿。尤其咱啊，规工伫外口咧酷酷撞咧，咱会惊你是谁啦？你外口酷酷撞咧，啊，逐工爱拼经济，你一定要食这啦，叫伊食这啦，诶，人较袂病条条啦，安尼你听无？啊，咱年岁侪人是安那只，补充顾你的骨本啦，哦，顾你的骨本，顾你所有的器官，你老化的器官，甲你顾好势。我跟你讲啦，以后卖啥物有诶无毛病来找你啦。好来，啊你若，我著甲你讲过，食西药较重要，唔免人。哦，这个病，伊这想抗不就唔免人。啊你若讲啊，我咧食保健食品，人大拢讲对食对偌好，拄偌好是安怎？我敢那无感，无啥感觉。你会三所有保健食品做一只，哦，伊是做好诶物件，伊就是你帮助咱体内，你食落所有诶物件，包括咱体内内底三四百种诶迄个酶啊，啊，迄个酶含即个酶无共，哦嘿，咱来咱体内有酶，迄个酶帮助即个钙啊做酵素啦，帮助咱体内酵素去运作，哦，你诶酵素啦未叮当酶，食落你就开始叮当啊，来，即个刘大哥。喂，
2: 不不，后后个月，
1: 我跟你讲，
0: 哎，
2: 到前三天上你再，
0: 我见会使，啊，你只要行的时阵，你甲小姐卡住，你甲小姐讲未？哦嘿，啊啊，你讲到位哦，
2: 哎，
0: 到位，今仔来等下要变位啊呢，我见我甲你留咧哈。我跟你聊咧，啊，刘大哥，
2: 上来考。
0: 好好，我跟你聊咧，啊，你要行迄间，你再甲小姐讲，好不？
2: 好啦，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好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啊，进落去，因为我来讲存。我存一两组尔吼，存安尼呀，无啊无啊，或者要无啊，啊等你，我讲你有糖分呢，有尿酸呢，阿红甲你拜托，你真正爱食啊，有糖分有尿酸的人绝对爱食，西药剂的人绝对爱食，三酸甘油脂食有无相关的人，新陈代谢歹的人，你绝对爱食，帮助足大个大，好来，阿妹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哈，来咱来听音乐。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门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这首啊是这个客店啊所唱的鸭叫啦吼，鸭叫。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阿红跟你讲吼，这个妹啊，好，咱的妹剩最后一组啦吼。啊，你若袂卡起来，卡起来，甲小姐讲，剩最后一个人去赢吼，后边无啊吼，后边拢爱阁等后边推出啦。哦，啊，我跟你讲吼，这等于恁注意听好详细。哦，拄啊一下这，嘛你讲啊，我来，我卡，我迄、那个。什么毛病啊？哎呀，一款的遐济，我是不是照三顿饭后来吃？唔免啊，你照上早两粒两粒就好啊。卖唔免食重啊！伊个物件，我这成分有够足的，你免烦恼啦。好来，啊，咱啊买剩最后一个人客啦，吼，剩最后一组，吼，你若袂爱紧，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来。即卖来阿峰来谈咱即个爸分享，即个长辈时代分享之类啦吼。咱顶刚诶看了一个即个医生啊，阿妈无拢是做齿做喙齿的医生吼、哦。啊，这两个啊，阿妈即个阿啊，42岁啊，暗时啊困哩，怎爱王生哩再见哩就对，吼、哦，怎爱袂去？啊，是安那袂去？我来讲哦，心肌梗塞、心血管的疾病啊，我常常在节目中呼吁，咱每一个人都同款，身体一定要顾好，是安那一定要顾好，因为咱的心血管、心血管的毛病有够歹顾的歹顾啦。你甲想，咱人的血管啊，大条、细条、甲上细条，讲地球安尼当细两面啦，啊，你看有济无啦？好、哦、阿伯拉去过我就跟你说，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经验真的很丰富的啦，我以前我没发现、這個、我的三生感恩之那是都破表的，那我有在那个国家呢，我来好来，这摆来，我阁甲你讲，啊，你嘛应该新闻报纸你看，咱台湾这两这几工啊，迄、那个心肌梗塞的啊，迄、那个即个演员。过来拢收起啊！几位？拢40多岁人了，就再见你啊！40多岁人就再见你啊！来，来，即摆我来讲一个报纸。这个咱人啊，定期你注意听哦。这个就是恁爱注意的所在哦。像阿峰，即摆去检查拢无红字哦，拢无红字。但是我会当甲你讲。我会当甲你讲，恁听好详细，哦，恁听好详细哦。嘿，因为你拢检查无红字，是你都未心肌梗塞咯。我顶回才去顶两天啊吼，就是，迄个啥物呢？就是这个心脏才出问题。啊，我去甲问医生，就是这个问题。是啊，我甲讲，我较早真正有影有这个毛病。啊，是啊，那即卖安呢？你讲哦，你三酸甘油脂高，你的胆固醇对你高，你即卖两项高，你即卖拢降落来对无？但是你过去这两个数目是拢伤过高的时候，迄、那个胆固醇哩，咱体内累积了伤久。你同款会塌咯，同款会塌咯。我啊，你啊，无影，我去检查，我甲惊到死啊！啊，即摆阿未要治疗，医生拢会甲你排队，阿未治疗的时阵啊，我拢食啥物呢？我的纳豆红薯，佮食即支非常重要的。等下咱的专家会甲咱喂教一下。后来啊，我即摆来讲这啦吼，这是国泰病院。综合病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今仔日哩报纸新闻刊呢吼，伊讲咱去健康检查，你的检查出来全部拢乌字，嘛是你心肌梗塞，照常再见你就对啦。后来是安那安呢？因为你哩咱人哦，就像阿峰，我会当甲你讲，我有法度检查出来拢乌字是这几年的代志啊。 过去，
1: 较早嘛红
0: 字足多啊，过去50年啦，条拢是红字的啦，迄阵咱唔惊死嘛，阿嘛唔办嘛，吼、哦。胆固醇，歹胆固醇就是咱去咱来去检查身体的一个，会写一个英文字叫做 LDLC。你著规唔知的人，规日套单，过了十年来，你这个胆固醇都累积里遐拢歹，都拢超标里遐，你的你想过久，你即卖讲我检查拢红拢乌字啊，啊是啊啦，拢乌字我过中风。各位心肌解答，因为遐个歹，你一检查是你血里流这个内底胆固醇呀，调理你的肝病遐，伊无早该检查，
1: 急调就遐个啦。
0: 遐个遐个上危险，我嘛是安尼啊。我去检查，我顶天就是人安尼，这两天要过来检查，我就去问咧，我来讲，我找拢找。咱实在，家己实在，医生咧检查，我咱会当回来甲问啦。伊讲吼，我咧讲，阿红你这吼、哦，是安怎安尼？你敢知影？你的肝病，你较早，伊咱病咧调出来拢知，你较早三酸甘油脂，你去东庄遐做，拢遐悬，你拢去检查，有去医馆的呀？遐悬，啊，迄个遐悬的时阵，胆固醇哩，咱的血内底对咧流，对咧流。啊！你的血管病当然嘛，迄款嘞，一定会卡住因垃圾味的遐，遐爱作主意，你无怪即阵啊，你做你家己作怪啊，要死哇！我甲惊到死啊！啊，这我咧讲
1: 吼，身体咱家己哎，那小我刚刚唔要你个，紧来去检查。
0: 我甲你讲吼，
1: 不用紧来去。
0: 我嘛搞，你看我的病我讲。啊那昨下落来踢的吼，昨下再见你也还好。啊那再一卡一手多迄款嘞，迄阵就叫做啥？你敢知啊？叫做苦杯滚连理啊啦，连累啊啦，
1: 连累啊，
0: 这世人，这世人都连累啊。好、哦，所以咱爱记哩，你唔能讲阿好嘛，我拢无，即马检查拢你乌字啊，我嘛甲问讲啊，我保养品食啊济，伊讲你爱知呢，你规身躯的是规身躯的血管，迄、那个加你胆固醇当管三酸甘油脂，迄、那个伤过管的时候。卡你的血管病遐几十年啊？你敢知？我甲讲有啦，只要三四十年应该走袂掉啊！三四十年，你食遐保养品，你就想讲这两年也要甲解决掉，迄无可能，因为遐这做万样的啦。好、哦，伊就比如我听，伊讲咱的厝啊，我咱家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要早点血管生做安怎？我跟你讲，恁兜的下，恁兜的水管，我捌讲过啊，水管。咱灶卡咧流出个水管，你举一支铁啊，甲弄看卖啊咧，啊水甲冲咧，你甲看流出来拢啥？拢伫个管，咱个水管壁拢卡住个那石灰咧，白叔叔拢作祟哦。
1: 啊，结几格啊咧？
0: 结几格？你甲摕起来电看卖啊？
1: 拍
0: 起，拍。你伫我手甲电咧，坏啊！伊讲迄。迄就是你的，你咱即卖胆固醇高的人，较早唔知影惊，唔知死就。伊讲啊，像你阿公你这吼，就是安尼啦。流了就落落来，啊落落来，对回你行就该塌的呀，
1: 就该
0: 你
1: 塌的。
0: 哦，
1: 我
0: 这时候加在恁算捌一两个医生含咱袂歹，啊，启动会咱会回来感冒，或者讲你爱注意啦。哦，你看我食偌济保养品，我拢甲保持伫个乌字，但是我知讲安尼了，我话要惊死。我讲好诶，这人过来。你若无去甲处理好势，连家若老对你闹起，怎踢你闹遐夭寿啊？着老人痴呆啊！即些，我甲你讲，你若着老人痴呆啊，有人讲，唔啊，落放咧随在去拖。我甲你讲哦，你才知影啥物叫做悲哀啦，啥物叫做活着无尊严啦。哦啊，这毋是咧吓你哦，哦，这所以我甲你讲，这种啊。国泰综合病院心血管的这个医生啊，这个主任医生，伊咧讲吼，卖胆固醇，是咱的体内伤过久，无遐简单清啊。伊去拄到一个69岁的这个先生啦，吼，这个要讲69岁拢算老人啊啦。
1: 对啊，哦、不过伊即卖，不过伊即卖，大家较搞保养。
0: 你注意听哦，这个人啊，
1: 嗯，
0: 这个先生啊， 这个白就对了吼，奥利桑，伊无食薰咯，平常时无咧食薰咯，啊，对身体真照顾，接受健康检查，头甲尾拢创唔捌有红字啦，讲拢无红字。
1: 哦，安尼真健康哦，哈。
0: 却因为安怎？急性的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啦。都加在伊，我系讲会注意健康的人，拢会去注意这个问题。
1: 对。
0: 好、哦，注意这个问题。
1: 食保养品的人，注意健康的问题。
0: 所以
1: 一，
0: 一赶紧的，一事后啊，问医生啊，讲啊，我当年都咧检查是安怎，是安怎，我也过会心肌梗塞，血管也过会塌掉咧啦。好、哦、啊，这医生就是讲哦，伊就甲解说我听。咱人啊，胆固醇爱透过脂蛋白，你血液来对你上，胆固醇的血液来对你上啊。哦其中 LDL 负责将胆固醇送去全身，嘛是上高调转咱的血管壁的内底的一种物件。哦，了后啊，这个调理咱的血管壁，哦，调理咱的血管壁了后，会引发发炎的反应，形成泡沫细胞加动脉粥化硬化斑块。就是我咧讲啊，咱咧水工弄看卖啊咧啊，咱只长辈时代，明仔早爬起来吼，去照一支个铁啊吼，爱查卡弄个入去，恁到迄灶卡要流水，水工甲弄弄啊，水甲用看伊流啥物物件出来，你会更着像安尼，啊，迄弄出来你甲看，哎、欸，啊，都规地啊，唔定确确，迄唔是定啊，你去甲望看卖啊，拍，留啊甲腻咧，啊，都破呀。咱的血管壁就像安尼，哦，所以伊讲你若会形成泡沫细胞就是安尼，哦，伊讲你遐倒倒啊形成规地啊嘛，调大你的血管壁嘛，啊你的血管会变矮嘛，啊突然啊那变形啦、啊，还是讲冷气，迄、那个温度伤过差，咱的外口甲内底温度，外口36度，入来甲厝内底剩二七度、26度，温度差伤济，咱的血管会收缩，迄、那个电诶就落落来，有当时会落落来，啊落落来对咱的血咧行，啊就塌咧啊，就塌咧啊，哦。伊这拢贵过了十年所累积的啦，哦，所累积的，所以咱这长辈是大，你去检，啊，我去检查血都无胆固醇都正常啊，那是你的血内底，咱抽血呀嘛，抽血出来，那、啊、你都正常无对啊，但是你内底一定胆固醇，你敢知啊？无胆固醇是袂使呢，无胆固醇你的血是袂凝结呢，
1: 袂结，
0: 你若去挂龟坑有无？
1: 嗯，
0: 啊，袂安怎？未
1: 冻掉了，
0: 未冻掉了，
1: 未黏
0: 掉了，
1: 啊，未
0: 注意，
1: 未
0: 结
1: 冻的，未智慧的，
0: 所以你讲哦，一定爱作注意的，唔当听人讲啊，我的身体检查拢乌二啦，我未安怎，我当时我系讲我这两天啊，先来检查，因为我家己感觉我心脏这里我怪怪，
1: 嗯，
0: 哦，我就因为我这来咱咧做这個，咱家己拢做低价性拢作惯嘞，啊惨啊！有可能我卡扎三升甘油脂管你作怪啊！你胆固醇卡扎掉了会讲病你作怪，我总爱赶紧去检查。啊，这问我的医生朋友讲，伊讲正常的啦。你卡扎三升甘油脂遐管，那有可能讲检查乌字都拢无代志？你会讲病遐无走通啦？你去病院，你讲啊，我会讲病做一遍搞通通的，敢有可能？无可能。咱的血更无可能牙齿啊，像咱灶开的喔，迄水管牙齿啊来甲弄弄的，遐斑块吼，甲捞捞出来。你听无？咱无法度安尼呢。只有靠食啥？食保养品，豆豆油，豆豆油，啊无就开西药斯达汀的喔，有咧甲你用咧。我平时食斯达汀，食较再见你。
1: 个只贵，伊食无贵个澳洲。
0: 我无骗你。所以咱这爸母啊，只要救几命，未就是爱靠保养。我会当甲你讲咧，我讲这个要降胆固醇的啊，我食有够重啊，但我去检查迄、那个，这个医生朋友啊，拢食我的三日才食两行啊。第一人纳豆红曲，因柜内面唔捌欠的，拢要找阿红体啦，拢找我要。哦，过来，今仔日咱要体检，佫较重要。更加重要啊！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咱点一点钟，还有一点钟，因为我来讲会无够，哦，所以我无法度过。佮继续做咱顶点钟的产品，即卖所要做的这项，吼、哦，你爱记，这是硬去调来，硬去调来，安尼啊，你佮看这两间啊，佮看诶，牙医啦，本身你做医生的啦，演员啦，啥物网红啦，四十外、五十外，拢心机惊他，啊，即卖读咧吼，困困啊去，我明仔早爬起来，因某看电酷酷个啦。要安怎？人生到遐赢啦，吼、哦！所以规身躯要清，真正爱过来吃。我咧讲，我在我要我检查回来了，我要阁进一步确认你这个中间啦、啊，我就是这加遐什么因家膏药啦，迄鱼油啦，啊，磷虾油啦，乌煎草油啦，佮我来讲几项，我绝对爱吃。伊叫做啥？叫做精氨酸，逐天两包。啊，无我较早拢食一包尔，我即晚一天拢食两包。哦，所以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都那塌的，哦，会怎啊再正气拢好讲话啦。啊，那多啊塌的，怎啊带一家一酒？我来讲，迄阵就真正连回啊，
1: 连回，
0: 赚较济钱嘛，无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啊，个啊，看钱都较济钱，你对伊来讲，你又感觉无意思。
0: 啊，那咧，
1: 就是讲，哦，欸、健康啦，
0: 我来讲
1: 重重要。
0: 他你阿哥还好，带一家一酒也还好。
1: 哎、
0: 欸，你若去踢到老人桌，靠腰六十几个开始掉老人书袋，你看你会侥幸未？
1: 我懂了。
0: 啊啊，迄个较遥远，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吼，电话寄给，等下咱的产品一支啊，有可能嘛，剩这个量我呐，退来对，我今仔紧急甲调来，调这尔吼，伊这成分有够好，好，吼，啊，因为那多红旗，我即摆无会，即摆做袂出来，吼，即摆做袂出来，
1: 我有敢看这个成分
0: 来，咱先来这个啊，做啥？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再来甲咱讲，到底来咱要食是虾米款的物件？来，咱来听这个西电啊唱的歌，吼、哦，咱这个对呢，咱这个台南，吼、哦，台南陈大姐讲要听西电啊唱的，遐都啥？参政兄歌啦，好、哦，参政兄歌来，咱来欣赏一首参政，哎。

0: 北角，台北角，你落车入地，请唔通袂记得把人的物件。
1: 来，阿姐，你有听的吼？这首叫做《残障遐歌》，是电啊早期关落的歌曲。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2: 0800-318-009
1: 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你注意听啊，咱那要行去哦，心肌梗塞，行中风。惊到老人痴呆，安怎心脑血更爱顾会通？哦，心脑血更爱顾会通，阿边那过来第一人，你捌听下无？叫做单酸。单酸嘛，伊是一种我家己毛症啦吼。单酸我家己毛症，单酸嘛，其实单酸是足好的物件，伊的多糖体足悬的悬。哦，开花出来，迄、那个花啊，你甲望黏黏黏。
2: 哎，花嘛真水。
1: 啊，花嘛真水，我甲你，我有见。单酸要创啥？伊最主要就是保护咱的心脏，保护咱的心血管，和咱的血管会当扩张血管，增加咱的血流量，伊个会当减少着血夹的形成。所以你妇产科啊，妇产科伊单酸中医的主科啊，伊讲。这味的单酸嘛，加一味单酸哦，那咧食四不拉同款，会当改善着啥？咱女性朋友月经未顺，加经痛的问题，吼、哦，加经痛的问题。较骨力啦，食单酸咪会当改善咱啥？咱补心的问题，吼、哦。过来单酸过会过关，吼、哦。一般你那是你食这个单酸，吼、哦、单酸。拢开啲啥，拢你过血跟过心脏一定会难的物件吼，单酸这是上简单的物件。来，过来有一项

0: 好，过来有一项叫做啥？植物的植植物的迄个叫做啥？
1: 植物固存。
0: 固存啦、啊，哦，植物的固存。
1: 固存。
0: 哦，植物的固存，啥物叫做植物的固存呢？来，恁注意听好、哦、嘿，植物的固存，伊伫咱天然的植物中是一种有机的化合物啦。好、哦，伊、啊、这植物的固存到底是要创啥？伊最主要吼、哦，就是要降低咱人的胆固醇。更一个我来讲吼，伊会当哦，咱的肠啊多。哦，减少咱的肠啊多吸收歹的胆固醇，安尼你听，叫做 LDL。
2: 我拄啊，你听，
0: 哦 LDLC 啦，哦，就是歹的胆固醇，咱大家惊，哦，伊会当吸收到咱这个歹的胆固醇，啊，帮助咱保护咱的心肺更好、较健康的哈。过、哦、来，就是当减少咱身体体内这俩做。哎呀，做发炎的反应，帮助咱清除体内自由基，吼、哦、自由基，所以这个足重要诶，吼、哦、植物的固醇，恁常常看到有人咧问我植物的固醇到底啥，以为是对豆啊内底体味，或对坚果内底体味吼、哦，来，过来，就是纳豆，纳豆其实较唔免甲咱这爸母啊解说啦，纳豆大家拢知啊啦，吼、哦，纳豆，吼、哦、纳豆，纳豆的这个功效。这个纳豆啊，纳豆，伊伫咱这个啊，做咱人的身躯内底吼，足济人咧食，吼足济人咧食。啊，纳豆啊，咱咧食这个纳豆，大家拢会去看讲，啊，纳豆是咧食安怎？纳豆诶，这个唔是规粒，日本人是拢食规粒的啦。我咧讲，咱是拢用抽的纳豆激酶，吼、哦，纳豆激酶伊会当。溶解掉咱的血管，甲保护掉咱的心脏。伊特有的成分，这个纳豆激酶会当帮助分解纤维蛋白，维持掉咱的血液流脉的顺畅。哦，降低咱这个血管，甲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过来，纳豆伊个会当纳豆个会当用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哦，那所以这个纳豆。足济人用你个啥？用你个用中风之地啦，哦，伊个用中风啦，心肌梗塞之地啦。啊，你多脑你食，有一个好处，因为伊个人安怎，伊会当预防你足济种个毛病，包括老人痴呆，伊咪当预防掉啊，对无吼？这是纳豆个这个重要性。过来，哦，大家都捌听过红景天，红景天。哦，红景天啊，恁来注意听好嘿。红景天啊，伊是一种，即下做啥物呢？天然的吼，即、哦、咱啊去大陆，迈过大陆迄边的就知，伊就是一种西洋。咱啊咧爬关山有无？有人爬关山，哦，有迄个做高山症的，去咧爬较悬的，头壳边边石石就起了头，痛到要要病伊，迄叫做西洋。哦，有的人去你甲爬较悬的所在，人啊咧感冒啊咧，像感冒症状一来出来，迄种车啊，食啥？食红景天。红景天啊，爱较骨力食咧，伊安怎？伊予咱的血内底含氧量有够，你较袂头晕吧？哦，较袂啊咧，不是头壳戆戆，较袂食咧，敢若了了就咧，咱咧感冒啊咧，啊精神会较好。哦，伊是一种即、這个，互咱咧适应即个关山的是一个物件。你看人迄新疆有哦，你甲看新疆迄大迄啊关，人因拢名啦，因拢咧食红景天，哦，红景天，哦，伊是咱啊做天然的，即个做啥？哎呀，做迄个氧气的来源，哦，氧气的来源。好、哦、来，过来一种叫做山楂。山楂我唔知咱只爸母阿捌听诶，哦，山楂
1: 应该是种红色诶，
0: 红色诶，迄种有帮助，迄种有帮助，当
1: 果当去
0: 果当去啊，啊山楂已经生，伊较生开，
1: 较生开，
0: 哦，伊会当帮助消化降血油、血压、甲活化，好、哦、来，即、這个。山楂你若一般人你若较歹消化的吼，食到会肚肚， 就亲像你食梅啊梅啊同款啦，
1: 梅啊梅啊瓜梅啊粉啊，你意思同款？同
0: 款意思。但是山楂因为伊内底含有这个黄酮类的物件，那物质会当帮助咱的血管复开，降低胆固醇，好、哦、降低咱那个歹的胆固醇，加血压。哦，维持着心血管的这个健康，哦，有一个迄款的哈，过来你注意听哈，咱这个即系对这个每一个来说未顺呐，哦，啊，这个为人三老哦，哈，诶，迄个要这垃圾会要排出来啦，会买食这个山楂啦，哈、哦，买食这个山楂，哦，过来上界重要一项，这项唔是主要。但是一定要参，伊个名叫做啥？你敢知啊？叫做 Q10， 叫做 Q10，
1: 心中
0: 的。对 ，Q10 对咱人到底有偌重要？
1: 心中有重要
0: 无？讲 Q10 啊，伊这拢是其实 Q10 是上好的功用，是拢伫心中啦。啊，咱人的皮肤，咱人的骨内底嘛是拢爱有 Q10 这个成分。哦 ，Q10 是保护心脏，维持着咱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咱心脏你跳动嘛拢足重要。所以足侪人唔知讲，啊，你啊男男这大堆是要创啥？来，恁注意听哦，各一项叫做应嘴道，各一项叫做应嘴道。哦，啊是啊啦，男这侪，我跟你讲啦。你那一项唔对啦，你所有的物件你拢白食啦，拢白拢食的拢无效啦，吼、哦！所以啊，这个用嘴道，伊到底偌济用，偌有营养来？用嘴道哈，用嘴道伊是一种啥物呢？伊是一种富含纤维较济、植物性的蛋白质较济，内底有加镁、铁等的一款呢。伊是算一种营养学上，伊是算一种全全谷类就对啦，一杂粮类，吼、哦，杂粮的物件，吼、哦。但是伊碳水化合物含较，伊的碳水化合物会较悬啦，吼、哦。伊最主要的功效是你创啥？你敢知影？这个用最多的稳定咱人的血糖，控制咱人的体重，上界重要用最多。你若有人食会到，用最多会当保护咱人的心血管，哦，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甲植化素会当调节咱人血油甲胆固醇啦，哦，甲胆固醇，所以配方对甲唔对人足重要，迄、那个物件足重要啦。你甲看，人即个配方呐，抗胆酸呐，要甲你固遮个血管啦，吼、哦。植物的固醇嘛，要固血管啦；鹰嘴豆嘛，要固血管；纳豆嘛，要固血管啦。红景天，要这个嘛足重要。山楂嘛，咧固血管啦。你即卖家就有食山楂、纳豆、鹰嘴豆、植物固醇，但总拢有食着啊。啊，食啊大堆感到好，无一定好呢。爱行呢，爱行，行中间啊，爱靠啥？靠 Q 天。我咧心中有力。好、哦，你食落食物件，内加血更来得唔只塞会惊，塞会惊中间啦、啊，干那会惊嘛，无法度呢。人这调配较好势，调理干骨甲你抗寒敬天。你行的时阵，你的血你行够氧气，咱人精神会好，啊，未忝，未疲劳，啊，佫袂啦，袂不时头壳干那晕晕啦呢，哦，不时头壳还疼疼呢。就是爱啃食胶原的物件，你也来得，吼、哦，促进着规身躯，这个循环会当通，佮兼会当拉只身，佮兼个咧呐，佮兼会当个咧养解。哦，我有甲你讲过啊，吼、哦，鹰嘴豆啦、纳豆啦，吼、哦，这拢会当个咧植物的固醇啦，拢会当个咧养解啥，养解大固醇，遐歹物件。遐会加个物件，吼、哦、呢，即内底拢甲你更加做些，所以贵个是全方位的啦。这是阿红今仔哦，报纸看家呢，甲即几工啊看到，啥物演艺人员啦、啊，啥物咧医生啦、啊，啥物网红啦、啊，拢四五十岁啊，困到半暝啊，都要再见你，困到半暝啊，都要再见你，迄拢唔捌咧检，无咧注意家己身体啦。所以咱要保养，爱食一个。 营养分有，迄、那个成分有够，佮即个榴莲所谓内底内面物件，拢会顾着你的心脑血管的物件，就是爱一定要单中，就要顾顺盐水豆啊、纳豆、红景天、山楂、九天，啊来。我爱成分绝对有够啦吼，阿咧咱即个爸母啊，阿咧再无来，咱来以上是健康上升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即卖吼来找一首较短的歌啦，阿、无时间的关系，我来找一首啊，啥物歌上底？青蛙色，
1: 青蛙色吗？
0: 青蛙色不听伊啊咧。我来找一个啦吼。
1: 他在老歌个拢个绝对啊，老歌。新歌听榴莲，
0: 新歌看榴莲啦，
1: 啊老歌是听感情啦，
0: 啊，咱有当时啊吼，听歌爱了解这个歌的关系，来，咱来听这首《樱桃音》啦，哦，这首好听。

0: 来，这首是丽娜所唱的哈，啊，做引导音啊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心血通，哈、哦，心血通啦、啊、哈。伊这是 ISO 认证的工厂制作 ，HACCP 有认证通过。内底啊，就是添加丹参、山楂、Q 天、纳豆、红景天、鹰嘴豆、植物的固醇，哦，拢总十外项啦吼。无大项甲恁讲啦，其实也为啊，我无甲你讲的，为啊为人家一定想。啊，南南遐大堆，你用迄一粒蕉啦嘛，才500ml啊，对不对？安尼敢真正，你只有感觉，我来讲哦，我啦吼，我咧食，即阵啊，因为我来甲你讲过啊，我只能个要过来做一个心肺梗的，这个做啥造型？因为我家己有感觉，我较早就是安尼，有迄个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足悬。哦，我去检查这個，我这一边医生朋友嘛，搞讲你这肺梗病卡一严重大个呢，你要紧去处理掉，啊，无遐简单处理啦。迄有时即卖胃嘛，坦白搞讲，有时期间咧看讲你有达到无，那是有去落落来无？哦，这你家己要处理，你就伊嘛坦白搞讲，你也是食保养品，佮兼运动，啊，豆豆用遐物件，哦，因为我来讲啦，其实阿公嘛袂甲恁建议安怎，但是就是讲咧讲。为医生会甲你讲，你尽量去三酸甘油酯管、胆固醇管去运动啦，尽量运动好袂就好啦，卖尽量卖食遐有诶无诶啦，我卖食西药啦吼。我讲我较早就是安尼，啊医生啊，你开药啊我食，因为我检查了会当摕健保会当支付迄粒药啊，互我食，我摕去甲我医生表讲卖食啦。你去运动啊！啊，运动真正做慢的慢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那像我进安尼经营，我是一天我拢两包啦，两包啥物？精氨酸，哎，啊，佮两包剂。
1: 哦，
0: 心血通我拢食两包。因为在即阵啊，阿未去处理的时阵，因为即卖医生吼，你若无熟悉，拢做慢的，准有熟悉嘛是慢，食那慢，因为你要做。你个端核磁共振拢爱摆啦，
1: 拢
0: 爱摆。啊，即阵啊要过好，你就是会更爱天落花，爱天落灰哦嘿，爱天落灰，你一定爱靠一氧化氮，无就是爱靠咱内底即卖今仔所推出一支心血通，完全你过心脑血管，规支所有人的产品，拢就是你过心脑血管啦吼。啊，有人讲阿红啊，你这若一粒500ml，你200外行，那是你到三太有法度迄款的，歹势啊！这支阿红特别吹，阿妈特别提出来，这边，看到安尼，我想阿好啊，我叫伊紧做，看有法度互咱偌济。哦，啊，我先去甲载瓜转来，先来做广告。你唔人讲热天就袂心肌梗塞咯，你唔人讲热天就袂安怎，就袂即个做啥中风哦。即两天啊，报纸所有看到，暗时啊困得点点啊去的，拢是安怎，拢是热天发生的哦。吼、哦，啊，即摆愈来愈严重，吼、哦，愈来愈严重。来，你注意听，咱的心血通，一盒内底有30包，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哦，拄啊2000ml，两千 mini 拄啊偌济，拄啊真像咱的鸟人四粒
1: 啊，
0: 四粒哦。但是我男的成分呐、啊，我男的成分呐、啊，看下你食鸟人的食十粒啦，我无变一包啦，超过十粒的功效。好来，你会记得吼、哦，你若要保养的，阿峰甲你讲，一天甲食一包得。一天个食一包得，但是你会记哩吼，你若你食心脏药啊，内底你有你食抗凝血剂的，你会记哩吼，爱让
1: 点半钟哦，
0: 点半钟哦，嘿，吼一定爱，因为我讲这几拢要疏通咱的血管，疏通咱的公路壁，吼，所以伊这内底。所有我念到这，其他的较无重要，我无念啦。拢是你顾你规身躯的， 因为遐公路的哈，咱就会讲的。来，新系统啊，今仔日阿红在家，我跟你讲哦，完了，我明仔再过来再看有无。来，你注意听啊，食内底30包，一包是2000mini，两公斤就对了，一包有2000mini。来，咱优惠价啊。因为给一盒就是2000，一盒2000，两盒卖4000，三盒卖偌济？三盒6000啦，三盒来爱6000。来，今仔日哦，本来这个物件，你来叫因叫专家来讲，要甲你起价。我甲讲安尼，你卖来，我家己来处理。好来，你注意听，三盒6000，阿红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3500块，安尼我就甲你上2500啊，安尼就上2500哦。来听咧啊，你今仔去电话啦，真正要顾你身躯、心脑血管沟通、预防心脏病啦、预防心肌梗塞啦、预防中风啦、预防这刷刷杀杀心脑血管公路的、预防老人痴呆、公路要会通的。来，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把公司整出一盒来送给你，这样几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哦、一盒里面有30包，每一包是2000mini、哦、2000mini 等于四粒的胶囊的多啦，所以我这身份足足的啦，因为我阿公你做东西都会去搞的，你东西人这么多，你若装胶囊虽然较俗不对，但是我来说也没人比这样还较俗啦、哦、所以你用500mini，我问你要装多少东西，所以我叫一定要做分包东西更好搞2000mini，一天只要一包啊，买三盒送一盒，因为你3500块，搁送你一件啥？石墨烯4合1来个，哇！这件真正少侪人都，伊讲阿峰啊，这去买现在一件嘛要200-300，我还讲电视你套价一件拢250-300啦。我这外销日本的电器啵，我的石墨烯是 3A 等级的哦。好来，因为石墨烯主能量4合1来个哈，细做的。4盒3500，搁送一领内裤。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听嘞哦，是你去健康检查，那方人员去检查，三酸甘油酯嘛正常，胆固醇嘛正常，所有的心脑血管的物件拢正常。诶，国泰病院的医生写的啊，今仔报纸拄到一个就是安尼。结果叫打的，叫打的嘞，因为咱的血你老，唔管你去检查，我的胆固醇正常，你的血内底一定有胆固醇，啊，你老会安怎会卡断你的血管壁，遐你肺炎啦，来。你也记了嘿，你若讲阿峰啊，我要保养，嘿，未使教我保养，我某嘛爱保养，阮阿嘛爱保养，对无？要保养心脑血管是都无简单。你有法度食到内底熬 Q 天的，熬啥熬纳豆的，啊熬啥熬安金天的吗？熬植物果醇的吗？熬单数的吗？内底真正给你囥啊足十层的啊！来，你注意听，你若要爱大组的，4盒3500。八盒偌济？8盒7000啦，8盒7000哦！你注意听哦，这真正拢破半价哦。外口你无多买就接受，心会痛啊！8盒7000，阮公司阁特别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多十盒，多十盒，十盒又为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注意听啊！大组的送两领内裤，你家己要爱3、4、十波查某，你甲小姐讲。啊，我甲你讲，这一天甲吃一包，阮党来讲啊，这老一定爱照顾。我人生食到这个年岁，卖中风，卖掉老人痴呆，卖去有诶无毛病一拉出来，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好势。全世界所有医生拢呼吁一句话。咱人啊，心脑血管啊沟通，你人生啊绝对是完美的。来， 三一八空空就来，四组的啊，买啥送一盒，送一领石墨烯，做能量四合一来讲，因为你三千五，大组的八啊七千的，阮公司佫送两盒多十盒，因为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以上广告来，阿那袂电话加个金额卡哦，因为我来讲，我这组物件是。去硬去人调转来，硬去人倒的，啊无即即卖无即条物件，当阿卖你，迄即卖石油棒啊，伊人即工厂啊，啊你啊进石油棒来用抢的，我也是啊安尼，啊你报纸电视拢无咧看，因个界偌济人四五十，拢四十外岁啊，暗时困的怎再见，甚至解脱。后来，这两天报新闻阁报即、這个。医生哦，专门用嘴机的医生嘛，四十外岁，困到半暝，再见嘛是心肌梗塞，你看咧拢无咧保养啦，拢无咧保养。来，俺若买电话夹起金额卡，哦，这有够优惠啊！你外口你无当摕遮俗的啊，阿嘛无当摕遮内底升温冷感遮俗的，哦，一包两千米呢，哦，两千米呢，一天只要食一包哈。一天只要吃一包，啊，啥物时阵爱吃较两包，就是你家己有感觉讲，我心肝头的爸爸，心肝头的文文，啊，心肝头
1: 敢若了，
0: 较袂遐顺，你只吃较早暗拢吃一包，无唔免啦，拢一包就够
1: 啊，
0: 一包量就足足个
1: 啊，
0: 一天一包就足足个啊，所以咱只爸母啊，我跟你讲，人啊，过大年大，过大年讲我吃较七老八老啊。我会惊咯，我头壳也真光，我无带一卡一手，安尼你就记得啦啦，一个多一感觉吃一包得嘛，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产品真正咱讲实在，你等于甲看内底配配方啦，你也感觉讲阿来真正有作用噶呢？这拢有专业的人咧写咧啦，专业的人咧念咧啦，只要你食到会安全，食到会放心，哦，你规身躯的公路拢总过会到哈，哦，唔忙等老人家带一卡一手啊，讲，将来你讲啊，买菜拢上班啦哈，买菜拢上班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大细汉囡仔拢，咱年岁较济，有哩食爱食甜的啦，好、哦、爱食甜的啦，爱食迄个油的啦，爱食甜的人，你逐天甲食一包得。人拄啊一阿姐卡起来讲，阮的孙啊，读到国中诶，哦，食甲迄身躯啊，你看到你会惊，去检查逐项都超标。国中囡仔呀，高血压啦。佫带糖分啦，伊用这好食，伊用这几好食，伊讲即卖差有够济，吼差足济，还佫留啊控制伊食物件的速度。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加个警卡，人身体要健康，就是心脑血管一定爱沟通啊，心脑血管啦沟袂通，你讲你身体无健康，拢是骗人的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阿姐，靠呀，这做讲话，这里都无啊！我来，进来，哎，进来，来，即卖全国大家惊啦，真正大家惊哦！即阵啊，你甲看报纸，定定咧，定定啦，唔是遐咧读咧，就是遐咧读咧。来，庄妈妈，你要爱心火，食高心火，伊个火更咧，
2: 啊，几多？
0: 你大多些多？
2: 最
0: 高
2: 是
0: 高，好，后日落你收我嘿。后
1: 日就是
2: 迄落，后日对啊，
0: 对哦，对哦，啊，好好，拜拜。
2: 今仔个正正常啦。
0: 啊，你来后边三个四个，
1: 喂，
2: 大概，
0: 啊，好 ，OK， 好，拜拜，拜拜。
2: 后日
0: 啊，后日哈，
2: 好，正正常啦哈。
0: 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电话金额卡，好来。
1: 来
0: 来金门姐啊
2: 好来
0: 你要大大小小
2: 大大的
0: 好大大的好后日你希望你来口要三个四个的
2: 三个好啦
0: 好两个啊好好拜拜拜拜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哈，你家阿红，
1: 阿华，
0: 叫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一条万里看成的阿曼囡仔，阿红，
1: 阿华，为你。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遂平安。上好当然买当赚大钱，那买当赚大钱上好，咱嘛欠一寡钱，辛苦脑子随时咱要用，咱得靠安全感啦。你讲是不是？所以钱唔通乌白开，尤其千万唔通小贪。真济代志是因为贪来害着咱的一生，譬如讲跋筊是不是一种贪？是啊，伊感觉讲我的运气是非常好的，我今仔哦拿来签名牌绝对会掉的，而且我只要几个号码落，啊，搁几碰搁几碰，说安那碰碰来碰去，几十万都有啊，拢免做，我只要签我就会赔本，我只要签我的人生就会甲别人无同款。我只要签，我就我都饲饱一家大细。今仔无着，无要紧。明仔我阁继续来拍拼，来努力签，而且拍拼努力拍牌，而且讲拍拼努力跋筊，有这款的无啊？有够多啦！贪呐，上济就是贪呐，也阁有另外一种贪是啥？买物件贪，这个食你咪嘴内底吼，你千万唔贪贪。真正千万唔贪贪哦！我刚才看到遐贪的，我唔知影咩安怎讲。伊就讲开始啊，啊恁个哦，都贵别人几百块啦，吼、哦、啊啊哦，你都爱有啊贵一挂啦，啊你敢会当卖遐俗个啦，啊你敢会当安那啦？我想要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家己在做药啊，我家己是药厂，知影讲成分爱甲倒，药效才会出来。物件爱安那用，才袂去伤到身体，而且你爱的效果才有法度带乎你哦。啊，不过你想咧，一间公司伊爱营运无？爱，伊爱生存无？爱，伊爱饲只员工无？爱，那无趁钱是要安那永久来经营落去？那无趁钱是要安那去研发更加济产品？那无趁钱，物件那无好，无法度一年一年做落去。你讲是不是？啊，不过我卖物件，你看开始已经要几十年啊，而且这物件嘛是搁安尼卖，嘛是搁会回流，而且唔免广告，嘛搁会登来卖。甚至有时啊起价，有时啊无优台，人嘛是搁登来卖。因为有个人爱的是效果。有的人爱的是辛苦袂痛袂艰苦，袂去伤到身体，而且哎，那愈食愈少年，那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力。保养嘛，保养保养是要愈保愈用啊，唔是讲哦，我来贪一寡俗的物件，再来愈保哎，身体愈出问题。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歌曲来开始要甲你分享，有真济人因为贪。一个大病院，哎，就一人个贪大病院，啊，大病院了，卡来开始讲呢，啊，就开始讲啊，啊，我买你个什么丸呐、啊？好、哦，我一顿啊，一过来你也袂黑啦。我买你个什么乌油丸呐、啊？还是买什么啊？什么好？什么啊？我开始无咧卖乌油丸，要唔过是安那大家拢会卡来，因为阮咧做代，阮咧做代志，譬如。虽然讲阮是咧做电台的，有真侪人看袂起电台，有真侪人若听到电台，对伊的印象特别无好，对伊的印象就真歹，因为总是有人乌白做嘛，一锅老鼠屎，不是，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是有人乌白做，要唔过阮咧坦坦荡荡，阮就是趁阮应该爱趁的，也阁有。阮就是安尼，冰笋做落去，嘛免抢，嘛免拼，冰笋做无共害，有效果在，安尼就一直做落去呀。哦，啊，阮个咩字拢有加咧内底，电话拢写大大字，互人永远拢找着。有个人就是讲来这台做两个月啊，哦，啊物件家己个货底卖不出去，伊就做伊走啊。啊，今仔过来换一旁。换一个电台同款，哦，话真俗啊，讲到会飞天会算地，哦，讲到偌厉害，什么成分都拢有，同款甲卖卖出去，哦，别人卖同款的物件，我才一半价尔呢，啊，同款成分呢，敢有可能差甲倒去？来来来，下下卖卖嘞，卖卖出去，这台都卖做，再来换台，
台湾的电台2000多台，伊干啦安尼换，伊就趁钱啊！伊去摕人过期的物件，摕人的货底，也是讲摕人有问题来遮卖。伊人伊摕到的成本只有人的10分之1，因为物件有问题，那么伊搁要摕10分之1敢卖？人敢买卖伊？卖啦！遐物件要单位粪扫桶的呢，原本有想要单位粪扫桶的物件，搁互伊遐不孝商人摕来。伊家己可能在包装，家己可能安那处理，还是家己用伫电台头顶用讲的，互伊讲解飞天会算地，食落敢那人袂飞会变飞吼、哦，啊，过来人本来两只脚，食了变了可能变四只脚，足济款的咧卖，啊来听着啊，哦赞赞赞有效哇，哦啊个物件才别人的1/3尔，有够俗的啦，这无买要等当时，哦啊买了才知影讲啊，惨啊啊！啊我来你要病院啊啊我来变安尼。我唔是哦，我就是每日就伫个家，随时互你找着我。而且我咧做个电台，大部分就即几台。啊，阮头家是会阁买新的电台，安尼来做尔。走也袂去啊，因为拢用找着，而且足侪人真正敢来有法度卡来遮尔。啊，到你有咩钱尔？无我要卡好食。我刚刚知你的电话尔，无我要靠好食。反正就是个电台买，啊，你咧做电台，我就是靠你。反正你来搞处理。借问你，你无买我的物件，你敢那有我的电话？啊，我是要安那甲你处理？我建议你报警。真正我真正安尼讲啊，啊，伊敢那足牛诶，一定。我会当体会到讲，啊，你因为小贪去敢买。买了后，家己的身体出问题，甚至去断医断几个月啊！你当然就去的。啊，不过你来催我，就算你去报警，警察来催我，警察也没有我责，因为物件不是搞我买的啊。我嘛正正当当在做工课啊，我有去嘛正正当当在生产啊，全部拢是经过着卫生所检验合法才会当出卖啊。我拢爱对照着政府的规定来做呢。无照着规定，一变化是几了百万呢。几啊百万咧发呢？一支产品咧发落几啊百万呢？啊，像凯奇啊，凯奇卖可能30-40支产品啦吼，啊，一支几啊百万，连民营公司嘛关关起来，唔敢博哈大啦哦。那真正实实在在咧做生意，实实在在做工课，无人敢去改博啦。我唔是讲即群乌完去换别群，无呢，永远拢伫咧即群，而且电话嘛无咧改，永远都是拢安尼，24点钟拢找有人，何人有够安心的哦？所以千万唔通贪，有个人贪，因为是跋筊；有个人贪，就是小贪，爱买俗的物件。俗物件有好货，有，也唔过真少；有，也唔过真少吼。一分钱，同款是一分货，因为人的成分，成分就伫个遐。你要去甲买原料、买材料，原来是真贵的呢。啊，你若要买到俗的原料，当然嘛是一定有瑕疵的啊，啊有杂质的啦。你讲是不是？那咧做生意的都拢知影开始咧讲啥啦吼。很久好不转线电话，0592-1234-5。开始做愈久，我的感觉接到这款电话会愈多，因为因的愤怒，因为因的感觉唔甘愿。啊，因为因会感觉讲，反正我就是要找你，我要找一个男就对我啦。你找我嘛无路用啊！我就敢来你讲报警啊！啊，无要安那，对不？物件唔是我买，你去甲别人买。啊，你敢看到电话，还是自己电话你记会起来？啊，你就讲只要一电台就是我，啊，这我有法度。真正有够济啦，所以咱卖贪哦。那讲真正会惊，我建议讲，咱会当来找医生，和医生来建议，安尼嘛真好啊。想到我的物件会去由医生来买，因为医生来推荐的，对病患来讲，伊嘛真安心。我来买，我嘛加就有信心的，你讲是不是？所以，我对着我心所爱的人，绝对是用心来经营，唔是甲这个利益放在最大化哦。趁钱等到唔是上济，我希望讲会当长期来经营。这才是阮经阮想要做的这个理念哦，长期经营才是阮想要做的理念，并不是讲要来赚偌济钱，短期内即个货要卖偌济赚偌济钱，这拢不是阮的理念。长期经营才是阮公司皇家制药，
最初经验哦，登记经验，所以这会当大家拢放心来讲皇家制药买，甚至真侪电台主持人伊要卖的产品，嘛是拢爱指定皇家制药呢，因为伊感觉讲伊卖物件啦，卖安全的物件，伊他才没有后顾之忧，伊才敢来推荐，啊无即嘛。手机啊，这么方便，报警这么方便，电视你随时拢会当叫记者来给你访问。出代志，伊唔呐讲去打爱收起来以外，人是爱马上防关的呢。厝内底的人嘛，可能拢无面子呢，爱博真大呢。所以找产品，人伊嘛是要找安稳的产品，足侪人才会来指点皇家制药。尤其你即马来听到。电台开始的节目，你也感觉更加安心，因为阮就是直营的节目，阮皇家制药直营的节目就伫个开始家，所以有时啊有真特别的这个油台，你一定爱把握，真正有够特别的，我讲真的，有时啊迄个特别我较甜哦，我那爱家己伫个电台家落单呢，因为员工价可能都无阮头家讲的促销这么俗吼，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着宝岛歌王叶启田所带来的心所爱的人。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五一二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才开始有讲到吼，伊讲啊开始啊，啊那食到迄无好的这个产品会安那，上侪人卡来讲，我去病院啊，规个人灌水，哦，过来目睭无看。哦，你敢知影？你阿我诶物件哦，我食落了吼，还虾米丸啊？叫我一顿食九粒啦吼，啊三顿食啦，啊那较严重诶，搁食四顿、食五顿啦，啊搁炖汤啦、炖肉啦，啊搁爱呛嘴啦吼，啊我都照安尼做，啊钱都开落也无买安那，啊这个丸得爱笑，一顿食九粒哦，啊过来，伊食家己诶这个啊慢性病药啊。阿妈哥阿个食三粒，一顿食十一粒的药啊！啊老伙啊，啊你伙遐大啊，即大哥大姐真正要吞物件真艰苦，干那要食这十一粒，就甲分几遍食，啊分三四遍来食，啊一嘴药啊，一嘴茶，一嘴水啊，食、哦、完这药啊，人潮半百。半饱了后，所以麦粉就较食袂落啊。佮食完感觉胀胀伫个胃内底，佮袂消化吼。啊，消化完走去倒，走去你的药剂。尤其有糖分的人，拢有咧西药剂。西药剂就表示你的药剂功能无好啊啦。药剂的指数已经真歹啊啦。啊，你这个消化完，这物件一定会走去药剂嘛。啊，药剂袂代谢。开始你的人就会灌水，目睭就感觉愈来愈无看，啊，灌水愈来愈无看了后，就即个毒就走去倒，走去你的肝要来给你解毒，啊，你的肝嘛无好啦，年岁大无几个讲肝真好个啦，肝无好，啊，肝佫无法度解毒过来就安那，哈、啊，开始啊，我规个吼火气拢压起来，啊，食个甚物丸了，火气拢压起来，你敢知影是安那？我敢那会跟你讲。你食别人的，啊！你来问我讲，是安那？我是要用什么资格来讲批评？我是要用什么身份来讲这个话？哦，都只讲对哇！你无多代谢物件，一定走转来肝要来家去代谢。当然啦、啊，你的肝无好啊嘛，啊，去甲你代谢落。啊，我那目睭晒过嘛，老外目睭愈来愈模糊，吼、哦，拢无看去。过来，我血压都愈食愈低，啊，心跳愈来愈少，安尼食到规个咁要戆起啦，那会愈食。啊，讲哦，食了脚会有力，我规个拢咁要徛袂住，我变哪有力？开始啊，你甲我讲啦，安尼变安尼啦？你甲别人买，啊，你叫我甲你讲，讲哪会变安尼？啊，叫我讲爱来甲你负责，请教山顶的大哥大姐，你甲我讲。你若拄到这款代志，你要安那来个负责？真正我真希望有人来搞搞。拄到这款的人客，你该搞负责啦。反正拢是恁电台啦，我不管倒一台啦。反正电台我敢来知你的电话，我记会起，我就是要靠你啦。你得搞负责啦，拢是恁电台啦。所以真侪人就对电台有真侪不满，真侪误会，甚至伊在讲电台。拢是地下电台，电台卖药啊，拢咧讲骗呢，拢是安尼来的啦，对无？你若卖贪干安尼，咱去选一个稳定经营的一个药厂，登记经营的药厂，对无？哦，啊卖贪，顺顺啊，稳稳啊，来保养着身体，来顾着身体。真济这个好业人，唔是得安尼，伊选定一个稳定的产品，啊，就开始保养着伊的身体，顾着伊的元气，顾着伊诶，脚骨、手骨爱会疼呢。伊无多坐咧轮椅去甲人讲代志呢，无多坐咧轮椅去甲人来讲生理呢，无多坐咧轮椅去感受你有多歹呢，无多呢。所以伊要选择好的安全的保养品来，互伊脚骨、手骨还阁会当活动，唔免坐咧凉亭啊，脚爬袂起来。伊还阁处理有诶，阁爱开车。七十岁啊，还搁咧开车还真侪呢，甚至八十岁啊，骑后都歹的，嘛是搁有九十岁啊，我搁有人客，九十岁啊，还搁咧骑后都歹，真正啊，人目睭还搁真好呢，体力还搁真好呢，脚手嘛还搁真好呢，有的人四十岁、五十岁就已经倒伫个病床头顶啊，你想啊，第一有可能是意外，哦，咱要讲到这個、意外，开始就要搁来讲一篇啊，这意外足侪。意外并不是讲发生车祸，也是讲
去生水的时阵去有水流去，这才叫意外，并不是上济有危险性的意外，叫做跌倒。35岁开始，有的人跌倒了后，伊就爬袂起来啊。因为跌倒，第一，你莫看你家己的骨头有用无用，你的肉有济无济哦。还是拢希望讲咱上好哦。我拢讲爱训练这个肌耐力啦，唔是讲你骨头够好就好啊。因为你骨头嘛是爱肉包咧，有筋咧甲伊拖，你才有法度叮当，并唔是有骨头你就会当叮当啊，并唔是爱有肉。爱有筋，爱有力，所以有时啊，营养你得去拿些酒论嘞，苦了背起来，少练一下，爱去做运动。我是不是常常安尼讲，并不是讲哦，你干那吃安尼就好啊，不是，一定爱训练你的肌耐力。你没有肌耐力，这是真危险的代志。苦了背起来，一个无稳倒落去，蹬掉脚床。蹬到脚床不能开玩笑呢，有时要蹬落半身不遂，因为啊，你的这个神经就伫个你脚床，脚床倒的遮啦，啊，你这个脊椎遮拢是神经呢，有时要蹬咧，你的两骨脆去，是死人，你就可能无法度徛起来，有可能你的受损啊，也是讲。咱无遐尼啊侪钱来做这款的手术，两骨断去爱做的手术可能40万到50万，这是上少的。无法度一边提啊尼啊侪钱出来买安那，有健保哦。

过，医生敢有要做？即马无人敢要做啊啦，真正无人敢啦。伊规个咧讲，你长期无多开啦，哦，所以真侪人高血糖，也个有高血压的，拢无多开刀，不管伊是倒位损伤，拢无多开，真正硬疼，疼甲人无多，个支持落。足侪是安尼哦，我无甲你骗。我讲35岁以后，真侪人跋倒了后，拢无爬起来。无爬起来是因为安那，有个人跋倒掉这个大腿骨，上侪人断去的是这个大腿骨。大腿骨一断去，你的修养爱换这个骨轮嘛哦。你的修养差不多爱伫3个月甲半年，3个月甲半年，啊你拢无多做工课，无多赚钱，开刀一个月60万哦，住院嘛个月60万。过来，等去复诊遐钱，你拢卖算，算算的真正50万走袂去呢，50万走袂去呢。完了了后，你的骨质密度哪个无好，这个骨轮是铁的，啊，甲你原本的骨，甲你的肉哪加了袂好，安那疼，安那疼，归去，你得卖行，还袂疼。啊，人呐，愈无行嘞，得愈无法度行，所以伊得永远得总是坐嘞。然后就侪人永远都拢开始坐嘞呀啦，无多叮当啊啦，坐轮椅啊啦，啊请外劳啊啦，愈坐愈大苦，愈大苦你愈无力，然后把你的身躯僵起来，哎、欸，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哦！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哦！过来，你真正那个像安尼愈大苦那个跋倒落，唔哪讲你家己爬袂起来，含别人要甲你扭，你都扭袂起来，啊，怎安尼再见起的人嘛非常的侪呢。所以你千万不能小看跋倒，可大可小哦。真侪人一跋落了后，没有再起来，没有再起来。有一个明星，哎，唱男女对唱的哦。迄、那个查甫，伊嘛就有名的哦，姓高。跋落了后，半年伊就再见啦，就洗身躯，出来跋倒，伊嘛个真少年啊。我这50-60岁呢，可能无超过60。洗身躯完骨折了后，去拱着头壳，吼、哦，手毛断，敢那是安尼。过来，伊就唔捌个起来呀。半年了后，就讲伊再见去呀。足侪人是真正跋倒了后，伊就唔捌个起来呀。过来，就是人家顾一世人，哦，也是讲有个人唔爱顾啊，啊疼啊，啊家注射，注个量较重诶，人怎啊注个再见去，妈。起码足济啦，就是医疗的纠纷，也是讲一寡小小的动作，有可能就爱你的命呢。哦，所以我想到最近这阵啊，我会一直咧卖骨碌里生家，因为骨碌里生家第一，你有三高的人你咧吃，你唔免惊讲会压起来。过来，你要顾你的，不管是软骨、垫骨，也是讲骨质密度，也是讲骨相，伊是有法度全方位标靶性的拢甲伊顾着。全方位标靶性的给它补充入去，要无是安那，这个啊公卖局哦，台湾公卖局就干那一间尔啦，公家经营的啦，要兼来跟我们合作，要用我们的骨碌里生家安全啦，无问题啦，人吃了无代志，也佫有回购率啦，吃了会好，还佫会回头，安尼人嘛才会赚钱，公卖局佮唔免赚钱，伊嘛爱呢。无赚钱的公家机关，够可能？无可能呐、啊！你讲是不是？啊，公家机关买物件无安全，敢会使？袂使啦，对不？出问题，嘿，但即马代志就大条呢，爱抬头过来的呢，哦。所以这是真严重，是安尼人要选择阮的骨碌里生家，食了会有效果，真正会有效果的。所以我想来讲骨碌里生家，那咧犹太，你真正的爱。买回来，很多人买一组了后吃完哦，像他像买一组，他像吃完一盒，后手是不是还剩两盒，他就马上定了，他说开始这个骨碌里生家真的有够好的，我现在要找两个公子婆做伙吃，因为我吃一礼拜我就很有感觉，我叫他们吃，他像吃两天，他就感觉说，哦，他隔天起来吼，多好辣，而且元气多很好的，你这骨碌里生家这个玩家，唔呐讲补着你的骨头会好力以外，还袂疼以外，规个人的元气嘛，敢那有补上来，敢那咧食补同款。上重要，伊个袂压火气。上重要，我三高完全拢无去影响着，我咧食就安心诶。哦，我感觉讲第一安心，第二有效，
第三。

我去买别人的骷髅人参膏，一斤万六块，啊，搁个金，啊，搁个泡，啊，搁个毒，啊，搁个咸，伊拢唔免开开撇，啉过，好啉呢。这个而且这个味真鲜，唔是有迄款加迄款臭臊味，好加歹加就伫个食啦。真正好个加无臭臊味的啦，就像我有一个青葵，真正是一个就许豆油味的这款青葵，就是安尼尔。我你啉一罐都有感觉，有个人啉一罐就有感觉。马上一边订几组，你知无？伊讲还是啊，我甲别人买加已经买真久啊，一组万六块，我会当一边甲你买两组呢。嘿，买两组哦，我食了真久啊呢。我等下来甲你买才对。而且我唔免炖，唔免泡，效果阁遮尼啊好，比别人食一斤加，我可能食三罐，比别人食一斤加的效果也阁较紧。我讲当然，你食的是完全的加值。无甲你掺蛋掺西了后，掺个蛋蛋蛋，啊再甲你放蛋来，用称斤的来卖予你，唔免啦。直接就是完完全全的加值，予你马上吃，马上吸收。伊在那标靶药物，你知无？标靶药物就是你倒位那欠这个加值的，哦，倒位爱补的，不管软骨、筋骨、骨髓爱补的，全部甲你补入面，就尔简单。不管你胃肠好歹，伊就是加值。嘴内底伊就开始。已经在代谢，已经在消化，已经要走入去玻璃内底该补遐个所在呀，这么安全哦，嘛未去搁走到后你的胃、你的腰子、你的肝，搁落去遐代谢，代谢未完，规个搁汗水、目睭搁无看，哦，昏昏去，拢无这款的。我虽然一边还过来买过来做，最重要就是讲，人因即马两个翁仔某住咧这个床卡。伊嘛无希望讲吼，啊家己袂行，爱互囡仔来顾。伊嘛无希望讲，我爱请一个外劳来伫个家，外劳可能甲我欺负，也是讲，外劳吼来偷摕阮兜物件，也是讲，互一个无熟悉的外劳，咁大做伙有真济代志，阮嘛拢无方便。阮想要家己顾好家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想要我家己来掌握。即句真重要哦，伊的一生是伊家己来掌握。无想要让别人掌握在别人的手底，也无想要造成别人的什么，对，别人的困扰，哦，也是讲造成啊别人的负担，伊讲伊拢无，伊就是开少少的钱，伊讲这我嘛无法度啦，像你别人的骨碌力身家，真正几啊万块无法度，我咧食你这個，哦，我就感觉差足济足济啊，我搁报别人同款咧买迄几啊万块的骨碌力身家来食这個，食完。真正拢登来买这啊啦，真正拢登来买啊啦，因为方便，也个好用，也个有效果。上重要是真正计效，吼，无得讲的啊，无得讲的啊，食过就知影啦，食过就知影。所以我希望讲大家爱有法度，不管咧行路，也是讲做代志，是家己去掌握你的人生，家己有法度去控制。真济个代志，唔是甲你个控制权交予一个外人，也是讲甲你个控制权交予啥？交予你个囝儿是谁？造成着伊个困扰，造成着伊个压力，啊伊愈过心地愈歹。你干那讲要食一个糜尔，伊就袂瘾予你食，常常用甲你拍个，叫你行紧个你袂，叫你落车你是袂晓落车哦。还是我相信真侪人伫个诊所外口，你若下早也朝九点外伫个诊所外口，伫遐坐一点钟就好啊。真侪人载伊个爸母来就是安尼，车到门开开，啊你是袂晓赖哦，手滑者你是袂晓哦。我看伊个爸母就真正卡手无力，啊人坐久无运动，我都代谢愈来愈大颗，迄车搁坐迄较悬呢，伊是咩啊赖？该拍呢？叫你赖你是袂晓哦，你听无哦？手滑者啦，脚行落来，干你脚行落来，你无多行哦，你真麻烦呢。我顾你顾啊足神的呢。我这唔是家己学的。你若会知啊，八点看诊所九点开始，还是八点半开始？你去诊所外口，你就伫遐坐咧，坐半点钟，坐一点钟就好啊。再来的囡仔大部分拢安尼大细声啦，你会艰苦未？你辛辛苦苦饲的囡仔，到尾也是安尼对待你，你会艰苦未？家己看卖，看个艰苦呢。我家己看，我讲真嘞，我卖看个艰苦。所以我甲家己讲，我家己我爱顾好，唔通老啊像安尼。我要辛苦白天嘛，唔是我想要安尼啦。
我要无力，还是讲吼，我要出门看一下医生，啊，搁爱讲拜托，搁爱互拍。我嘛无想要安尼，我嘛无想，只有家己顾好，家己有法度掌握的人生，这才叫做人生。家己有法度掌握，才袂造成别人的负担，造成别人的负担，欸，人就袂来尊重咱安尼。你讲是不是？你讲是不是？你若搁无钱嘞，我有可能，有诶真正含疗养院嘛，无你去。疗养院一个月三四万呢，伊要哪有钱互你去？伊规日人啊，租一间厝甲你等遐，足济啦。阮这庄卡足济人租厝，就是租伫庄卡，专甲你等嘞。啊，叫社会局诶，吼、哦，看要一工摕一边便当互你，就互你安尼食。啊，那新真正社会局诶是安尼哦，伊就是租咧食，我无甲你骗诶，足济人诶。租伫庄卡一个月可能几千块啊尔，吼、哦，无。你讲水电，我嘛唔敢讲偌好啦。有可能有水，啊有烧水无，我嘛唔敢讲偌好啦。砖卡拢用咸的，阮家嘛是搁咧用咸的。啊，就伫咧遮，一工人挂一遍来。啊，有时啊，伊会搁去政府申请着这个免钱的来甲你买菜，也是讲免钱的来甲你露涂骹的。哦，一个一礼拜可能来两遍，哦，来甲你厝内底小看一下，衫甲你洗一下，安尼就拢无用的代志啊。一个月几千块尔，嗯。人也当去做伊个代志啊，少年的去做少年的代志，就甲老的等伫庄卡安尼，真济啦，我袂甲你骗，有可能你伫咧都市，你无看到即款的场面，你唔知影讲即款的代志，伫阮庄卡足济发生的，真正的，尤其是都市的囡仔，甲伊个老爸老母怎送来庄卡，租厝啊上嘛，啊叫社会局的来处理就好啊，逐天一顿互伊食，老伙也食袂济啊，吼、哦。啊！就一礼拜有两个人，有两遍人来甲伊变一下厝内嘞吼。啊，过来也是讲啊，若要去洗药剂啊吼，啊，这嘛是有迄免钱的，甲社会叫申请一下，要洗三遍就三遍甲伊载去。少年完全拢无要插伊个啦，一个月特价互你几千块伫咧食啦，特价是安尼啦。咱要落来甲你看，无可能啦。落来你就要甲我提钱，啊，你就要甲我讲你偌艰苦，你就要安那，我就卖落来卖听就好啊。有些想想的因的生活，真正足艰苦的。所以我看着我家己就讲，我千万唔通变做安尼。我爱甲我家己顾好，苦了爬起来加做几个呀。我一定爱有力，我一定爱甲家己顾好。希望这代志拢未发生到你的幸福的。我唔是讲真正要卖你物件，我希望讲不管你即卖是虾米款的状况，提早保养到家己。唔好真正发生啊！你才要来求神丹妙药，你才要来贪贪讲有人讲的真紧好，有人讲的安那，啊你才来贪，随买随有效，啊见买见哄骗，唔通安尼。等那即马咱好好的时阵，上好你得紧保养，这个身体平平顺顺，加用了二十年，是替你加省真济钱，嘛好你真大尊严，我袂甲你骗，真正袂甲你骗。尤其庄卡看着侪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长期乌蝶姑娘》啊！日本时代迄时阵的教育，也阁有即卖教育，完全拢无共款啊！少年啊，对爸母的友好，迄款的认知嘛拢无共款啊！所以我嘛是少年呢，我会当体会。即马生存，卖讲生存啊！伫个社会要讨趁，都已经真困难啊，真正足困难的啦，生活就真困难啊！哎呀，搁要负担两个老的，因的压力一定会变作因歹性地，性地歹啦！哦，开始，无用台语无都讲真济，我安尼讲恁就知影啦，听歌啦，空四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的电话啦，哦、我若想到这，我家己嘛足艰苦的。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刚才讲到人客卡来的问题哦，也还有人客卡来一个问题，我也想要在这部里面，我用真正确的这个方法，也还有真正确的思维来跟你讲哦，真正确的思维哦，我会讲有时啊，伊来讲，哎，开始啊，我感觉讲我肩胛头足疼的吼，这可能阮厝边隔壁讲，这个肩胛头疼吼，就是我的骨咧疼啦，就是筋闹掉啦。我讲，无一定是安尼，肩胛头疼嘛，无一定是骨头的问题嘛，无一定是筋络的问题。真侪肩胛头疼，有可能你的肝心已经是出问题啊。你敢知？身体有时啊，尤其你身躯有某一部位，常常吊吊疼，这有可能是五脏六腑内底有一项你内脏有一项出问题啊，伊甲你反射出来，反映出来，互你的身躯有倒位咧疼。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骨头疼吼，啊，只常常咧吊吊疼，迄就是啥物筋慢掉啦，迄就是安那，唔是，这叫做内脏体反射。哦，内脏体反射，英语叫做 Chapman 反射，神经淋巴反射，这东西一个反射哦。譬如讲，哦，譬如讲吼，即那讲摩登烟，就一个人啊摩登烟，就是你正边下骹只哦，你巴肚正边下骹呀，遐真疼，这就是摩登烟，而且吃落袂疼，放开只会疼，摩登烟。就是爱安尼，所以你若讲定定肩胛头真疼的，尤其是正边真疼，马上看医生，因为这是心脏无好转移，才会造成你正边肩胛头非常的疼。听清楚吼，开始搁讲哦，你莫卡来讲啊，我这疼吼是因为假讲安娜来家己做医生，千万唔通。我拢会甲你问讲，你肩胛头疼是正边还是倒边？你若是正边，马上去看医生，心脏出问题啊！马上看医生，心脏出问题，即句爱听好吼，马上出问题。有诶，肝疼、胆疼哦，你诶这个倒边诶手卖疼哦，倒边诶手卖疼哦，啊，佮有诶，伫咧腹肚遐附近。拢会疼，所以你唔好讲我因为身躯疼，对按身躯疼是骨头，无一定，无一定。我拄只有甲你讲着啊吼，正边肩胛头疼，心脏应该出问题啊。啊，若讲腹肚正边下骹咧疼，摩登烟吃落袂疼，放开会疼，摩登烟马上去病院，迄款疼你挡袂掉的，哦，迄款疼你挡袂掉的，所以你爱知影。过来，唔是讲啊，女性有无月经来要疼，这嘛是这种疼啊。月经来有的人腹肚下骹一直疼，哦，这唔是讲子宫疼嘞，这就是子宫内底有问题嘛，你有月经啊嘛，所以你有很多的内分泌的问题了后，你就开始咧疼。这就是这款的意思啦。过来，妈妈。35岁了后，还会讲关节，尤其是这个手腕，你会疼。风湿性关节炎拢伫妈妈的身躯会较济，是安那？因为妈妈会大腹肚，会有心。人讲，开始咧卖拖羊精的时阵，我都有讲啊吼。你若有心，捌生过囝，真正有时啊，身体加就烂。你爱补一挂，你的这个。可能像这款补气的物件来补掉你的内脏，甚至补掉你的这个子宫，你只要有法度解决一挂的问题。咱的中医是用调整你的你的体质，改善掉你唔呐一款的问题。啊，那西医咧，西医是讲给你吃药啊，给你压制，让你的一项脉造出来就好啊。你要用调整的，又是要用压制，这爱看你家己。很多人会看中医，因为他是要调整身体，他做一个调整，有法度可能调整到他十项的问题来做改善，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用到调整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调理自己的身体。有的人说我这个真疼，我要用看西医，止疼药随吃，用压制让他不要疼就好，要不然越吃越重，越吃越无效，因为
你吃药啊会有抗药性，尤其药动若无排出去，你药啊愈吃效果愈歹。相信大家都拢知影啦，所以药啊是愈吃愈重啦。大家人拢安尼，唔是干那你尔。你若食有抗药性的了后，你搁食什么止痛，你拢无效啊。真侪人啉酒啉到尾啊，甲你煮肉虾，这个肉虾无起作用的呢，因为全身遭到酒精麻痹去啊，肉虾已经无效啊啦。所以你爱特别注意这个用药哦，啊，咱爱特别注意家己的问题是安那来发生的，这真正真重要嘞。拄则讲子宫用土壤精来调整，这无问题。就以前咱就知影，土壤进酒，女性生完囡仔会调整身体、调理身体，非常非常的有效哦。啊，即马会当直接用这个高浓度的来吃，效果马上就会当体现出来啊。过来有真侪男性，什么射护腺的问题吼，伊得腰疼。男性那腰疼，你爱发家己去感觉是不是射护腺、前列腺有问题呀？哦，过来放腰会疼哦，你嘛是爱怎样？这嘛是有可能有问题啊啦吼、哦，有问题。过来你射护腺、前列腺冇问题，有时啊你放屎我那会疼呢。男性哦，放尿的器官也有问题吼、哦，我那有真济会疼啦，哦，放屎放尿啦，这拢会疼，甚至脚只偏后边，这拢会疼哦。男性你放尿的器官也有问题，腰疼、脚只偏后边下脚会疼，你拢爱去看，看是不是讲你这个泌尿系统有出问题。查甫嘛是安尼，查某嘛是安尼，所以你爱特别的注意吼、哦。我去跟你讲哦吼。各有真多，来，我来跟你讲一个。譬如讲吼、哦，你胃肠、胃甲心也无好，就是啊，咱的正便诶，这个肩胛头会疼嘛。啊，你譬如讲啊，你的气啊，甲腰子也无好，你这个肚便的肩胛头，你就害疼。哦，肚便的肩胛头就害疼。啊，肝无好嘞，肝气无好，其实一列这个。这个八卦家哦，就是你的肩坎正中央家，这嘛会疼、哦。肝气这无好是会疼哦，肝无好是你的八卦家中央这会疼哦。过来，你的这个腰子，就是你的心呐、啊、哦，腰子心呐、啊、无好，就伫你的八道顶面正边，这嘛会疼。哦，八道顶面正边会疼。啊那胃啦。胃啊，个肠啊，就是倒边胸腔下骹只倒边，将来咧疼，就是你的胃肠消化较无好，就伫遮会疼。大概讲者有可能你记袂起来，所以你也知影，你若有一胃常常咧丢疼，建议找医生馆做一个检查。我开始要做什么检查？你会当去抽血，你会当去照一个超音波。照你常常咧疼遐，照一个超音波，啊，抽血，啊，甲医生讲你常常咧疼伫倒，伊拢大概会知影，伊要检查倒几个器官，哦，医生拢大概会知影，因为看病就是干那即几款尔啦，医生有用伊的经验来判断，啊，佮有检验师伊嘛用经验来判断，要甲你做倒几项的检验。这拢是因为因的经验，你要相信伊，唔好家己做医生，家己开药单，家己乌白吃。现在有人对凯奇也特别信任，因为我讲的，我未甲你讲一挂有效有效，哎，会使。讲这话，虽然你真爱听，会增加到你买产品的信心，但过对你无实质的帮助。我爱甲你讲，你是真正原因出来倒，咱得爱对症下药。安尼才有法度提高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感，也够有对凯奇的信任感。有时啊，信任感是爱靠着培养的，爱靠着小看代志，咱大家啊去沟通，也够有我对你的态度，我对你的专业度，你对我才有产生这个信任感，并不是讲你真敖讲，你真敖卖，并不是安尼。信任感，那我都建立，这是。足侪年足侪年诶，拢无法度去破坏诶啦！哦，足侪年拢无法度去破坏诶。阮爱诶是长期诶经营，所以咱也知影有时啊，哦，我搁讲一个，你诶手吼、哦、神经嘛出问题，有时啊讲神经疼啊，神经嘛出问题，我讲你甲手摕落，你咧洗身躯诶时阵，你诶手一般若去浸水是毋是会了了？
你的神经若出问题，你的手搁那去浸水，你的手嘛拢袂了哦。足侪去病院来做检查，拢会做这个试验哦，看你的神经有出问题无，就是叫你的手浸落水的。手若袂了，表示你的神经有一部分已经完全拢无感觉。哦，你的神经已经拢无作用啊，就要进行着治疗，看好多该救回来无。所以咱逐工咧洗身躯的时阵，你嘛会当观察着你的手浸水了后会了未？啊，若未了，马上找医生，因为我唔知影伊严重性已经到倒啊。我敢若知影，你的神经绝对是出问题啊。所以有时啊，咱小小的身躯一个状况，咱就会当去判断咱的身躯倒位出问题，提早去发现。提早来给他做调整，咱会当好好用咱的身躯，加用几啊十年，唔免造成人的麻烦，唔免开大条钱。OK， 哦，当然你爱听的话，我嘛会晓讲；叫你买的话，我嘛会晓讲。不过我感觉讲这些完全拢无效，我爱真正，给你一个专业的知识，我爱真正，给你去物件。哦，你去知影讲，阮是用心来去经营的，并不是用头壳来去卖产品的，不是安尼啦吼。今仔日有一个产品，我就顾无卖啊，我一定爱甲你讲，我的头毛会遮尔啊长，遮尔啊水，我的面会拢袂老吼，过、哦、来，我嘛袂惹火气，上重要的物件，我常常有咧补。高基金，即马伫大陆，阮个高基金嘛卖了非常非常的好哦，因为大家拢知影高基会当延年益寿，以前的皇帝拢在泡这个高基茶啦，即马咱唔是哦，咱是浓度搁较悬的高基金哦，所以食了头毛真正袂落，差足济啦吼、哦，过来你那黑眼迄、那个眼袋啊，哦常常拢整整的，感觉加足老的。你这个眼袋能撑起来？你吃枸杞精，你吃三公，你会感觉讲哦，效果那这么明显呐、啊？刮花去那里大，拜托的，你枸杞精吃，你就知影。哦，刮花去那里大，刮哦，这个花去压起来就跟那冰箱同款，内底真冷，啊，不过冰箱外口是真烧的呢。你唔好讲哦，花去较大，我来吃冷的，哦，该安尼吃落去，花去就降落，并不是安尼，你要去用调理的。枸杞精就有法度真好调理着你的肝火气大，唔信你食看卖啊，你就知。咱的肝就敢那冰箱嘞，冰箱内底是真冷，啊，不过外口嘞真烧，一个红红叫。你唔好就是讲哦，佮冰较冷诶，你愈冰愈冷，在冰箱就愈来愈烧，愈红愈大声。你来把握着这边枸杞精犹太机会哦，而且今仔也够上补货的一罐哦，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六十粒装的哦，包括一盒哦。

0: 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我照镜的时阵，哇，拢未感觉家己的面色啊，足青黄的，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以前那青黄就感觉家己衰，唔那安尼尔，体格吼，即马穿衫嘛，加足好看。过来，我嘛爱感谢阮的检验师哦，又提啊，规一挂数量，伊讲开始一挂数量，互你加较好诶，即个大哥大姐来做一个试验，来做一个体验。绝对有感的体验哦！啊，我得加五十个哦，我得上好五十个，那里听友来做体验，大家都非常有感，甚至有的哦，有的一礼拜就讲哦，啊，我那巴肚汤啊差这尼啊济着，哎，啊那这个蔡妈妈嘞，蔡妈妈讲。啊，我得爱伫遐煮早餐啊，啊伫遐买菜，啊又搁伫遐煮菜，这个面色唔那青黄尔，含斑嘛拢走出来，到底是虾米物件？敢会当买？问足济遍的呀，含在伫遐台北住咧深坑深坑啊，这个吕大哥伊嘛讲啊，哎开始我感觉本来吼，我那嘴苦嘴大，啊嘴齿常常会噗，哎奇怪，我体验了后。两天有感，两天一直讲要买啦，啊，唔知影买安那才好啦，所以今仔日唔是请阮检验师有讲哦，无要买，伊刚要来，咱的这部头店，你讲讲是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吃一遍、吃两遍、吃三遍，非常有感的啊，这款的物件。检验室
2: 是
1: 感谢你呢，
2: 谢谢啦，
1: 有够感谢啦。
2: 这先甲咱开始哈，恭喜啦哈，感谢咱开始长期间对咱的团队的支持哈。开始你安尼他都话吼，工作者一挂爸爸妈妈吼，有迄斑斑点点拢无去的，
1: 对，
2: 嘛有巴肚汤拢消去的，
1: 是
2: 哟，而且吼，人讲讲诶，瘦身有成哈，
1: 是
2: 啊，包括面色啦，
1: 是
2: 嘛拢较袂起红啊，
1: 无唔对。
2: 皮肤愈来愈有水分哈，
1: 对，
2: 所以这吼嘛，甲咱一挂忠实的听众朋友哈，谢多谢啦哈，
1: 感谢您，
2: 谢谢。
1: 前一次我真正非常感谢你，我有时啊看到家己拢想要去腰陪呢。
2: 其实哈，那讲咱台湾的生物科技是在进步啦，
1: 无唔对。
2: 啊，我会去顶一届哈，我和你淡薄啊，这个。扩大哈，
1: 对，
2: 我唔知道你有甲即个扩大分享给听众朋友无？
1: 啊，得五十个，我就想讲吼，咱来试试两个比赛，对不？咱得爱五十个，
2: 是啊，
1: 大家有感。
2: 对，开始你本身安尼坚持的感觉吼。感觉安怎？我今天去看你皮肤给有够水的呢。
1: 假讲，我今麦哦，看到我以前照镜，等下个画只面呢，
2: 是，
1: 今麦唔变呐，自然就美。
2: 啊，而且吼，我即阵看到你哈，感觉你安尼规个整体哈，你规个整体啦、面啦，包括着即个或者外表的改变哈，我替你欢喜。
1: 有差的无哈？
2: 但是我较歹势，我较歹势。你安尼哦，衫裤拢爱个买新的呀，
1: 我呀拢买新的，
2: 谢谢啦，
1: 哈，差就多啦，
2: 好个真正赞呐，
1: 真正赞，
2: 哟，
1: 到底是什么物件帮助我这么多？
2: 其实吼，我要甲咱凯奇，包括听众朋友解说一个重点啦，
1: 是
2: 啊，目前咱台湾科技做进步，
1: 那
2: 过去吼。如果你呐，比如讲体重超标，
1: 是
2: 哦，还是面上有肝斑，
1: 嘿，还
2: 是闭结的患者，
1: 嘿，
2: 也是讲都本身肝血不足的，
1: 是
2: 面色畸形呢，
1: 是、哦，
2: 甚至我都讲台湾的国病就是啥肝病嘛，
1: 对，
2: 中医讲肝肾同源呐、
1: 肝肾同源、
2: 嘿，肝的解毒
1: 是
2: 腰子是咧排毒，
1: 是，
2: 所以中医书讲。 肝肾同源呐、啊，
1: 是哦，
2: 肝肾同源呐、啊，
1: 是。
2: 当伊食西药，伤肝耐药剂嘛，
1: 对、哦。
2: 所以这个论述是非常的正确的，
1: 这是一定的。
2: 是啊，那当然呢，我伫咱啊，目前咱一寡生物科技制药厂吼，诶，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1: 是。
2: 本身我检验书嘛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吼，事实上啦吼。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好，
2: 咱团队无爱甲一寡无标准的产品去做比拼啦，
1: 是，
2: 所以当初去年都十月份，阮就将这项配方，咱阁有互一寡医师，
1: 嘿，
2: 包括医疗团体，
1: 嘿嘿，
2: 做着体验啦，
1: 哇，
2: 都平均啦吼，有感觉到明显效果的才有高成。伊测试的过程维持要到一冬的时间吼，咱每个月拢提供伊一个固定的分量。
1: 嘿嘿，
2: 第一个月啦吼，一百个来体验，
1: 是
2: 最少阁有95个吼，
1: 嘿，
2: 迄个八多趟消息。
1: 哇，
2: 吼，
1: 我的心，我的心，嘿嘿嘿。
2: 第二，八多趟消了，你会感觉讲，身轻如燕，
1: 对，
2: 行路非常的轻松，
1: 无唔对，
2: 脚头乌。迄、那个磨损的程度就
1: 减轻，
2: 减轻，
1: 对，
2: 吼、哦，这是由内而外哈、哦，做一个调理啦。
1: 是、哦、
2: 所以讲第一个月坚持落去，的这个对象哈、体重平均两三公斤、三四公斤的量度非常简单。
1: 真正
2: 哟。第二点，咱的体内环保做了好哈，面色的斑斑点点。哦，肝斑嘛好，雀斑嘛好，老人斑嘛好，拢一直安怎，一直改善啦。
1: 有影，这是最爱为体内做出来啦。
2: 而且哦，咱内面阁有两项专利成分哦，
1: 是是，
2: 阁有添加迄款专利成分，其中有一项在啥，针对着咱的眼袋啦。
1: 眼袋
2: 哦，咱为迄个目睭有无？年会侪了地心引力的关系，
1: 嘿，
2: 眼袋拢做明显。
1: 目睭下骹吼，那乌嘞，那
2: 呢？是啊是啊，
1: 凸起来。好、哦，迄一看就老
2: 眼袋吼、哦，改善大概是伫第二个月左右啦。啊，第三个月吼、哦，嘛、有真侪一挂女性朋友吼、哦，阮伫医疗团队的测试的啥，零线足通透的，
1: 是，
2: 阮有吼零房哦，
1: 啊，
2: 有迄款细节，最起码。通透度就对啦，
1: 嘿，
2: 提升七成。
1: 哦，这个气节是不是猛的疼呢？哎呦喂！
2: 啊，过耳孔会胀胀吼。
1: 嘿嘿。
2: 所以讲，今仔日来开始的节目当中，纯粹我就是要来做节目的。
1: 对啊，我搁要跟你讲一个，
2: 是
1: 啊，那别人试用一年，你奈无我试用一年？
2: 是。
1: 我用一个月有效，你就买给我搁用啊。
2: 这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新婚。诶，成本吼，即专利成本真悬吼。
1: 哦。
2: 啊，当然我要来回答着真侪老大人本身拢拄着的问题，就讲，检验师，阮这样老大人、老菩萨，阮长期间吼，拢和这个八道烫大大，
1: 对，
2: 拢和这个皮肤搭涉，
1: 对，
2: 包括阮一寡女性朋友连线未通，
1: 是，
2: 甚至。阮话迄个肠啊的尾节啦，
1: 嘿，迄
2: 肠啊，我粪口的所在，即只大便拢放未清气。我咧讲啊，讲叫做直肠癌，
1: 嘿，
2: 哦，直肠癌
1: 是。
2: 啊，因为咱的肠啊弯弯翘翘，达到着9公尺，
1: 是。
2: 一般肠啊尾节，因为长期间如果你若拢安怎无咧运动，
1: 是，
2: 水分补充无够。纤维质补充不够，等下买只真容易卡真济的宿便。
1: 嘿嘿嘿，哦、
2: 啊，这不久来了，吞积伤久呢，这个肠啊的买只挖粪口的所在，就足够生一挂有诶无诶。
1: 拉什么呀？
2: 拉什么呀出来？
1: 恐怖的物件、啊。
2: 所以讲，今仔日来节目当中开始，我再一次强调哈。我今天来，我不是要推广产品，好、
1: 嗯，
2: 因为我要和咱一寡，比如讲，你本身有肝血不足的，
1: 是，
2: 哦，我相信开始你嘛拄到真多，
1: 是，
2: 作者欧巴桑，女性朋友老大人，
1: 是，
2: 哦，啊，无咧运动，
1: 嘿，
2: 啊，最近这几年啊，吼，八肚汤拢直直大起来，
1: 无唔对。
2: 啊，面上的肝斑啦、雀斑、老人斑啦，包括这个目睭的白银拢泛黄了啦。
1: 对，
2: 哦，啊，无就啥眼袋足明显，
1: 目睭拢安尼正正浮浮，啊面哦拢安尼水水啦。
2: 是啊，是啊哦、所以今日在节目当中，要有咱这老婆山吼、要有咱青春得少年。
1: 有影。
2: 但是呢，伫中医的角度有一句话叫做肝肾同源。
1: 肝肾同源是跟咱那过肝过心，两个爱松果才会
2: 当。咱的肝跟心吼。咱要来做调理，爱相关者哈，所以讲，咱一定要针对肝肾同源、肝心同源哈、啊，这个角度来改做调理，
1: 爱同步去调理。
2: 对，啊，其实讲到肝哈，咱的肝大概都是1.5公斤，
1: 1.5公斤，
2: 哎，啊，肝伫倒位？肝伫咱正手边的边啊骨节。
1: 正手边的边啊骨，
2: 右边热骨，这个所在哈，大概1.5公斤。
1: 嘿，
2: 啊，咱的肝哈，一分钟要有800cc 的血液流通，
1: 嘿，
2: 经过，
1: 要有800cc，
2: 要800cc。
1: 哎，
2: 好，啊，咱的肝是无神经的，
1: 无神经，未听，
2: 未听，
1: 未艰苦。
2: 好，啊，咱的肝亲像一个 A 高啊器官共款，
1: 嘿，
2: 好，但是呢，肝解毒功能不足。根本原因就是啥？肝血不足啦。
1: 肝血不足，
2: 咱的肝血不足的当中，肝变成讲安怎？伊无法度休困。
1: 我
2: 一般吼，一分钟爱800cc，但是有可能你肝血不足的患者，可能你一分钟打300cc 尔。
1: 我安尼咩呐？
2: 啊，变成讲你咧分解这毒素分解袂离的当中，就会引起着肝血不足，足济的症状啦。
1: 哎，引起什么竞争？
2: 比如讲啦，
1: 哈，
2: 肝血不足的患者，哈，通常第一面色就容易有肝斑。
1: 哦，对，嘿，
2: 好。第二点呢，
1: 咱
2: 中医讲，哈，肝是安怎的？肝藏血，好，
1: 嘿，
2: 肝藏血意思就讲，肝中是咧欠血液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
1: 好、
2: 哦，而且肝血不足的患者，哈，
1: 嘿。
2: 通常来讲吼，伫中医叫做啥？肝郁啦，
1: 肝郁，
2: 系肝郁啦，
1: 系。
2: 啊，这个肝郁呐，那产生出来的时阵，你的血液流通都不正常，
1: 血液流通不正常，影响真深呢。
2: 所以有一挂毒素就容易引起着啥？你比如讲，你的皮肤吞积掉的，引起肝斑。
1: 不唔对，不唔对。
2: 毒素吞积掉的，伫你的目睭白热，就引起目睭白了。
1: 白了。
2: 那当头张，就引起头张打涩。
1: 头张打涩。
2: 啊，那当肩胛，啊，就引起着啥？迄、那个肩胛未水性啦。
1: 未水性。是。过闭。
2: 是。哦，所以讲。肝血不足吼、这个问题目前伫咱台湾非常的多。
1: 啊，这个肝无好，人讲过长大是不是？
2: 是啊，啊而且吼、我讲肝无好的患者吼、咱讲事实的，到甲尾站通常拢是肝癌。
1: 哎呦，就恐怖的呢！
2: 但是呢，要肝癌进前有一挂症状，你非常爱注意的，就是讲，第一，你会感觉讲奇怪，我那巴肚汤啊拢消袂落，
1: 对，
2: 我那会拢面色奇红，
1: 对，
2: 我才会拢辛苦的汗水，
1: 无唔对，
2: 我那会迄个扑卡筋的问题，
1: 愈来愈严重，对，
2: 啊，我那会拢麦饭食袂落，
1: 无唔对，
2: 困到半暝半拢会安尼嘴打嘴苦嘴臭，
1: 对，
2: 是，所以讲真侪症状。咱一寡啊，一般的面相拢当作讲啊，安都迄个面色歹，我买化妆品。
1: 无唔对，啊大颗食减肥药
2: 啊。啊，我大颗，我在食减肥药啊。
1: 唔是，
2: 唔是安尼的做法啦。
1: 嗯、
2: 最主要你要回归肝血不足的。
1: 是。
2: 所以我最近有拄到一个案例。
1: 嘿。
2: 啊，我临床的测试效果嘛，非常的好的、就是、是。真的是，我那达刚变瘦拢走袂离。
1: 嘿。
2: 啊，那拢放一挂油泡啊。
1: 嘿。
2: 啊，我讲啊，你有感觉你皮肤较水无？伊讲有啊，当然有啊。
1: 哦。
2: 啊，但是吼，我一挂衫裤吼。即卖拿来穿，拢感觉继续大呢。好、哦，啊，我甲问讲，啊，你有感觉即卖自从你这个代谢变好了，你的面色有较袂显影无？伊讲有，啊，我讲啊，嘴大、嘴口、嘴臭有改善无？伊嘛甲我讲有。
1: 哦，
2: 所以讲，阮团队吼，啊，对这个配方非常的有信心。
1: 我嘛有信心呢。
2: 啊，绝对刚好咱这些听众朋友吼、来做一个定期就对了。啊，所以讲吼、我讲今日足欢喜咧，这个当中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就讲，肝血不足的患者吼，会引起足侪症状。第一，第啥，头晕目眩。
1: 对。
2: 第二点，目睭会打涩。
1: 嘿。
2: 第三呢， 你暗时在睏的时阵会加足签名，
1: 足签名，就是搞眠梦，
2: 会搞眠梦，甚至
1: 哦，困未起，
2: 甚至你会感觉讲，哎，奇怪，那会感觉肩胛头麻酸，脚肚麻酸，
1: 脚肚麻酸，
2: 腰椎间麻酸，
1: 腰嘛疼，
2: 啊腰也疼，啊四肢无力。哦、啊，无就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健康骨啊拢会安尼叽叽叫，
1: 吼、哦，
2: 所以基本上啦吼、以关节不足来讲，那伫咱的四肢、脚手的部分，
1: 是
2: 会引起着啥？脚手啊吧，
1: 脚手啊吧，哎呦，
2: 过来做熬旧筋呢？
1: 是是是，
2: 老大人如果你若有暗时熬旧筋呢吼，我提予开始，包括。五十位忠实听众坚持的这个配方，你若使用会到，
1: 是
2: 暗时救筋，一天见效啊！
1: 哇，真正足好用，迄五十个大家拢讲好用。
2: 啊，你包括你迄增加吼，拢安尼翻红，甚至翻乌的啦，一礼拜至一个月的时间，你会发觉讲你的增加愈来愈水色，针对着。关节不足的部分，用一个足特殊的配方，
1: 是
2: 哦，和你来使用了呢，关节不足在短短几工内就改善啦。
1: 哇，
2: 过来，关节不足如果那是心肺更方便，
1: 嘿，
2: 足容易引起啥，你知无？
1: 会引起啥？
2: 关节不足足容易引起着心肌梗塞。
1: 什么心肌梗塞就恐怖的呢、啊？原来心肌梗塞跟关节不足有这么大关系。
2: 佮包括啥？来，关节不足如果伫咱的大肠佮小肠，
1: 嘿嘿嘿，
2: 那伫大肠的引起着啥？你拢足容易放这个羊尾啊塞。
1: 哦，
2: 那伫咱的小便的部分，足容易引起着啥？放尿反黄，
1: 反黄嘛是哦。
2: 啊，涉水。做歹做唔
1: 做唔
2: 啊！气味非常的歹，
1: 哎呦喂！哦、
2: 所以肝血不足的患者，伫肠道的对啦，很容易引起大便干结。
1: 大便干结，这是真大粒，
2: 是啊，放未出来。
1: 哎、
2: 啊，
1: 这款的吼、哦，会引起着底层老化，
2: 是
1: 不断老，
2: 是
1: 这些、
2: 就是。啊，严重的就引起肠啊，食排面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伫小肠的肝血不足，伫小肠的部分，最容易安怎？小便短，
1: 嘿。
2: 而黄就是讲，你咧放尿会放袂济，啊放出拢安尼足黄诶，啊足歹味诶。
1: 哎呦喂！
2: 过、哦、来，肝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妇科的毛病，最容易引起着啥？引起着淋巴的胀痛。
1: 是是是。
2: 啊，子宫熬萎缩。
1: 哎呦，子宫萎缩影响真大呢。
2: 是啊，啊两者咧，引起阻塞。哦、所以讲，女性朋友如果肝血不足咧、有可能未来你着淋淋巴、着子宫、着卵巢恶毒症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啊，上直接的，因为咱这款专利配方来个运用的当中吼、我讲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的皮肤啦，平常、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吼。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觉你的皮肤拢无迄个斑斑点点啦。
1: 真正是安尼，
2: 是，
1: 大家拢搞我耳朵呢。
2: 是啊，
1: 我讲真呢。
2: 过来，肝心动员，如果你本身是长期吃西药的患者，和检验师给你建议者，你一定要将你的肝血不足的情形改善掉。
1: 一定要改善。
2: 肝血不足的情形啦，改善肝解毒功能提升，咱的腰子较袂造成着负担，
1: 是，
2: 才袂引起着，譬如讲腰酸痛风，
1: 哎呦，
2: 较袂引起着水肿，
1: 嘿，
2: 较袂引起着啥，西药毒素排泄袂完全的问题，佮包括譬如讲啊，你那会形容突然间的目睭，会感觉怎形容雾气，
1: 是，
2: 吼、哦，即款的就是肝血不足引起的，
1: 哦，
2: 并唔是讲就一定目睭啦。哦、所以今天咱这个专利配方，当我都有讲，咱无买卖。
1: 根本吼，我咱去开会，各家医生啊，各家即个检验师，各这个啊药师开会的时候，我觉得药师有提出来啦，讲吼，我们在临床检验的时候，
2: 是
1: 针对着这个忧郁症、忧郁症啊，
2: 忧郁症
1: 心情拢无好的这個
2: 啊，好过嘛非常好，
1: 咱回家。伊讲哦，哪讲好过好，
2: 是，
1: 而且本来忧郁症应该影响到身体无好啊，
2: 对，
1: 听嘛听，听嘛听，
2: 是，
1: 人伊食一针啊，讲嘛袂听呢，
2: 啊，而且吼、不是讲干啦，咱这个药师发表这个论传尔吼，因为咱除了提升肝血不足的配方以外，咱阁有添加两项专利成分，
1: 是，
2: 其中一项叫做啥？叫做专利型的哦，
1: 嘿。
2: 萃取搁再萃取诶专利玻尿酸。
1: 专利玻尿诶、欸，玻尿酸的就厉害诶呢。
2: 啊，这是专利的玻尿酸。
1: 啊，你搁萃取落？
2: 对，
1: 啊，这个水加水吸收，
2: 水加水吸收。
1: 哦。
2: 而且咱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吼、哦，最主要伊要综合掉咱体内的酸毒。
1: 酸毒。
2: 比如讲，你皮肤足够痒，
1: 嘿，
2: 皮肤足够痒，
1: 是。
2: 包括掉讲，诶、欸，你体内酸毒过多，其实。就是癌细胞上佳宜的环境，
1: 哎呀，恐怖！
2: 所以咱添加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也当除酸毒，
1: 嘿，
2: 除酸毒，
1: 是，
2: 合理体内酸性的体质，
1: 嗯，
2: 转变做肉碱性的。
1: 安尼，我要请教，譬如讲酸涩，敢会使？
2: 目睭酸涩，
1: 会使未？
2: 会使，
1: 同款吼，
2: 过来，
1: 啊，佮另外一个。酸痛咧，
2: 哎，除酸毒当然就是将体内的磷酸综合掉嘛，
1: 安
2: 尼你就较袂感觉讲阿妈肝经酸呐，喉咙经酸呐，脚都经酸呐，腰脊骨酸呐，
1: 哇，
2: 吼、哦，所以有足者这款酸痛的患者，其实啊，你的骨头软骨、顶骨正常，
1: 是，
2: 但是为什么你嘛是规身骨拢安尼硬动动，
1: 是，
2: 袂轻松，
1: 是，
2: 它就是乳酸堆积，
1: 乳酸堆积，
2: 就是。简单讲，磷酸过多引起着你阿妈肝经酸、膀胱经酸、腰椎经酸、脚都经酸，
1: 是不是跟退退一款同款？
2: 哈、啊、对，亲、哦、像你咧流涂骹流伤忝，工课工作做伤忝，迄款的感觉就对了。
1: 哦，
2: 哦，所以阮除了针对肝血不足，的配方以外，阮内面阁有一个专利成分，叫做专利。型玻尿酸，
1: 玻尿酸
2: 将着咱体内所有的磷酸、酸毒帮你综合掉，
1: 是
2: 目睭袂大涩袂酸，肩胛头袂酸，膀胱经袂酸，腰椎经也袂酸，脚肚嘛袂酸，
1: 就厉害的呢。
2: 哦，搁再来，包括着讲，那以肩胛头酸痛来讲啦，吼、改善83%，
1: 哇，个83%，
2: 对。
1: 好厉害呢！
2: 因为专利成分除酸毒哈，肩胛头酸痛，我目前测试的经验，83%改善了。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你若一段时间的补充，
1: 是，
2: 你也发觉讲皮肤哈很水嫩，皮肤你也感觉讲不管是安尼足光整的，
1: 嘿，
2: 因为专利型的玻尿酸。它的吸水度，是一般的500到1000倍，
1: 加1000倍。
2: 所以包括比如讲啦，皮肤熬大些啦，
1: 是，
2: 人讲老人皮袂过风，其实是你的皮肤欠水所引起的。
1: 哦，
2: 你看迄一寡老大人，迄骹手啊，这皮肤拢安尼摇摇摇啊，阿妈滚啦，啊，这个巴肚皮啦，脚床皮啦，哦，啊是这个啊，这手背啦，
1: 是，
2: 哦，啊是咱有当时啊，这个面啦，这个鱼。鱼尾纹呐，法令纹呐、抬头纹呐、哦，这个皮肤、全身躯皮肤大小的问题，常常咧咧点目药水的。其实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你若有咧补充，你会感觉目睭较有水分呐。
1: 是，
2: 哦，所以这我爱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而且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更不是干那针对毒生毒哦，一个当综合卫生，
1: 这厉害。
2: 比如讲，你长期吃西药，
1: 嘿，
2: 吃降血压、降血糖，你长期吃西药的患者，咱总共一句，你的胃壁就会较薄啦。
1: 嘿，
2: 啊，胃壁较薄的时阵，就会引起卫生过多。
1: 是啊，
2: 胃灼灼、胃闷闷、胃痛痛。来，检验师给你建议一下，一天一天的补充就好啊，
1: 一天一天就会使啊。
2: 包括开始你本身嘛拢照咱的建议，
1: 当然啦、
2: 你一天加吃一摆，
1: 我是吃一摆。
2: 你长期吃西药的患者，胃灼、胃闷、胃会痛，
1: 啊，火烧心的，
2: 包括会口呼啊，就你咧讲的火烧心，咱咧讲的讲啊，这啊胃食道逆流，
1: 对，
2: 包括你的胃部有啊这。啊，幽门螺旋杆菌诶，
1: 哎嘿嘿，
2: 咱目前测试的经验吼、真好，1300个吼，1300个患者，咱测试起来是有1250个，有明显的感觉啦。
1: 所以等于是都有感觉呢。
2: 是啊是啊，哦，所以长期吃西药的患者，我甲你建议一下，安尼啦吼，过来，一个当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哦，个会当压制着啥，压制着气管崩坏。
1: 就是吹气酸痛，
2: 你那像咧气花、气巴会浮啦，喉尖浮起啦，气巴出血啦，
1: 对，
2: 哦，啊是有迄款牙周病啦，
1: 对，
2: 后来老大人上唔甘的是啥？一做假吹气打做两当，每年爱个换，
1: 哎呦，这侪钱咧，
2: 啊是安怎样咧？ 因为就是你的牙齿、牙巴出血，
1: 嘿，
2: 牙巴发炎，
1: 是，
2: 所以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伊会当降到牙齿的一寡发炎，
1: 嗯，
2: 帮你收缩掉。
1: 手术化验
2: 啊，手术化验了，牙齿、牙巴未出血，
1: 是
2: 未铺后粘了，
1: 是
2: 自然的，咱的齿患较未崩嘛，
1: 是
2: 啊，齿患啦较未崩，你的假喙齿就会当用咧五年、十年，
1: 较老会掉啊啦，
2: 是啦，
1: 哦，
2: 所以迄、那个老大人吼，如果你即阵有到假喙齿的，好检验师建议你。
1: 一定爱补充，
2: 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一定爱补充诶。
1: 能补充这无偌侪钱，
2: 是啊，
1: 一做假喙齿可能爱一二十万哦。
2: 哈，对啊，啊，这专利型的玻尿酸，好，我甲你建议一下。
1: 嗯，你
2: 得到这款的健康
1: 资讯，啊，唔过爱有福气才补充会
2: 着，绝对有好无歹。哦，包括熬烤草的，
1: 嗯，
2: 哦，咱的齿吧，那咧发炎的时阵，本身就做够会烤草。
1: 对对对、
2: 哦。啊，这种专利型玻尿酸，除了除酸毒，
1: 嗯，
2: 也可以压抑、压制牙龈发炎。
1: 哦，
2: 各一项。
1: 嘿，
2: 咱一寡女性朋友
1: 哈、哦，
2: 如果你那老大人也好啦，
1: 嗯，
2: 哦，较少年辈的男性朋友，
1: 嘿。

0: 黑豆种皮萃取物哈，
1: 是
0: 伊一个有效成分叫矢车菊素，
1: 是
0: 也当安怎帮助油脂的分解，
1: 油脂的分解，
0: 所以开始，
1: 所以我就散落啊。
0: 你有感觉你散落无？
1: 对，
0: 你有感觉迄五十位听众朋友，互你安尼个啊，即、這个做
1: 着、哦、
0: 做着体验以后，
1: 嗯，
0: 迄个话巴肚汤烂烂嘛，
1: 是
0: 话大腿粗啦，
1: 嗯，
0: 哦，因为阮内面佫添加这个专利成分叫黑豆种皮萃取物，
1: 原来就是这只厉害啦。
0: 因为吼、哦，伊这款成分吼、
1: 哦，嗯，
0: 即我甲开始甲听众朋友报告，进入人体了吼、
1: 哦，是，
0: 伊会去找一寡异能啦，
1: 你个会去找异能哦，
0: 伊会去找找异能油，
1: 哦、嘿嘿嘿，
0: 将着异能油分解变作脂肪酸。
1: 伊这个专利个，家己去找，
0: 也家己去找找哦，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啊，找找到这个无必要的异能量
1: 吼，
0: 也将伊分解变作脂肪酸排出体外，
1: 个家己解排出嚟哦。
0: 所以你也感觉讲，哎、嗯，蝴蝶袖嘛，干那
1: 差就多，
0: 嗯，八多汤
1: 差就
0: 多，包括这个卡层胚吧，
1: 差就多，
0: 拢差真多，
1: 吼、哦。
0: 所以这个专利成分，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1: 原来就是这只尼啊厉害。
0: 搁再来，
1: 好，
0: 如果你女性朋友你今你的淋巴不通透，引起到淋巴的恶毒症，
1: 是，
0: 哦，检验是可坑的，
1: 嗯嗯嗯，内黄酮，
0: 那内黄酮就会让我们的淋巴通透，
1: 哦，
0: 淋巴那通透就较没有气节，
1: 是，
0: 较没容易引起到淋巴未来出问题，
1: 无唔对，啊无淋巴来听，咱就会听，啊再去夹，哎呦，哎呦，
0: 还做恐怖的，
1: 哈，
0: 搁再来，咱这款异黄酮，哈，
1: 嗯，
0: 一个会当安怎？针对着肠仔的尾节啦，
1: 嘿，
0: 哦，肠仔的尾节遐个宿便吼，
1: 是
0: 排无清气的，
1: 是
0: 将你排毒半逆杀安尼。
1: 哇，厉害，干到这就厉害啊！
0: 你讲哪排的清气了，自然有内外底层的啊。
1: 是，
0: 哦，迄、那个内外底层就是啥？肠仔的尾节大便放未清气。
1: 是，
0: 啊，所以讲迄个内底外底底下咧受着刺激吼，
1: 嗯嗯嗯，
0: 有当时怎走出来？
1: 造哎呦，
0: 哦，得怎对粪口才造出来，
1: 嘿嘿嘿
0: 啊，得引起外地嘛，
1: 嘿嘿嘿，
0: 哦，所以如果我讲吼，其实咱人拢难免，
1: 对，
0: 长期间你有咧排便放无清气的，嗯，这个肠仔的尾站吼，固来伊的括约肌较无弹性，
1: 会拢
0: 会，啊，较无弹性的时阵，大便就容易伫迄个所在囤积，
1: 嘿，
0: 啊，上严重的就是安怎引起肠仔生排尿，咱的麦拉宁色素。好，你的皮肤吼，曝日，
1: 嘿，
0: 较袂乌啦，
1: 甲你防晒的意思啦，
0: 是啦，是，所以讲吼，我讲今仔日遮尔那好，诶，这个配方，嗯，
1: 是，
0: 啊，当然阮无要卖，吼，哦，咱就是要针对着海外的市场。所以，如果你若有关系不足，引起的面色起红啦、色素啦、皮肤的斑斑点点啦、啊，四肢无力啦、头晕目暗啦，
1: 嗯，
0: 哦，关系不足上严重的就是惊啥，引起着肝脏生恶毒症。
1: 有影。
0: 哦，所以，阮总共三大成分，第一就是针对肝心来给你做调理，
1: 做一遍调理哦，不是干调肝，爱肝心做位，
0: 肝心做位调理，
1: 对，
0: 啊，搁添加两。含专利成分，第一就是专利型的玻尿酸来堵着酸毒，
1: 是，
0: 让你的阿妈筋筋未酸，股膜筋未酸，
1: 是，
0: 腰椎筋未酸，
1: 是，
0: 脚都筋未旧筋，
1: 酸的全部给你解决啦。
0: 啊，这个酸毒排毒以后，咱体内无好的细胞叫做癌细胞，
1: 对，
0: 伊就缺氧啊，
1: 嗯，
0: 啊，缺氧以后呢，
1: 都是，
0: 啊，自然的，你就未有去管未来爱去开刀，爱去化疗、电疗，而这个方
1: 面。咱个狗
0: 是，是，但是咧，我要甲凯奇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啊，阮经过着卫福部哈，
1: 是，
0: 甲咱做着认证哈，阮的原料除了两个专利成分以后，
1: 嗯嗯，
0: 咱这个针对肝心肝血不足的这个啊这个原物料哈，咱是用着上盖好的，
1: 上盖好的
0: 叫做
1: 哇，
0: 叫做贡个。
1: 什么是贡个？
0: 贡个就是讲，伊用60倍萃取，
1: 嘿，
0: 两斤的原料，
1: 嘿，
0: 才萃取像安尼一条，
1: 啊，
0: 两斤呢？
1: 两斤才细条，
0: 一斤是600公克，
1: 嘿，
0: 两斤是1200公克，
1: 嘿，
0: 啊，1200公克，咱才萃取一条，
1: 等于诶，1200公克，
0: 60倍萃取。
1: 哎呦喂哦！
0: 你
1: 家贡个是上
0: 上好的哦，而且咱是特 A 级，啊嘴较袂大，啊最主要针对迄个少症啊，
1: 嗯嗯，
0: 你都暗时咧困酷酷少，
1: 食
0: 薰的薰少，
1: 对。

0: 滚水，
1: 泡滚水，
0: 烫滚水，
1: 烧烧啊啉，
0: 是
1: 效果有够好，
0: 效果非常的好，
1: 因为我有，啊，唔过未使啊，你无量，我家己要食就无，
0: 是，咱无要无要迄款推广啦哈，
1: 啊，我讲过，
0: 咱无要卖这项产品，哦，啊，但是咧，就讲我要甲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讲咱有这款六十倍萃取，
1: 是，
0: 两斤一元不了，
1: 是，
0: 特 A 级供个哈，咱萃取一条咧。哦、所以你如果本身像像面色起黄啦、嘴大、嘴口、嘴臭啦、包括面上有肝斑、雀斑、老人斑啦，
1: 是
0: 啊，像像安尼麦饭吃袂落啦，
1: 是，
0: 迄、那个肝血不足，未来你的肝出问题，上严重的就肝的恶毒症啊，
1: 肝癌啦，
0: 哦，对不？
1: 啊，我掉水啦，
0: 啊，所以吼、哦，啊，过来，伊咧压制着咱麦拉宁色素的产生，你也感觉讲，哎、欸，奇怪，我来拍你拢拍袂哦，
1: 我最近就白呢，
0: 是啊，喜欢吼，较袂出血，
1: 有影，
0: 啊，牙齿。卡袂崩，
1: 唔免惊，食虾米火气大，脆气就牙
0: 牙疼。牙齿卡袂崩吼，啊，你就会发觉讲，迄个脆气即卖拢唔免伤换咧。
1: 对咧，
0: 系啊，
1: 一线的一二十八。
0: 啊，连迄放药的小小来来挂挂。
2: 感谢检验师，以上是咱健康常识的时间。检验师在这段时间跟咱分享讲，虾米款的营养素对咱体内有虾米款好的补充，希望大家都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哦。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检验室，
1: 是，
0: 我要体温这五十个，因为每个人都来讲。是安尼闹搞，
1: 谢谢谢谢。
0: 我想要过来补充，
1: 是，
0: 因为效果真正有够好诶、嗯。有人这个大巴肚，我拄只有讲啊吼，巴肚汤啊大，不是讲大颗尔，有诶是这个肝无好造成的腹部积水。
1: 对对对，哦，
0: 因大家人食了讲，感觉真好，想要讲继续来保养。
1: 是，
0: 检验师刚才给我们几个量
1: 啊，
0: 上无爱这个十个，
1: 还是吼，
0: 嗯，
1: 我也不要太那个坚持。
0: 哇，慢
1: 上，我慢上坚持啦
0: 哈！你今嘛只暗掉，大家这帮拢要请你去啊！
1: 我来感谢着咱听众朋友哈，这五十位
0: 是啊，
1: 和咱团队这个机会
0: 对啊，
1: 好感谢你和咱做一个测试的经验。
0: 我南宫哥安尼下来呢，有啥物好歌拢下来呢？
1: 所以你那像这五十位听众朋友哈，开始，
0: 嗯，
1: 咱用着上犹太的价格，
0: 好，
1: 因为咱这一克啊是啊，做工定价1500块，我开。用这五十位得哦，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咱一盒定价1500块，
0: 是，哦、
1: 那两盒是3000，
0: 是，
1: 足简单，
0: 嗯，
1: 为着要回馈这五十位听众朋友，
0: 是，
1: 和阮团队来做一个测试的对象
0: 哈，是是，
1: 啊，当恁大家效果啊，使用了袂歹，
0: 而且欢迎就好个呢，
1: 咱一盒停哦，
0: 嗯，
1: 两盒3000，
0: 是。啊，无送哦！
1: 针对这五十位的哦，买两盒，
0: 嘿，
1: 送三盒，
0: 哇，
1: 安尼好吧？
0: 这五十位有呢，
1: 啊，这五十位呢，
0: 佮加一寡给别人买当体检，敢袂使？
1: 嗯，无测试到的，这部分我开放10个名额，
0: 佮开放十个
1: 啊，这
0: 同款啊，一等一下我先讲哦吼，开放十个是讲同款买两盒送三盒吗？
1: 同款。
0: 这十个同款哦，
1: 同款我嘛不爱啰嗦，
0: 哦，
1: 啊，这有测试到的先优先哦，这我甲你限50个名额。
0: 好，我知影，这五十个名单我留落。
1: 是，这名单你爱这个或者加登记哦，好。
0: 好好好。
1: 啊，无测试到的，
0: 嗯，
1: 开放10个名额，
0: 哟，
1: 所以两盒3000，
0: 嗯，
1: 上三盒安尼啦。
0: 两盒3000，上三盒哦。
1: 是是。
0: 我甲你讲，这个产品虽然今嘛咱的检验师各大电视台、电台拢邀请伊去节目哦，
1: 是，
0: 真正邀请。啊，不过无可能有这款的介绍，
1: 绝对无可能。
0: 干啦，咱家才有呢。
1: 啊，目前全国独一的啦，吼、嗯，而这个专利配方
0: 是
1: 针对关系不足。针对着咱的啊，这啊皮肤水分无够的专利型玻尿酸，
0: 是
1: 专利型，我拢甲你添加，所以我数量有限，爱把握机会。
0: 哎，咱电话要开始卡吼，因为数量有限，检验师有讲，伊要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今仔日电话靠通，有来订购的，订3000块，佮加上一盒。等于是3000块，六盒无吼，买二送四哦，3000块六盒。有人讲凯奇，我要买半年份的，我是迄五十个内底其中一个。半年份的买，即马是买两盒送四啊，对无？买六盒，同款送10盒。那安尼，我阁要送你一盒66针，大盒针的补血，咱的心血补凝，甲你啊叶酸、铁，也阁有血红素。全部一遍给你补足，唔呐讲补肝火含气火，咱规样火火做一遍给你补足，买6000加上一盒大盒装的哦吼，大盒装的这个血补灵补火，给恁补火，买6送10，16盒6000，搁送一盒补火，一盒补火66针的，一缸一粒，三缸特别让你有感觉啊吼，气火循环。绝对有感觉，电话请你紧卡，0295-7234-56盒3000块，买二送四，买六送十，16盒6000块，搁送你一盒，这个价值2000块的60针的大包装的哦，新货不宁，那补充你关心的营养素，你贵人会会。做一遍拢甲你报告，阮这个组合6000块的组合是经过着阮的这个检验师，一个医药团队，阮的药师，因讲用安尼是效果上好的，所以把握6000块大组的这个优待组合，再来压要半年份的共果枸杞精，一个要送你一压补血心血补凝，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说开始啊，是怎我目睭目睭油啊，有时候有效，哦，非常有效，可有时候就没效，是怎会这样？当然你的问题我就随便问我们的这个医师药师，他有说啊，像说中医师他就会说，这是你爱往内求己去调理，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目睭不快，并不是目睭的问题，什么问题？咱的肝脏的问题哦，有些目睭无看，你是肝脏的问题。你肝脏伊是一个 A 高的器官，伊咧疼，伊咧发炎，甚至有时啊纤维化，甚至有时啊龟裂，根本歹了了啊！你也个唔知影，你也个想讲啊，我可能的目睭看无，啊，我可能的面色无好，啊，我可能的愈来愈黄，安尼尔，感谢呢？唔是，你要为内底去调理出来。你若讲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你都要想是不是咱的肝脏可能是需要营养分啊？咱的肝脏你需要给吃物件好一吃啊？你的肝脏需要来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因为阮这个咱们试验的吼，有真侪有这款的问题，阮得可以吃这个咱的共果枸杞精，伊这个调理哦，炒一礼拜，伊讲哇，伊全部拢食会行。全部吃目睭药啊，拢食会行。原来就是虾米？因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都是因为肝脏无好，所来产生的这个反应。伊讲干那要顾目睭，顾目睭，其实伊唔知影是肝脏出问题，所以咧阻挡伊的药效。所以你若有这款的问题哦吼，有时啊食会行，有时啊食袂行，你一定爱来改，改讲来把你的肝脏改改保养，改改补充营养素。营养素什么款来补充，会当上紧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唔是有补充就好啊。咱钱得爱开在刀口上面，希望讲吃落去真紧的当来吸收，效果真紧的出来，敢那咱巴肚枵咧，随食两碗饭，哎，咱就随饱，感受得真好啊，咱就欢喜呀。开钱就是爱安尼，对不？今仔日这项产品都有法度，和你达到这款的效果，你看阮的。将你的问题提上来去改进，去想说要怎么来解决，要怎么来帮助你更紧恢复到健康的身体，更紧方便在我们的生活头顶哦。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有人说开始这样过关的中药是不是都口口臭臭？不是，我们这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红枣哦，里面有很多红枣哦，所以喝起来有一个甜甜的味，红枣甜甜的味，而且非常的好喝，你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咱若是讲吼，要希望会当做一个摆设，咱来吃加冷水落去喝。啊，若希望讲会当过难熬嘞，加烧水落去喝，会达到无同的效果。一个产品会当达成真多你想要爱的效果，把握机会，六盒3000块，十六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啊，大组价值2000块的这个补血，唔呐讲肝肾的营养，咱来替你补充，也佮有这个气血，血是不是在补？补好足，效果咻一下比高铁佮较紧。阮这个组合，大组的组合吼，是医师佮药师因去讨论开会研究出来。上好的组合啊、哦，所以请你来把握这个机会，我唔是拢凊彩订啊。我们是安尼，我们绝对是爱研究，讲倒一款的组合对你诶效果是上紧的，互你感觉开钱真正有效诶，互你感觉开钱真正会好诶，把握机会，买二送四，买六送十，那买6000块，买六送十，再来 up， 各位上你一 up， 这个玻璃血红素、玻璃三酸甘亚铁、玻璃叶酸诶，一玻璃哇，真正。你好的速度就非常的慢哦，唯一一支一遍顾你的肝肾的，一遍补充你肝肾营养的，控诉九25123456，六盒3000块，小组的大组的16盒6000块，会当吃半年哦，又搁要送你一盒补血，真紧效果，速一下。就要你有感觉，真正开钱，随便让你有效果的哦吼。控诉九25123456，咱唔免治疗，只要营养补充的好，效果自然就出来啊。
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相信大家在听这个广播电台的时阵，都知影讲这个歌若无好，对咱的影响有偌大。唔呐，讲人会足忝的以外，面色的无好以外，皮肤愈来愈黄以外，也阁有歌若无好，你连带着其实你的胃肠；歌若无好，阁连带着其实你的头壳；歌若无好，阁连带着哇。真济问题，尤其啊，咱下半身的问题，同款嘛是会连累到的。以前少年时阵，也是讲酒啉伤济，当然你的肝一定受影响的。少年时阵，定定半暝啊，要搁咧做工课，无咧困呢，绝对嘛是受影响。啊，那一粒一粒的，都胃肠无好啊，搁食一粒一粒的，食肝药啊，搁安那食，你嘛感觉拢无效果，无咧来改善呢。请你熬你一遍的机会，咱会用啉的，一啉哦，规个精神就来啊！你真正就是有感觉啊吼，因为直透吸收，唔免阁累累的胃的啊，肝那无好，胃大部分拢无好啦。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肝你若去有去读中医的，你就知影吼。你若肝无好，其实你是开始先胃肠无好，所以才造成你的肝无好。大部分拢是安尼，所以你食真济药啊类，是安那食愈久，干那你的腰子愈歹尔，因为你食唔对，你应该爱直透吸收，会当讲胃肠，也个肝心做一遍，拢甲你调理的，你才有办法效果做一遍出来。我听好哦，中医你不管去问多一个中医，拢知影。肝若无好，其实连带你的胃肠拢无问题，你得爱胃肠，也够有这个肝心做一遍，会当甲你调理，补充营养素，效果你才会出来。所以唯一一个市面上就干那这几年，尤其经过着真侪人的试验，大家拢讲效果真紧的出来，唔是讲没有你三四个月都有效，才有效果，唔是。没有你真紧都有感觉，因为唯一一支为胃肠也到肝心直透吸收的这个营养品，互因补充着营养，互因甲保养一下，规个你都拢无同款。迄款肝造成的，你知影迄款无好的哦，迄款歹处做一遍，拢甲你消毒，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含肝心，你若讲。肝心无好，一定爱为胃肠、肝心做一遍调理起来，咱的身体才有法度平衡，才有法度吸收，唔通食唔对去。你若颠倒头食吼，真正是讲啊，会去伤到腰子呗，啊，那愈食愈无效，因为你唔是咱唔是讲吼头痛低头尔，唔是，咱今嘛科技的进步啊，一定爱为根本，你去做一遍调理，唯一一个有法度。胃肠、肝心，胃根本落去调理的，做一遍甲你好起来的，就敢那咱一支贡果枸杞精，咱趁即马好好的时阵，就来补充，而且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啉，内底有真济，而这个红枣的味，真正是阮用中药落去控的哦，中药落去控的，政府合法认证。安全中药落去控诶，啉起来就是咧甜甜诶，即个红枣诶味，安尼尔。泡烧诶，搁会当过咱诶难熬；泡冷诶咧，互咱诶胃肠诶得到一个清理哦，非常诶好用，好多效果，一次 OK， 好多效果，一次 OK， 把握机会，买二送四，拉 up 3000块，买六送十，再拉 up。6000块，买6000块嘞，十六盒，也搁要送你一盒大包装，60粒装的这个补血，要让你肝心气血补，规身骨的血全部拢给你补足。开这个产品，先呢就是开这个合理的价钱，都发到得到超值的效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六盒3000，十六盒6000，各位送你一盒补血、气血、香补，效果随出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节目一旦报告新闻，首先现在关心的天气。今日中南部地区南山地降雨况，其他地区以及平阳及妈妈早是最寒。我澳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局部地降雷阵雨。彰化县政府组织的气公告，高速铁路彰化车站特定区、鹿林健康产业园区土地标售，规划了放置四地完整的基地，总面积大约是10公顷。依照县政府指定，可在优先发展产业项目，订定限期开发条件，并且首度推出了计划分四期交款方式，减轻了投资人一改善资金周期压力，提高投资可行性，等县县政府持续推动。打造绿林健康产业处落的环境，欢迎企业踊跃投资，共创双赢，甲县政府共同打造绿林健康幸福城市。中华高铁特定区规划完成道路系统以及公共设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气候宜人，兼顾着高铁交通优势甲产业城市环境，故发展绿林基大甲健康较好产业的潜力。未来县政府将持续依照优先投资环境为关键，随时监督招商计策，提升土地利用效益，并且带动着地方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彰化县2026城市空空演习将在8月10日礼拜一的下午2:30到3点举行。演习期间，辖区主要干道将实施严格人车管制，为了避免移工因不了解到台湾的法令，而在进步期间在室外乱乱说的受罚。环境除了当面发放着中文、英文、印尼文、越南语四个语言宣导纸页，以及外嘛积极协助工厂管理人员将演习组。大碟移工公告栏以及通识两体群组，何必检查群就特别来提醒，演习的时阵应该注意着3点管制。第一，下晡2点半警报响起了后，仓库甲宿舍必须要把门窗关好些，电可以关掉。伫仓库内底工作的移工应该留伫室内。第二，演习期间如果移工当咧骑电动机车、自行车或者行伫路，应该马上将车辆停靠伫路边，并且熄火。第三，这里航空避难疏散场所的时阵，应该以现场环境指示正确避难姿势，以降低震波对人体伤害。讲到中华美食，真侪人都会去想到空肉饭甲肉丸。事实上，伫中华的大街小巷当中，更加是有非常深厚的素食文化。近年来，民众对永续环保的认知嘛愈来愈深，啥加食素食会当让身体更加健康。中华八卦山大佛塑像伫红太贵。引起着民众的讨论，都是有大火的定秀，所以大风大火拢入不来。因此，2026中华素食节的活动，用以大火意象，以着佛系大叔作为主题，并且以着食材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口号，希望乡亲借着这个活动，加食寡素食，让家己身心更加健康。唔单是身体环保，嘛是对于中华这块土地更加优先，也叫做全国乡亲10月3日来个彰化市延平公园参加了素食嘉年华活动，现场唔敢了特色市集、精彩音乐表演，只要100块就当品尝着含量1000分的 A B 版的素食套餐。2026台中九庚的气球嘉年华将在8月22日甲24日伫九庚区土牛运动公园登场。民政局来表示，今年特别邀请了全球唯一台东天后宫。打造造型的气球受到大众成功，除了安排着的气球展演、溪流体验、夜间光雕、美食市集以及舞台演出点点，也提供了山下一日游、大众两日游推荐游艇，邀请着民众以着的气球嘉年华为起点，亲自拜访着山下市区甲海山景点，品尝着在地美食，感受着大众丰富多元的观光特色。8月22日甲24日，欢迎大小朋友小酒来酒羹啊，这时啊探索着山下品尝在地美食，暗头欣赏着的气球灯影，并且顺游台中特色景点，在缤纷夏日旅程当中留下着难忘的回忆。 父亲节要到啊！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推出着115年台中市传统市场联合营销活动“霸气采买寻味台中”，将伫8月6号甲18号每礼拜礼拜四，伫五车第一市啊、五峰市啊、福安市啊、甲中义市场闹热点头。活动期间，民众只伫指定市场消费满100元，就当参加抽奖。为了欢庆了父亲节，先年男性完成着抽奖了后。还可以当获得一届加查抽奖机会，活动总共准备了近3000斤的好礼，上届大奖有这实用的家电，邀请着市民陪爸爸到店食菜市啊买好菜抽好礼。活动场次第一，五车第一市啊8月6号礼拜四，8月18号礼拜二；第二，五峰市啊8月10号礼拜二，8月13号礼拜四；第三，福安市啊8月6号礼拜四，8月11号礼拜二；第四。中义市啊，8月13号礼拜四，8月18号礼拜二。台中市早期拢在中卫区多采多改发来七牛，小汉迄当时七牛技术多集精度较低，办理合同事项有多地无符合的这个改制，争议顶顶的情形。亚坛地政事务所伫114年都办理大安区自强端多改地级地区地级整理作业，总共790笔土地，总面积大约是33公顷。中期结果即日起公告30天加八。8月28号为止，管理并且已经陆续寄发了中期结果通知书和各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人会当在公告期间，带着中期结果通知书以及身份证明文件，再拿着亚坛地政事务所阁览中期结果。假使讲认为结果有错误，会当在公告期间内底向着该所申请的异议服务，现场并且有工作人员提供了咨询服务。南投县警官人才服务据点将在8月14号礼拜五，在南投县的妇幼馆办理着中科六零集会，协助着中高龄以及高龄民众调适求职历程当中的压力和挫折，提升心理韧性和再就业信心。透过专业引导，协助学员舒缓身心压力，培养正向心态，为中宽一场注入新能量。活动自即日起开放报名，到8月9号为止，名额25个人。只要年满55岁以上的银发族，或者45岁以上已经退休的人士，有就业意愿的都会当参加。欢迎南投县55岁以上的长者，亲临南投县银发人才服务据点查询。大概到热天的时阵，真侪人对温度伤过高，地说个讲困眠困难，非常的困扰。伫困的时阵开冷气是愈来愈侪人，但是冷气应该开几度、开偌久，拢会影响着困眠品质。困眠期间，持续冷却着大脑非常的重要。你会当个大脑感觉宿舍室温大约是23度左右，啊，不过身体感觉宿舍室温就伫26度左右。面对着这个温差，应该如何来协调呢？就是设定在24度到25度，如果身体因为寒而来皮皮喘，困眠就变得很浅，因此冷却着头部保暖的身体是必要的。就算说是热天，可以加着冬天的棉被，穿着有吸湿排汗功能的长啊长裤，帮助汗水来蒸发，调节着体温，同时应该避免着穿袜子来睡，以压制着脚底排汗，可以改穿着护腿套，保留着脚底造出来空间比较好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木匠兄妹乐团唱的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木匠兄妹是在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红极一时的乐团，由理查·卡本特和他的兄妹凯伦·卡本特所组成。其实他们的乐团名称是用他们的姓氏 Carpenter 来命名，这是因为 Carpenter 也是木匠的英文，所以故意才会改名叫成木匠兄妹乐团。这首《昨日重现》是木匠兄妹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不但让很多不同的国家的歌手翻唱成各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还入围过奥斯卡的百年金曲。对我来讲，这是一首在说过去种种的歌曲，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边的事物也都在你的改变，但是只要把自己的歌曲拿出来听，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可以带你回去过去，让那些日子重新出现在眼前，想起很多事情。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

0: 之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咱这个可能跟这三种症状有关联。阿妈讲，过人卡那生出着阑珊巴，系唔干那是影响着美观，嘛可能暗藏着健康警示。这种阑珊巴叫做皮肤赘生物，差不多拢是良性诶，第四十岁以上的人点来看到。但是囡仔买生，而且甲高血脂、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有关系，绝对袂当轻忽。如果那发现讲身躯上诶这阑珊巴愈生愈多，或者是有痘痘变大趋势，建议除了解决着外。关的问题，上盖好想刷检查着抗白的血糖、糖化血色素、黑油、油维甲体糖，一排除着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甲肾衰疾病等等内分泌异常。好友的大家千万唔通家己用刷甲白掉，或者是提增加多啊个加掉。如果那老会老白天干掉，还是讲还唔是难诊吗？等到容易延误着治疗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苦力行听友，伊收听咱的节目已经收听真久啊，伊时常来咱的服务处，讲伊的心声，讲伊的一生经验谈，讲真实的故事给我听。伊即阵是一个真快乐的老人，伊的后生媳妇拢真友好。伊有那是一位真虔诚的佛教徒。伊讲那是要让后生媳妇友好，咱爱大声做一个可爱的老人，爱大声打开大交，上好家己身体六分去解除后生媳妇的压力。只要事事有认真在做头路，只要事事存有孝心、善良心，咱老人唔通时常依诺、埋诺去骂因、去干涉因的代志。对待儿孙，我那是同款，爱用慈祥的方法对待因。做可爱的老人，会当和后生媳妇友好，孙啊，我那同款会真尊重咱。伊讲做善事，逐日拢做会到。做善事不一定都要开钱。伊讲做善事是因家庭的传统。在伊少年的时阵，伊的公公就时常教因，叫因时常爱注意。那是路边有金蕉皮、玻璃皮、铁钉啊，爱赶紧点点啊捡起来，唔通骂人。这都是做善事的开始。伊的公公时常教因做人的道理。伊的公公有讲，咱做人唔通参像阿 K 啊，遐尼无良心。嘛唔通参像阿 P 遐尼凶恶的求善良，这款无良心的人到尾啊拢恶报。恁有目睭，啊恁还阁少年，恁一定看会到阿 K 啊甲阿 P 的报应。到底阿 K 啊甲阿 P 是安怎样无良心？因是安怎样受到恶报？大声听音乐，再来讲这两段真实的故事。

今嘛，咱就来讲阿 K 的故事。阿 K 伊是安怎样无良心？伊安怎样受到恶报？第二位讲故事的进程，我大声声明一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但是男主角的名却是假，因为代志已经过四五十年，上天有后生之德，以免影响到伊的后代。今嘛，咱就来讲故事。大约在民国二十六年的时阵，也就是日本帝国发动侵华的时阵，日本人攻入南京城，制造南京大屠杀，杀人是无数，连老人囡仔都杀。在南京城的中国人走的走，躲的躲，有的关门串户，拢秘密密设兵。在一个月夜风高的黑暗暝，南京城外有一间大厝体。干那看外表，就知影是好野人的大厝体，有围墙啊，有花园，有溪池，厝体是真大间，范围有那真宽。可是这间厝因为战争，也变甲真荒凉，花园无人整理，连围墙啊有那倒一大片啊，大门根本都无关。在这个时阵，围墙啊外面有一个三十几岁青年人用白哀哀叫。伊个身躯满身是血，好亲像是空袭，伊去身着炸弹皮，伊着重伤，一直拖命求生。伊慢慢啊爬，爬到这间大厦厝的门口，因为伤口血是一直在流，伤口真疼，加上腰寒嘴大，这个青年人是挨家后站看面现。这个青年人已经是要踏入死亡的界线。那是无人解解救，这个青年人是温死无活，但是伊的命不该绝。正在伫这个青年人用要分解的时阵，一间大厝体的一个小门窗有一粒头壳向外面探头一直看，伊惊日本兵看见，但是伊伫门内有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原来探头这个人是这间厝主人的千金，这间厝主人是出外。拢总无回来，好惨像是战争死伫日本兵的刀下。但是为了千金，还阁秘密密泄，伫等待老爸老母倒回来。伊已经等三个外月啊，可是拢总无老爸老母的消息。好家在密泄的内中，米甲面粉是囤真济，暂时未去枵着。这个姑娘秘密密泄，有时有若爱出来透一下空气，即摆伊出来透空气。伊听到有人在喊的声，这位姑娘伊探头探真久，伊看无日本兵，伊就向迄个在喊的人行来。伊希望是伊的老爸老母倒转来，可是伊看一个真，是一个受伤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就是阿 K 啊，原来阿 K 啊，伊是台湾人，伊伫日本要未发动战争的时阵，伊就过来登山卖杂碎。所谓卖杂碎，就是卖一挂化妆品、香水、肥仔粉、针、线、料啊，甲一挂细项的装饰品。伊来到南京，钱都还未赚到，就发生战争啊，真不幸。伊在走空袭，过去寻到炸弹皮，伊拖命向有厝的所在爬去，因为有厝都有可能有人，有人伊都有活命机会，这个判断是无唔对。阿 K 啊，伊遇到救车啊！阿 K 啊，伊和迄位姑娘插入去密室，迄、那个姑娘用药啊，甲裹伊个伤口，伤口绑好了后，佫煮糜和阿 K 啊食。阿 K 啊，伊精神一直好起来啊！阿 K 啊，伊会晓讲国语。阿 K 啊，伊结个真故意，伊一直说多谢。原来这位姑娘伊个名叫做小翠，小翠伊真热心在照顾阿 K 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阿克亚伊的伤口也复原啊！阿克亚伊内心真感激小翠救伊的性命，伊阁看到小翠生做遐尼水，战乱中的男女，一个是离开故乡去到他乡外里，一个是好野人的千金在听候伊的士大人倒转来，两个人拢真强悍，有那真寂寞，因为两个人伫战乱中互相照顾。因渐渐生出感情啊，为着生活，有时有来出去买一挂日常所用的物件。阿 K 啊，伊就向小翠讲：“小翠，
日本人是真低高，有那真残忍。那是要买物件，和我来去买。我是台湾人，啊，我有哪会晓讲日本话？日本人伊对着大陆人是真残忍，但是因未去杀害台湾人，因为台湾人是日本人的二等国民。有一天阿克啊去外面买物件倒转来，伊向小翠讲小翠，听讲日本人发动大屠杀，杀死真侪人。我看你的老爸老母是凶多吉少啊！归去你来嫁我，我是台湾人，安尼日本人就袂来欺负你。我带你离开南京，回来去台湾。这个家是间谍，台湾比较比较安全，咱会当安安稳稳过日子。伊向小翠求婚啊，伊要带小翠回去台湾。可是小翠伊的心肝是乱糟糟，伊的老爸老母出外经商，但真正发生不幸啊！阿克伊讲小翠，你是我的救命恩情人。咱若是做夫妻了后，我一定会照顾你，会疼惜你。咱大声回来去台湾，听候若是战争结束了后，咱再过回来找恁老爸老母。小翠伊听了后，有那感觉真有道理。自安尼伫迄一暝，因两个就做夫妻啊。小翠伊讲阿克啊，若是回去台湾了后，你一定爱疼惜我，无论如何，你拢袂使放杀我。阿克啊伊讲小翠，这你放心。爱你都来不及啊，你太来放杀你。明仔载我来去南京港口办理船票，你将要载的物件甲收拾一下。经过三日了后，船票办好啊。伫小翠要去台湾的前一暝，小翠伊拍开一间小密室，密室的内中有一卡茶箱啊，茶箱啊一个拍开，拢是真价值的珠宝，有钻石，有大粒的蓝羊珠。有阿妹，有真青翠的叶啊，有金条。原来小翠的老爸老母，伊是一个大珠宝商。小翠伊大约摕三分之一的珠宝，其他三分之二，搁再放入去密室里。阿姐啊，看到安尼讲小翠，阿太无爱拢再来去台湾。小翠伊讲阿姐啊，爸爸妈妈伊的心术是不明，万一因若是倒转来，因只有钱通好用。何况我这阵所在的金条甲珠宝已经有够咱用一生啊！阿克啊，伊唔敢讲安怎，但是阿克啊，伊一日看到遐珠宝了后，人拢变款啊，良心有那一直失去。伊想要完全独得遐珠宝，万一那是小翠的老爸老母倒转来，遐珠宝伊就得袂到啊！阿克啊，伊心肝是真浓毒，伊唔管小翠是伊的某，是伊救命温情人。伊娃娃将小翠用锁啊硬吹死，小翠伊要讲话，但是伊讲袂出来，只两分钟顾命。小翠两脚是一直踢，一直踢，踢啊袂踢啦。自安尼面来翻乌，目睭人拢扑出来，喙齿有那吐出来，鼻也得流鼻血。小翠自安尼来离开世间，人讲救虫唔通救人，都参像安尼。阿克啊，伊无在海边，珠宝商款嘞，就安尼过台湾。这件代志，人不知，鬼不觉。何况是战乱，小翠的尸体阁是伫密室里，参像这款的情形，有啥物人有法度写清小翠的完整呢？阿克啊，伊所得到的珠宝，敢有法度快快乐乐过伊的一生？俗语讲：天灾、地灾、利灾、外灾。每一项代志的发生，唔通靠着人不知鬼不觉，上起码天地知影，咱家己的良心知影，死去的冤魂有来唔冤。今麦过来讲阿克啊，伊珠宝箱款嘞，就安尼坐船登来台湾。伊甲人讲登山真好趁食，讲登山的钱是阴到红军啊，讲伊趁着战争钱。阿克啊，伊个。一大片的地山，搁开地米工厂，搁开真侪间的米行、珠宝行，真真正正伊变成一个大暴发户。阿克啊，伊较早伫台湾是真善车，根本都无人要嫁伊。即阵伊的身份无同款啦，来做买卖的人，一日是过来的。阿克啊，伊即阵伊的目头那真悬，伊真高劲，有时就嫌人无水，嫌人无气质，啊无就嫌人善车。伊足足经半年，才去要经着伊嫁伊个某啊！
对方的家境有那袂歹，阁是摸摸砖头的大美人。双方讲好嫁出来时日，阿克啊，阁再娶某啊，真顺利。经过三年了后，阿克的某也甲生了三个后生，大家拢讲阿克啊，伊真有福气。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十二年啊。阿克的情形，咱暂时甲按下。即马咱大声来讲，伫民国三十八年有一天，大约暗时啊八九点的时阵，南京渡船头的江边有一个四十外岁的查甫人，伊好亲像有满腹的心思同款，伊好亲像真狼狈。迄、那个查甫人坐伫江边喘一个大气，自言自语讲：听阿克啊讲，长山真好趁食，啥物长山的钱用到红军啊，太有影。我来登山三年啊，干那要躲一个山洞就成问题。即阵流落到南京的江边，干那想要登去台湾，都无钱通去买船票。啊，这个查甫人大亏才穿山尔。伊的后面有一位穿青衫的姑娘讲：“先生，你捌台湾某某所在阿克啊是无？”迄、那个查甫人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位穿青衫的水姑娘。迄、那个查甫人讲。阿克啊，伊是阮地方的大财主，伊有百外家的田园，有珠宝店，有茶行，有三个后生。上大的后生即阵大约十二岁啊。迄、那个穿青衫的姑娘讲：“介好，我拄好要找伊阿克啊讨一笔账。先生，你带我过台湾，向阿克啊讨账。这笔账那是讨煞了后，我会分一半给你。”这位穿青衫的姑娘到底是啥物人？伊的账敢讨有？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出来去。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先甲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场。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

中五谷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拄则讲穿青衫的水姑娘，要求江边的查甫人带过台湾向阿克啊讨谢。迄、那个查甫人讲：“姑娘，请问芳名？”我感觉真歹势，我钱差甲连要买船票的钱都无，太我都通带你过台湾。啊，人阿克啊，伊是大好野人，伊太来欠你什么笑？迄、那个水姑娘讲：“先生，我叫做小翠。”阿克啊，伊欠我的笑是真大条。明仔暗，你过来这个所在等我，我会想办法叫人提钱，和你买船票。不过你明仔暗，你手中爱夹一支乌虎伞，安尼你就会当带我过台湾。小翠伊搁再讲，先生，你唔免惊，我是鬼，唔是人。不过我不但未害你，搁会报答你。小翠伊一五一十，将伊如何救阿克啊，如何？和阿克啊无在海边的经过，讲予迄个人听。小翠伊讲完了后，问讲先生，啊，这笔账是不是爱讨？迄、那个查甫人哪听家母陪是一直去，明明是遐尼水的姑娘，太讲是贵嘞。迄、那个查甫人听小翠问讲，这笔账是不是爱讨？伊就顺话话讲爱讨。小翠伊讲先生，多谢你，会记得明仔暗夜乌河山来这个所在等我。钱甲船票退掉了后，那是要坐船落船，坐车落车，一定爱叫我小翠。伊话讲完尔，人就消失去啊。迄、那个查甫人看无小翠了后，愈想是愈惊，伊真正去遇到鬼魂啊！可是伊想一个真，鬼魂并不是要害伊，是要来拜托伊。伊想到鬼魂所讲的一切，那是安尼的话。人煞比鬼较恶极，迄、那个查甫人是阿克的同乡，伊的名叫做阿海啊。阿海啊，伊看到阿克啊，去登山才两年尔，就赚到大钱，赚到大机会。所以战争和平了后，伊有若过登山，想要赚大钱，谁知影登山无参像阿克啊所讲的遐尼好赚只？原来阿克啊，伊的钱是无在海边得来。这件代志那是事实，伊一定要帮助鬼魂主持公道甲正义。阿海啊，伊规暝困未起啊，伊也惊也怀疑，好不容易天光啊，伊赶紧就去买一支乌虎伞。伊伫黄昏的时阵就拿乌虎伞来伫江边要等小翠。奇怪的代志又搁发生啊！有一个老人惊我来讲先生。啊！你是不是小翠的朋友？你手拿乌虎伞，是不是在等小翠？阿海啊，抓迄个老人，看一个讲是啊，我是在等小翠。我是小翠，才熟悉无外久的朋友。迄、那个老人讲，我是小翠的姑娘。阮小翠伫十几年前死甲不明不白，伫早暝小翠伊来甲我托梦，叫我买一张去台湾的船票，顺续摕一挂所费来江边。提了一位拿雨伞的查甫人，伊讲伊要去台湾报冤相，伊的冤相人伫台湾。伊讲先生，你要出来过台湾。阿海啊，伊即阵听到老先生所讲的话，手提着船票甲所费，就是安尼皮皮喘讲老先生，小翠敢真正死去啊！我昨暝看到伊，伊穿青衫，穿着真水，甲人同款，老先生。你爱烧香，甲小翠讲，叫伊唔通吓惊我。我也按照伊交代，带过台湾。伫民国三十八年有一天，有一只船行入淡水港。阿海啊，伊手拿乌虎伞，细声讲：“小翠，台湾到啊，落船哦。”阿海啊，伊一个落船了后，伊阁行两点外钟久，伊行到一间真大间的地理工厂。阿海啊，伊讲小翠。这间就是阿克的地理工厂，你看这个阿克啊，是不是海里的阿克啊？阿海啊，伊一个话讲完尔，忽然间起了一阵的阴风，地理工厂的大门去有风吹开去。这个时阵才黄昏尔，地理工厂的大厅有三只狗啊，是向大门口一直吹狗雷，哪吹狗雷是哪倒退，好亲像去看到鬼同款。这个狗啊，佫会惊。所以才一直倒退，过来就是鸡公甲鸡母的拍国鸡，飞来飞去，连鸭甲鹅啊有哪样呱呱叫，一直撞。
在这个时阵，阿克啊，因全家五个人都好在吃晚饭。阿克啊，伊手捧一碗饭，正手顶个菜，伊面向大门口，伊无张无弛，双手煞一直喘，大嘴开开，目睭煞未转轮，双手的碗、家己拢落落去涂骹。阿克啊，我讲阿克啊，啊你是安怎样？三个囝嘛讲爸爸，啊你太安呢？阿克啊，伊身躯是一直喘。伊坐袂住啊！阿克啊，伊向门口跪下啊！阿克啊，讲小嘴我唔敢，小嘴我后摆真正唔敢。这个时阵，佫起了一阵的阴风，阿克啊，伊个人昏去啊。第一阵呢，阿克啊，伊开始破病啊，伊一定生肝生热。刚第一阵呢，小嘴伊过来找阿海啊，小嘴伊讲阿海啊，多谢你带我过台湾。这个阿克啊，就是害我阿克啊，无唔对，我要报冤仇。明仔载，麻烦你去城隍庙，将我的情形禀报予城隍爷知影。将来阿克的财产也就是你的，算我报答你的。阿海啊，伊天光精神了后，伊来到城隍庙，伊问庙公公啊，那要禀报城隍爷是要安怎样禀报？庙公公是啥物代志？阿海啊，伊将阿克啊甲小嘴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庙公知影。庙公听了后讲：阿海啊，这是天大地大的代志，是阿克啊的名声问题，你是唔通乌白讲哦。阿海啊讲：我无乌白讲，你嘛会使做证人印证一下。庙公伊讲：咱拄只所讲的话，神王爷一定是有听到啊。你即阵只要烧香，将代志搁再甲讲一遍。看小嘴甲城隍爷因要如何处理？起码来讲阿克啊，伊开始破病，不但阿克啊开始破病，连伊三个后生嘛一直发烧。阿克的病是真奇怪，伊时常跪伫涂骹，一直磕头讲：小嘴我唔敢，小嘴我后摆真正唔敢。空中好朋友，这款代志敢要阁有后摆？阿克啊，甲伊三个囝的病愈来是愈严重啊！医生是医不好，只好问神。有的心灵不敢起机，有的起机了后讲这是冤业病，冤魂有带机灵，阁有神王爷温准。阿克的三个后生一个一个发烧拢来死去，根本都无啥物艰苦着。但是阿克的本人都无同款啊，是哀哀叫，思想面咯，是安尼翻乌。好亲像去予人店家无开，才阁挖起来同款。阿克的病足足拖磨七七四十九天，伊伫要死的进程，才向人讲：做人千万唔通忘恩背义，千万唔通得不义之灾。伊将害小嘴的代志讲予人听，人讲妙之将死，知名也悲；人之将死，知言也善，都、就是天地安排。鬼神的安排，我那真巧妙。阿克的某到尾啊，算是嫁予阿海啊。伫以前，小翠又向阿海啊讲，我会报答你的恩情。阿克的财产到尾也是你的。空中的好朋友，善真正是有善报，恶真正有恶报，唔通讲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这段故事是苦力型听友伊所提供的，感谢苦力型听友。另外一段故事阿皮的恶报也是苦力型听友伊所提供的，这段故事真巧合。有一位听众朋友又打电话来讲给我听，但是伊无讲伊啥物名。我问讲啊，你是毋是苦力型的朋友？伊讲毋是。可见这段故事有那是真实的。这段故事我会安排时间来讲，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第一，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第单点，莫怪卡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风针甲药物拢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风、气风湿以外，爱阁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强甲弱。身体用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还是利水法。但是那是身体虚弱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方法。啊，那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才阁疏通气血。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小姑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官报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对当哦，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求咱乌象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求咱乌象仙的强力素霸清，乌象仙的保和维散，乌象仙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一肯定加油君所带来一首带给老关玉山歌谣。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同个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把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都唔免客气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去有医生甲咱看病，注射食药的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啊，咱无得通去问的吼，啊，伫秘书提交通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啦吼，啊，有你朋友是我既然十全暗算病吼，你谈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吼，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电话都会当来给伊卡入来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大理中部以北的大理外岛的啦吼，行动不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请由阮公司来给你寄来给你送吼，邮资运费都由阮公司来付吼，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这工你得当收到药啊的对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000062526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第一开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咱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啊，你连讲你若吃了好，甲健康出去啊，有片的指定药房。甲知名顾买吼，啊，较便宜买唔到的就对吼，啊，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有相关做服务的，尽量会当加入阮公司的内容吼，0905628026，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的电话吼，啊，来加入的吼，啊，来找健康俱乐部来当看了林秘书跟交流吼。啊，底下啊，你甲点入来，安尼就好啊！吼、哦，欢迎咱的好朋友拢多多来利用。安尼，你若讲要点歌啦，吼、哦，还是讲要什么款的资料，要点讲药片的吼，可以盖方便啦，吼、哦，可以盖方便吼、哦。啊，你若不要加，你就卡来吼、哦。啊，阮叫助理来甲你加吼，加带安尼啦，吼、
0: 哦。是啦，你要卡电话来，吼、哦，家己的电话，
1: 欸、
0: 然后阮的助理，
1: 嘿，
0: 手机啊，吼、哦。啊，
1: 早晚
0: 助理
1: 也
0: 给你帮你加
1: 进
0: 来
1: 哈。啊，主要就是有诶，一寡老大人拢唔知 ID 啦吼，啊，就无多加吼，啊，种你得爱去这个你家买手机啊的公司吼，啊，把咱的行动电话，把咱的 ID 甲讲，啊，就当来加进来就对啦吼。所以才讲我咱的空中那边做一个参考。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啊迄个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啊迄个气象啊吼，今啊个中南部地区吼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拢是多云啦吼。中昼以后，南部地区吼、含各地山区吼，啊拢有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温江地区是25度到33度，
0: 高屏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30日吼，旧历是6月18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今仔会使讲七头日木， 都关一零啦吼，安葬啦吼，啊，其他个都啊都啊着受死因吼，所以结束喜事都唔能伫其他个来办着着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来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对着这个天气热吼，啊，讲这个鸡卵个起价吼，鸡卵个起价啦吼。啊，面上去买讲买无啦吼，啊，盘上嘛咧抢卵啦吼，啊，尤其这个红壳的卵吼，介绍吼，听讲起价了对吧吼，吼啊飘涨了对吼，都还袂停。
0: 刚刚是红阿鸡，
1: 哦，红阿鸡哦，哦，安尼哦，有诶红阿鸡，啊，搁有土鸡啊卵啦，啊，搁有白啦吼。它不一样哦，
0: 较
1: 浅色啦，较浅色哦。啊，这个大卖场，诶，这个喜鲜蛋哦，啊，讲欠费了点吼，所以这两咱大家都爱吃的吼，两咱大家都爱吃的吼，啊，这两就是上好的两块这个来源啦吼。
0: 上色的哦，
1: 对哇，尤其咱我这个上了年纪的吼。好当下
0: 刚上就要一个
1: 换掉个肌少症嘛吼，而且蛋白质来补充上钙好吼，诶卵啦吼，还是这鸡巴啦吼，鸡巴吼啊，这个巴类的吼，这内底拢钙水能提取啦吼，啊同然咱那边卵吼上方便的吼，啊刚一粒的水煮蛋吼。啊，是荷包蛋啦吼，啊是中间肠啊卵啦吼，菜脯卵都买晒啊吼。
0: 对，是荷及水煮蛋呢，这个价起来，这个那个吸收较好。
1: 好安尼哦，水煮蛋较好了对吧？
0: 因为荷包蛋拢贵珍贵啊，贵珍贵个较无。
1: 哦，珍贵啊。
0: 对健康
1: 的。对对，健康较无遐好安尼的对吼。
0: 上钙好。
1: 安尼哦，所以吼，这个卵吼。哎，有当下天气上大吼，啊，我看人迄有诶饲鸡场吼，拢有吹电风啦吼，吹电风吼，啊，有诶店面迄铁柱吼，店面拢搁有抓水吼，抓水吼，啊，有诶讲搁会放音乐吼，放歌有几啊听吼，跟几啊听吼，即都饲牛啊嘛少讲啦，啊饲猪啊嘛少讲啦吼，这天气大吼，啊真正，即个天气吼，是咱用到讲人讲的热死人的对吼，所以有阵时吼，咱的乡亲那边天气大啊，咱做工课吼，啊流汗吼，啊爱加啉寡滚水吼，别滚水吼，啊那去流较侪吼，啊咱用一寡盐吼，来茶内底吼补充吼。哎，电解质安尼较袂流失咧了，对吼。啊，咱较早出去做诶，啊较早倒来了，对啦吼。起码有诶，咱介绍用钱，比如讲，甲讲因四点就出去做安尼吼。啊，做到咱诶节目煞八点啊，就又困啊吼。因为迄阵啊开始日头了，介大了，对啦吼。啊，所以伫遮吼，希望讲咱诶用钱那边吼，爱家己照顾好家己诶身体了，对吼。啊，忙讲哦，热热时间就嗨啊吼。所以而且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恁南边就是自己大家老歌了哈，弟弟唱所带的歌曲《秋夜琴声》，是咱到底台湾是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听你说的呀。
2: 哦，我你本人哦，我跟你讲，你管你管你，全部还真好啦吼。
1: 哦，
2: 啊，就是问题出在讲我胃败啦吼。
1: 嗯，
2: 啊，你也完全够苦啦吼。哎，啊啊，是抓春雷不紧，还是抓薄薄的
1: 哦？哦，春雷不紧啊，那上颚是薄薄上颚啊。
2: 我去一下，真滚薄不下落去。
1: 哦，我今天无得春雷的好啊。
2: 啊，春雷这到底是为？我听讲春雷是卫生抓紧，还是条条的呢？
1: 无啦，迄卫生为用心啦。
2: 不是阿姐不做来抓阿婆的婆了。
1: 不是婆啦，迄卫生为啦，迄卫生为啊。
2: 讲春雷是走的卫生是还是走的为抓婆啊？呢啊？
1: 胃敢消化掉伊啦，会敢消化掉，会吸收掉啦啊！
2: 唔是抓无啊？
1: 掉啦，掉啦哈！
2: 我只管鱼啊，真正好。
1: 掉啊！你食一罐啊？
2: 我食三四罐啊！
1: 啊！你是拢安怎样？
2: 嗯，啊！我无开始讲我脚臭安尼。
1: 脚臭无得呢？
2: 啊！个生骨刺个啊！
1: 好安尼哦。
2: 啊！骨刺有改善啊！
1: 好安尼，真好啊！
2: 脚臭啊，真好啦！
1: 好安尼，真好。
2: 不然我下骹结一根啊！
1: 好。
2: 我拢白去啊！啊！全拢白去
1: 啊
2: 啦！
1: 好安尼，真好啊，真好。
2: 啊！你我将军五个啦。
1: 哦，将军五成啦哦。
2: 对啦，我告你讲，我告你好的，反正好嘛的啊。
1: 好有啦。
2: 有你啊！你啊！那我也健康手术，卡三十分钟我啦。
1: 好，好啦，好啦。
2: 我连你别个关啦。
1: 好啦，好啦。
2: 啊，我是问我到底是这条针？
1: 哎，这个的胃改消啊，也改因为损那里有那卫生胃肠啦。
2: 哦，我的腰，我溃疡啦。
1: 对嘛？啊，你溃疡，你会当吃补胃散啦。
2: 啊，我这有心，有心脏科，有的溃疡，有的溃疡啊。
1: 哦，我今仔咱这安尼有一个损啊，是有个大哦。
2: 我是讲问过嘛哟。我要登记先跟你写吼，写做阿婆，我跟做阿伟变做阿婆。
1: 没啦。
2: 啊，你是我老你改听啦。
1: 好啦，
2: 啊，我无你改见证啦。啊，你有时间你就甲讲一
1: 下。
2: 讲将军结果哟，把你吃。
1: 好啦。
2: 啊。我这样讲一下，好让你知呀。
1: 好啊，谢谢啦。
2: 别拜啦，
1: 别拜啊，好。
2: 我食有食过饭诶，不是真正好啦。
1: 好啊，谢谢。
2: 啊，我那毕竟你看安怎毕竟啦？
1: 哦，毕竟哦。
2: 嗯。
1: 毕竟你就是咱临时要困十八千个正能量就较好啦。
2: 哦，
1: 要。
2: 啊，那你食食的够好啥？
1: 食食的，你加食一块水果啊，加食一块水果，像迄火龙果一样。
2: 哦，要我是医生，我家长叫
1: 我
2: 过年了，
1: 把我给咱的叫不亏得啊！哈，
2: 跟我亏用，
1: 好啊，
2: 别叫是的，
1: 叫俺的叫不亏得啊！好，
2: 啊，我是问你一下哈，
1: 那
2: 你蛮小气哦，
1: 没啦，
2: 我问你哈。你前面你主席是不是你太太啊？
1: 哦，不是啦。
2: 哎呦，
1: 然后
2: 啊，你讲这些关系，你阿叔阿公啊？
1: 哦，八仙剑伯呐，有。
2: 哦，安尼哦。
1: 有啦，有诶。
2: 哦，安尼哦。
1: 有啦。
2: 在你听这句啊？
1: 好。
2: 哦。
1: 好。
2: 在你关心。
1: 好啦，谢谢啊，再见。
2: 要点你那个关。
1: 好啦，再见。

0: 江淮所传来的歌曲哈。痴情乌日站，是咱住伫家己东石的电信市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无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宝贝直播，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欧琼森甲咱提供，欧琼森保护卫生，
1: 欧琼森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台中市的五峰市元天药局、太平同心19家银河，代理是花仙啦吼，田中银春、永靖金毛堂、六港永靖。

0: 兼会当甲咱顺产吼，阿哥甲咱除草啦吼，阿哥会当来甲咱赶走掉这个福寿的了，对吧吼？所以今嘛吼，
1: 功能介大呢。
0: 对哇，今嘛做些嘞拢歹请工人啦吼，歹请工人吼。啊，我感觉
1: 讲，成都变成可能食饭的人就无头路啊。
0: 对哇，这功能介多啊，功能我会当顺产水啦吼，阿哥会当甲你。烤草啦，可以当刮走掉这个福寿的吼，可以当来给你刮掉啊吼，所以
1: 用个这个刮掉啊，一刮你用红枪刮掉啊，
0: 对哇，刮掉啊机吼，刮掉啊机啊吼，啊所以你若讲有做些的人做些人家的啊，家的来买一只车来晒嘛，未歹呢吼，来操作安尼啊吼，所以时代在进步啦吼，时代在进步吼。啊，咱
1: 人工拢升起来呀！
0: 对哇，啊，即嘛做是好，现在无人机啊，吼，无人机会当甲你除油啊，吼，甲你压肥啊，吼，压肥安尼吼，即即嘛加在进步吼，所以时代在进步啊，咱头壳嘛对咧转啦，吼，对咧转吼，啊，那是讲即普遍的话吼，应该是无介贵啊，吼，无介贵，安得安尼。这些的人啊，得改变一家来操纵哦，来恶安尼吼，啊，慢慢个请别人挂掉啊，家己挂挂啊，顺产
1: 哦。为你讲咩？为着都挂掉啊，拜到拜无干安尼嘛。
0: 对哇对哇，对有人挂掉啊，人落雨的时候，大家就爱拜个阿伟，就是讲阿伯，我得介绍较好，请你来挂安尼吼，啊，才会当拜你头前
1: 安尼。有无这种问题咯？
0: 对啦吼，所以直接敢讲这个。水稻的这个机器人哦，已经落产了吼。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原来南北光天公谢宜君跟陈随意所合唱的歌曲《红林香》，是咱当地家己本地唱，历史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您有事的哟。
1: 有事啊？
0: 哎。
1: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哎。
1: 我弟弟讲说，伊等啊是哪个等啊也是我。爱讲什么？伊上午去住大堂住，控制所，还是哪住控制所？
0: 啊，等啊养的是有细菌，你养的爱住控制所。
1: 哦，我叫我家
0: 拍。对啊，好，你来用保卫生哦，吃菜就袂等啊养啊。
1: 哦，爱食有效果
0: 呀。有诶，有咧，
1: 诶。我讲中药，我讲诶，没话，要不要加本钱？我安尼气多多。
0: 嗯。
1: 对。我艰苦了来病，食个药食看卖，啊，控制手术看卖，我啊术控制手术卖
0: 啊。对哇，啊我靠西药去，啊做一控制手术是拢会个药去个位啊。
1: 哎呀，
0: 对哦，
1: 哎，阿这个讲，哎，让我往这边休息了。
0: 对对哦，
1: 我到我老介绍人在少爷那边啊。
0: 哦。
1: 哎呀，我老公不到这里呀。
0: 哪里哦？
1: 哎呀，阿你算我什么钱？
0: 哦，阿你拢吃丁少山呐？
1: 哎呀，丁少山那我没有吃过那罐的。
0: 哪里哦？
1: 哎呀，我老介绍人在这里方便哦，这里就好了。
0: 这里有吃，吃好卡卡便宜多安尼啦
1: 哈。你那书在讲话拢作实的啊？
0: 阿你拢一对经没？
1: 讲话怕。
0: 你能对钱买？
1: 我拢在叫我同学在外面买保险。
0: 哦，那也是。
1: 我嘛是有哈。
0: 哦，也是有。
1: 是
0: 啊，是啊。
1: 阿爷叫好了。
0: 有啦。
1: 有呀。
0: 叫。
1: 哎，一罐2000哈。
0: 哎，2000对。
1: 哎，那你这三杯是不少啊？你好像。
0: 哦，这是那你唔是别人恁南美中招的，咩都咧无好啊。
1: 哎呀，南美。
0: 哎，都严重啊，
1: 呀。
0: 哎
1: 呀，都有那好。
0: 要要要。
1: 好啊，我给你说说说。
0: 好。
1: 啊，不会做的啊！我咯在小王庙等个八
0: 天，好，安尼哦，好，谢谢啦，谢谢。
1: 啊，大家交流的讲话都好
0: 听，谢谢谢谢。
1: 哎呀，您夫妻讲话很好
0: 听。哎，阿姐来讲到小伯啦，哈。
1: 哎啦，阿你来讲讲的实时来讲。
0: 哦，好啊，好啊。
1: 哇，啊有效果哟。
0: 有啦。
1: 啊，刚才我在。
0: 一个叫三时啊，叫三顿家饭钱家。三
1: 时啊，哟。
0: 三时啊，平平哈。
1: 是啊，
0: 哟。
1: 好，安尼
0: 哟。啊，你安怎穿哦？
1: 哇。我嘛跟你讲话，你
0: 好，林林老师啦哈，啊你到底应征啦是？
1: 我最近啦，我最近你没
0: 没应征。哦哦，安尼哦。
1: 啊，我听我听不懂啦。
0: 哦，好，好。
1: 镜头堂这生意就好。
0: 啊，伊未开吹，伊未开吹。
1: 生意就好，因为未电台，因为作水。
0: 对啦。
1: 啊，台湾电台又无食诶，听不懂，因为小家多咧。
0: 哎，都咱这拢合法的，拢家里有房咧卖啊。
1: 对啊。
0: 对啊，啊你那唔是因咱这临时卫生就拢会抽查，啊咱那无合法的用法啦，对啊，咱这坑里有房，就是有一个给一个保障啊，哈。
1: 哦，这个保障。
0: 要啦，要啦。
1: 啊，这现在先生，现在老婆你在电台有啊？拢讲喺电台。
0: 啊，因都拢听了我白讲啊，唔捌我白讲，
1: 有。有啊，什么？
0: 网络白讲啊，哦，一路。
1: 网络白讲。
0: 要哈。
1: 对啊，
0: 谢谢你啊，好啦，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啊，今仔所带来歌曲哈，人浪的西部山，是咱到底中华关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多啦，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咁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我是要加油啊！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系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单。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05-628-0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阿公有一个大理台积电吼，阿里一个工程师啦吼，高级来贵啦吼，阿这个陈立平吼，这个工程师陈立平吼。啊，来切到这个机密吼，台积电的机密，啊，我们判刑10年电干啦吼，啊，这也使讲，伫这个台积电伫这个工程师吼，陈立民吼，啊，来跳槽这个到日本，诶，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公司以后吼，交接到台积电的工程师吼，姓吴啦吼，啊，佮有一个姓高。个一个姓陈的吼，啊来窃取着这个台积电诶一个2纳米的，他们这个14纳米的晶片吼，诶借钱点点的机密得掉了吼，啊会使讲这牵涉着地位财产权吼，他们商业发展吼，今年4月吼，依照国家安全法吼，啊来开判刑吼。10年，所以你看
0: 讲，这人是小恶极了，
1: 对吧？
0: 做这种工课，
1: 这加那2纳米的这点，他们这个14纳米的这一点吼，他来偷去日本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吼，这个细胆的陈立平
0: 吼，
1: 啊，这真正真害啦吼。咱这台积电吼，这也使讲，这也使讲咱台湾，你要看台湾的这个吼，一挂这个晶片呐吼，晶片是讲全世界吼上界有名、上界高做的吼，你要看这连韩国啦吼。啊，因那种对咱台湾
0: 的，对面的，就是要来买收
1: 的心啊。所以这种的本来就要甲判重刑啊，吼判重刑啦吼。啊，会使讲我是感觉讲，这种的人无品行无好啊，吼品行无好吼。所以，敢那也要读书，吼也要读书，也要为了按着爱家己吼品行好，啊拢为着这个钱啦吼，为着这个利益啦吼。所以，这种的真正爱甲判重刑安尼较。所以在这特别来讲，我们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哦，陈姐所带来的歌曲哈，探干情缘，是咱大地中华远近的乱如诗所点播的天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我林美淑你好，
2: 林美淑你好
1: 嘛。哎，
2: 我讲那个叫你搞家关的物业啊。
1: 为啥呢？
2: 哎，我叫好呢。
1: 好啊，没
2: 有。啊，我有介绍阮厝边，我有甲讲，我叫一关哦，啊，食就好呀。
1: 好。
2: 哎，为两个不好，伊讲两个拢会一生，我就是两个拢会一生熬上去哦。咱这心肝苦啦，就大家感受温。
1: 哎，对啦。
2: 啊，有阵时很擦擦。
1: 对，啊，迄个卫生上所以刺激你有一边啦。
2: 哦，安尼太擦擦。
1: 系啊。
2: 有我有提恁咧卡啊，好贵哦。伊讲叫我去我看，伊讲伊这分会员，你点有咧卖啊？阮咧出这个杂粮。
1: 你到里底？
2: 我就是北门啊，家门。
1: 第一个。
2: 过路过这边，我家建国路。
1: 你是高雄的？
2: 我家红山啊。
1: 红山的。
2: 系啊，啊家无红家牛排啊，各位三诶三
1: 大。啊，你不吃过啦吼？
2: 不啦，我今天跟你钓鱼喂鱼啊，你不吃啦？
1: 啊，你什么大名？
2: 李菜布无穿啦。
1: 哦，李菜布。
2: 我这名歹听，我就做来讲。
1: 没事没事，我今天随跟你讲哦。
2: 了，爱家公伊要去建国公，伊个公伊也有咧
1: 做滴事哦。好，安尼好。
2: 系啦。
1: 好啊。
2: 我是讲叫恁家较准啦。
1: 对啊，红山到和平中华五街新同口号，闽南拢有来啊。
2: 阿姨就是伊，我提了伊咧看好看。好好。安尼伊换来话，你见有咧卖这样看？
1: 好安尼好。
2: 我讲我要叫恁来新店。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哎，你讲我价值观，我连保养保养。我拢食烟渣暗尔，
1: 啊！你爱康
2: 白，爱食康白，啊！甲烟康白食，啊！无我下昼时啊，就翻家店食饭，你搁食迄个康无？
1: 无，你康白食好搁较好啦。
2: 对哇、啊，我就食烟像近的三四点就甲咳一咳食。
1: 哦。
2: 咳三，你讲咳
1: 三时啊？嘿。
2: 啊！你那时啊，伤低啊。
1: 好啊。好啊，你好，好啊。
2: 是说你伤低迄个病，好低。
1: 好好好。
2: 改变咳的。
1: 好啦，我今天是甲你食啦。
2: 哦。
1: 啊你爱上那是康巴啊，叫啥恁吃好去较好啦。
2: 啊，不过人我甲你管一管吃，佮有效，我食烟渣呢。
1: 好啊，好啊。
2: 啊，我拢食康巴，啊，再只困醒起来就开吃。
1: 好。
2: 啊，我拢配些温的茶。
1: 好啦，
2: 啊，你又爱配食温呢，还是会使配的？
1: 温温啊，对，温温啊，哈。
2: 我食安尼啊，我爱经拢出来啊。
1: 对啊，你胃疼过，用心内头用开啦，
2: 哈。其实我胃疼是第摆，胃干啦最近拢安尼擦擦，阿哥安尼一生。
1: 哦，黑龙好，黑龙好啦。
2: 就是假的。
1: 谢谢。
2: 谢谢啦。
1: 好啦，好，感恩啦。
2: 我等你东西赶紧听。
1: 好啦，我你吃那个豆薯粉，谢谢你哦。
2: 不完可云。你讲啊，我起来你看，看伊总讲伊结婚会话，你经过你买，安尼爱买买的卡卡皮皮的，
1: 谢谢你哦，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
4: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透早起来就打起地。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惠民广播电台。

0: 夜情，这首歌曲呢是咱大地台南流行的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的女士甲交流，大家甲咱做好多啊！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31日。古历的6月18日礼拜五，
1: 啊，现在时间是7:05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现在要来开放哦，咱的空中的朋友可以咯吼，有啥物较趣味的代志吼，啊，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啦吼，拢总唔免客气，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7888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咱大家把握时间啦吼，啊，那无有当啊，咱的节目。在报瓜在做功课啊，是要结束啊？你卡卡入来吼，未付啊吼，都未付啊吼。啊，欢迎咱的亲的听众朋友，至亲的听众朋友吼，啊，拢会当赶紧来甲伊卡入来就对了。
0: 是啊，每一个人拢当起来讲哦，对事卖对人。
1: 对，自己拢有一个机会吼，自己拢有一个机会啦吼。啊，这个政府吼讲。来防这个毒驾吼，假毒来开车啦吼，单月做事吼，起码大降33%吼，啊，去年跨境合作掠毒超过10,000公斤啦吼，比前一年吼，会使讲大大的增加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老师，小卢高赞，
1: 好高赞，
0: 当然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大家好啦，嘿，林老师啊，你咧报迄机器人啊，
1: 哦，
2: 你啊好，出手咧阿伯，阿会晓过山头阿伯，哈
0: 哈哈，你上关心那个是山头哦，
2: 无
0: 讲到一项咧，
2: 我就唔免一直。我一再来一个一点长沙吧。
1: 我安尼哦。
2: 哎呀，啊，唔过现在是在咧挂价贵哦，我这做事人敢买起？
1: 没啦，迄机器人未讲介贵啦。
0: 连
1: 伊我呐，第一咧有看到讲会当赶山狗的，我甲甲你讲啦。
2: 无，下来咧班只车吼，啊，我走过甲我艰苦的，你唔知。
1: 哦，
2: 啊，透早透暗啊，中，哎，中到时啊，热。到要死，咱来困中岛，去休息下，咱会使去啊做啥起来？
1: 哦，
2: 要休息时啊嘛，无遐多呢。
0: 也跟你招小弟个啦，
2: 伊嘛知影讲你咧休中岛，伊嘛会来呢。哦，
1: 你搞足巧诶，比人较巧，
0: 比人较巧
1: 诶，嗯，
2: 巧得对，比人较巧得对。有
1: 啊，
2: 对啊，人较早诶人讲诶，过菜诶一年啊，掠菜诶一季，做菜诶一季，啊，掠诶呢，你安尼。好啊，放放你登机，登机就来啊！
1: 哦，对嘛，对嘛。
0: 你啥你无可能规
1: 定？你咧等你阿姨嘛，咧等你啦。
2: 嘿嘿，
0: 对啊。
2: 讲伊其他咧过，你讲你已经等起来，又过来偷玩啦。
0: 对啊，伊咧过你啊。
2: 系啊，就是安尼。
0: 嘿，好，大
2: 家好啦，嘿。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拜
2: 拜。拜拜，
1: 健康咧上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啊，拢会当赶紧加卡起来吼，你看安尼吼，做事人吼，
0: 真辛苦吼。啊，静得起来，讲静得起来，啊，静了好，那个修行盖好，那个还了，
1: 对吧？
0: 还了那
1: 升高山啊，高山啊，那个升等
0: 啊。升等啊！
1: 昨天早林姐伊嘛讲因静一股鸟婆啦吼，啊，伫这个吼山卡。哎，高山啊嘛是用请来个逃犯啦吼，所以吼，所以你看讲这高山啊是真害了天吼，
0: 糟蹋人啊，
1: 糟蹋人吼。啊，我拄啊咧讲啊讲这个毒驾的问题啦吼，啊你啊看这个毒品吼，毒品真咧多吼， 啊，讲有人伫即个血纸吼，捆吼血纸，安尼捆一捆一捆，内底藏五亿个大麻啦吼，跨国个贩毒吼，啊，三个人来起诉吼，总共有三个人起诉吼，你要看讲迄毒品真咧多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请讲哦，来。
3: 叫你厝个一只狼狗来告你算呀。
1: 是一只狼狗，
3: 诶，狼狼的狗啊，
1: 狼的狗，
0: 什么意思？
1: 他有一种
3: 狗啊，做老母呢。
1: 他有一种物件。
0: 你讲个狼的狗什么意思？
1: 我听无咧。
3: 诶，狼狗啦。
1: 哦。
3: 比狗更巧。
1: 哦，比狗更加巧。
0: 哎呀。你讲人也很远吧？
1: 嗯。哦。
3: 比狗
0: 更巧，跟乌熊一种
1: 哦，
0: 不呢
1: 哦，
0: 嗯，
1: 好啊好啊，
3: 好啊再见，
1: 好啊好啊好，谢谢哦谢谢哦，好一种物件我唔捌听人讲，啊你啊看这毒品啦吼，啊用的这个血纸吼，血纸啊捆伫内底吼来招书啦吼，啊哥。有人用这个模型机车吼，模型车啦，模型车来对夹这个海洛因吼，四盒啊的对吼，乌市的价值3000万吼，啊，拄啊迄大麻价值5亿啦吼，啊，即马这价值3000万啦吼，你也看讲咱这吼，去年跨境的合作的掠夺吼，超过10万公斤啦吼，比去年吼。会使讲，大大来增加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毒品的来源吼，这真正咱的政府吼，应该吼，尤其咱一寡这个立法主公啦吼，对着这个毒品吼，修法吼，爱甲判较重的吼，判较重的吼，啊，甚至无期徒刑死刑啦吼，啊，但是来执行啦吼，
0: 执行吼，好，拢无执行
1: 啊。好安尼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这毒品真咧多吼，啊，无怪你啊，看讲这毒债吼，啊咧，你啊看政府安尼吼，会使讲这警方啊，你啊看，特警吼，特警你来为咱家要出兵东西吼，拢有这个警方底下咧炸吼，在炸吼。打这个毒驾酒驾，你要看讲，这警方有了偌侪时间来伫遮咧做这种的工作吼，这是在界限的问题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对着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吼，啊，唔知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大家拢会当提出来讲了点吼，意见小交换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毒品吼，危害咱的社会真正介厉害、介严重吼，所以尤其咱这个学生囡
0: 仔，就是一定清洁好，
1: 对哇、啊？因为这价类就是调的吼，啊调的就引起的你规日安尼啦，一日无吃，两日无吃吼，啊对，会皮皮抓吼，啊对，想要可以买这毒品来吃。
0: 中毒啊！你看，
1: 要
0: 免
1: 他这边，哦，免他这边哦，免他很难修钱的
0: 吼。
1: 你根本这是一个足大的这个国安的问题啊！吼，国安的问题吼，所以当下，
0: 亲近这个国中啊，
1: 国中啊，哦啊，大学啊，吼，所以这些人啊，佫比较趁钱啊，就来吃毒吼，真正非常的害得掉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的社会，这个治安方面吼，这也才讲危害非常的大。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4: 你好，师傅，你苏林两位老
1: 师，你老师你好，
0: 先生你好
4: 哦。你讲的吴女士的设计用头棒去哦，
1: 嘿，
4: 迄是偷税冇用啊。
1: 好安尼哦，
4: 伊呢那讲，人要跟你办你的设计是无跟你讲呀。
1: 好安尼哦。
4: 伊无甲你讲，黄女士，我要甲你办设计。
0: 啊，无经过人的同意，那个是偷啊。
4: 无啦，迄不是偷，迄种无未记你甲你讲啊，去甲你办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0: 讲啊真好听。
4: 特别在讲偷啦。
0: 讲啊真好听。
1: 安尼哦。呵呵呵呵呵，别在讲偷。
0: 哦，你危险人讲话呢？
4: 我为教如讲话，哎，那你烫头啊，给你浸水较袂遐严。
1: 哦，安尼哦。
4: 我感觉你机器人哦，
1: 哎，
4: 咱讲话纯天良哦。
1: 哦，
4: 机器人的风声音哦，足够的嘞。
1: 哦，那是 AI 啦。
0: AI。
1: 有
4: AI 啊。
1: 人工智慧啦，
4: 有。恁两个去买一个好了。
1: 哈、
4: 哦。因为那声音的，你们书里的声音哦，你若好讲话，伊风较醒醒醒。
1: 哦，安尼哦。
4: 你恁两个在边做啊？
1: 啊，我这人讲话声哦，人要打风。
4: 哇，你这样的风作声的，我不是。我未使听只讲讲的呢。
1: 好安尼哦。
4: 你的声音真正风出来拢同款，跟你讲的拢同款。
1: 哦安尼哦。
4: 我就会使变做啊，都。
1: 安尼啊，介我今日无头路安尼。
4: 只歌声有。
0: 你意思讲安尼个当安尼包起来扛啊，四个腰酸弯曲安尼。
4: 对，只有三个水塘弯。
1: 哦。
4: 无三个水塘弯啦。
1: 好安尼哦。
4: 咱讲吼，咱讲话纯天良哦，你讲机器人好，做产开始咧做产啊。
0: 嗯、
4: 哦，我家这里，今晚家都来布场，我在川家都来布场。
1: 哎，
4: 那一个西兴地呢，那西场机布场机啊。
1: 哦，
4: 啊，这海去修理两工好啊，啊，佮等下西部一工又个海呀。
1: 哦，
4: 啊，西又个海呀，定海呢。
1: 哦，安尼哦。
4: 这期的物件不一定啦，咱讲话准的，哎，我咱未靠不住啦，我的看法是，我感觉风声音嘛吼，就林妙书的声，假如爱看长的声吼，一来放吼，伊做个真好啦。
1: 哦，安尼哦。
4: 我大概话在口音就是要讲一下，哎，报上几千块海啦。
1: 哦，安尼哦。
4: 其他拢是块海啦。
1: 哦，好啊，好啊。
4: 即像你机器人对报上人，
1: 嗯，
4: 那都是怎老不怎屌你，你赚一大一大钱。
1: 哦。
4: 你去咖啡餐厅里拢落好卖，你嘛还是？
1: 哦，安尼哦。
4: 系啊，冇讲偷啊！你像因早咧，把那个用偷忘记，冇讲偷忘记。
1: 哦。
4: 人去偷，佮你班把那黑人是地基，佮你讲。
0: 对，佮你，对，佮你，佮你通知利益啦，哈。
4: 哎，林丹，我冇佮你讲，我再佮你班把那安尼俩。
1: 哦，安尼哦。
4: 太多好意啦。
1: 哦，好啊，好啊。哦，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喂，健康哥，你好。
0: 喂，你好。
5: 小卢，
0: 你好。
1: 好，龙好，你好。
5: 我来讲屁股啊，出亏。
1: 好，
0: 来，你请讲。
5: 唔知，唔知是哪哦，上过民主哦，总啊，安尼吼，安尼，迄油的代志早都因即阵都发生过啊，啊，拢无得迄度吼，啊，真个发生遮大个问题。啊，这是的，啊，那叫咱哩，就讲拢咱台湾讲地缘的人遐侪是什么原因来呀？啊，因干那坐伫个吹冷气，也无得去检查，无得去迄落，安尼政府一过就足大，啊，即度会搁再安尼。
1: 有啦，有咧检查啦，有啦。
5: 啊，你看检查外久啊，还袂出来，政府较紧。
1: 哦。
5: 诶，较紧哩啰。啊，当然这哦，上过了民主哦，我讲哦，这里干那这里唔免讲，人对方未来爱甲咱安怎啦？家己就害死家己啊啦。
1: 哦，安尼哦。
5: 哦，你遐提食多白，遐提酒食诶，啊，拢啊，你阿弟拢无迄个干那判死刑，啊无执行收录用的呀。
1: 哦，安尼哦。
5: 啊，像迄安尼太死人，太死鸡老母啊。
1: 嗯。
5: 啊，伊滴迄太死鸡个，伊就啊
1: 啥，伊就
5: 做迄安尼看，人死都已经可怜啦，搁加安尼，伊就停止只安尼。
1: 哦，安尼哦。
5: 哎呀，那真正有影，我讲哦，这政府拢接受这个啦。
1: 哦。
5: 拢无迄个。
1: 哦。
5: 爱较严的啦，袂想愈民主愈害啊！
1: 好安尼啊！
5: 迄落这是我的迄落啦，我讲一寡迄落啦，真正样。
0: 讲一下亏啦哈！嗯，
5: 食到提心吊胆，大家真人做生意的拢，我甲问哦，做生意的因咧用钱的用这迄落的吼，讲拢影响足侪。
1: 好安尼哦，
0: 嗯，无想加倍啊哈！
5: 我也在伊边办了足久啊，我差不多两三个月无食我。伊个哦，我去买三个水煎包。
1: 哦。
5: 啊，伊个做不掉啊，伊讲生理拢影响。
1: 好安尼哦。
0: 拢会惊，无啥讲的。
5: 拢大家拢惊。
0: 嗯。
5: 我人是无方，我这个嘛会提心吊胆。
1: 好安尼哦。
5: 我拢买很自由啊，啊，伊个一寡豆菜啦，等来沙发里啊，
1: 拌
5: 姜片哦，啊拌橄榄油类煮好嘛，伊。未使上少啊，本来伊就高温啦。
1: 好安尼哦，
5: 就温温啊，安尼我就煮
1: 啊。好好啊，好啊。
5: 无，这
0: 健康啊，
5: 提心吊胆，这真啊，忙 人家说去吃到那里那里下来那里那里顶美啦。
1: 哦，好好，谢谢你哦。感谢哦，
0: 拜拜。
1: 现在先来听歌哈。
0: 来来来，拜歌曲咯，是咱大地大当太麻利的苏醒心，说点不爱听歌曲，教导。

0: 有收听啊。
1: 哦，你也是。哦，今仔日都啊，你食未？
0: 哎，
1: 我要问你一项代志哈。
0: 哦。
1: 因为我是中山路，金主中山路遮。
0: 哎。
1: 阮先生伊遐有食迄个咱遐百姓健步丸有无哈？
0: 哎。
1: 啊，伊已经食一罐丸啊，对唔对？哎。啊，伊这两三斤哦，伫迄条遐左脚中风的迄只脚有无哈？
0: 哎。
1: 讲会疼安尼啦。
0: 好、哦。
1: 啊，安尼刚堂过来吃。
0: 会疼，伊无要紧，迄条骨伤的发炎嘛是，咱做风太热大好来，骨伤拢会加再疼，伊无要紧啦。
1: 伊个吼，去年诶七月九号骨折阵啊，小中风安尼啦。
0: 嗯，对，爱的是骨伤底下，迄疼还是正常的面线反应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啊，你得十八千治疗全部完，八条爱照三顿落吃。
1: 有啊，有我吃啊。
0: 有。
1: 啊，我是嘛。我跟你讲，咱来十八斤啊！
0: 好，
1: 我自己拢食三粒诶。
0: 对啊，你都目睭中风诶嘛吼？
1: 不是健康，
0: 健康中风诶吼。
1: 健康中风。
0: 好。
1: 诶。
0: 好。
1: 诶，是啊，我有拢食伤诶咧。
0: 好安尼哦。
1: 嗯，我拢伫迄个迄个。
0: 东梁啊。
1: 东梁叫诶吼。
0: 叫。
1: 是啊吼。
0: 嗯。
1: 因诶小姐拢知影我诶电话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叫。啊，你是安怎称呼你？
1: 我木子鱼啦。
0: 哦，你都熟啦，哈、哦。
1: 哎、欸。
0: 哦。
1: 我伫中山路，叫我你做衫裤，我做你做衫裤。
0: 好、哦，安尼哦。
1: 哎、欸，阿妈有修改，啊，我做原住民的衣服。
0: 好、哦。
1: 嘿、
0: 欸。啊，今仔日迄个继续我加，我紧啦。
1: 啊，唔免减量吼。
0: 唔免啦，免啦。
1: 唔免照安尼。
0: 要要，对对对。
1: 这不要紧。
0: 不要紧，嘿，不要紧。
1: 你讲这两三天跟我讲。
0: 哦。
1: 啊！伊这个脚头有汗，也落只脚安尼疼干呢。
0: 对啊，都拢有落雨啊，遐拢落雨吼。
1: 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了。
1: 好。
0: 因为你都有吃过，你就知影咱的药是钙顺啊吼。
1: 我知影。
0: 听。
1: 跟你讲，十几年前阮伯伯阿哥伊就是，伊伫南马客，伊伫后硬，阿拢叫我离东阳甲关。
0: 好安尼哦。嘿，
1: 伊就开始叫食甲伊转去啊，你无看。
0: 好安尼哦。恁什么人？
1: 阮三姐，
0: 好安尼哦，好安尼哦，
1: 阿姨家拢总有好，阿姨都，
0: 嗯，
1: 讲着咧，较早拢哩有擦乌个，
0: 阿
1: 姨，嘿大肠阿侬皮筋什么都，
0: 皮
1: 筋阿都丰盛起啊，
0: 好安尼哦，
1: 阿不伊哩家做有好，
0: 好，
1: 所以我哩家都有好话，我就甲你讲，我系暗棍阿咧做下做干咧拢无好，阿个嘛无好，
0: 对啦，
1: 阿有好，阿个我系。嗯，康中风蛮好。
0: 啊，唔过那话别过啦吼。
1: 你难要话过吼。
0: 嗯。
1: 不辛苦就拢爱乖乖。
0: 好啊，你好。
1: 你话康中咧。
0: 啊，你好。
1: 福建那边。
0: 好好好好。
1: 我做福建，做六个月拢总无当无康咧。
0: 好啊，你好。
1: 嘿。
0: 好好啊。
1: 所以吼。
0: 嗯。
1: 我都听你滴讲，阿姐，我从去年吼。
0: 嗯。
1: 我的手安尼，阿姐甲我讲，阿你拄啊好，手咧十项头家奖。
0: 好。
1: 我按你去年的新历的十二月体质，还是用一直吃吃，到这边自己拢打裂。
0: 哦，对对对，是啊。
1: 毛夹，安全是毛夹，不会影响
0: 影响。好，好啦，好啦，好。
1: 安尼好。
0: 谢谢你啊。
1: 嗯。继续我。
0: 好啦，要。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1: 谢谢啊，我拢当时也吼未记住，我当不是，我拢有大记住，拢有大也不要我陪。
0: 好，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再见。

0: 驴说断来挂牵，可爱的花蕊，虽然大地白人行水的单身时说点播的听挂牵，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现在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的苏格交流，大家跟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散，
0: 我全身十八千，
1: 可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跟赞助提供，
1: 请公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屏东区是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各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庆安药局、三体药局、李港药局、东港建银，各东华药局、邦寮吉川那边明兴药局，国庆也开业吼，恒春东营，潮州是东梁，各信安，内埔是第一，盐埔新庄啊，凤阿开的凤大药局。中地环阿寮、中地潭头黄大药局的分店，高雄市叶苗巷吼，叶苗巷即马伫即个高雄市的美浓吼，美浓中正路43号药局的边啊，有开叶苗巷的分店。九如街啊，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大同市新兴路三大各个几个。三大药局，搁有新兴罗马祖庙吼，对面中华路啦吼，李兴药局啦吼，啊，搁有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上线吼，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咯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对着咱这个油的问题啦吼，啊，咱这个政府今嘛嘛是
0: 拢，人拢在关心的
1: 对吧？拢有在做吼，啊，今嘛讲要强化食安啦吼，卫生局吼将要扩大油品的抽检就对啦吼。啊，今嘛连台南吼，台南嘛讲有20间学校吼。啊，这个吼，拢有食着这种的油吼，食着这个中年的这油了对吧吼？啊，这个吼，因咧讲啊，讲台南讲这个午餐吼无毒油啦吼，啊，结果吼破功啦吼，台南市政府吼，啊，和这人家伊封吼，讲做先学生啊，跟家长的记录吼，啊，这个黄伟德市长承诺讲。买搭就是来养厨用餐吼，教育局吼协助买来求上的对啦吼，所以七宝的这个油的问题吼，啊，咱嘛希望讲咱的政府。

0: 还行啊，
1: 好，还有
0: 招你去，
1: 好招你去，
0: 点点
1: 对吧？啊，所以这块生意人吼，尤其诶，寄物件啦吼，寄物件也是讲伫个夜市啊摊贩啦吼。啊，有诶无诶，即
0: 个自己的 QQ 蛋糕挂大饼诶，那个
1: 油哦，对哇啊，早餐店啦吼，啊，所以大家食了难免吼，拢会惊吼，拢会惊吼，啊，就是讲希望咱即个政府吼有即个公关力吼，啊，看变装赶紧来个处理又好些安尼啦吼，互咱诶老百姓吼，啊，有即个实。食的安全安尼啦吼，
0: 哎呀，你不食就三顿吼，安尼提心吊胆，这些价值无。
1: 千万条件，大家该吃荠菜叶安尼哦，该吃
0: 叶。行情行情，你搞好嘞，
1: 好安尼吼，也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阿弟描述个交流，现在健康俱乐部听众。
1: 客神你好，
0: 客神你好啊。
1: 请讲来，
2: 描述啊。
1: 哎，
2: 最近咱为着这油布啊、这固纱布啊，像政治规拢人会议呢。
1: 哦，安尼哦。
2: 我大家在批评讲啊，这到底源头为着是来的？啊，伊啊无做生意，查出这个原因，啊，如果是设计到安尼满城红雾。
1: 哦，对。
2: 输在百姓，大家一直讲啊，这油
1: 钱。抢红那样。
2: 对啊，我油钱啊，无啊，无要食啥物。
1: 系哦。
2: 嘛，是安同最最主要，我是感觉啦，大家因出去人因咧下啊，就是讲本来就是咱听众朋友嘛，是大家感官的评论讲，啊，这到底物件是安怎来？你根本生意人伊自作多为，就是讲伊物件伊人嘛，乌白套东套西，我想感觉是无可能的代志
1: 啦。对啦，
2: 就你也像较早讲农业社会，古早时代油都油车往啊钱款咧钱钱赚，因利息来套较薄，无影讲是。纯粹原油进出来，伊那个咱偷卡报一嘴啊，这时啊都无所谓啦。
1: 嗯，
2: 起码说他们物件都是拢掺住化的物件啦。
1: 对啦，
2: 嗯，就进前发生咧大件的油品的代志，你无找做啥无麻油，也找麻油的味出来。
1: 嗯，
2: 伊都是拢用化的成分落做的啦。
1: 哦，
2: 如果这个店啊真正讲麻，这个这油的代志。伊那从化学角度，伊大概唔承认。
1: 哦，
2: 伊当年是大概嘛是听慢慢查到底是安怎啦？原因出自因当年有厂的时阵，因头啊安那做，连监督都无好，啊，即马直接给满上红雾，借这机会来乱讲要倒戈要创啥物嘅，这是不是社会动乱？所以百姓是受灾殃嘅。你如果话要倒戈，啊，不过选举要创啥物，敢免开一笔大笔的钱嘛？
1: 嗯。
2: 所以政府的政策，不管讲啥物对唔对，大概是习近平甲大亚东一时讲，大亚东一时讲，我要来监督政府，起码唔是呢，起码说亚康亚胖嘛唔是讲干来监督啊，而是讲因嘛是有因的利益，当前报纸媒体当媒体的时候，你做立法院的时阵，马海关。土话感觉是感觉较无理想啦，你是伫个国会内底，百姓大概较侪咧看，你若讲讲较粗鲁，话是感觉无啥物理，无啥物理想啦。因为你大众是大众的人物，你应该在遵守这个规定，就去就袂使讲在骂大骂细，慢慢在后日在下一代在少年的大家看的嘛是感官拢安尼啦。但健康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头壳嘛是拢真好有知识。大家有伫咧听，有伫咧看电视，就应该嘛爱看。所以当家己咧零钱，伊讲起咧物件贵、物件俗、贵的问题、产品的问题，爱讲迄款话，讲出来足好话啦。你大家了解，你听我唔知，我唔捌看，一家要甲我孙龙叫阮孙龙家你家买，伊讲阿公啊。迄买来物件无一定是真物件咧，是款式会假咧。
1: 对
2: 啊，你还是你无在修理咧。
1: 对
2: 啊，我爱讲啊，这是属实重要的代志。
1: 艺术，
2: 所以听众朋友大概嘛是真济物件，大概你比大概拢是真正讲这物件，但是因就是歪在讲。
1: 哦，
2: 我希望讲我一直呼吁讲咱听众朋友，咱因南部较济关系，大概知影，知影了解，你帮我大家听，大概做参考。啊，阮唔知，阮这社会人啊，因为阮无了解遐济啦，所以我希望讲，咱人会出来讲一寡，让大家做参考，祝大家拢平安。
1: 嗯，谢谢哦，谢谢哦，
0: 谢谢，拜拜。
1: 好，要紧，有需要你美术馆交流做服务的吼，咱拢服务个沿岸的高点吼，欢迎卡着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挂关区外埔头的乡亲的朋友。 头前加一个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啦齁。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嘉如。
0: 喂，你好。
2: 大家拢讲好。
1: 哦，请讲来。
2: 哎，拄只迄个柯先生吼，迄个油吼，
1: 哎，
2: 他讲南瓜其他遐可能是迄个某一个关键啦，
1: 哎，
2: 迄是可不可能是对啦？
1: 嗯，
2: 但是吼，佫有点就是讲，
1: 哎，
2: 即届发生只油的问题，
1: 哦，
2: 所清楚的就是讲地方政府。
1: 嗯，
2: 哦，你有设立的卫生局，卫生局应该就是按照吼规定安尼下来，你去求验啦，啥物你去要求下来疾病的厂商安尼安尼好好啊做。
1: 哦，
2: 无啊无你正面去用查出来，拢追查出来，伊唔承认，啊个未认错，啊个咧怪中央诶，家己唔认错要怪中央，啊个要过来报告，这点吼，这是真正的国安呐、啊。
1: 哦，好，
2: 哎，哦，这是真正的国安。
1: 嗯，是是。
2: 咱、啊、哦，如果该用地方政府该了负责，伊就爱好啊负责。啊，来一个好、哦、来底下讲讲规大堆，啊咧底下咧搁比较对政治去，你家己本身做无好，搁咧怪家讲底下咧什么做个规大堆，
1: 嗯嗯，
2: 怪落去。
1: 谢谢你哦，来，今天先来听，关系跟差不多啊，谢谢。
0: 那南北光刻咯，是这个。陈百台所带歌曲一点爱成功，是咱大地带来生活顺顺心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林女士你好，哦、你脸书门口上有小条尾。哦，好，感谢啊。
2: 谢谢。
1: 好，再见了，谢谢。
2: 好。
1: 哦，真好好。嗯。哦，你是上外久啊？
2: 我呀。
1: 嘿。
2: 我是安尼姓龚。
1: 我
2: 那
1: 小在这吃
2: 啦。
1: 哦，你在那吃？
2: 啊，
1: 无啦。
2: 有感觉啦。
1: 平常时啊，你来吃好哩，安尼。今仔
2: 我
1: 食
2: 这罐子，阮做阮后生哦。
1: 嘿。
2: 伊是食到我大。
1: 哦。
2: 哎，伊某囝拢要白搭。
1: 好安尼哦。
2: 啊，是只伊也是管他那啦，啊，佮我他都往不方便啦。
1: 好好好好。
2: 去我家弄生意。
1: 好好好。
2: 啊，两个生意都做，啊，伊就伊在结婚啦。
1: 哦。
2: 哦，我管啥的，你是管什么呢？你
1: 定上山。
2: 哎呀，我就想，哎，哎，哎，我管他们，我那生意比较差，
1: 怎么
2: 管
1: 一点？好啊，你啊，对啊，那婚事有好啦，
2: 有啦，有啦，
1: 下
2: 次是真正有好，我唔
1: 知。
2: 哎，我同
1: 你也讲了。好好好好，啊，你好。好，这样好，谢谢你好，好，感谢，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西里林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因囝患着食薰引起个昏少，啊，伊来买咱个乌墙身个定少散，来予因后生食，食了讲即马拢已经改善啦。乌墙身个定少散会当甲咱个分流，就是咱一般咧讲个尼古丁，甲咱清清出来。所以咱啊，食薰引起的昏少，会较紧来得到改善啦吼。乌墙身的定少散是专门咧讲治疗感冒少，尤其病毒引起的啦吼，也是讲黑骨穿少、骨年的咳嗽、老人的咳嗽、囡仔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 ，PM2.5 的啦吼，空气不好，啊，佮有拉喉、咽喉的咳嗽。少甲会喘的，少甲无声，这乌墙身的定少散，会当来甲咱用着咱的气经，会当甲咱至少清理个化痰，会当来保护咱的细胞，使着你的细胞会当健康，有这个风也力，特别搁再酷酷少就对了吼。尤其咱的乌墙身的定少散，会当甲咱预防着咱的细胞的毛病。腰酸温和，咱这来个食，未酸未爱困，啊效果非常好，会当来甲咱清气化痰啦吼。若有需要，咱住伫婚姻关系的朋友，西丽一生药局，斗六武田北港新港恒生，斗南是金兰堂，气堂是二号，二轮啊清华。透过天寿堂，好买品来透过天寿堂来买，未了心太安，润肺壮阳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台东市新兴路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惠春药局，拢会摊买着林美淑康超如推荐介绍的乌墙仙的定少散。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哈。
1: 哎、
2: 欸，我这是破树啦哈。
1: 哦哦。
2: 他、啊、这是金苗树遐嘛？
1: 是，我是。
2: 你金苗树？
1: 是。
2: 哦，你好，你好，我破树嘛哈。
1: 是。
2: 我姓王嘛。
1: 哦。
2: 啊，我就是最近哈、哦，有去我家的迄个金锁哈、
1: 哦，
2: 啊，去迄、那个正体检的底嘛哈、哦。
1: 嗯。
2: 啊，我就是有一点啊。正当那边发生诶，七五成婚啦
1: 哈，
2: 啊个有一种有会安嘛哈、
1: 嗯，
2: 啊我当个是就是以前有迄、那个我个有会的，人讲啥会有哈得安呢？
1: 哦，
2: 啊我当个是以前有会阿伯爷哇，你话加个盐会油啦，啊我当个是有想要来，你我拢有听你的节目嘛，
1: 嗯，
2: 哦我拢有买迄、那个。我细说，我那个假的，哦，我细说假的，那个假假古玩呢？
1: 好玩哦，
2: 假那个啥，那个伪善跟
1: 不合伪善，
2: 嘿嘿，啊、
1: 丁少善，
2: 嘿嘿，哦，一假错呐，
1: 啊，假料有啥咪？
2: 呜，哦，该选有该选假的，我先生，我先生姓丁嘛，
1: 太
2: 光
1: 了，哦，丁太太了哈，
2: 啊，我那个是，林耀夫，我是有咧想讲，吼，买来买你下一种。
1: 十八千，哎，十八千个只龙关的对吧？
2: 哦，哎，这种有什么成婚啦？
1: 对吧？
2: 有什么？我是一通明差要紧，因为吼，我从来我唔爱去体检嘛，
1: 哦，
2: 啊，我从来去体检，啊，我就是有体检就有我这种情形吼，哎、欸，我拢会惊咧，我、
1: 哦、
2: 我会烦恼啊，我就想讲，我买来铺住吼，要用买来吃安尼
1: 啦。哦，对啦，要。
2: 啊，即卖目前是我有咧食这种跳这药，啊，敢会使阁食你？
1: 袂要紧啊，分开就好啊，吼。
2: 得，哎，叫我。
1: 咱的病情一点钟吃，你的医生要饭后吃安得？
2: 哦，安尼哦。
1: 有你啊，恁头家有食过咱的保卫生电烧的，你有啥？咱的药足顺个足好个啊。
2: 哎，对，我知影，我知影你要做东西的。
1: 是
2: 啊。啊，我就是有想要的，我就是要来买。
1: 哎、欸，
2: 我这个想，我今嘛想要出来，啊，今嘛差点来问你了。
1: 是哦。
2: 吼、
1: 哦。啊，你一顿一粒，我叫三顿吃安得好啊。
2: 哦，一顿一粒。
1: 要叫三顿吃，要。
2: 哦。
1: 好、哦。啊，你那吃了有较改善啊，改了改早一粒安得会使啊。
2: 哦。
1: 哦，做生意一开就算吃一个月啊，吼、
2: 哦。哦。
1: 要啊，你就去甲买十八千多来吃，你咧讲迄个。咱的胆固醇较悬啦吼，啊，含迄糖尿病、血糖迄条拢总会改善啊。
2: 哦，对，咱脑心脏这毛
1: 病。哦，拢过会着，会过心脏，过脑，过血管哦。
2: 哦，好好。
1: 啊，保持调养，自行弄那边啦吼。
2: 嘿嘿，我
1: 拢去调养。好，谢谢，感谢你好，再见，再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若是说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苏打青、乌青山的薄荷味山、乌青山的冰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可以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到晚上的十点和半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别去哩，千万一定要保护自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花莲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花莲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花莲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来哦，阿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二四二六空空五八。